0: 矿弯道进入这个焦金山隧道，一直向南，整体呢是要过了广电中心，状态才会有一个不错的回升。另外出市区的方向，从彭辉开始到石灰石矿弯道，车辆的密度也会比较高。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华南开始一直到新华绿洲，包括从香宫街的桥上一直到西安路下桥、新宫街、联合路下桥、鞍山路，车辆的滞缓都很明显。西北路的变化也会比较大，从迎客广场一直进入疏港路，包括到侯一豪二小区香沙街的部分，整个这一溜呈现出的都是高压力值。香洲路从香洲首府进入香炉礁高架，包括春柳河小区进入这个西南路，另外还有在香一街整体的入市区方向到香炉礁立交桥下，西南路从中心医院向南一直到富民路，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西快路的入市石门山隧道一直到兰溪文苑，包括出市的方向西南路桥上，车辆的集中度都还是蛮高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红旗西路，目前呢从德兰医院的附近一直到红旗中路的卫台桥部分，红林路目前安家旺向北一直到阳光上城，五一路目前的西行电影花园到西南路路口，东行呢是从南平街开始一直到南沙街的路口，包括解放广场桥一直到连胜街，车辆的移动速度都是略缓的。西南路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黄河路的东行目前从盖州街开始一直到西南路的路口，高尔金路目前星河二街一直到连胜街的部分，中山路在化务所部分的西行方向，以及在西南路路口也就是星海公园这个路口的东行方向，数码广场的整体环岛，学院广场的南侧环岛，黄埔路呢现在从陵水小区到陵水路的路口，这些路街目前看起来车辆的密度上升还是比较快，但整体的移动秩序还是能够得到一定的保证。我们再来看一下七贤东路，目前万达广场的部分硅谷假日的这个沿线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东部城区呢现在中山广场的环岛，解放路目前北行在武昌街的部分，以及呢现在从这个莲花山隧道出来进入北行线东快路北行线方向的这个灯控信号的路口位置，包括疏港路从长江路下桥之后汇流完成进入港湾广场，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是缓慢的。光明路隧道出来进入海底隧道，以及鞍山路和长江路东行汇流在东关街桥洞，这些路段车辆的移动状态呢也都不甚理想。华北路和这个蓝川岭路目前的东行方向基本都卡在了甘南路桥下，过了这个点位之后继续向前，整体的状态呢会有一个不错的缓解，可以适当的期待。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中午到晚上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局部可达40到70毫米。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29度。
5: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5: FM 100.8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7，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领先早高峰，我们继续加油向前冲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问候各位，第二时段继续快乐。
0: 啊，这边生活发来信息说，我外甥呢今天啊就被这个咱们某一集团给录用了，
1: 嗯，
0: 啊，昨天呢给他办了一张广电的电话卡，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中国广电。现在你查看一下192号段，
1: 这相当于是我自己有没有电话卡是你的事儿，你被这个集团录用了之后，我们要统一的步伐。
0: 哎，就包括现在呢，有些单位啊，如果规模达到一定的这个规模的话，它会有比如说集团号，
1: 嗯，
0: 公司号
1: 是，
0: 哎，
1: 工作号，
0: 嗯，
1: 哎。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一位杨说，我身边呢有个朋友，别人找他办个电话号，给他1000块钱，
0: 嗯，
1: 完了诈骗去，
0: 对，就是
1: 后来抓起来了。
0: 你看看，
1: 你看关键是啥呢？他判了15天，
0: 嗯，
1: 完了又罚他6000块钱，
0: 这不是因小失大吗？
1: 对呗，
0: 就是以他的名义办了电话号，结果这个电话号呢，
1: 嗯，
0: 是转借或者是租给别人，从事了一些违法活动。
1: 哎呦，
0: 是吧？
1: 还有啊，狼人说，就是国外有一个洗车工哈，
0: 嗯，
1: 专门洗那个豪车，洗一次呢是用时40多天。
0: 嗯
1: 嗯，
0: 好像我也看过这个视频和介绍，
1: 这一次就洗一辆车，
0: 对，
1: 然后收费呢是几十万欧，
0: 啊，
1: 说这订单都排满了。
0: 对，
1: 老高，这活咱俩能不能接上？
0: 你别说几十万欧了，你收几十我都觉着
1: 不，这收几十万，
0: 嗯，
1: 这一洗洗40天呢，咱是40来天工钱几十万不行吗？
0: 我估计这咱洗不明白。啊，你说人家啊要想挣这个钱儿，
1: 哎，
0: 一定是得有挣这个钱儿，你想吃这个镰刀头啊，你得有那个弯弯肚，
1: 哦，
0: 对吧？人确实有这个本事，为什么就即便这样订单都排满了呢？他不是简单的洗车呀，给你，啊，
1: 他是给你拆了重装啊，
0: 对，贴膜啊，保养啊，每个零部件都给你翻新呢，啊，那洗完之后这个车呢简直就跟新车出厂一样，是这个标准呢。
1: 我的妈，那这活干不了。
0: 对，你光看着人家吃肉了是不是？人家遭罪的时候你怎么没看着呢？
1: 我光注重结果了，没有注重过程。
0: 对，你看人家是能挣这个钱儿，
1: 嗯，
0: 你得先衡量一下咱自己具不具备挣这个钱儿的实力和本事，
1: 嗯，
0: 对吧？要不说呢，你干什么事儿哈，你还得是研究专业，哎，把这个道道啊，你给它研究到极致，
1: 嗯，你得有那个金刚钻，你才能去揽着瓷器活。
0: 对，每一个行业里面肯定都会有领跑者和佼佼者，
1: 是的，
0: 对吧？要不然你看看人家那个快板书里面怎么唱的。
1: 咋唱呢？
0: 你爬山必须得奔山尖儿，你航海不能老是站在海边儿，对不对？你放风筝你就得是那风筝线儿，你点炮仗就是得那点火的念儿，哎，铺路你就是那地方砖儿，喝水你必须是那暖瓶塞儿，
1: 知道吗？这是什么歌？这是脱口相声吗？
0: 这是天津快板儿。
1: 啥都会点儿，啊，哈，反正到我这啥都没听过点儿。
0: 但是啊，你得把你那个聪明的道道和那个聪明的劲儿啊，你得用在正地方。
1: 是
0: 啊，如果你要是用在了一些歪门邪道，你看你这事儿这办的就不那么漂亮了，甚至是有点恶心人了。
1: 坑人。
0: 嗯，
1: 说到的是湖南衡山县有一男子谭某某，他就钻了电商仅退款的漏洞。
0: 经常呢通过电商网络买东西的都知道，如果这个东西不合适咱可以退款退货，
1: 嗯，
0: 但是如果是仅退款不退货，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选择这个呢？
1: 我觉得一般是一些水果啦，
0: 啊，
1: 海鲜类的啦，
0: 生鲜啦，
1: 对
0: 啊，
1: 这些是只让你就是仅退款，你可以不用给我退货。
0: 因为收到的东西如果说货不对版了，或者是东西腐败变质了，
1: 哦，
0: 对不对？我可以要求作为消费者保证我的合法权益，你把我付出的货款给我退回来。
1: 是，
0: 但是这东西已经坏了，已经失去了这个价值了，我给你退回去也没有用了，
1: 嗯，
0: 所以就不给你退了。这种情况下呢是仅退款，
1: 嗯，
0: 但是有人呢就钻了这个仅退款的漏洞，
1: 嗯
0: 嗯，
1: 说借助了 AI 修图、伪造榴莲还有车厘子腐烂的照片来实施诈骗呢，4个月呢竟然是非法获利1.6万余元。事情啊，发生之后呢，整个县域是被各大生鲜平台划为了高风险区域
0: 啊，给拉黑了。
1: 哎，对的，而且呢 就是当地的居民在网购榴莲车厘子，
0: 嗯，
1: 均被商家就是拒收。哎，
0: 对，一看你是这个地方的，
1: 对的，
0: 人家直接给你打标签划范围了。
1: 是，比如说老高，想买这个车厘子，我也不卖你，我想买这个榴莲，我也不卖你，为什么呢？被粘包了。
0: 对，这个地方整个被人家电商平台都拉黑了。
1: 是的，
0: 在2025年10月到今年的1月份。有一个无业人员啊，无业人员就是谭某，他就瞄准了这个高价的进口生鲜来专门作案啊，你就贪小便宜，一开始一点点一点点，然后呢就贪得无厌就没头了，专门下单9到10斤的金枕榴莲，还有什么5斤装的、5钩的，都属于顶级的车厘子，
1: 嗯，
0: 然后累计下单呢，那么超过100笔。然后为了规避平台的风控呢，他也是弄了好多个手机，
1: 哎呦，
0: 75部手机，然后有数10个实名的小号，分散的通过不同的账号下单。
1: 哎，
0: 收到完好的水果之后呢，他利用 AI 工具来篡改图片。
1: 嗯，
0: 明明收到的这一盒水果打开
1: 是新鲜好的，
0: 哎，新鲜漂亮的，是不是？
1: 是。
0: 然后呢，他通过 AI 修图就把它变成一些发霉变质的一些假象。
1: 嗯，
0: 然后就向平台和人家商家申请仅退款，但是不退货，再把这些水果通过社交平台低价的再转卖套现。
1: 我的天哪，这是个小九九啊，你有这精神头，你用在正经地方不好吗？
0: 嗯，
1: 然后这个多家商家哈，是持续亏损之后就联合报案了，警方呢是查实全部涉案证据，就将这个谭某某抓获了。
0: 嗯，经过法院审理查明，谭某某呢2024年曾经就因为诈骗获刑了，
1: 这是惯犯，
0: 有前科有案底。
1: 对，
0: 本次呢属于累犯，依法呢从重处罚，最终呢判处有期徒刑1年，罚金5000元。那么这个案件呢也暴露出来双重的问题。
1: 嗯，
0: 一方面是 AI 工具，它这个降低造假的门槛。
1: 对，
0: 以前呢你要是 P 图啊修图啊，最起码你还得有点这个专业水平，
1: 技术含量，
0: 有点技术含量在里面。
1: 对，
0: 那现在一个 AI 工具就搞定了，
1: 直接给你生成了。
0: 对，你是平台图片的审核机制呢，也存在着漏洞，所以就被这些不法分子恶意的利用了。
1: 是的，另外一个方面也展露出来是啥呢？就是平台的风控，采取一刀切的这种管控方式，简单的将整个线你就拉黑了，你这不忽视了咱普通消费者的正当购物需求了吗？
0: 嗯，
1: 是吧？还有不少居民呢，只能托外地的亲友代收生鲜。
0: 你看看，
1: 这，哎呀，这叫一块肉啊！

0: 臭了一锅汤啊。
1: 魏还说现在呢你看是需要商家看视频，然后呢跟你直接呢这种视频连线对话才会赔给你、商家也不那么傻了，
0: 这商家
1: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之前被人家利用，商家也吃过亏呀、也上过当受过骗的，
0: 对的，
1: 所以仅退款这个呢本来它是保护消费者的一种售后的机制，但是 AI 哎，它确实便利了我们的生活，它是一种工具，现在也越来越普遍，
0: 是
1: 哎，它是能够省去一些技术的成本，但是二者呢不应该沦为谋私诈骗的这个手段，就是你还是得把这个东西啊，就是一个新的技术它发明出来我们得用到正地方，
0: 是
1: 啊，
0: 你说这个、
1: 他不能助纣为虐，
0: 对的，你说平台啊需要升级这个图像的建伪技术、完善分层，就是分层的风控，然后再细化一下黑名单管理，是不是，避免区域连带限制啊，还有就是广大的网民朋友们，咱更得守住诚信底线，切勿投机钻研，是不是，然后滥用了平台权益，最终呢还触犯了法律底线，还会连带身边的普通人。
1: 人间正道是沧桑啊。你看这个厚德载物说，我就觉得呢任何一个行业，就算你干到这个行业的顶尖了，那你也得有一个合理的价位，超出这个合理的价位它就不合理呗，肯定有些猫腻，是不是，
0: 是。
1: 还有52赫兹说今天有没有这个油价调整啥的，今天呢是属于工作日，这个油价呢在正常的调整变化，现在还是属于上涨的区间，
0: 但是他看到的说加油站又开始排队了，会不会每个周五好多的加油站是有会员机制，
1: 有可能
0: 能够省省钱，
1: 有可能啊。
0: 然后刚才咱不是说那个洗车那个价钱那么高吗，小车神仙还说了，那咱不行直接买辆新车呗，跟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但那个豪车它本身价值就很高，
1: 对，那些富豪啊买的一些豪车人家是有钱，但是人家不是傻，就是这个钱人家花的值不值，人家心里的肯定是有一杆秤啊，是可以评价的，
0: 但是我就看网上有一些视频哈，比如说你的吹风机，还有你平时使用的一些电动产品，真是为你舒适保养的那一瞬间的视频，
1: 那你就觉得这钱花的就值了，
0: 值啊，干干净净的呀，
1: 再就是人和人的这种啊定义是不一样的，哎，可能我认为这个东西啊花这个钱儿干这个事儿就是不值啊，我认为你说花这么多钱去吃那一顿，吃完之后呢就感觉一抹子水，这东西就不值，
0: 哎呀，那怎么不值了呢，都吃自己肚子
1: 了，对于子轩来讲的话呢就觉得这个事儿它就值，
0: 那多享受啊，这没吃你肚里，吃我肚里去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啊，然后你比如说我花这么些钱然后呢我买台车，哎，我就觉得我开着挺好，我觉得这钱花的值，
0: 哎呀，那四个轮能跑就得了，
1: 你花那么些钱
0: 干啥呢，
1: 坐屁股底下你就觉得不值，
0: 对呗，你看这就是差，就是
1: 见仁见智
0: 的差距，也欢迎大家呢把今天哈就是路面上的情况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反馈上来，咱们共同去关注
1: 啊，今天的关键词还有很多，
0: 对，
1: 哎，比如说像这个艾斯卡啊就发这个鞋，今天确实我们说了这个鞋呢是轻量化，而且是瑞士的一个品牌啊，
0: 对，叫昂跑，
1: 叫昂跑，说中文名啊是昂跑，但是如果你要看到这照片的话呢你就肯定会非常熟悉啊，就他呀，
0: 啊，跑，
1: 他叫昂跑啊，
0: 就是像一个小圈，然后底下再画一个横杠那种
1: 啊，我就觉得呢是那个像拼音歌啊，英文字母那个 G，
0: 对，
1: 哎，那个小写那个 G，
0: 小写的，对，
1: 搞像好像是没写全的、那个、
0: 有点分家呢
1: 就是它的这个 logo，
0: 哎，反正这款鞋子哈，大家如果对这个标志可能脑子里还有点没什么感觉的话，你想想它那个鞋底子全都是镂空式的，
1: 全是窟窿眼儿，
0: 哎，
1: 啊，说到这双昂跑的鞋轻，轻到什么程度呢？有多夸张呢？就这单只鞋的重量比一部手机还轻，啊。那现在关键手机倒是越来越沉，鞋做的是越来越轻，
0: 这不头重脚轻了吗
1: 啊，你拿在手里甚至

0: 会怀疑这是真的鞋吗？
1: 真是的鞋。
0: 哎，但是上脚的那一刻呢，脚底的负担瞬间就给你卸掉，就好像一脚踩在了一朵云彩上。
1: 是的
0: 啊，软弹不塌。
1: 是、
0: 啊、
1: 而且这个品牌标志性的啊，就是镂空云模块鞋底，它绝对不是花架子啊，它是真的有黑科技在里边。
0: 嗯，
1: 每一个云洞都是默默的吸收冲击力，分散咱们足底的压力，走路啊、跑步啊、久站呢、啊、脚底板你再也不会喊累了。
0: 嗯，
1: 还有一个特别的吸心的这个设计，就是一脚蹬。哎，有鞋带，但是你不用系啊，鞋带呢就是装饰品，穿脱全靠一脚蹬。
0: 嗯，
1: 这次呢是给大家安排了八款热门配色，黑色的百搭之王，随便穿你还不出错，白黑色经典撞色，
0: 哎，这个挺好看的，
1: 这个好看
0: 啊，就是它那个白色和黑色呢，就是黑白来撞色搭配，但是有点像渐变的那种感觉，
1: 像小熊猫，
0: 运动感拉满。灰色呢是显得低调高级，通勤穿搭比较推荐。
1: 嗯，
0: 像米色，有点温柔百搭，男生女生呢都能驾驭。
1: 哎，还有那个象牙白啊，
0: 嗯，
1: 一般女生都非常喜欢的，
0: 嗯，
1: 这属于干净又清爽，
0: 嗯，
1: 你夏天穿尤其好看啊。还有其他的配色，像白绿色、白蓝色、藏青色，
0: 嗯，
1: 多款选择，每一款都不挑人，不挑衣服。
0: 干净人呢，就是比较仔细的，你就穿那个象牙白，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就选择那黑色耐展哈。
1: 是。
0: 这款的昂跑轻量休闲鞋在专柜或者是官网。一双要卖到1290元，今天在我们这儿就是个零头啊，稍稍多一点，399，相当于打了3折。
1: 嗯，
0: 然后你添加福利官微信呢，还能够每单再给你减5块钱，你买2双3双再享一个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加划算。
1: 对的，黑色、白黑色、灰色、米色、象牙白等八款热门的配色您都可以选择，而且是男女同款的啊。鞋码呢，咱们给大家说一下，是从36码到45码全覆盖。如果说您脚胖的话，可以选择拍大一码。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限量的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双。
0: 嗯，
1: 赶紧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啊，鞋，进行抢购。
0: 对，
1: 哎，这个我觉得日常通勤还有逛街约会，
0: 嗯，
1: 以及假期出游，你穿它一天都是清清爽爽，脚不累。你发一个字就行啊，别发昂跑，你发鞋，
0: 嗯，
1: 到平台当中来哦。
0: 对，然后你看到这个回弹链接，你就会恍然大悟啊，是它呀。
1: 嗯呐，但是那个鞋你一看哈，你就觉得能舒服。
0: 但是我们也抱歉的通知一下哈，刚才那位朋友说上次你们推荐的另外一个品牌的鞋好像最小码是
1: 36
0: 的，
1: 嗯，
0: 最大码是45的。
1: 对，鬼冢虎那个鞋
0: 啊，对，嗯，他说我媳妇儿呢穿35的鞋，我穿46的鞋啊，
1: 完美的避过了他俩的鞋号，
0: 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抱歉的通知你，
1: 又完美的避过了你俩的鞋号，
0: 就是你和你媳妇儿啊，这一个是属于超大码，一个超小码，
1: 哎，
0: 实在平时生活当中买鞋，我相信你们也是体验了太多这样的苦恼哈。
1: 对对对，不好买，
0: 不好买。
1: 嗯，
0: 不行，
1: 啊，鞋垫儿
0: 啊，
1: 就是现在不有一款小丑鞋的那个鞋垫儿，就是厚厚的那样的吗？
0: 嗯，
1: 特别舒适。
0: 倒是，
1: 啊，鞋垫儿
0: 啊，
1: 就是现在不有一款小丑鞋的那个鞋垫儿，就是厚厚的那样的吗？
0: 嗯，
1: 特别舒适。
0: 倒是一种办法，
1: 对，
0: 但是你老是用这个鞋垫儿，我觉得好像。它是不是和这个真正的合脚啊，哎，还有保护我们的这个运动关节呀，啊，它还是有点区别的，
1: 嗯，
0: 啊。
1: 哎呀，我就纳闷了，你这脚咋长得那么小呢？
0: 嗯，
1: 你看我这大脚。
0: 嗯，
1: 你每次啊，老高，咱们一介绍鞋的时候说男女同款，
0: 啊，
1: 我就觉得行，这个有我的号
0: 啊。你这是嫂子借你的脚吧？
1: 一双大脚。
0: 一说完之后这么多人发这个关键词儿哈，
1: 嗯，
0: 看来大家都是懂货的，
1: 是
0: 啊，都是懂行情的，
1: 哎，
0: 啊，
1: 价格开的也是真的便宜呀，啊，
0: 看完之后呢大家再给一些评价吧，
1: 嗯，
0: 啊，说到评价，接下来大家再来评价评价这个事儿，就是新能源车辆如果要是开出国境了啊，到国外了， 遭遇到远程锁车的这个事儿啊。河南有一位车主刘先生啊，他就花了50多万块钱买了一台新能源 SUV 汽车啊，计划呢跨境自驾到什么中亚呀，开到欧洲啊，对不对？以前咱们是经常啊，之前包括节目当中我们还访谈了一位啊溜达姐，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开车都开到意大利去了，
1: 哎
0: 哎，挂着辽 B 的号牌，
1: 嗯，
0: 对不对？
1: 老展样了啊。
0: 哎，那么他也计划呢，就是开车中亚欧洲啊，车辆呢驶出霍尔果斯口岸啊，进入到哈萨克斯坦。结果呢，这个到了第二天，他又是从那个新疆那边嘛出去的，霍尔果斯口岸啊，进入到哈萨克斯坦的境内了。结果第二天，这个车机呢被品牌方远程锁定，长达30多个小时，锁了一天多。
1: 是
0: 锁车之后，这个车辆呢仅仅保留着一些基础的行驶能力，
1: 比如呢
0: 什么导航啊、储物箱啊、油箱盖啊，全部智能的功能都瘫痪了。
1: 哎呦
0: 啊，证件、现金你都取不出来了，哎，跨国旅途就陷入到一种被动。
1: 这不是我的车吗？怎么后台还给我锁上了呢？
0: 啊！
1: 据车主本人讲述啊，出发前他呢是到门店做了全车保养，
0: 嗯，
1: 也明确告知店员我自己有出境自驾的计划，但是呢对方却并没有提醒跨境锁车的风险，
0: 嗯，
1: 仅赠送了礼品给他。那么车辆啊在锁机之后，中控就弹出了解封界面，
0: 嗯，
1: 需要你提交护照、签证、通关单据、购车发票等全套材料，线上申请解锁
0: 啊。
1: 那么受到了境外网络还有通讯的限制，沟通与材料提交流程非常繁琐，耗时一天多才能完全解封。你这打乱人计划了，全程出行安全感就没有了。
0: 我一共我出去才几天呢，
1: 是
0: 我得花一天多的时间光干这事儿，
1: 光给我在这解封了。
0: 品牌客户也回应了，国内售卖车辆的出境确实会触发远程的锁机，此举呢是防范车辆呢存在一些被盗和非法倒卖啊，也是从安全的因素考虑。
1: 嗯，
0: 但是相关的限制条款呢写明在购车的配套协议当中，车辆呢如果啊就是无提前报备通道，
1: 嗯，
0: 仅锁机弹出错码后才能提交材料临时解锁，所以跨多国行驶呢还有重复锁车的可能。有可能你这次你要是再到下一个国家，
1: 你还得再提交再资料，
0: 很有可能再给你锁一次。
1: 哎呦，
0: 所以车主对这个处置方式呢难以认同，认为厂家可以先电话、线上有多种方法来核实我车主的身份吧。
1: 对呀，
0: 你不用非得直接锁死全部的智能功能吧。啊，把这个车主呢就滞留到异国他乡了。
1: 关键是在异国他乡遭遇这个事儿更窝火。那么这件事其实也暴露了智能新能源这样的一个车辆远程管控机制的矛盾。
0: 你说我挂的是不是中国的牌子？
1: 是中国的牌子啊。
0: 我开的是不是中国的车？
1: 是啊。
0: 你这在大街上之后直接给我锁了之后呢，我要是停了开不了的话，那多丢人呢。
1: 哎呀，关键是啥呢？这个车企呀，他们也是处于资产风控设置跨境限制。这也无可厚非，我也是出于保护你们的目的。
0: 这个倒也是理解，啊，但是这个事儿，
1: 你售前售后你告我一下也行。
0: 事儿是发生了哈，还有就是处置流程是不是有点滞后了？
1: 30来个小时啊，时间有点久啊。
0: 你忽视我是在哪儿呢吧？
1: 我跨境了。
0: 对，我是在国外呢。
1: 对呀，
0: 能不能快点处理？
1: 我每天是有成本的，
0: 对吧？就是自驾车主出行的权益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智能车辆远程管控的权限现在是比较重大，车企应当呢完善前置的提醒，开通提前报备的通道，来优化境外应急解锁的流程，平衡品牌风控与用户的出行体验。哎，所以服务这方面呢永远都是没有最高的这种止境，继续完善和突破吧哈。还有呢，今天我们的小卖部里面上架的就是这款昂跑的轻量鞋啊。吃住说了，我看了这个标志倒是很熟悉的，我就觉得这个鞋的 logo 有点像那个男士卫生间的标志呢。你别说，你一说完之后我越看越像。
2: 路况报道。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8:30，目前我们看到呢，在北部城区啊，华北路以及川岭路的沿线和甘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位置，车辆的密度呢仍旧略高，但整体其实这个

0: 间段，已经进入到一个缓解状态当中了。大家小心一点，基本问题呢是慢慢的缓解，然后队伍也在慢慢缩短的过程当中。像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在入市区的方向，至少在北段车辆的密度已经是有了一个质的改变。目前在焦金山隧道入隧道口的位置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只是出隧道口一直到广电中心这一段车多。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天河路开始到新华绿洲、春柳大弯道一直到联合路下桥、鞍山路路口、江州路，目前在入市区的方向，像芦郊高架的入口以及西南路的路口，车辆的滞缓明显一点。西北路呢，现在是从迎客广场开始一直到疏港路的侯玉豪二小区东联路上桥口，这个一串上面的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西快路的入市美术日记开始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包括西南路从春柳向南一直到富民路。另外在红林路的北行线方向，目前呢阳光上城的部分车辆的尾端还是排队在安家旺的附近。西南路和五一路交汇路口，五一路的西行方向，目前电影花园这部分车多。五一路的入市方向，解放广场桥一直到连胜街，高尔基路目前从星河二街一直到连胜街。另外在这个东快路的东快路东北桥的部分，九六七医院这块的双向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东部城区目前在双星街、兴业街的沿线、大赛市的周边、中山广场的环岛、人民路西行世纪街的路口、长江路的西行富丽华的这个附近，也就是在民主广场的附近。另外疏港路在长江路下桥之后进入港湾广场，车辆的密度都会在比较高的一个状态当中在运行着。另外在石魁路西行方向，魁英林苑的附近、天福山庄的附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走起来呢略微是有点压力啊，注意是略微有点压力。西南部城区目前黄浦路临水小区到临水路、数码广场环岛、学院广场环岛以及学子街从曲沟附近一直到坦城，包括目前呢在理工园的附近、软件园的东行方向，车辆的密度是稍微有点高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主持人带队友八月西北避暑胜地一网打尽，
2: 八月四日甘南重玩六日游，八月八日新疆伊犁八日游，
1: 还有八月十日西藏七日游，八月二十二日新疆阿勒泰八日游。主持人带队友，品质始终如一，四个团期等待你的加入。
2: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旅游专线13500799782，席位有限，报名有优惠。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奋进前行。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在鲜红党旗下专题访谈节目，讲述中央省市两优一先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FM 103.3大连新闻综合广播、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每周二、周四上午8:30，敬请收听。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中午到晚上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局部可达40到70毫米。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29度。
8: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

0: 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铁路出行提示，
3: 铁路出行提示。
4: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上海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8月7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7: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8: 八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7: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的每一好事。

0: 好嘞，时间来到了8:37。您此刻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我们刚刚不跟大家说了吗？这我开着自己的车，到国外旅游，这车竟然还隔空被锁。
0: 哎，突然被锁住了啊。
1: 是的。
0: 风雨说现在有很多新能源车的这个功能啊，确实不是车本身自带的
1: 啊，
0: 都得是通过流量上传云端，然后云端进行后台的分析处置，然后再把这个指令呢发回给你的汽车。
1: 那它不智能啊，
0: 车辆呢在执行这个功能啊，所以呢像出境有些信号限制就没办法使用了。不过厂家对于 4S 店的培训呢

0: 客车被撞的玻璃都碎了一地哈、啊，大连火车站啊，
1: 还发来一张图片，我们来点击、
0: 啊、
1: 看一下啊。
0: 哦、这个角度呢也是受了，
1: 是和201这个电车人电车正常的在轨道上行驶呢。
0: 对，电车肯定啊是在轨道上啊。然后呢，这个大客车，哎呦，这俩车怎么撞的？就近乎90度角了。
1: 对呀、啊，这大客车是想在那个地方掉头拐弯吧？
0: 那是电车没刹住还是什么情况啊？当时什么情形这不太清楚，反正是我还以为这个车的是前风挡后风挡的，实际上
1: 是车身
0: 乘客位置的这个侧面的玻璃窗玻璃碎了，
1: 对，左侧这一边啊。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啊，这位可可爸说刹车灯和转向灯的大小，
0: 嗯，
1: 有没有国际标准啥的？
0: 嗯，
1: 就黄豆那么大，还不如就取消了呢。
0: 嗯，都看不清楚是不是？哎呀，陈小飞说，其实呢就是法律和监管的缺失，不能是缺失，应该说法律啊或者监管呢相对来讲还有不到位的地方，
1: 嗯
0: 啊，还有呢继续完善的空间，
1: 哎，
0: 所以就是说给我们的这个法律不断的完善，还有监管的这种的及时补充，
1: 嗯，
0: 也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对吧？生活就是这样的嘛，啊，这边发现少了，那我们就补上呗，
1: 对，
0: 对吧？哎，
1: 查缺补漏，越来越好呗。
0: 就是希望呢，一切都能越来越美好，也是我们对生活不断的追求。嗯。

0: 样的岁月年纪，依然保持我们天真的笑容。
1: 都希望大家可以梦想成真啊！
0: 刚才呢就聊到了这个车辆的像智驾功能啊，小蓝灯。然后呢，李大嗓说：“你们说的是这个小蓝灯吗？”“
1: 是这个小蓝灯啊。”“
0: 对，这个蓝灯一开启，就表示这个车在开启智驾功能。”“
1: 但是李大嗓说，我一直以为这是用来好看的灯呢，
0: 装饰的是吗？
1: 这是有功能性的啊。”“
0: 还有阿冠说了，确实啊，你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关于国家标准，我就想问一问，这个减速带有没有国家的标准？
1: 因为他就发现这个减速带怎么现在什么形式的都有
0: 啊，
1: 高高低低呀。
0: 我拉了十盒鸡蛋，到地方就剩下四盒了，
1: 太颠簸了呀，
0: 都给颠的碎了，是不是？”“
1: 嗯。”
0: 哎呀，芳芳说，哎呀，选歌真的是太会选了，刚才这歌曲特别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0: 这是不慌不忙的这种节奏。
1: 嗯，半生寻梦，歌名叫做啊。
0: 哎，程小雅的。
1: 好，还有朋友啊继续发来信息，次过说了，我以为啊，制定行业标准的是个专家，其实可能是公司的小卡拉咪呀。
0: 啊，
1: 说你看啊，之前就有某地方政府啊找我前公司做滑板车的行业标准，哎，最后这活呢竟然交给了一个实习的小孩儿
0: 啊，
1: 这小孩拿着产品规格书改了又改，然后就改成了行业标准了
0: 啊。那也不是说不可能的，那有一些。咱们这个像法律法规都是不断的在推出和完善的，那么有一些行业是新生行业，之前从来没有过，所以这方面呢它也就没有这个行业的标准。那有一些企业和行业自己做，然后它开始呢推动于这个行业的向前发展，
1: 就它变成了标杆，
0: 它的标准某种程度上就代表着这个行业的最高水平和标准了。
1: 但我理解次郭的意思是，他觉得找了一个实习小孩给出这个标准方案
0: 啊，
1: 可能有点不妥呀，
0: 可能现在这个小孩做的并不是很完善的，但是呢现在这个标准有了，最起码它比没有强啊，然后这个标准是不断的再去拉高，不断的再去丰满，对吧？哎呀，还有最后一个话题，我们简单说一下吧，就关于这个夏天的时候吃西瓜哈。如果要是隔夜西瓜，据说吃一口的话呢，细菌就造了8000，到底能不能吃？
1: 哎呀，这事儿哈，跟大家这么说吧啊，来自浙江宁波市场监管局实验给出了明确答案，说细菌的这个数量不是固定的，朋友们
0: 啊，
1: 关键是在于处理工具是否干净。如果你使用清洁干净的这种刀具来切瓜，冷藏24小时之后。每25克西瓜当中仅含160个菌群，哎，就是看你这个刀干不干净
0: 啊，
1: 板儿干不干净，
0: 然后保存的环境干
1: 不
0: 干
1: 净，干
0: 不
1: 干
0: 净啊，达不达标？
1: 对，但如果你真的是吃到了哈，就是菌落比较多的西瓜的话，容易导致引发你胃肠不适。
0: 所以大家一听到这个标题党给你标的这标题，不要就吓得够呛。
1: 对的，
0: 对吧？这个西瓜确实是昨天买的，咱们。没吃过隔夜西瓜吗？
1: 吃过呀。
0: 没吃了的话呢，头一天买的，没吃了的话，第二天肯定如果放到冰箱里面保鲜膜封一下啊，还是可以的，但是还是尽快吃。
1: 好，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领先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稍后是由米阳和小刚为您主持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我们明天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2: 北京时间上午9点，
3: 路况报道。
4: 段是那个条主干路街五一路的南行，五一路的西行和西南路的南行交汇在电业花园的这段是那个条主干路街五一路的南行，五一路的西行和西南路的南行交汇在电业花园的这个部分，车辆的滞缓明显。另外，数码广场的北侧环岛黄浦路从临水小区一直到临水路，车辆的集中度还是蛮高的。中山路呢，目前从会展路开始一直到化务所的部分。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西快路的西行西南路桥上的部分，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富民路目前西行进入马兰北街的路口位置，西快路的入市现在从石门山隧道出来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包括红旗西路目前德兰医院一直到红南东街，车辆的集中度都保持在高位运行。 西北路的入室从迎客路开始一直到绿波，包括疏港路，目前侯一豪二小区进入香炉礁高架。东联路呢，现在从金三角附近到新华绿洲，另外呢，在桥上的相公街部分，一直到西安路下桥和联合路下桥分别交汇鞍山路的路口，车多行驶缓慢。江州路从江州首府进入香炉礁高架，东快路的出市目前967医院进入香炉礁高架。另外呢，在入市区的方向，石湖石矿弯道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的密度呈现的都是在高位运行的过程当中。千山路三院门前的双向，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北部城区，目前呢在华南广场的环岛，以及东联路桥下，中华路向西到惠达街，川岭路从生态小区进入甘南路桥，华北路与甘南路桥为界的双向，这些路街呈现的都是比较高的一个压力值。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这个长江路，目前在东关街桥洞部分汇流的这个五向路口，另外疏港路从长江路下桥一直进入港湾广场，车辆的密度都是比较高的。奎英街目前在西行线方向上桥口的位置，车辆需要等候一阵子。此外，在解放路桃园市场部分，目前去到老虎滩方向，车辆的密度是有增高。相同情况呢，还有滨海西路啊，目前像星海广场的环岛，包括滨海西路从国宝小广场一直到金沙滩莲花山的这个上桥匝道口，已经呈现出了车辆密度升高，而且进一步要往饱和过渡的这么一个趋势了。大家注意哈，如果你想从星海广场然后去森林动物园的话，可能耗费的时间成本会比较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3.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12点到20点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29度。
1: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4: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1: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4: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1: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各位此刻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也是我们节目一直以来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那今天节目呢也是全程畅通，节目热线8811866688118967，打开车窗有话说。各位在参与交通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与交通相关的疑难疑问、建议咨询，以及呢对行政执法部门有任何的建议或投诉，都可通过热线的方式来交流。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是8811866688118967两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今天是周五，相比这一周以来的路情路况，我们感觉到今天相对好一点，可能也是大家适应了一些路段进行维修，选择了更合理的路径。

文刀流说，昨天早上刚说现在很多人开车呢不讲交规，我呀真是免费换了好几个新的保险杠了。你看这辆网约车辽 B 尾号7161，今早又要给我送新的了。说明啊，你看一下我上面的传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原本我真的我打算怼他的，后来我还是躲开了，因为一会儿呢我要去开会，说他肯定是看见我了，但是呢也没理我。他说啊，老师你说他不懂交规吗？但他就堵我，一会儿用车不撞他吗？如果又撞了，保费又涨了啊，谁不高兴呢？我看一下啊，14秒的视频。呼呼，对呀，他怎么能够保证后车就不撞他的呢？这我也奇怪了。 HR 提到了在开发区银帆国际小区地下停车场15分钟就收费了，觉得不太合理。这个你可以问一下停管办，当初呢他们这个地下停车场在收费的请示之前啊，他们的公示之前是怎么样来公示的？只要他们公示成功，允许他15分钟就收费，没有问题啊。海阔天空说，前几天在百威年长江路的第二个口去百威年的华为那儿发生事故了，对方车是从星巴克那边的停车场出来，走的小路右转到我车的右边，你看这两扇门，然后呢到了交警队说我全责，说内部路是左让右，就是没有信号灯的路街是吧，他这是一个百威年出口出来，确实是内部路。他说我想知道左让右有什么条件，一般在没有灯控路口的情况下左让右，让右条件啊。另外长江路拐上百威年，他说路边是有绿化带的，那也高啊，也看不到小路过来的车呀，有那么高吗？我也走过，确实是有绿化带，但绿化带不至于遮挡到看不到车，是不是？所以海阔天空说这个路口是不是要调整一下，对方车辆右转弯和我发生事故，哎，就觉得这个情况心里没过去。

0: 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为大家畅通8811866688118967。
1: 打开车窗，呼吸新鲜空气，锁定频率，听你畅所欲言。你说，我说，大家说，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88118666。

0: 热线为大家畅通了88118666、88118967。只要大家迈出家门的那一刹那，就跟交通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呢，你是作为走路人、驾车人啊，在路上作为一个交通参与者，跟交通都息息相关。那么难免的，大家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意见或投诉，都可通过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咱们一起来说一说。阿俊说，左让右啊，是在没有灯控和标志标线的情况之下。这两天看了一个视频，我们跟大家伙儿也分享一下。
1: 是33吨，它的实际载质量达到了124.2吨，车祸总量就达到了140吨，就是我们说的百吨王，就可以评定为具有重大事故隐患了。如果是违反了安全管理规定的情况下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经过行政执法机关的责令整改拒不执行的，又存在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这种现实危险，是应该构成危险作业罪的。
0: 听到和看到这个数字，我都感觉我自己惊出了一身冷汗。核载33吨，结果呢，车祸总质量达到了144吨，这是超出了多少啊，各位？类似这种情况，应该说白天我们几乎见不到。这种百吨王的大货车可能会在夜间横冲直撞，想想都可怕。我在学车之初啊，就本能的看见大货就想踩刹车。子贺目前提到东快路在五一广场这个地方北行方向缓慢通行，北行就是出市区方向哈。月亮姐姐提到的是在万达体育新城3期南侧和西侧的道边，说这车停的那家伙就留了一排车道啊，停太多车了，周边很多停车场地下车库都交付了，但是都不停啊，就停在路两边，非常的影响周边的车辆通行。这个情况呢，我们和干警的交警大队来沟通一下。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打开车窗有话说，迎进来等在线上的梁先生。梁先生你好，梁先生你好，热线已经请进直播间，请讲。这是还在听广播呢。请大家打进热线之后啊，暂时关掉身边的收音机，利用电话听筒来沟通。哎，你好，梁先生，请讲。
2: 哎，你好。
0: 您暂时关掉身边的收音机，利用电话听筒，咱们来沟通。
2: 哎，
0: 好，您说。哎，
2: 我想反映个问题啊。
0: 嗯。这还听着呢，梁师傅啊，您关掉身边收音机，咱们有延时，你用电话听筒。
2: 好的，你好。哎，我想反映个问题啊。
0: 嗯，
2: 这个怎么事啊，这个高新万达海创门口啊，能不能听清啊？
0: 在听，海创的门口我经常走，怎么
2: 了？对，他这个斑马线高新万达呀，往那个金街，他不有时候改道顺那个就是那个
0: 锦辉门口，
2: 海创门口啊，就往万达的方向走，就是那个金街的走，这个行人那个也不看灯，过了以后那个斑马线就横冲直撞。
0: 你是说横穿黄浦路的这一段是吗？
2: 对对对，就是哪海创这个门口。

0: 斑马线，我但是我建议行人可能没说明白啊，但是我请你安个行人灯或者指示灯让行人过，这行人那个本身顺那个这个环岛啊，一过了以后啊，车流大，礼拜天早晚高峰啊，就说那个人呢人群特别密集，所以说给人造成那个就是说隐患，交通隐患特别大。完，我建议你们反正那个是不是安个灯，就是指示灯，那个行人老是闯啊。
1: 嗯，目前是有车型的信号灯，还真的没有行人的信号灯。一般来讲，行人都是看着车型信号灯绿了，哎，
0: 就
1: 顺着车流一起过。
0: 就在黄浦路黄浦路公厕就对侧，就是说咱往那个万达这对面不就喜家德吗？
1: 对，
0: 他这个行人过来以后就直接那个就是往东走。哎，
1: 是连接平安银行和喜家德这条道是吧？嗯，
0: 对对对，就是高新万达，就是说海创啊门口不从停车场一出来嘛，出来以后他不有那个灯嘛，完了高新喜家德的方向走嘛。
1: 对，
0: 这晚上车流太大，行人
1: 过不去，
0: 对，行人根本都不看，就是也不瞅灯，低头玩电话的，就是横穿的那外卖的，太危险了。
1: 有点复杂哈。
0: 对对对，我只是给你提个建议，看你安个行人灯是怎么着，或地下你整那个显示灯也好，或者能安个行人止步，对不对？完了那个在那个黄浦路南北东西走那个灯畅通以后，完行人再过呗。这个人的就是旅游的好，就是乱窜了。现在这个灯，你所以你晚上你过来你看一下，这个口反正不怎么太好，有交通隐患。
1: 你说的晚上，我估计就是8点半以后，万达这边快要关门之前，这段时间人是最多的，有下班的，有从商场里面出来的，来来往往的，这个人比较多。我平常还真走这里，看到的还好。行，梁先生，这个情况呢，我们掌握了，我们也和交警部门说一下，看看能否让这个夜勤民警关注一下这个路段。
0: 好的，好的，
1: 好嘞，感谢您，再见。哎，这个路口啊。以前还好，因为车辆呢可以在黄浦路上直行左转，现在呢都是从锦辉这个门前引流，然后呢再左转过来，车辆都在这里等信号灯。那么大家伙行人从这个路口穿越的时候，基本上就看的是车型信号灯。海阔天空说，真的那个绿化带的树非常高，说米阳你可以再去看看，这是百威年是吧？我还真是这两天去了一趟百威年，没太注意到这个行道树高到这种程度，说挡车了。行，我再去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关注一下哈，我走出来关注一下看看。永远的唠说，有关超过15分钟收费，那不就非常正常了吗？有很多停车场还没有免费15分钟的时间呢，你进去就收费。

Jason Song 提到的是高新园区，说晚上过了下班高峰，好像高新区也没多少人了。我还真不太知道，因为很晚的时间我还没怎么太出来过，但八点多钟的时候我确实是走过，在高新万达的周边车辆和行人还真的是很多的。刚才梁先生提到的这个情况，应该我能够脑补这个画面，这两天八九点钟也看一下这里。沃斯特说，这两天在大街上就总能看见连转向灯都打错的，都能打错的车和驾驶员。他说怎么的呢？没睡醒吗？多危险的，突然间的并道转向灯也打错了，说要真是撞上那算谁的呢？他建议这种驾驶员回路改造啊，别老怨教练，教练说我不背这个锅。怎么打错的？他是把方向打错了吗？比如说他想右转打的是左转的信号灯，或者是开启了雨刷器，

看到了曲振鹏啊，收到的是大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这样一个信息：尊敬的举报人，您好，您提交的交通违法举报已审核通过，举报成功，感谢您对大连交通管理工作的支持。现在他说，这个举报回馈非常的快啊，就是警民互动的，是您随手拍的这个板块。

哥说有关高新万达这个路口，这么大人流量，能不能挖个地下行人通道呢？这要看地质地貌适不适合，而且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也不容易呀。如果要施工的话，可能这一段时间这个地方啊，又要经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阵痛。刚子说，万达对面那个路口不是已经安装了人行的信号灯了吗？嗯，这我还真没太注意啊，大家伙儿帮忙看一下，安上了吗？就是在海创大厦的那个楼下，平安银行连接喜家德的这个位置，横穿黄浦路的这条道。在路上说辽 B 尾号819的车主，哎嘿嘿，对，是说你呢，说你怎么抱着小泰迪在解放路就开车呀？说敏阳，你真得教育教育他。我教育不来呀，只能是交警叔叔看到的时候必须要现场教育，加强教育。多危险呢，你小泰迪不应该是放一个那种小宠物的背包啊，或者是小笼子里啊，是吧？你一放，你可以放到车的后排座位上，这还不影响你。说到人行信号灯，吴教练也来了，他是一位驾校的教练，说明阳提个建议，希望呢相关的部门把安盛去往义和城这个人行道和万象汇往义和城人行道加装个信号灯吧。说现在啊，人和车抢行特别容易发生事故。这不和刚才梁先生提到的高新万达金街这个情况大致相同吗？就是人流量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和车混行，然后也会抢行。

向前给我们拍了个照，正好他现在此刻就是在万达的对面啊。说安了灯，这个灯不是车行信号灯吗？刚才梁先生讲到的是建议加装个行人信号灯，我看一下。

川少说，高新园区的晚高峰过后，那家伙才叫不好打车呢。晚上8点、9点、10点这三个阶段，就有下班高峰打不到车的，说天天在这干活，人老多了。韩东给我们拍了个照，说米阳你看一下，这是一辆路虎哈。哎呀，这把车牌子划了的，其实你划了成这样我也能看清，只是电子眼有可能看得不太清晰。辽 B 尾号 E63 这位驾驶员，你这车牌子确实是划了过，但划了完之后水平一般，就别长这个心思，是不是？赶紧更换清晰有效的号牌，不然这一看，你这小车锃明瓦亮的，车牌子整得糊了半片的。

0: 对， Jason Song 他总结的还是挺对的，晚八点半到晚九点是高新区加班的下班高峰期，一般这个点打车是报销的，另外还有晚上十点下班的。高新街上的行人和车辆基本上感觉都是上下班经过这里的，所谓的高新工作，只要是从高新园区都迁走，那么高新区感觉到人就少了。他的意思是周边的居民不多，是吧？而且居民在晚上这个点位，也没有出门的习惯，基本上就是下班大军啊。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迎进等在线上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你好。哎，你好。
0: 您说。
1: 主持人你好。
0: 嗯。
1: 哎，是这样的，我想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开发区渤海大道。
0: 嗯。
1: 然后它是在哪儿呢？是老石壁洼那儿，现在
0: 水上乐园
2: 那
1: 儿。它正常是东行啊，是正常这个渤海大道都是双行，就是东西向双行都是双排道，但是到这个红绿灯那儿啊，它变成一个有一个左拐道了，有左拐道以后它就是三排道，三排道以后它最外侧一车道呢，它就是已经变窄了，变窄以后它那个车依然全停了，全停下车，全没停。正常是咱们往东行的话是两排道，但是现在只剩一排道了。
0: 我们掐指一算，在周末或者说暑假的时候，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是不是？
1: 啊，对对对，现在就是不分你周末做，因为你现在已经到夏季以后，它不分周末了。
0: 对，暑假了，去石贝湾，家长们领着孩子去玩的特别多，那也不能违停啊。
1: 他那
0: 个停车场
1: 正常是，它道边两侧是有一个停车位置的，就是原本是有的，
0: 位置满了没？
1: 红绿灯这块，到红绿灯那儿是因为它自己变成三百道以后，它就没有停车位置了，但是有些车它还是在那儿停。
0: 目前，周边的停车场能不能满？
1: 他这个道边有停车位，这个是道边正常是有停车位，但
0: 他不停在停车位里。
1: 啊，停满了，这已经停满了，停满了后，他到那个已经停上道上了，已经。
0: 哦，也就是说停车位停满了，容纳不下了，所以就索性停在路边了，是这样吗？
1: 他们其实是说往如果往里边走啊，还是有停车地方，他只不过他们都想
0: 远
1: 边离得近而已。
0: 明白了，那这个地方就要管理一下了，咱们看看，请交警部门出动吧。
1: 还有个问题。还有个问题，也是在渤海大道那儿。渤海大道那儿有一个，它有个小区叫热带黄金海岸那儿，它后面后身有个小道，有小道以后，它田峪湾北面有设立一个临时红绿灯以后呢，现在出现个什么问题呢？它早晨上下班那种高峰的时候，它从小道出来车后，直接把西行的道全部卡死了。
0: 热岛黄金海岸不就是在滨海路旁边，还是叫海滨路开发区那边是吧？
1: 对，
0: 嗯，好嘞，收到。这都是在渤海大道的沿线上，我们跟开发区的交警部门金浦大队来沟通这两个事情。
1: 嗯，
0: 好的，
1: 谢谢您，
0: 放心，王先生。好、
1: 哎，
0: 再见。
1: 好，谢谢您。
0: 我们也提示一下各位带着孩子去渤海大道、石贝湾游玩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再往里开一开啊，确实有地方停，咱停的远一点，车辆安全，咱的人也安全。说到安全，玉哲就说抱狗开车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还见过几次一只手抱孩子一只手开车的呢，也不知道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还是拿孩子的安全当儿戏。关注半点路情，稍后回来。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呢，整体的车辆密度还是维持的比较高，尤其是在出市区的方向，像陆家高架这儿，车辆的移动密度呢，就是这车辆的密度是真的很密，以前的九点半钟是完全达不到这样的一个车辆密度的，所以说如果有出市区方面的需求的话，其实东联路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不仅是东联路的出市区方向，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整体的压力消减也是相当明显的，相较之而言东快路的入市方向呢，基本就是从焦金山隧道

0: 路堵到了广电中心，真的没必要就对着这一条道走。东联路它拥堵的地方是在哪儿呢？是春柳大弯道拐过来之后要开始排队。西安路下桥是堵在了新宫街，联合路下桥是堵在鞍山路，这两块需要各位注意一下。如果春柳下桥的话，就完全没必要堵在东快路的，这真的是有点堵的。我们再来关注西北路啊，入市方向在绿这在这个新生桥的部分，包括疏港路，目前在香炉桥高架的部分以及东联路上桥口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华北路与甘南路桥为界的双向依旧是车多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以及解放路进出中山路的沿线，还有呢就是在东关街桥洞部分、长江路的东行方向以及大菜市双星街的周边，车辆的密度照比其他路段还是要稍微高一点。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啊，滨海西路是个特别拥堵的地方，现在看起来呢基本上这压力比上一个时段大的非常多。从太原街的星海加油站开始排队，到了国宝小广场，上了滨海西路之后，一直到森林动物园二期，整个这个大的区间点段呈现的是非常高的压力值。包括中山路的西行，在大一二院门前以及星宇街和连山街交汇圣亚海洋世界的周边，都呈现出了车辆密度陡然增加的过程。西快路呢，现在西行西南路的桥上，包括红陵路目前以阳光上城为界的双向以及五一路西南路交汇的十字路口，车辆的行驶速度也都是在低位运行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奋进前行。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在鲜红党旗下》专题访谈节目，讲述中央、省市、两优一鲜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FM 103.3大连新闻综合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每周二、周四上午8:30，敬请收听。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青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12点到20点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没什么毛病哈，你是可以提出质疑的，咱们等等看看看案件审理大队重审的时候啊，对这个事故怎么来判责，我们也随时随地节目组也会关注啊。另外赵也说，这种连环追尾的事故，如果后车都以这种借口来摆脱责任的话，那么大家是不是可以浮想联翩了，说查这个问题必须要查，可能还会查出其他的事情来。你这样王先生，既然你已经到了案件审理大队等待复核，那么我们就一起期待你这个复核的结果。下周的节目当中随时随地你可以拨打热线进来告诉我们结果好吗？
4: 好的好的，我也希望干警的支队，这个石俊宇警官如果也能有机会听到这个节目，也希望看看大伙儿的意见，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我认知有问题啊，还是就是你们这个判断稍微有点瑕疵。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啊。
3: 好的王先生，你这样，你把你的车号留给导播，稍后呢在节目之后我跟案件审理大队的张建警官沟通一下，请他也帮助看一下这个案件的复核情况好吗？
4: 哎，好的好的
3: 好的，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下周等你的消息哈。
4: 哎，好的好的，感谢感谢，
3: 哎再见。
4: 嗯，
3: 对于事故大家伙儿其实呢在节目当中也好，只要是听表述是无法还原当时的情况的，所以这个情况我们也要跟张建警官沟通一下，请他亲自的帮忙复核一下。

有人提到了啊，有关干警的交警大队说也曾经去过处理相关的问题，感觉也不是处理得很清晰和明了，是不？

小凯说啊，现在老百姓出去办事儿确实有点麻烦，比如说是营运车。哦，他说特别是营运车，你要是说事故大了，交警就好说了，把车停到停车场慢慢查，是因为营运车辆特别怕有损失。哎，刚才我忘了问了，应该不是营运车辆，对，我看到车牌号码了，以车牌号码来推测，他这应该是一辆绿色的新能源绿牌子车，六位数字嘛。那么或许是私家车，或许是网约车哈，这个没问清。没事儿，一会儿呢，我把这个车号提交给张建警官，案件审。

川少说这个听众啊有这样一点啊，有关第二台车追尾当时有没有开双闪，如果开了也没毛病，摆放三脚架的法律规定是第一时间摆放，它是没有一个时间限制的，就是你发生事故了第一时间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摆放三脚架，那么第一呢也是同时打开双闪，我个人认为打开双闪应该是第一要做的，就是你当时在车内，那么发生事故了先开启双闪，然后下车放置三脚架，这是一个行云流水的规定动作，是不是？他说像这位听友说的二车的车门打不开，那么如果车辆是开了双闪，三车再追尾，这是必须三车全责的。所以很多细节你要究其其中，单纯是通过我们听友这样来描述的话，很难把事故进行还原。等等看吧，案件审理大队，对于这个三车追尾的事故究竟怎么判责，我们下周也会在节目当中听到后续。

小卡提到西部通道去往机场方向，桥上从五一路就开始压车了。五一路这块是有施工在进行啊。南沙街到南平街这一带，然后辐射到下面去了，是不是远了点儿？

古道西风说啊，他个人认为就看交通安全法对三脚架是怎么规定的，以规定为准。确实刚才王先生提到了，说他下车之后发现二车的车门打不开，第一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了，确实没有在第一时间放置三脚架。那么车辆双闪有没有打开，这刚才我们也没有问细节啊，这些细节我们案件审理处的警官都会问的，所以大家就等待后续就好了。雨辰说，追尾的话后备箱都打不开了，怎么拿三脚架呢？是前车被追尾了，二车是可以开开后备箱的，但当时二车是因为车门，车门它是用车门这一侧追尾了前车吗？不然的话怎么车门这一侧打不开了呢？你看看。Jason Song 说，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开车的时候用手机发消息啊，正在收听节目用手机发信息，这个情况也属于违法行为啊。各位还确实要敲响一下警钟，在跟我们进行节目互动的时候，特别是一些正在行进过程当中的驾驶员朋友，别互动啊，车辆停到安全的地带再互动。对，咖啡很苦说，说句不好听的，和一车啥关系呢？现在是一车都被追尾了，行李箱打不开了，对于一车来讲他怎么拿三脚架？那么有责任是不是应该也是二车的责任，结果二车的驾驶员呢？对，这也是刚才我们在跟王先生沟通的时候问二车呢，说二车车主认了。他没有提出异议，是不是？隔壁老王说，那么大个车你都没看见，你老计较放不放置三脚架，怎么 放三脚架就看见了。三脚架是这样的，要提前，正常来讲要放置到150米处，但是150米其实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150米老远了，就像我跑步这个计步器显示还有150米的时候，我都觉得挺远的，你就别说车辆了，所以很难有条件放在150米之外。那么一般来讲，通常一般来讲，我们可能就放在50米左右，甚至可能更近。哦。

决策小新提到的是西部通道入市朝西改三排车道，所以目前出市呢是压车的状态。入市三排，出市目前呢就压车了。刘7211说，万达广场行人很少有横穿黄浦路闯红灯的，主要呢是从万达过了黄浦路之后，他们就不看信号灯了，直接右转奔锦回方向去。

爱的先生提到了出市区方向就剩一排车道，救护车目前还在车队里面。你提到的是刚刚五一路上桥这个位置吗？去往机场方向吗？

大家针对于刚刚王先生提到的这个事故啊，探讨的特别多，我会把这些大家伙的想法整理一下，打包一起跟张建警官来沟通汇报。但最终我们交警部门，特别是案件审理大队，在复核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0: 一直在关注大家伙关于这个事故的各自的想法。没关系，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请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儿。一会儿呢，跟张建警官具体来沟通这个情况。今天的打开车窗有话说陪伴大家到这里，稍后呢，请各位继续收听小薇带来的交广有说法。
1: 艰难中求索，不但中奋起。
2: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3: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1: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2: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4: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2: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4: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1: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5: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6: 路况报道。
7: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呢还是有些改变的。首先东快路的出市方向目前看起来压力没有上一个时段那么明显了，基本是恢复到了绿色畅通。而在入市区的方向呢，相对来讲整体的移动速度还是有点缓慢的，基本上从造船厂的附近到广电中心东北桥车辆的密度还是在高位运行。东联路联合路下桥鞍山路路口西安路以新宫街为界的双向，包括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西南路的北行在中心医院，南行的西山街和黄河桥上桥口位置车辆的密度相对来讲是稍高一点的。疏港路长江路下桥之后进入港湾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山路进入武汇路然后去到劳动公园的附近，以及西快路目前的西行方向西南路桥上，包括入市方向目前在高尔基路下桥汇流的部分车辆的滞缓情况都还是有一些的。高尔基路目前的东行在连胜街的路口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在中山路从黑石礁进入星海公园目前在西南路的这个路口位置车辆的压力相对是比较大。自然博物馆的周边呢，目前我们看起来整体状态还好，但是在黑石礁街目前向东然后往自然博物馆走双向的车辆移动速度不太理想，它的外侧车道会有一些车辆就是停在那里，直接导致路幅变窄，所以大家行驶的速度肯定受到影响，小心慢行，然后会车的时候千万注意瞭望，再慢慢的走，不能因为说着急然后刮蹭事故，不然的话这一发生刮蹭事故谁都别走。滨海新路和星海广场仍旧是目前我们看到南部景区最拥堵的位置，星海广场南侧环

0: 岛，包括从养殖湾道进入星海广场，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缓慢的。包括在星宇街、星海广场、星宇街的这个路口，想要右拐的话，整体车辆的密度会稍微有一点点高。而且在东方星海和金紫荆公馆的这个路口位置，目前呢以这个路口为界，双向呈现的是比较饱和的状态。大一二院的门前、连山街的附近，这两条路呈现出的压力值也不低，而且在星宇街还盛阳海洋世界的门前，双向的车辆移动速度都是缓慢的。我们再来看滨海西路，目前从星海国宝这边的太原街进入国宝小广场，然后再去到滨海西路，一直堵到了金沙滩，也就是莲花山的上桥倒闸机的这个位置，车辆移动速度确实是不理想的。受此影响，西行方向车辆的尾端呢也是排到了这个森林动物园的附近，整体的压力会略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中午到晚上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的雨量在20到40毫米，局部可达40到70毫米。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4到29度。
5: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吗？
6: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7: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8: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9: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0: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1: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9: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2: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4: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也欢迎您把在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编辑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设置单元，今天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我们来说一说热心帮助环卫工人卡住的垃圾箱却意外受伤了，责任应该谁来承担呢？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走进公证，邀请到的是大连市法院公证处的优秀公证员徐博文做客直播间，来分享一下他所公证的一些典型案例。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9: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4: 我们来关注热心帮助环卫工人撬 卡住的垃圾箱意外受伤了，这个责任谁来担？事情呢发生在2024年5月份，刘某芝到山东省的郯城县某街道某压缩式的垃圾站来倾倒建筑垃圾，环卫工人窦某英就使用遥控器来操纵翻斗将垃圾倒入压缩舱内，因为垃圾过多所以翻斗无法正常的下落。窦某英曾经尝试操控，但是呢还是不好用，让刘某芝找人帮忙处理。刘某芝骑着电动车呢是离开之后，打电话让他的儿子刘某过来帮忙。而这个时候崔某瑜正好与刘某在一起，于是就一同前往了垃圾站。到达了垃圾站之后啊，环卫工人窦某说这个垃圾箱被卡住了，需要用棍子来撬动一下。崔某瑜随即站到了压缩式的垃圾箱上，窦某呢就递给了崔某一根撬棍。崔某尝试用撬棍开垃圾箱，但是呢却没有找到支点。与此同时，窦某又使用遥控器再次尝试来遥控翻斗，翻斗这个时候就是突然震动，碰撞了这个撬棍，而导致了撬棍击伤了崔某。崔某当场昏迷，被送至了医院进行治疗。之后崔某将某环卫公司诉至了山东省郯城县的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全部的损失。另据查明，郯城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与被告某环卫公司签订了政府采购合同，约定由被告负责道路的保洁和生活垃圾的清运，市场化的运行。环卫工人窦某呢是被告的工作人员。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啊，义务帮工是一种无偿、短期、自愿或者是应他人邀请而为，而为了他人而提供劳务的民间的互助行为。而在本案当中呢，环卫工人窦某他发现了翻斗车没有办法正常下落的时候，就让爱万人刘某找人来帮忙处理。刘某联系了他的儿子过来之后呢，而原告崔某恰好与刘某的儿子在一起，便一同赶到了垃圾站来帮忙。虽然说环卫工人并没有直接的邀请崔某来帮工，但是崔某在听到了需要用棍子来撬一下的需求之后，就主动了站到了垃圾箱上。环卫工人也并没有制止他当时的行为，而且呢是将撬棍递给他，所以这时候应该认定是双方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帮工的合意，所以原告与被告他们之间是构成了义务帮工的关系。被告辩称，其环卫工人经过岗前以及岗中的培训，持证上岗，规范作业。法院认为，原告主动上前帮助的时候，被告环卫工人应该意识到可能会发生的危险，可是并没有及时的制止，还为他递了工具，并且在原告尝试撬垃圾箱的时候，使用了遥控器来操控垃圾箱，导致了突然启动，存在着明显的过错，所以被告作为环卫工人的管理单位，应当对原告所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主要的责任。而原告崔某他是无偿提供帮助的行为，也是值得倡导的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但是也应当尽到合理的安全注意义务。垃圾站周边已经是醒目贴上了有电危险、非工作人员禁止操作以及禁止攀爬这样的警示的标志，原告并没有尽到合理的安全注意义务，应当对于自身的损害承担一定的次要责任。所以法定酌定被告某环卫公司对于原告崔某的人身损害承担了70%的赔偿责任，于是做出了一审的判决，被告某环卫公司按比例赔偿原告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等各项的合理损失，共计是39799元。宣告之后呢，被告不服，提起了上诉。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也是做出了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法官说，助人为乐是美德，但是帮工人呢，也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如果 被帮工人明确的拒绝了帮工，则是不承担赔偿的责任。如果被帮工人没有尽到安全的保障义务，则是需要按照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被告的工作人员不仅没有拒绝，反而是主动配合递工具，并且同步进行了操作。所以显然呢，这方面他是不能够满足的，免责的。而助人为乐是美德，值得我们鼓励，但是帮工人在帮忙的时候也要对自身的安全负责，应该留意现场是否有警示的标志，是否存在的明显的危险，不要盲目的进入到危险区域进行操作，否则如果自身存在着过错，那么也需要承担一定比例的损失。
9: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6: 我是小薇，
9: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走进公正。
4: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走进公正，为大家邀请到了大连市法院公证处非常优秀的公证员徐博文做客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公证方面的典型案例哈。问候一下博文，你好。
7: 你好小薇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说说听众朋友都比较感兴趣的关于继承方面的公证啊。所以呢，我们就先请博文给我们讲一讲，如果说有个人想要办理继承方面的公证，你们在受理这样的继承案件的时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流程？需要用什么样的材料？另外，只要材料齐全了，你们就不需要进行审查了吗？这些给大家来讲一讲。
7: 好的。我们在接待当事人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当事人有这样的疑问，他们对我们的工作很感兴趣，然后同时呢也是比较好奇，说你们公证都公证些什么，你们公证这些都需要什么材料手续，然后你们要怎么审查。今天呢，咱们通过一些经典的案例来讲一讲，简单讲一下啊我们这个工作流程。就从大家最感兴趣的继承开始讲。我们平时讲的这个案例也比较多。我先说一下这个案例的基本情况。被继承人张某，2025年10月，他是因交通事故离世了去世了。留下了什么财产呢？留了个人银行存款有一些存款，住房公积金以及婚内的房产。张某生前他没有遗嘱，也没有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大部分家庭都不牵扯不到这个遗赠抚养协议但是法律规定要先看有没有遗嘱有没有遗赠抚养协议有没有债务遗产。好了，这些都没有，遗产可以正常继承这是先审查他的遗产财产状况。然后张某的配偶他的配偶姓李，叫李某两个人结婚之后，张某和李某有一个独生子张小某有一个孩子有一个儿子独生子。张某的父亲早年病故了，就张某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他的母亲王某还在。
4: 也就是孩子的奶奶。
7: 对，孩子的奶奶，孩子的爷爷去世了，孩子的奶奶还在。然后今年，然后就是前段时间，李某，就张某的妻子，就来到我们公证处找到我，说他要继承张某名下的遗产。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4: 他就是这个张某的妻子李某，她在去找你们想要继承她丈夫这个遗产的时候，她对于关于继承方面的事情她懂不懂，就懂不懂说这个她丈夫的遗产还应该有她婆婆的份儿？
7: 她
4: 自己
7: 知
4: 道吗？
7: 她知道她应该之前是了解过，有一定的了解，可能上网上现在也是比较发达在网上可以搜包括可以问 AI 问 AI 她就可以先了解一下然后她就到我们公证处来就跟我说要继承。她对她婆婆这块确实是有一些想法，咱们后面再讲。你像我们如果接到这样的公证，接到这样的案子要先怎么查呢？首先要查这个遗产范围。
9: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
3: G10084，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靠等身长头的虔诚，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声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0: 艰难中求索，磨难中奋起。
1: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2: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0: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1: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3: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1: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3: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0: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星火》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车辆的密度，照比上一个时段大致是持平的。滨海西路依旧是拥堵严重，目前车辆的尾端是排到了太原街的大连市游泳馆这儿，也就是说从游泳馆这开始排队进入国宝小广场就已经很困难了。进入滨海西路之后一直到金沙滩，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当之缓慢，而在西行方向海天白云到金沙滩这儿，车辆的压力也很大。受此影响呢，很多去到动物园的朋友改道了，要走东北路和白云堰水这块，但现在看到长春路和东北路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也开始排队。北行方向车辆尾端在林茂街，南行方向车辆尾端在石奎路，这个队在屏风时段也不算特别的常见了。我们在奎英街的附近向西，在奎英街道办事处的这个位置上桥口的部分车辆是有等候的。中南路山峦街的这个路口，唐山街儿童医院的门前，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长江路从民生街开始一直到渤海明珠大连站，另外世纪街北行在人民路的西行进入中山广场，双星街通海街，包括在兴业街的沿线以及东关街桥洞部分的这个五项路口都呈现出了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东快路的出市香炉礁高架入市方向从海达广场到广电中心，另外西安路黄河路部分的南行方向，包括以新宫街为界的双向车辆的滞缓都很明显。香洲路进入香炉礁高架，华北路出市在刘家桥的部分，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南行，包括黄河桥上桥口部分南行方向车辆的滞缓也都很明显。红陵路呢，现在是以阳光上城为界，双向有压力，现在主要压力是变成了南行方向，车辆尾端在叠翠山庄。此外在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这一部分，车辆的密度也是略高一点，行驶速度缓慢，有条件的话呢要注意一下避让或者是绕行一下，可能会更快一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山路，目前以连山街为界，双向有等候，东行方向车辆的尾端在西南路附近，西行方向车辆尾端已经到化物所了，这个对不短了。而且在星宇街盛阳海洋世界的门前，车辆的滞缓也是相当明显的，走起来是比较缓慢的，没有游览需求这块真的绕开走，不然呢这时间成本基本是几何倍数在往上走。北部城区千山路部分的三院双向，包括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华路东联路桥下一直到惠达街，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保持的比较低。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6: 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奋进前行。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在鲜红党旗下》专题访谈节目，讲述中央、省市、两游一鲜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FM 103.3大连新闻综合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每周二、周四上午8:30，敬请收听。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中午到晚上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20到40毫米，局部可达40到70毫米。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4到29度。
10: 救命啊！救命啊！
11: 有人漏水了！有人漏水了！
12: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 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这里是交管有说法，我是小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鞋子的品味和舒适度呢，太影响我们一天的精气神儿和好的状态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瑞士高端的运动大牌昂跑轻量休闲鞋的一个捡漏福利啊。说到昂跑，潮流圈的人都不会陌生，因为它号称是鞋中的爱马仕、渔获卡呀，还有萨洛蒙，并称是新中产的三宝。从明星机场路透，一直到跑圈的大神私讯啊，从日常的街拍到运动场，昂跑的出镜率那是相当的高，它是妥妥的明星同款。今天呢，我们这款跑鞋主打的就是一个极致的轻量化，上脚非常的轻盈，你就感觉脚底上好像装了隐形的减震器一样。它同时呢也是搭载了品牌的专利，那种云结构的鞋底儿是能够有效的吸收冲击力的，还能够均匀的分散足部的压力，穿久了你也不会感觉累，而且呢落地它是有缓冲的，起步又有回弹，每一步你都感觉像踩在了云朵上一样绵软的脚感。而且呢它有很多款热门的配色，今天也都是给大家安排上了运动裤啊、牛仔裤啊、连衣裙，你都可以随便的搭它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咱们一双鞋就完全的搞定了。这款昂跑的轻量休闲鞋在专柜或者是官网平时一双要1290元，但是今天我们是奥莱直供啊，只要399，就相当于三折入手了。你要是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再减去5元钱，你买两双三双还能够再享受折上折哈，到手的价格非常的划算。黑色的、黑白色的、还有灰色的、象牙白的等等，一共是8款的热门配色，今天呢全都有，每一款颜色都好看，而且呢是男女同款，鞋码也是从36到45全都覆盖了。但是如果是你脚比较胖的话，还是建议你拍大一码。今天的关键词是鞋，大家可以发送鞋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抢购。
14: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4: 我是鸿飞，
9: 我是小薇，
14: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走进公正。
9: 好，这里是交管有说法，我是小薇。今天的走进公正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法院公证处的优秀公证员博文做客直播间。那么大家有任何公证方面的问题，您可以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先回答一位听友的问题啊，泰格虎想问一下，发生继承遗产这些纠纷的话，如果我不去做公证，找律师事务所在律师的见证下来签协议，可不可以有法律效力？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想问一下，说是找律师去做这个遗产的叫遗产的一个签署写遗产的话，和去公证这两个费用哪个低？咱这个能说不？
15: 可以，
9: 可以说哈，
15: 但是我们公证相对来说更优惠、更合适一些、更经济一些。
9: 咱们这个公证的费用其实是整个辽宁省统一的，
15: 对，它是有一个收费标准，就是全省统一的一个收费标准。
9: 那
15: 咱们继承是

0: 两个老人去世了，这个两位老人呢育有一子一女，但是儿子先于两位老人去世了。
1: 对，
0: 那么两位老人去世之后，有权继承的就是两位老人的女儿以及两位老人的孙子。
1: 对，
0: 是这样吧？
1: 对，
0: 嗯，
1: 我们看正常其实应该是陈某峰和陈某燕继承，对不对？然后陈某峰去世了，就剩他就找他的晚辈直系血亲，
0: 嗯嗯，
1: 啊，就找他的晚辈直系血亲，就是这个陈晓峰，就是结论就是陈晓峰和陈某燕他俩继承，
0: 嗯，
1: 就是侄子和姑姑。
0: 哎，
1: 侄子和姑姑共同来继承这个遗产。
0: 那人物确实人物已经确定了，其实接下来还是要审查这个遗产的范围了，
1: 对
0: 吧？
1: 对，遗产我们看看哈，这个涉案的房产是这个房子是刘某、陈某夫妻俩婚内取得的财产，也就是夫妻共同财产。然后陈某和刘某死亡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分割，然后生前也没有遗嘱。也没有遗赠抚养协议，
0: 嗯，
1: 也没有债务，就是一个可以继承的遗产了。
0: 嗯，
1: 然后看一看这些人，人刚才我们也审完了啊，
0: 嗯，
1: 就是，这个，侄
0: 子和
1: 侄子和姑
0: 姑，
1: 侄子和姑姑。但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其实上一个案例我们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陈晓峰他是一个未成年人
0: 啊，就是侄子未成年，
1: 他未成年人，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啊，就不能够直接继承，得找他的监护人来继承。
1: 对。
0: 哦，
1: 之前我们也说过，像这种情况就应该由他的监护人，陈晓峰的监护人是谁呢？他的母亲。
0: 嗯，
1: 哎，这个时候家里面其实可能会有一点排斥。
0: 嗯，
1: 因为他母亲是个外姓人嘛。
0: 啊，
1: 他的丈夫啊，这个陈某峰去世了，然后虽然说财产给自己的孙子啊，也不是外人啊，都是陈晓峰，都是自己都姓陈。
0: 嗯，
1: 但是他的母亲是个外人，孩子还小，
0: 嗯，
1: 不懂事儿。但是他母亲替他来办，这里面是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他的母亲并不是作为继承人，他母亲理论上也是分不到财产的，
0: 对，
1: 他只是代替孩子来办理继承。
0: 那也只能是他母亲啊，就孩子的监护人来。
1: 未成年的监护人就是父亲母亲，父亲去世了，他只能由母亲来办。
0: 那不就是这很关系已经捋顺了，这个也没有人有异议吧？
1: 这个里面听我往下讲啊，他这个一开始姑姑也是
0: 有顾虑。
1: 对，姑姑给侄儿没什么说的，他说我条件好啊，我不争，我也不能跟我这个未成年的这个小侄儿争这些财产。但是他就是
0: 也是担心，
1: 也是担心这个弟媳妇儿，担心弟媳妇儿啊，他就说你孩子给没问题，但是你过来替孩子办，我这块就不放心了。老人主要财产是房子，还有存款呢。存款给孩子，谁取啊？孩子能取吗？不还是你取吗？他就担心这一块。然后当时他是说，实在不行就放着。放着放着，老人都已经不在了啊，弟弟也不在了，就剩这么一个侄儿啊，就剩家里也是唯一的这么一个孙子。他说不行，等孩子长大，成年，孩子自己来继承。我无所谓，我这块也不缺钱啊，就放着放着呗。然后后来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他这个母亲是一个监护人啊，他就是一个法定的代理人，必须得由他母亲出面来办理这个继承。而且他母亲正常来说是不能分到这个钱，也不能去
0: 使用，
1: 得到这个房子。他而且这个母亲要为孩子这个成年负责，不能去损害这个未成年的利益。然后姑姑觉得啊，也有一定道理，反正房子是落孩子的名，存款这块呢，他也可以取出来帮孩子保管。后来他就说那他我同意，那我就放弃，全部给侄儿啊，全部给侄儿。但是整个的这个继承的过程呢，他办房子还有他取钱的过程，我要跟着。我要跟着，我要去看他怎么办的。你别到时候我放弃了以后，他自己把这个房产，给孩子以后他得转移了，财产存款他得给转移了。最后就这么办的，姑姑放弃，然后孙子继承，由代位继承人继承，而且整个的过程呢孩子不用到场。全部由他的母亲，也就是这个监护人到场替他来签字。替孩子来表示要求继承。
0: 这姑姑真的很典型一个代表哈，你说她是放弃了房产，包括这个资金的部分也全都放弃了。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家庭矛盾，只要是解开了他们这个心结的话，这个问题还是非常好解决的。
1: 对，其实。

0: 就是让他放心啊，财产没有问题，没有什么争议。
1: 对，所以我们就像说的，这个公证处它不仅仅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些继承方面的一个问题，还有的时候真的是来解决了一些家庭方面的一个矛盾。
0: 对，像这个案子它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他就讲清了子女先逝，然后孙辈儿隔代继承，就是咱们说的代位继承的这么一个遗产如何继承的问题。然后也解决了未成年人继承、代位继承这些法律关系啊，怎么办？如何办啊？法定代理人、监护人是谁？如何确定监护人？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由我们公证处来去完成，来去确定他的监护人。来去让通知监护人来办理手续，包括后续的如何维护这个监护人的权益，给他们出一个方案。
1: 我们有听友问说，办这种继承公证的话，博文，有人说你声音太小哈，办理这种继承公证的话，大概时间需要多久？
0: 你第一次来咨询，如果材料可以的话，我们当场就能办。办这个公证基本上是需要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办完。
1: 除了材料的话，人也必须到齐。
0: 哎，对，人材料都到齐的情况下，我们当场就可以办。办的话，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办完。出公证书是需要3到5个工作日，因为我们受理之后呢，有些材料是需要去审查的，真实性需要去审查、去核验的。
1: 说没有这个遗嘱的话，一定公证之后才能够继承这个遗产吗？
0: 继承啊，有基本上两种途径。第一个就是我们公证处。最快最便捷啊，也最方便，也是最高效最省钱。第二个途径是法院起诉。法院起诉
1: 没有争议的话可以直接继承。
0: 对，可以来我们这继承，有争议的话就建议去法院解决。
1: 好，博文说一下联系方式。
0: 我们单位的电话是88124002，我的个人电话是18041194315，18041194315。
1: 好嘞，今天我们的交广有说法就到这儿，我是小薇，再次感谢博文做客直播间，稍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2: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看一下，室内各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有变化哈。东北路、东快路的出市方向，目前在外侧车道的鞍山路桥上部分，应该是有一辆全顺坏在路上了。整体导致大家形成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得提前的做一下避让。现在出市方向的压力又开始往上走，小心一点。另外呢，在这个西北路的入市方向，果菜批发市场的附近、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滨海西路的沿线，车辆的密度给到的都是比较高的一个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3: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2: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3: 他们不是风景，
2: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4: 要的，
5: 那和之前的价格的话呢？
4: 38.9呗，
5: 对，38.9那样，
4: 38.9就是能服几千往下，
5: 对
4: 啊，38.9，525-30万，我是真的，我真没想到。那X5就更简单了，首先那个宝马金融的忠诚客户尊享那个28,888，这也是跟你前面说的一样，
5: 对。
4: 然后赠送的保养那个就是一样了，然后置换补贴也是13,000，但是这是 2.0T 的了啊。
5: 对，
4: 然后如果是符合供应商或重点员工或者说大客户政策的话，是能给。

0: 再额外让8000多，小9000块钱。
1: 对，
0: 这样的话，裸车来到了52万多了。
1: 是，
0: 嗯，真能做到这个价格？
1: 可以，没问题的。
0: 那最理想状态下，这个X5的 2.0T 先落地多少钱？
1: 所有政策都拿满的话，很有可能能来到55万以内了。之前的话，大约是在56.5万到57万。
0: 嗯
1: 嗯。
0: 哎呀，没法说了。这320T 呢，现在多少钱？因为320T 有好多政策拿不着、
1: 对，像置换的这样补贴拿不到。然后的话，初步来算一下吧，基本上得68、9那样吧。
0: 那其实也比之前便宜了3算了。
1: 对，之前是70出头。
0: 嗯嗯。陈哥到陈叔说，就像三大运营商，你到国外打电话上网需要开通漫游服务，这车主是不是没开通啊？我个人觉得，他都能心细到出国大强度用车之前去进行保养，我觉得这哪怕他忘了，我觉得店内可能也会提醒的。但即便如此吧，但这个事儿给大家提一个醒，如果说你开了一个国内的卖点的新能源车，尤其以智驾为卖点的新能源车，你要到国外你还真得问明白那个网怎么上，你功能怎么实现。但是威武说啊，锁车是对车主保护，万一车被盗了呢，当车主联系后给解锁就可以了。他没给解呀，他联系了不给解呀。而且哪怕说是你，我反正我这么说，这说破大天，你怎么说他也没权利锁我车呀。我哪怕我忘了我的运营商是国内三大运营商，我的卡是你管是什么移动还是那些都另算，我的网是怎么上的，大不了我车机系统不能用，对吧？大不了我导航不好用，
1: 嗯，
0: 但你没权利锁我车呀。
1: 对，
0: 你把我手套箱都锁了，你能解释出什么理由啊？这是为我好啊，你这就是不合理啊。你万一这时候假定在某一个国家，那警察不讲理，这边可能是非常严格的搜我的身，就需要拿我的这个证照，我证照锁车里了，我怎么跟你联系？你能第一时间给我解吗？这事儿它就不合理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牌子我就不隐藏了啊，极客009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这边，韩刚想问一下，宝马 iX xDrive 40纯电能不能介绍一下 ？iX，
1: 哎，
0: 这个太少了吧？现在
1: 车太少了，而且的话，这车基本上现在也是不产的状态了，
0: 买不着了是吧？
1: 嗯 ，iX
0: 当时刚上的时候，我记得最夸张的时候，刚上顶配车型都落地得90了，
1: 嗯，
0: 90多，
1: 是的。
0: 它有一个当时的黑科技是什么呢？它那个中网前脸那块啊，有自加热功能和自修复功能啊，这个我印象很深。但是这个车怎么讲呢？生不逢时啊、
1: 嗯，
0: 一个是那个时候大家对于加引号现在网络上归结的所谓的杂牌电车不是很认、嗯，再一个价格确实很贵，确实很贵啊。如果说您对这个车感兴趣，你不如把目光放到新款的 iX3上。我是真觉得，反正那天咱们店内搞活动，那个包括我们现场去讲解相关的知识点，我还真是用心记了。你看我复述一下，二位看对不对啊？首先这事儿也得问问宝马咋想的，420亿不干别的，专门研究电芯儿啊。这个事儿按我的夸张的表述说，对你们来讲，那你们就是缺心眼啊！你按理这420亿干个品牌挣钱都行了，为什么要非得去研究三电呢？啊，三电是自己弄的，然后电池4695。46的直径，95的这个高度，对吧？
1: 对，
0: 你看我认真听讲了啊。然后就是三电全是宝马自己弄的。
1: 对，
0: 整车我们那天看到了实际的展车，它基本外观内饰变化没有什么太大的，应该就是那样了。
1: 嗯嗯。
0: 啊，然后咱们展车是一个50i 的，
1: 对，50的高配的。
0: 那二位能不能讲一下，就是现在这个车大概它的配置分哪几个版本？是30、40、50还是怎么样？
1: 现在大概分三个配置，
0: 嗯，
1: 30、40、50这样的。
0: 海外版本我们曾经说过，海外版本就是铁圈啥功能都没有的，起步价格大概是6-7万欧元，换成人民币大概得40-50万，那是起步价格。好多人担忧这车在国内上会不会价格特别夸张？现在你们能拿着的靠谱的消息，它的起步或者说顶的区间有没有一个参考的说法？就不用给我一个准的，因为8月21号成都车展才给具体的预售价格区间，那个是以官方公布为准。但现在咱们自己瞎猜的话，二位有没有一个你们自己的判断？
1: 价格嘛，我觉得区间的话会在20大几啊，30左右这样，一直到40左右这么一个区间吧。
0: 20大几，30多，40多，
1: 嗯，
0: 那就是28左右起呗，然后往上33到35一档，然后35到40一档。最理想是这样，然后顶配不超过43万9千8。
1: 对，
0: 这最理想的。吴总呢？吴总猜。

0: 那和这个接近吗？还是有您的？
1: 因为这个，我觉得文婷就比较权威。
0: 这个，反正我是相对赞同这个，或者我希望它越便宜越好。
2: 对，
0: 而且我从就是也是你宝马去南方系统的给我的回馈啊，他们猜的是28到36，他们猜的更准，就是更低，就顶配三十六。这个，反正现在是这样啊，就这个车呢，我们在这说，大家可能没有概念，短期内可能大家也看不到实车。对吧？因为
2: 是。
0: 车已经运走了，但是你上网看，反正这车的实车比图片要好看，就是那个大鼻孔没那么难看。说实话啊，里边空间非常大，3005的轴距。
2: 对，
0: 我特意试了一下，我第一时间我摸着这个车之后，我先坐了后排，我完全把椅背儿，我整个后背靠在椅背上，头坐直，我的头部空间就我的拳头整个握紧，我纵向还有至少1拳以上多一指或2指的空间，这个纵深来讲就太理想了。内饰方面呢？展车是外观是红色，里边是一个偏灰白那个颜色，就很运动。但是我说实话，那个色儿真高级，真漂亮，但是可能不耐脏，对吧？然后有意思的来了，这事可以说哈，我说之后你们可以做成一个系列剧拍出来，然后发出去。他们的总经理自己要订一台这个车，他在宝马供职10好几年了，头回碰着了让他自己心动的车，然后他要买一个自己定制外观颜色和内饰颜色。我说你订完时间第一时间拉我走一下，我要感受一下。目前，据说全国这个第一轮巡展之后，好像各店的小订订单都还可以。你们2天时间大概订多少？
2: 一共的话是22个小订单。
0: 而且这个定金是可退的啊，这只是说大家尽早订车、尽早提车。那目前这么看啊，8月底给预售价格，那首批最快交付大概需要什么时候？4季度？
2: 大约在11月初。
0: 那就是4季度中期呗。
2: 对。
0: 啊，那是最快的啊！到时候那批落地了，咱们大连肯定有。我也希望我们那时候估计试驾车也到店了，
2: 都有，
0: 大家就先去试。这车肯定会很多人关注，你们先去试，你们试完之后，我让我再试啊。三系是不是要大改款了？啊，这都多少年没改款了？据网传，不是好多人在期待吗？说新款三系有可能长成那个宝马 M3 纯电那个外观，
2: 对，
0: 至少那个前脸是那样的。
2: 是的。
0: 那你要真长成那样的话，这车还真不愁卖。
2: 对。
0: 但是就看价格。就看价格，
2: 对，
0: 我问二位一个相对难回答的问题哈。现在的价格体系，你说它崩了也行，你说它离谱也罢，但是短期内或者一段时间内，它没法回到之前那个相对高点的价格。那后面的车型的整体更迭变化，包括出新款，二位觉得，比方说像你们的这些豪华品牌和部分合资品牌。有可能去往回拽吗？这可能性大吗？因为好多人在担忧什么的。有的人说，哎，我现在在攒钱，我要买一个我喜欢的车型。有的说，我这车还能用，我凑合再过1、2年、2、3年，我再换一个我心仪的 BBA。但担心那个时候会不会价格就没有现在这么香了？因为这是一个很普遍性的问题。你们是怎么理解这个问题的？
2: 我觉得针对现在目前来说，我们宝马来说吧，各个车型的价格政策，基本上的话就是贯穿，可能近2到3年、3到4年。不会说有大的涨幅，或者在降价的，
0: 就是它就是上下离谱波动的可能性不大了。
2: 对
1: 对，
0: 吴总呢？因为您可以结合一下你售后这一块的一些东西，因为前端好多的东西，我说实在话，这个就是你们当听不着啊。价格离谱的降，必减配，所有品牌都一样，这不用想啊。那售后这块有没有影响？包括后续的保养成本这块有没有一些影响？
1: 其实我觉得从售后端来考虑的话，咱先说车价啊，我觉得近5年，我坐宝马5年了，我觉得现在的价格已经是一个很低的一个点了，
0: 历史低点，
1: 对，
0: 从来没敢这么想过。
1: 对，如果说到达了，说究竟说这个点低到什么时候才是最低点，我相信啊，这个市场上谁也说不好。但我觉得结合着售后端的安全舒适性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啊，就是您刚才讲的，就是说，如果说价格越低，那它的安全、舒适，包括用料，
0: 对，用料肯定是要打
1: 肯定
0: 折的。
1: 会，对，羊毛出在羊身上。我觉得应该目前是趋于一个理性的价值，不
0: 就
1: 会
0: 是
1: 再，
0: 没法再夸张了。
1: 对对，
0: 啊，
1: 低是不可能。你说回弹的话，我觉得如果说要回弹的话，可能更多的注重于安全，或者是一些品控上的东西。我觉得这样会有，但不是会很大。
0: 对，就是我们说的很客观，各位，就是它离谱降价必减配，这是一个共识。但是现在呢，就是我在去年节目上我说的，去年年底前我说，二十七年的主旋律是什么呢？都得减配。 无非就是谁捡的更聪明，老百姓不骂你，你就成功了。
2: 嗯，
0: 啊，这我说的特别透彻一句话，它很难听，但我说的是实话。当然，现在这个价格局面要给谁记一大功？国产的新能源绝对要记一大功。没有国产新能源的这个异军突起，我们很难想象 BBA 曾经如此高昂的头也会谦卑的低下来。但是，尤其是体现在价格上，这个对消费者来讲一定是好事儿。但现在市场的多元化其实有点太多元了，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做减法。
2: 对，
0: 不光市场做减法，大家也需要做减法，品牌也需要做减法，因为就是把那些冗余的、可有可没的，或者干脆就掉车尾的东西都去掉，很可能对企业来讲、对市场来讲、对大家选择性来讲，它是一个有利的，它是正向的，就是这个市场不需要那么多就是掉底儿的品牌，或者说其他一些干扰项的品牌，有好多东西其实起到的是反作用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宝马 iX3 新款车型用的是谁的支架？是华为的吗？不是。我说个难听的啊，不是别的意思，华为情况支架真好，它肯定是好，同级别国内肯定是天花板级别的，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新款 iX3 它要是高配或顶配用的是华为的情况支架，它的车价肯定得涨。
2: 嗯，
0: 对吧？
2: 对，
0: 华为的和 Momenta 的谁便宜？肯定 Momenta 便宜啊，但是它便宜并不代表它一定不好，这个我们也得说明白。但是说破大天去，你再怎么好，你也就是个 L2， 咱别扯那个 L2 加或 L2.99 没有意义，它就是个 L2。让你要是想在之后再想感受到它的某些东西，其实我个人有一个远虑哈，当然这是我自己纯瞎合计的。对于宝马来讲，如果有一天 L4、L5 放开了，其实对宝马的挑战或影响会比较大，会比其他品牌大。为什么？驾控是你们的卖点，
1: 对
0: 吧？但那个时候可能真正意义上智能或者平替人工驾驶可能平权，那那个时候怎么平衡这个事儿？你们是单车出双版本啊，还是怎么样的？那都不好说了。你像激进派的，像马斯克恨不得现在就把方向盘给你抠下去，
2: 嗯，
0: 对吧？那这个你不好说，但是这个事儿咱现在聊聊点早，至少还得十年十五年以后才能放开，那时候我们仨可能都退休了。有朋友问 X3L 的保养费用包括换件，这个稍等一会儿我们回来说啊，因为稍后的是半点路行，各位和车相关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编辑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要价格的话留姓名电话，包括售前包括售后都可以啊。好，马上回来。

0: 段路街整体通行的状态还是有点变化的。东北路东快路沿线入市方向整体的压力得到了非常不错的缓解，但出市方向向路较高架的部分依旧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那其实压力最大的位置呢还是在南部的滨海景区，也就是星海广场和滨海西路沿线。星海广场呢现在依旧是车多行驶缓慢，滨海西路仍旧是以金沙滩为界双向高压力，那就是如果有通行的需求，滨海西路真的不是好选择。当然如果有游览需求的话呢，提前量务必多打一点，不就是如果有通行的需求，滨海西路真的不是好选择。当然如果有游览需求的话呢，提前量务必多打一点，不然的话整体一定会影响到您出行的计划。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

0: 错，
1: 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白天全市多云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情况24到29度。空中110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朱警官，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我给大家讲述这样一则警情。今日高温持续，我们110报警中心接到群众求助，一名户外务工人员高温作业后突发头晕乏力，疑似中暑。110报警中心接到警情后，第一时间通知属地民警临场。民警抵达现场后，将当事人转移至阴凉通风处，提供饮用水降温，同时联系120到场救治。民警提醒，高温时段尽量减少长时间户外劳作，做好遮阳防暑，及时补充水分，一旦出现恶心、心慌等中暑情况，立刻到凉爽区域休息。情况严重时拨打110、120求助。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会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同时请回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啊，来自于大连德宝家宝马 4S 店的销售经理孙文婷和售后经理吴吉国。正好俩问题分别给二位的啊，一位呢是 boy， 我们的老听众，想问一下新款的宝马 X3L 一次小保费用以及每年的300万的保险大概多少钱？大概，
1: 保养的话大概能在1300左右啊，保养。那么保费的话，单一个300万的三者嘛，单一个300万的三者应该是在接近2000块钱吧。
0: 那如果说把这个300万三者包括其他综合的，就是你们推荐或一般选的比较多的险种都算上，大概一年的保费是多少钱？
1: 我感觉这位车主应该是相对来讲是一个年限比较长一点的车主啊。如果我的建议的话 ，X 三这种车型的话，还是保险保的稍微全一点，车损险、三者险，我觉得这两个险种都要上的。
0: 就平均大概多少？给个大概数。
1: 大概的话，能在，因为说得看出险次数，还有它的驾驶习惯，
0: 对，它有一些变数啊。
1: 对，因为有一个系数在这里面。
0: 咱最理想状态吧，就是一年可能基本也不怎么出险，就每年正常续保。
1: 我觉得大概能在6000块钱左右，
0: 六千上下。
1: 对，
0: 啊、
1: 6000上下。
0: 那您刚才说那个小保费用1300，那这个是，单纯的折
1: 机率。
0: 折出来的价格，那如果说我比如说选择了所谓的这个套餐或者双保的话，
1: 那个能优惠一些，
0: 那这个单次就折腾多少钱了？
1: 大概能在800块钱左右吧。
0: 啊，便宜500块钱。
1: 对对对对。
0: 还有一个问题给文婷的啊，宅的问题，新款 X5 什么时候能买着？会直接改成 L 上市吗？
2: 新款的 X5 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最早吧也得等明年的二季度那样。
0: 那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
2: 就现在这个在网上提上最新款的 X5 的样式，对吧？
0: 啊，对，就是立鼻孔那个，应该是
2: 国产的，
0: 国产的。那国产的这本身就是 L 啊？
2: 对，它本身就是 L 的。现在
0: 标轴也没有了呀。
2: 对，
0: 啊，这个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就是在国内买现在都是 X5L 啊，所以您这个问法我还真没太明白，小二迷糊能不能评？

0: 评定一下新款理想 L 六，哎，我们哪有资格评定它呀？但是开个玩笑啊，我公理公道说一句话啊 ，L 六好不好？站在两个维度去考虑这个问题。一，我个人总结到今天为止啊，我也是这个建议，我不知道二位同不同意。理想不是卖给穷人的车，它的目标客户就不是工薪阶层，
1: 对。
0: 所以如果您是攒的钱花这249,800裸车价格买它，你还真不一定算它的目标客户。我说难听的啊，如果说你家里条件好，然后呢，你会觉得哎呀这么便宜啊，然后呢，内部的舒享配置啊，空间啊，反正就是尽量就是弱化你驾驶水平东西都给你配齐了，那你就可以看。
1: 嗯，
0: 大家明白我说这什么？我没说车不好啊，我再说一遍，我没说车不好，但是我说的是群体区分。二，理想的发动机和变速箱都挺一般的，这是我个人认知。它硬件真的是不占便宜，但是它软件方面，理想的智驾方面其实真不比所谓的华为乾坤智驾差。而且呢，不管是它的 L6、L7、L8、L9， 还是说它 i6 和 i8， 尤其 i6 和 i8 的驾乘感受，可能是目前同价位市面上最好之一的 MPV。我个人对于理想的硬件，我一直是不满意，但是对于其他地方，人该好的地方，我该夸得夸，咱不能一味的骂，那这不是成为就是没有理由瞎泄愤吗？轴距2.92米，车长呢是4.93米。宽度是1.96米，高度是1.7374米那样吧，啊，反正车肯定是不小。理想的车就是它那几个 SUV 个顶个放那儿，它都不小，空间上一定没有问题，舒享配置上一定没有问题，甚至它的悬挂可能问题也不大。
1: 嗯，
0: 249,800的价格，三电质保是8年16万，但是啊，它这个电芯用的是新旺达的。就是它的发动机、它的变速箱、它的电芯儿，你都能看出来省成本，因为它得保证单车利润率。这几个都不是同行业最好的玩意儿。人新旺达和吉利那官司还没打完呢，那21亿还是24亿我忘了，反正现在这个还没判呢。然后电池呢是个磷酸铁锂电池，按理这个价位其实应该给个3元锂，但其实影响不大。在北方可能某种意义上讲，磷酸铁锂还有它的优势呢啊。CLTC 纯电官方续航是300。那实际到 WRTC 打一八折就240呗，再实际我们在240的基础上再打个折，它基本上你就是满电开空调200出头呗，这个纯电续航是能达到的。也就是说夏天你要这么开的话，一天您行驶里程如果不超50公里，三天一充电就完全没问题。你我还是那句话，各位啊，不管你买的插电还增程的，它只要带油，我个人建议3-4个月之内循环一箱油，正好吴总在这，麻烦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因为之前里面也有这个5系的插电嘛，535LE 嘛，啊也有。
1: 嗯
0: 嗯。现在市面上很多其他品牌的销售，由于培训时间过短，年龄过轻，加上个人没有任何的底蕴积攒，厂家怎么培训他怎么说。反正我听到最多的就是一年加一次油就行，或者半年加一次就行。我个人对这种建议我不是很买账，我觉得有点太长了。您是做售后的，作为插电或增程的，就是我讲话带油的车，
2: 带油的，
0: 您建议或者说您给一个合理的这个区间建议，就是这个一箱油多久循环完，或一年加多少次比较合适？
2: 嗯，如果因为我首先我没有开过这种车啊，我是以现场实际这种我遇到的，我感觉。最好还是2到3个月要循环一次，
0: 像我说的是3到4个月，就是你要勤快点，就是一个季度加一箱油，
2: 对，
0: 就完了。哪怕你懒点，你别超过4个月，你一年至少得保底能加3回，哪怕你不加满都没事，但是你要循环了就行。
2: 对，因为咱这边的油大伙也知道，就是它
0: 乙醇汽油
2: 它也有沉淀物，对
0: 对，时间长了对你的油路肯定是有问题的啊。L6 这个车我说了啊，它的整体除了硬件以外的其他真都挺好的。你看双电机四驱，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理想的悬挂比同价位很多 SUV 要好，这好多人没想到那个了，那个是特别像，因为也是纯电的嘛。
1: 对，
0: 这个能不能现在有消息吗？
3: 嗯，新款的 i3 的话预计的话也是在12月份那样吧，年底。
0: 这么快啊。我之前我看海外报道说，这个亚洲版本主要以中国地区为主，可能是有可能是在明年的1季度。
1: 嗯，
0: 那这个有可能会提前哈，但因为这俩车是一起发布的嘛。
1: 是。
0: 但现在 i3L 给的消息就比较少。
1: 对。
0: 啊，比较少。那个大家就等吧。但 一切参照就是新款的 iX3。如果电动版本新款 X3，它的一切。

0: 不合理，或者说那个价格比很多人想的要便宜，那 S2L 咱们就可以闭眼期待了啊。27款三系会不会也是大鼻孔？你上网搜那个电动 M3 那个长相，和那个很像，它是个柳叶型的，
1: 对，
0: 长型的，很漂亮啊，那个很激进，尤其电动 M3 里面那个防滚架很帅，那个真的很帅，还有书包一样那个双排的那个安全带，那也很帅，但它一旦加这种配置了，它和舒适就没关系了。
1: 对
0: 啊，反正我说了啊，就是在国内我坚持这个观点，就是如果达到了某种意义上的性能，这个分两种，一是赛道上的快，操控上的稳，二是越野里的狂。这种如果达到，它和舒适就不能有，或者不能有关系，
2: 不能并存。
0: 哎，它很难并存。那像很多人说的，或者有些品牌打那个擦边球，说我又舒适又有性能，本身这句话就是矛盾的，它基本不能实现。如果真实现的话，这车价格便宜不了，肯定便宜不了啊。深蓝 L 零六性价比好不好？深蓝全系性价比都不低。很多朋友拿比亚迪王朝海洋和深蓝的车比，这其实对深蓝是不公平的。为什么？因为深蓝的定位比比亚迪王朝海洋要高，至少高半级，但只不过是什么呢，它优惠给太大了，所以大家忽略了它的一个定位上的一个问题。车型的性价比不低，我没说它多高，但我说的是不低啊，这个大家听明白。如果想看的话，可以直接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深蓝全系我们都有合作，这个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包括长安系所有的新能源，包括深蓝，包括起源，包括欧尚，包括它的这个其他一些，反正就是只要是长安系的，包括阿维塔，这些都有合作，都没问题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网上看到了叉四的谍照。会叉四会复产吗？我听说是要以纯电的形式复产，我听说啊，但是这个现在你们是没有任何官方消息的。
1: 对，现在没有这个消息，
0: 因为大家可以查，就是在牛北就是贴的满是马赛克的那种，就是长相一看那就是个叉四，因为它没有叉六那么大，在牛北上已经开始跑了，它已经上路跑了，不排除可能说叉四燃油的停产之后它会以纯电的形式回归，这不排除啊，我觉得这事儿也合理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奇瑞五代虎八怎么样？看了星越 L 啊，然后不知道买哪个，他俩就差一万。这俩按销量，星越 L 卖的多，这个就得看你自己喜欢了。横向参考指标，第一个就是整体的销量，二呢，他们的售后维修保养成本都是国产，都是国产的一线品牌，它大差不差。只不过你问的是虎八，你后面一点后缀都没有，因为虎八后面还有什么呢 ？Pro、Plus 啊、L 标准版本，它有好多，但星越 L 就一种，它顶多加个东方耀，但不一样。你问的就是一个正常家用版本的。单这俩，我的推荐是四六开，虎八四，星越 L 六，我个人建议。然后呢，如果您需要的话，也可以就是留姓名电话，因为这两个车型我们和大连卖的最好的店都有合作，留电话就行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嘉宾的店在哪儿？华北路，说一下吧。
1: 嗯，我们的店在华北路，然后689号，北站的斜对面。
0: 嗯嗯，你就导航搜德宝加宝马就行了，德国的德，然后宝马的宝啊，你后面不用搜它就出来了。这话我怎么说呢？我们有听众说，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宝马纯电把特斯拉干掉，不敢，可不敢。咱公理公道讲啊，二位啊，你说现在全世界谁能拍胸脯说我电车把特斯拉干掉？这个太难了，这个事儿
1: 确实太难。
0: 首先，我就希望一点吧，他们超越自己先，他先超越自己，然后呢，超越同级。我说这个同级就是同定位的 BBA 的其他的就是对应的其他的燃油品牌老品牌当中纯电你们要能排第一，咱们再去和国内的品牌比。但是有一个维度性的问题，这个需要二位帮我们再解释一下，因为到今天为止还有好多朋友不明白为什么传统的那些车企造的车稳定性那么好，这话没问题啊，
1: 嗯嗯，
0: 但是不给加智驾呢，辅助功能为什么那么拉胯，或者说始终就是照着哪怕比它低好几十万或者十几万的车，因为国产的电车在所谓的辅助功能上都能比一些高端豪华油车还要先进，这是为什么？是装配工艺的问题，是理念的问题，还是说流出的模块的问题，还是说一个根本性的其他的问题？因为好多听众可能不明白造车的这个过程，以及你这个模块怎么用，你们的理解是什么？有没有人问过你们这个问题？
1: 在销售端口的话，问
0: 就好比我问的再细一些，比如说你宝马五系，最便宜现在落地得30多，对吧？
1: 对，
0: 好，现在

0: 那随便一个15万左右的车，那车机系统包括其他的，可能真的比你们要丝滑，
1: 对，
0: 包括导航比你们要好用，
1: 嗯，
0: 智驾可能他要选一个高配版本的，或者说更高级别的文塔模块的，都不用华为乾坤的，他可能导航都比你好用，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咱们就不能用更好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东西去给到已有的已经很好的车上呢？为什么不能实现强强联合呢？能回答吗？回答不了咱就算了，别给自己挖坑，回答不了就不回答。吴总可以帮帮腔，你们和这个，这是我突然想到的，我们之前没有这一环，我是突然想到的啊。
2: 其实我觉得从售后的角度来讲的话，宝马这个品牌非常的严谨啊，它在要上一些功能啊，尤其是这个叫功能啊这种项目的时候，它的需要里程啊、实验呢、啊，这个大伙在网上也能查得到啊。我觉得，要从我的角度去分析、去讲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宝马还是很严谨的。它没有做过充足的这种实验以后，它是不太能自己去上。再一个，宝马可能喜欢自己的一些技术吧。我觉得，嗯，从这个角度，可能我个人呢。
0: 我自己没事儿，睡觉之前我会在脑子里各种博弈，各种想，然后正反方就俩小人儿哈，一穿白衣服，一穿黑衣服，在那开始博弈，就各种观点可充足了。但是就可惜的就是我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变成文字给大家罗列下来，也没办法录音。但是我想了一些，就是我当时第一反应，第一个我比较头疼，但是我比较好，特别好奇的就是，在前半程我刚刚也说的那个，就是在 L4 L5 级别出现之后，对于你们的挑战和要求比其他品牌要大多了。
1: 嗯
2: 嗯，
0: 以卖点操控驾控乐趣和这种人和车的接触为卖点的车型，在真正意义上的无人驾驶到来的时候，那这个路子怎么走？
2: 嗯
0: 啊，这是一个。然后呢，就是刚才我替大家问的，或者我突然想到这个特别该死的闹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传统品牌的车没法用更好的智驾。以我的了解，就是在初始装配过程当中，流出空间和造车理念，它根本就是两个方向，它就是两个方向。很可能有一些新能源车型，它的装配之前的理念就是先把模块化东西先给流出来，就是它的装配的根本性是先把模块化东西先安进去，把功能的保底性先实现，然后再把其他的硬件去给安上。你们可能正相反，你们的一切就是一定是以三大件为主。
1: 嗯，
0: 各位。很多人以为一台成熟的燃油车的发动机特别小，跟你小时候玩那个四驱车是一样的，不是。
2: 嗯，对。
0: 有的可能你把那车上面全拆了，你底下整个2/3都是发动机，有那样的啊。就是传统车企造车，他可能第一反应想到的是三大件，精细到空间排布，谁先谁后怎么着，然后是其他功能实现，最后才是某些所谓的一些舒享功能啊，智能化的东西，这个前后顺序不颠倒，大家会发现从2020年到现在已经奔着6年以上去了。新能源发展这么多年，国内这么蓬勃，我们现在中国就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生产和发展的国家，但是你会发现一个很刺眼的问题，就是传统品牌的传统认知当中，大家比较认识度比较高的知名的燃油品牌车型，它依然没有办法在所谓的智驾方面给出那么大的提升。有没有？有，但是没有那么大的，或者和你们想的那样一样的提升。但这个事儿呢，只能说随时间推移，它的难点没比所谓固态电池面世要小多少。我个人感觉，因为它需要把生产线的装配工艺，包括次序、供应商以及甚至你的模块化全都推翻重做，这个东西它太颠覆了，那就不是几个亿能下来了，十几个亿也不够啊，也不够啊。但至于说谁把特斯拉干掉这个话，我转给特斯拉，我问特斯拉，你们觉得谁能把你们干掉？逍遥留电话了，要看深蓝没问题，找电话就行啊。富卡二号问一下，高尔夫和奥迪 A3 女士开家用，他俩后期维修保养谁更经济实惠？都是大众的，一个一汽大众，一个一汽奥迪。二位，一个高尔夫，一个奥迪 A3。就一个是两厢高尔夫，一个是三厢的速腾，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2: 对
0: 啊，
2: 对，
0: 好，这俩怎么选？后期维护保养谁更经济实惠？这不明摆着呢吗？你告诉我，北京汽车和北京奔驰谁保养便宜？
2: 对，
0: 对吧？但是他俩差距没这么大啊。但是类似，你就是好比说英菲尼迪和日产谁保养便宜，不就一个意思吗？
2: 对，
0: 一汽丰田和雷克萨斯谁保养便宜？这个答案大家知道，那肯定是高尔夫便宜。如果是高尔夫和 A3 的话。我甚至我可以不问他俩，我都觉得我们仨可能都会选高尔夫。
1: 对
2: 对，
0: 那个车对于爱开车的人来讲是没法拒绝的。
2: 嗯，

0: 座椅带个大 R 就可以了啊，很好开。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嗯，有一台宝马一系，哎呦，这时间可长了啊。现在在怠速时候抖动有点明显，能到店里检查一下吗？它质保肯定是已经出了，100%出了，这检查没问题吧？
1: 可以，可以。
0: 包括回店里吧。那一系我问细一点啊，吴总，一系的话大概平均的保养成本大概在多少？
2: 一系保养，宝马的全系来讲，保养的价格、纯汽油机滤的话，都会在正常的售价啊，都会在1300到1700之间。如果老的一点的车型的话，它这个会在1100到1300之间吧。嗯嗯，如果现在优惠完的话，大概像一系保养的话，应该是在700多块钱。
0: 我再问的透一些啊，比如说它只是为了解决这个所谓的抖动问题，
2: 抖动的问题，嗯，这个要看具体的问题。
0: 然后呢，去检查这个单次的保养成本，或者说这次解决问题的成本，通过节目能不能帮他简单的，比如说照顾一下，打个折，抹个铃之类的，
2: 可以，
0: 能研究
2: 电话留下来，
0: 没问题哈，没问题，
2: 没问题，没问题。
0: 需要的话您留姓名电话就行了。就售后这边，因为他们家是目前全大连唯一代售后的宝马经销商，
2: 嗯
0: 啊，真是店内就代售后，这是唯一性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然后呢，您提节目就 OK 了，我们帮您沟通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735、740目前落地在多少？公司用，你公司用，那你们公司实力可以啊。3540文婷，
3: 现在的话，七系基本上的话都是以735为主，
0: 嗯，
3: 735的话落地基本上的话会在75左右呗，
0: 75左右，
3: 75以内，如果说全款的话，
0: 嗯，那如果740呢？
3: 740的话，现在车源的话会少一些，
0: 嗯，
3: 然后现在的话，厂家也马上现在已经推出了，
0: 嗯，
3: 叫全球限量版的，
0: 嗯
3: 啊，740的一个尊享，
0: 嗯，
3: 外观的话是磨砂黑或磨砂灰，
0: 嗯
3: 那个的话，740如果说现在办好的话，嗯，得个90来个，
0: 90来，
3: 嗯，
0: 性价比就不高了，
3: 对，
0: 啊，这个还是。以价格来区分，我发现咖啡很苦，真的是你对 BBA 寄予厚望。他说 BBA 全世界加一起影响力非常大，做好电车是不是不可能把特斯拉拉下马？这个事儿啊，交给我们国内其他品牌做好不好？交给他们做。本身啊，各位从选车角度，燃油和纯电两个极端放一起，你们来选不为过，也没有任何问题。但你要拿这两个类别去直接对比谁好谁坏，
2: 嗯，
0: 这东西我觉得它就不成立了。因为很多东西其实对燃油来讲你们是吃亏的，包括有的东西确实比不过你，就是你，我就说你费油，你费0.1升你也是费油，我不用油。各位，这种比我多少觉得有点耍流氓了，没意义啊，
2: 嗯
0: 啊，这个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你认可哪个买哪个，还是那句话，现在能选车特别多，燃油当中也分纯油和轻混双擎，对吧？
2: 对，
0: 插电纯电和增程也分聊 BF 聊 BD， 那你愿意选哪个选哪个，就是一定要花钱买自己喜欢的那个。大家问我们，我们会按照已知的题干去给大家一个相对客观靠谱的回答，但我们不您替您做决定去掏钱买哪个车，这事儿得您自己定，你觉得值它就好，别人夸的跟那花似的，你就瞅它难受，你就不买就完了，这事儿特简单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有一辆14年的三系，想换新款的三系330，大概准备多少钱就够？大概给他算一下，比如说12、13年的三系，然后置换的形式，要买新款三系，要330的话，就一切咱就按26给他算呗，行不行？
3: 嗯
0: 啊，26他再备多少就够了？
3: 首先看他这个车的这个残值的这个车况，然后具体的话能。大约一个市场一个残值，但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大几万块钱呗，肯定是在。
0: 您现在车太便宜了。
3: 对，现在车太便宜了，
0: 12、13年了。
3: 对，然后我觉得的话，他怎么前期的准备个
0: 小二十？
3: 对，小二十那样的。
0: 18、19、20，
3: 18、19，
0: 20是最稳妥的，20就肯定够你换了。然后呢，再省点钱买个包或买个表也够了。
3: 对
0: 啊，你会过吧？你不能都花完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古道西风说特斯拉不好超越，选特斯拉的是没有理智的，都是盲从的，想收服盲从的人不可能。我觉得这话有点偏颇，我个人觉得有点偏颇了啊。各个品牌都有它的优势，但特斯拉在电车领域当中的优势巨大，哪怕它是盲从，我说个挨打的话，难道不是它的厉害吗？各位， 好都洗脑，

0: 他能洗得那么彻底，你能说他不厉害吗？对不对？而且还能让那帮掏得起钱的有钱一族二三十万四五十万的去支持，你能说他不厉害吗？对吧？这个咱就不评论谁好谁坏了啊。唐暖真真昨天发信息了，是这个荣放双擎的新车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呢这样，在北站一号店买的中升集团的，然后呢我帮你沟通一下，你放心，肯定给你解决啊，你等电话就行，这个我下节目之后帮你沟通啊，别着急，肯定给你解决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店内能做车的评估吗？当然能，就刚才那个三系那个，你就直接开车去啊，你要是今天愿意你就今天开车去，你要明天你就明天，或者是什么时候都行，咱约个时间你就开车去就行了，这个简单，这一点都不难啊。好，看看时间啊，今天和二位的沟通就到这儿啊。反正每个周五我们基本固定二位都来，大家呢和车相关的，尤其和宝马相关的，咱们周五可以来关注一下。好，明天呢是本田的嘉宾来做节目啊，然后明天我们再讲讲其他的。感谢各位，感谢孙总和吴总，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时点段东北路东快路出市香路较高架的部分，车辆的密度依旧是略高的状态，行驶速度稍慢，但整体秩序还行啊。大家如果在队列当中的话，并道超车的动作不太频繁，整体安全性还是能够得到保证的。另外要提示各位，滨海西路的沿线包括星海广场的周边依旧保持了高密度的一个车辆状态，走的时候千万留意，还是那句话，通行需求尽量绕走，如果说是游览需求呢，就打好提前量，余份一定多留。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你见过凌晨5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5: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4: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5: 他们不是风景，
4: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
5: 让我们
4: 尊
5: 重
4: 他们
5: 及他
4: 们
5: 的
4: 劳
5: 动，
4: 共
5: 同
4: 守
5: 护美
4: 丽
5: 家
4: 园。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到晚上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局部可达40到70毫米。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4到29度。
8: 同学们好，
9: 老师好。
8: 古人云，读万卷书
10: 也要行万里路。
8: 古人又云，360行，
10: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8: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0: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8: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0: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1: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0: 好了，北京时间12:07，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 鱿鱼派，
0: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2: 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凌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各位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2: 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鱿，于是娱乐的娱，更是教育的育的谐音，派是3141592626，无限可能的派。
0: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
2: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2: 充满期待。
0: 今天呢，我们的开场音乐放了一首《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
2: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不是应该遵守规则吗？
0: 在某些程度上来说啊，我们是要遵守规则，但是在某一个领域，

0: 这个规则是不断的在更新，在尝试，在突破，
1: 就是有不断的变化，也是希望能够越来越好。突破规则的时候就创造了新的奇迹。
0: 那到底是哪一个领域呢？就是体育领域。你会发现呢，体育的赛事当中不断的在进行体育规则的创新和打破。比方说我们举举例子，在刚刚结束的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上，我们呢增加了这个由32支队伍增加到了48支，踢得好、啊、
1: 对，而且发现就是我就想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就发现了，原来这个国家的球员他们的素质啊，他们的智慧啊，还有他们的技巧也是非常全面非常厉害的。
0: 确实啊、就是看完了之后呢很惊叹。
1: 哎，那你说之前怎么没有进入过来呢？还是实力不行，还是人少，还是
0: 这东西吧，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1: 嗯，
0: 也到了你能不能就是看这一帮国家队的成员能不能有这种水平踢到世界杯的舞台上去。就像2002年我们中国队参加了世界杯是一样的，
1: 是
0: 那一波人都是这个踢球啊非常漂亮，然后呢技术又很高超，然后呢加上呢我们也有天时地利人和吧，也在这个日韩举办的世界杯嘛，
1: 是
0: 啊，我们就参与了这样的一次，
1: 时间和气候都是比较契合的，比较能
0: 接受，希望下一次不要离得太远，
1: 要不然您看不到吗？
0: 啥叫我看不到啊？
1: 也不至于那么远，是不是？
0: 对，就说呢规则打破的，你看足球这一次还有什么样的创新呢？
1: 就是中间歇赛的那件事情嘛，
0: 补水时间。
1: 哎，对
0: 啊，比赛进行了20多分钟，要进行补水，上下半场各一次。也有人很吐槽，就是说补水这个时间完全就是
1: 打乱这球星的节奏，球员的节奏。
0: 作为一个观看比赛的球迷来说，也是比较难受的，被割裂的很多，
1: 观感不好。那我们以前在看电视的时候，不是现在的网络的电视剧啊，在看电视的时候，不都是中间会插播广告吗？
0: 但是体育足球比赛从来都没有过，因为开踢了就是45分钟上半场，45分钟下半场，谁说再来一个中间的补水环节啊？
1: 你会感觉到，哎，我们正看的比较酣畅淋漓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叫停了，那么他可能节奏就有变化了。他如果一直冲一直冲的话，也许就往前冲上去了。
0: 是的，
1: 但是一停了，你就要重新的起步，重新的调整自己的那种状态啊。
0: 所以说有些时候还是挺难受的。
1: 是，
0: 当然这也是规则当中的一种打破吧啊，主要呢还是为了给这些运动员更多的一些休息时间。
1: 对，我就想说，如果要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毕竟嘛，你时间长了，你的呼吸可能就不那么顺畅了，然后你的头可能会充血了，你可能会觉得哎有点头晕目眩了，这样的休息一下也好吧。
0: 有的人说了，那么我们以前的时候可以这个
1: 完全没有，
0: 该参赛参赛，该干嘛干嘛的。
1: 对对对，这个也算是一个规则的变化。
0: 那么
1: 争议声不断。
0: 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进行的这个我们主题，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乒乓球。乒乓球呢，它的这个规则的改变呢，一直都是在不停的进化。比方说从最开始的小球到大球，那么从小的乒乓球换到了大的乒乓球之后，它的一个技术动作呀，包括打法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也就是说，这些球员他们的习惯性要有不断的变化了。
0: 有很多的球员因此由小球变大球就退役了。
1: 他肯定不舒服呀，因为你已经习惯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再换了一种方式，你可能会特别容易打出界呀，或者你控制的不好啊，你控制力不好呀。
0: 因为以前小球的时候呢，我们主打的是什么？打的是快攻，就是打快，
1: 速度，
0: 对，速度快，然后那个旋转的摩擦可能会稍微小一些。
1: 但是大球你就要讲究那种技巧了，你在发球的时候怎么旋啊，是吧？
0: 发球就是以弧圈球为主，现在是主流，
1: 就有变化了。
0: 经常呢就是正手弧圈、反手弧圈哈，对拉、远台对拉，这以前在小球的时候很难见得到这样的场景。
1: 那么以前可能就是属于锻炼你的反应速度嘛，因为小朋友他们在学乒乓球的这个项目的时候，也是希望自己能够运动起来，因为你要动得很快，你要反应很快，也是手脑并用嘛，另外脚也在不断的踏步，所以小朋友学乒乓球的会比较多一些。
0: 那么为什么今天要以乒乓球作为我们的鱿鱼派主题呢？是因为昨天啊，这个上午的11点，2026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的第一站在咱们大连首轮开战了。
1: 不管是交通广播还是我们新闻综合频率，我们都能看到啊，有对这些球员的一些采访啊，看到他们的一些状态，对大

0: 连的这种喜欢，你看他们一采访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喜欢大连这座城市，大连酒店住的舒服
1: 啊，对啊，
0: 大连人民的热情等等等等吧、嗯、
1: 一看你就是比较关注啊这个王楚钦采访的，
0: 嗯
1: 啊，他就讲了这些事儿。那么作为本次乒超赛事的举办地啊，大连云 APP 是本地唯一授权的直播平台，
0: 是
1: 将锁定4天赛事的每4个比赛时段进行多线的直播。
0: 哎，我们大家可以自由的切换啊。7月23号已经结束了，那么在7月24号的时候，也就是今天，我们11点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一个对打环节。
1: 当然，大家比较期待的一些运动员啊，嗯、就像我们说的王楚钦呐、孙颖莎呀，可能都会出现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那么这一届的乒超呢，是首次以集中赛会制落地大连啊，意义非凡。开赛仪式呢，也是非常的热闹。昨天大家在现场呢，或者刷到朋友圈的都看到了，兼具东北烟火气、现代体育的这种氛围感，有乐队登台献唱了经典的《红旗飘飘》，
0: 嗯
1: 啊，还有《大东北是我的家乡》，
0: 这个现在已经在各个赛场当中都能听得到了
1: 啊，东北特色
0: 很有感染力，
1: 还有这个体育盛会的完美交融，
0: 是
1: 最近呢，我们东北体育搞得真的是如火如荼，
0: 热热闹闹的。
1: 从最开始的东北超是不是啊？东北超现在也依然在进行过程当中，
0: 哎，马上8月1号的时候又要开赛了，
1: 然后再带上这一次的这个乒超俱乐部、
0: 嗯、
1: 啊，落地大连来进行比赛，也是给我们的很多的东北的观众，因为有这样的机会来观看乒乓球的赛事。
0: 对，我们以前呢可能会觉得这些球赛它只是一个体育的项目，但是跟文旅艺融合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盛会、
1: 嗯、
0: 这算是一个文化和体育的盛会的完美交融，所以就会让我们觉得，哦，在看这个赛事精彩的瞬间的同时，我们还能感受到大连的这种热辣滚烫。
1: 那么有问题，
0: 嗯，
1: 请问一下欢哥。
0: 我不回答。
1: 国球被称之为我们的
0: 乒乓球被称为我们的什么吧、
1: 啊、对对对对，说错了说错了，把答案告诉你了，
0: 是多亏我认真听了，称之为国球。
1: 为什么叫国球？足可以证明它在我们国人心目当中的分量。
0: 我觉得就是实力强吧，一看乒乓球，一个是跳水，还有花样游泳，就这些都是我们就非常非常强项的地方。
1: 怎么说呢，就是你会发现你的家楼下的小区、
0: 嗯、
1: 都会有这样的乒乓球的设备。
0: 哎，主要是在一些社区那个应该叫什么，就老年人他们在一起
1: 活动中心
0: 啊，对，就是那种活动中心都会有几个乒乓球案子
1: 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大家呢平时邻里之间哈、晚上吃完饭了走啊打一拍子啊，打两拍子
0: 打打球是吧，
1: 就是活动身体，另外呢也有这种乒乓球的氛围，
0: 它反应快嘛。
1: 这就是说很多人呢，可能很多外国人都羡慕中国的这种乒乓球的氛围，
0: 嗯，
1: 就像我们很羡慕外国的一些足球氛围是一样。
0: 所以刚才有人说欢哥你少说两句，因为我说世界杯的事情了，说到中国入世界杯的事情了
1: 以后再也去不了了是不是、啊、
0: 扎心了扎心了
1: 啊，没有，能去啊，只要我们不断努力还是能去的，
0: 能去哈。
1: 不说了吗？要扩充64支了，64还去不了吗？
0: 也不会那么久远，
1: 那就再等他扩局，
0: 完全靠人家扩局嘛。最后发现各个国家全都上，
1: 我们只能曲线救国。
0: 不能，我们还是有期待的。你看现在我们的100米、200米。你看我们的小孩姐在跑200米的时候，虽然是后面的两位，但是能进入到这个世界级的一个比赛当中，那就太不容易的事情了
1: 啊！你说的是100米和200米的比赛是吗？
0: 就是跑步 啊，女子跑步都是黑人，人大长腿，然后跑得又快，但是我们中国现在也能冲进来，就是厉害了。
1: 那么今天的比赛呢，要给大家做一个预告，11点的时候已经正式的开始了啊！
0: 嗯、
1: 今天呢是7月24号礼拜五11点啊。1号台呢是男子团体的比赛，啊，山东队对阵这个中超电缆福建福安啊。那么山东队呢是卫冕冠军，首轮呢8-6险胜了山东鲁能，山东卫桥是卫冕冠军啊，8-6险胜了山东鲁能。王楚钦呢单打爆冷1-2输给了徐海东，但是呢双打建功了。梁靖昆决胜盘稳住了局面，外援林君如啊、缺席的情况下，后度面临的考验、
0: 嗯。
1: 另外呢，就是中超电缆首轮8-5呢击败了爆冷，击败了汕头明润啊，
0: 都是爆冷了。
1: 嗯，那么这个因为老将呢郑培峰啊单打的时候呢战胜了林高远。

0: 状态非常的火热，
1: 嗯，
0: 队伍主打的就是小鬼当家，多名的 U19 的小将展现出了冲击力，看一看魏乔能否及时的调整，中超的电缆能否再次上演黑马奇迹。那么第二号台呢，是女子团体的比赛，也是山东鲁能对阵山东魏乔啊，向上运动啊，这场比赛呢，堪称就是女团决赛的预演，因为呢，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知名的运动员都会出现在两队当中，快慢啊，这个王艺迪，还有钱天一等等，那么在这种实力
1: 不分伯仲的时候，
0: 哎，就是这种关系下，这个比赛将会变得非常的好看。
1: 嗯，但是今天呢，你看像大头啊，他在最开始的时候先1-2不及别人，然后后来又开始反转，又开始战胜。就我觉得他们运动员呢，这些人的那种坚持的那个劲儿，是我们普通百姓特别特别需要学习的。
0: 嗯，
1: 因为有很多的人，如果要是第一局没有成功，你可能就扰了你的心态了。
0: 是的，
1: 你的状态就会变化。那么你要输一局之后能不能再继续反冲，再继续战胜等等等等，它是需要你自己克服自己的意志的。
0: 那么其他场次呢，三号台是男子团体山东鲁能对阵米粒乒乓球特长生，
1: 嗯，
0: 四号台呢是女子团体黄石东楚对阵的是华东理工大学，五号台男子团体比赛安徽中城银河对阵四川丰谷，六号台呢是女子团体天津729对阵的是成都高新弱水居。那么一共是6张球台，今天的比赛是11点钟要进行的。
1: 哎，这是12点多钟我们看到的消息哈。你看王楚钦他是在0-1落后的情况下，然后又2-1逆转，又开始逆转这个李天阳。所以你看，在这种状态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下，然后又进居到现在的这种。
0: 这是刚刚结束的比赛，
1: 刚刚结束的12点多钟。
0: 嗯，
1: 对，王楚钦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一个名将，也是曾经在奥运会世乒赛以及世界杯等等大赛当中斩获各个项目金牌的，所以他的实力还是非常非常强的。
0: 嗯，那么今天呢晚上6点的比赛呢，
1: 嗯，
0: 给大家来报告一下，一号台女子团体深圳大学对阵上海中心，最大的悬念就是孙颖莎是否会出场。
1: 对，好多人都说，哎，她怎么还没到大连？哎，她能不能出场啊？那么快慢在离队之后，这个莎莎已经成为了单核了，她的实力哈，大家就是毋庸置疑。
0: 嗯，
1: 但是她能不能继续决定比赛的走势，我们还得拭目以待。
0: 因为这个孙颖莎在昨天没有出场，
1: 嗯，
0: 啊，看看今天是否能够出场。
1: 就大家还是很期待，因为有他们这些我们熟悉的队员出现的时候，那个场面，观众席的人就会特别特别多
0: 啊，
1: 看点多。
0: 二号台呢是男子团体，
1: 嗯，
0: 黄石东楚对阵北京一点心动。三号台呢是男子团体上海地产集团对阵中超电缆福建福安。四号台女子团体天津729对阵黄石东楚。五号台男子团体是汕头明润对阵安徽中城银河。
1: 嗯，
0: 六号台男子团体山东鲁能对阵四川丰谷。
1: 哎，我们大连云APP 会同步的直播全天的时段，比如说11点和晚上的6点钟，6个球台的实时赛况，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也可以自由的切换信号，自由的选择你心仪的球队和运动员的场次来观看。这个应该算是我们首次这么做的，我觉得这个影响力还是挺大的，因为你拿到独家的同时，你还有所有的这些案台的一个直播，太幸福了。多线对决同步打开，国乒主力竞技名场面还是不容错过的，所以希望各位能够锁定大连云 APP 高清直播，来见证乒超大连站比赛的精彩时刻。
0: 陈哥到陈叔也说，大汉叔说错了，说这个莎莎好像不来了，有这样的这个分析，因为他昨天他没上嘛，但是今天是否会上，现在呢还是打一个问号，我们来看一看吧。大家比较关注的可能就是王楚钦啦，
1: 嗯，
0: 孙颖莎啦，
1: 嗯，
0: 当然了还有梁靖昆呐，啊，林高远呐，啊，这些。
1: 梁靖昆我现在比较喜欢他。
0: 哎，这些呢都是我们现在国乒的主力。
1: 是。
0: 虽然说最近的成绩并不是特别理想，
1: 他们是不是也是比赛频率太高了？
0: 也是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还有其他方面，就是一些外国的运动员，他们的实力呢也是突飞猛进啊，
1: 对，
0: 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些挑战。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在这种稍微低谷的时间段，我们更应该支持我们的国球啊，让他们变得越来越好。所以今天我们的鱿鱼派节目，由中超落地大连正在比赛这个引子，咱们就来聊一聊乒乓球这件事儿。 欢哥平时打乒乓球。

0: 小的时候打过几回，但不是很厉害那种，基本上也就是刚来大连的时候，不算小的时候。
1: 就是不是你打球呗？
0: 那确实是我打球，我
1: 还
0: 会削
1: 球，
0: 我还会削球，还会扣杀。
1: 那么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应该很多人都会打乒乓球。
0: 对，但是我们在打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那个拍控制力不会那么特别的强，所以就容易打出界。哦，
1: 别着急啊，大海呢学了乒乓球学了六七年，
0: 嗯，
1: 然后呢也打过比赛，一会儿呢我将会用我的第一视角来给大家做一个不太专业但是又有点专业的这样的一个乒乓球的解答。
0: 你把不太专业先给去掉，我们
1: 不是，我得先说，要不然有的人比我厉害，就是哎呀大海你讲错了这个技术动作哈。
0: 那就这么说，大海呢凭借他这么六七年的学习，包括后来的一个比赛，包括热爱，所以他拿他的经验来跟大家共同分享探讨和交流。
1: 哎，
0: 别说教大家就行。
1: 那么大家也可以呢就是来分享一下，平时你要是打乒乓球的话，
0: 嗯，
1: 跟我们说一说啊，比方说你乒乓球你是直板还是横板啊，
0: 嗯，
1: 你的打法又是什么呀，
0: 那手握拍的时候你是哪种姿势啊，
1: 那就是直板还是横板
0: 啊，
1: 那么都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

1008不是简单的排列，也并非浅显的数字游戏，它是交通广播与生俱来的气质内核。一，是我们对理念一以贯之的坚持。

0: 手零是我们和听众的零距离，从直播间到收音机的无缝对接。再一个零是我们的职业追求，零差错，零障碍，为听众传递精准信息。发就是发，发出自己的声音，见解独到，真诚表达。交通100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2: 太难了。
3: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4: 800标兵奔北。
1: 你是否渴望一场
4: 好
5: 说走就走的旅行？
3: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6: 快看大船！
5: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3: 学习中成长，
5: 眼界里发光。
3: 每天中午12点，
7: 鱿鱼派，
3: 让学习
7: 充满期待。
8: 路况报道。
9: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是那个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其实大部分来讲平稳度还好。商圈的周边，像西安路商圈，包括万岁街的沿线，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但整体也是可控的。东快路的出市方向，像陆家高架这里，车辆的压力会略大一点，各位小心慢行。另外，在滨海西路的沿线，包括星海广场的周边，车辆的密度呢，还是相对比其他路都要高一些的，尤其是滨海西路。如果没有游览的需求呢，这块真的是绕过去吧，不然的话实在是太慢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0: 我弟的工作，你看，
11: 老同学，老大哥，
12: 行吧，我来安排。
1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3: 主持人带队游八月西北避暑胜地，一网打尽。
17: 8月4日甘南崇文6日游，8月8日新疆伊犁8日游，
3: 还有8月10日西藏7日游，8月22日新疆阿勒泰8日游。主持人带队游，品质始终如一，4个团期等待你的加入。
17: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旅游专线13500799782，席位有限，报名有优惠。
0: 交通气象快报。
18: 交通气象快报。
19: 关注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市区的气温24到29度。再来关注7月24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 0.5 至1米，渤海海峡浪高 0.5 至1米，渤海浪高 0.5 至1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 0.6 米，表层水温 23.5 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 0.5 米，表层水温 23.8 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 0.5 米，表层水温 27.2 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 0.5 米，表层水温 27.4 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 0.4 米，表层水温 25.5 度。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溺水莫惊慌，

0: 切记要冷静。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铁路出行提示。
4: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前往沈阳、北京、庄河方向交额充足，去往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方向交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6: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7: 太难了。
8: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9: 800标兵奔北。
6: 你是否渴望一场
10: 说走就走的旅行？
8: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1: 快看大船。
10: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8: 学习中成长，
10: 眼界里发光。
8: 每天中午12点。

0: 好了，12:36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鱿鱼派，
0: 学中玩
1: 乐中物，
0: 叠中叠
1: 干中学。
0: 今儿啊，我们来说的是乒乓球啊，确实有很多的听众呢喜欢玩，曾经玩过，而且呢比较专业。就像王多说的，他说我是横板，零零碎碎打了几年，说强烈要求交通台举行一次乒乓球联谊会，我要跟大点儿比试比试。
1: 不跟大海比吗？
0: 我不知道大点儿会不会啊。
1: 你跟大点儿比比肌肉行。比健身，他这是属于苏迪会唱歌，他要跟苏迪比跳舞。燃风会歌剧，他要跟燃风比跆拳道。是吧？
0: 我估计啊是想跟我比试比试，他说错了，他是横板。那个大海呢，就是我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那个时候我在学的时候是我的小学，那个时候横板就很多嘛，就是小孩学的话几乎都用横板，但是我学的是
1: 直板。横板是不是就是用手这样抠握着那种的？是
0: 抠握，你说的是直板？
1: 这是直板，然后这么用手拳头握的是横板，
0: 像拿一把菜刀一样的那个是横板。
1: 哦，那我是完全给他 get 反了。
0: 哎，那个他拿的这个王多这位朋友拿的就是这样横板，我练的是直板。然后我那个时候呢刚好有一个技术，就是王浩那个时候特别火，
1: 是哪个？
0: 直拍横打。就是一般来说呢，练直板的一个弊端就是反手太弱了，就是反手的时候要拧着这么反过来推挡，
1: 你的头你的胳膊可能都是要拧一下吗？
0: 那不至于、就是说反手是要推挡，没什么进攻威胁，那他的所有的那个都压在了正手上，所有的宝，那么这个时候呢出来这个技术就是直拍横打，就是用直板的反手这样绕过腕儿，就比如说我现在手里头我的手机是板儿，我是这样拿着拍儿，对不对？我拿这样反面打，这就叫直拍横打
1: 啊！你用那个反面，然后你就不用再反过来这样的推
0: 过去了，手就不用推挡了。
1: 哦，好聪明！
0: 就直接直拍横打，这不是我聪明，是咱中国发明的一项技术。
1: 啊，就可以用它的背面玩。
0: 哎，对，这个技术呢，是这个王浩最开始用的如火纯青的。
1: 他就是用这种方式，觉得哎能回击过去，可能就开始推广
0: 了。不，这样的话呢，反手他就会有威胁了，反手就技术就多样性了。
1: 对，
0: 你反手不光是就是不简单的推挡，你可以有反手的弧圈球，
1: 是，
0: 哎，反手的这个中远台的对拉等等，这些都可以用到反手了。
1: 我最近在球场上经常看到一些人在打球，不管是什么样的球，你会发现，哎，左手的人他其实真的是很占优势啊，不管是乒乓球、羽毛球、匹克球，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左手拿的话，他永远打击的都是另外对方人的左手，那么对方就经常要用反向来接
0: 啊。
1: 他，你就像你说的这个乒乓球，他就要反拍接。如果你要是右手的话，他正好就打到你这个正的位置，
0: 明白？
1: 你就很容易扣杀他。
0: Sophie 说了，我是直板啊，就是

0: 就是抠着拿的那个直板、
1: 嗯嗯嗯、
0: 他说擅长呢回旋球、
1: 嗯、
0: 大海咱俩可以试一试，
1: 嗯，
0: 擅长回旋球，回旋球是什么球，
1: 就是他过去之后能旋转一下、
0: 啊、
1: 就那个就是
0: 下旋球呗，
1: 那我不懂是下旋还是什么，就是我们说旋的那种，
0: 明白，
1: 比较不好接，因为它转嘛、
0: 嗯、
1: 因为你一接的时候就很容易打飞，但是这直板的时候如果你要是没有扣好的那个板，它就特别容易让对方接住，因为你是往上挑的，
0: 嗯、
1: 别人一下就能可以扣到岸边就不好接了。
0: 那个 DGY 说我大学的时候呢选修课报的就是乒乓球，我居然还挂科了。
1: 选修课还挂科了，
0: 那真不应该。
1: 那你是没怎么练吗，还是那天就是没发挥好、啊、
0: 因为大学的选修乒乓球课呢它是有一个最终的评判标准是什么，比方说你和老师呢对攻多少个，或者和其他的这个同学
1: 嗯，
0: 就是正手多少个反手多少个，然后或者是打一两局比赛，
1: 你应该不会很难吧，我觉得
0: 如果你要是选修的话学一个学期几乎都差不多，
1: 对，肯定是那天发挥失常了，
0: 嗯
1: 现在的那个小朋友他们在体育的比赛加试当中不也是，其实咱们看到足球啊、哦，足球你得踢呀你得进网，不是，他们就是绕一些障碍物，比如说篮球你是需要投篮扣篮，他们不是，他们只是拍就可以，像排球我们就只需要往上颠就 OK 了。
0: 那么乒乓球呢其实从入门到变得比较专业，
1: 嗯
0: 其实这中间的路啊要走得非常多。
1: 怎么说呢，
0: 比方说你最开始的时候，我最开始练的第一节课干嘛，
1: 嗯，
0: 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
1: 发球吗，
0: 哪有一开始上来练发球，
1: 颠球，
0: 不是颠球，
1: 那是什么，
0: 练挥拍
1: 啊，就是光用这个动作
0: 先把技术动作给你定型，
1: 嗯，
0: 就比如说你的双脚应该站在什么位置，挥拍的时候
1: 嗯，
0: 你的重心啊，感受一下重心的变化，
1: 是，
0: 还有这个膝盖应该弯曲到什么样的程度，
1: 你
0: 的上半身是怎么样的，
1: 怎么扭转的时候你的脚步又是怎样，
0: 你的头又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就是把这些技术动作一定要固定，而不是说上来了就是说先练个发球或者先对攻吧，那不可能，
1: 嗯，
0: 一定是从最基础把这个地基打好，
1: 把这个站姿先给弄好，
0: 比方说这个标准的站位，双脚呢就是左右开立，然后呢略宽于肩，
1: 因为这样的话你走步的时候可能会方便一点，哪边都能动起来，
0: 那么以右手持拍为例啊，就是右脚呢稍稍的后撤半脚掌，
1: 嗯，
0: 右脚稍稍的后撤半脚掌，然后脚尖微微的外展一些，
1: 哎，你这跟我学桌球的时候是一样的姿势，
0: 你做桌球你得趴在台上，你乒乓球你也不能趴了打
1: 我们第一节课也是先练习脚步，练习战法、然后你的脚怎么微微的侧后移，
0: 然后你的膝盖呢是微屈下蹲，
1: 嗯，
0: 然后重心呢压在前脚掌上，脚后跟轻微的离地，全程保持一个弹性啊，大家要感受到的是这种弹性的变化，弹性对于乒乓球来说非常的重要，
1: 今天要是视频直播就好了，大海这屁股已经颠起来了，
0: 就是这个弹性就是颠起来的这种感觉，就是你一开始练挥拍或者练动作非常重要的，
1: 就是很多人在练这个动作的时候他不能够持续，就像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字，同样一个字看的时间长，看20遍30遍你就不认识这个字一样，比如说你的动作我们知道应该习惯性的养成这一个频率和节奏，或者这个动作的转体，但是你做时间长了你可能你的步伐就乱了，就像我们说的有点顺拐的那种，它就不稳定了，所以这个得练好，
0: 特别是这两个膝盖哈，这个两个膝盖你千万别直直溜溜的在那站着，像两根筷子两根棍儿一样，就直接把你这个整个的动作就给锁死了，一定要保持的是哎重心下沉，然后身体颠起来，
1: 是，
0: 那么上半身呢含胸收腹，肩膀呢放松下沉，大臂自然的贴紧身体的两侧，球拍置于腹前的位置，球台网高这个位置，就是你的球拍放在这儿，好，头部呢是抬头的时候要盯着球，视线始终对准来球的落点，就是说什么叫来球的落点，就是对方打过来球要弹击一下你这边的暗面，那个弹击的位置就是来球的落点，
1: 哎，你说在练习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看一看对方他大概能往哪个方向，你说如果你站在这边他啪往右边一扣，
0: 你说的那些都是太往后的事儿了，咱只是最开始的基础练习，
1: 最开始就只能让你接球了，
0: 因为什么有很多不会打乒乓球人拿着拍他打不着这个球， 没发现吗？现在有很多发抖音呢，比如说他要发球，然后结果拐了拐了拐了，这个球也没拐了出去，有很多人就打不着这个球，是为什么
1: 吗？
0: 就是他的很多的动作或者是他的这个衔接性是不够的、
1: 哦、
0: 也就是说呢他的球感太差了。
1: 嗯、哦，哎，这朋友给我们回话了，他说是跟老师对打十个来回，然后没打过老师。
0: 对，一般都是简单的来回这么对打，因为我大学选修也是乒乓球
1: 啊。是吗？那么幸福，还有乒乓球的选修。
0: 我们还有网球呢。
1: 哎呦妈呀，哎呀，太羡慕了。那我们选修怎么都是那种文化的类型的，就是类似于什么道德品德那种的。
0: 学校太小。
1: 那你可是吹，那可以比试比试，我学校太大了、他说没打过老师。那老师为什么不放水啊？
0: 不，你人家老师就是比如说你打过来球我给你接回去，你咱俩连续十个，他连续都没连续上。
1: 哦，
0: 人家老师不会强为难你，只不过你打过去他我接回去，你打过去我接回去。
1: 嗯，
0: 那么再来讲一讲握拍啊，刚才说了横板还是直板。
1: 嗯，
0: 那现在呢就是横板成为了主流啊，然后业余当中呢也是比较推荐于横板的握拍方式，因为这种握拍方式它会有比较大的一些击球的优点，比方说它可以呢让你的力气就是击球的力度更大。
1: 嗯，
0: 然后你的转换正反手之间的衔接会更好，让你没有弱点。
1: 它是不是也得是松弛度比较好的那种，你不能说死死的握着，你得游刃有余，你得怎么样的能旋转能反。
0: 首先呢就是在不同的地方，你比方说咱以横拍举例啊，横板举例、在发球的时候，其实横板的发球的握拍方式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1: 嗯，
0: 有的人呢就是握紧了发，有的人呢就轻轻的捏住一个角发。
1: 你看到电视里面那些运动员球员们不都是这样稍微缩一下脖子，球往上一扔然后啪就一弹出去。
0: 那每个人的发球动作呢其实是和自己长就是日积月累的这种习惯是有关系的。
1: 嗯，
0: 那么横板呢虎口的位置对准球拍的正面的第一条棱线轻轻的卡住、不要攥得特别死，要留一定的灵活度。食指呢自然的向前伸贴在球拍的正面上方啊、起到了微压微微的压板这样的作用。
1: 嗯，
0: 那么大拇指呢
1: 能够控制住就行。
0: 哎，轻压这个拍正面的这个中部。
1: 嗯，
0: 哎，发力的时候呢适度的这样的按压能够让你的发力更加的稳定。后三指呢就是中指无名指和小指自然弯曲，就是握住这个拍柄。
1: 嗯，
0: 然后啊这个说一说直板，这是横板的握拍方式，就是你在家咱如果你要没有拍，你看啊在家有没有菜刀你拿一下感受一下就可以啊，但不要挥拍啊，不要拿菜刀挥拍。我们来说直板，直板呢就是食指和拇指轻夹拍面，
1: 嗯，
0: 中指的第一关节顶住拍背。来欢哥感受一下，食指和大拇指抵住这个拍的这个面。哎，对，就拿手机举例子哈。
1: 嗯，
0: 它大概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形。
1: 我这手机有点宽
0: 啊，折叠的。
1: 我说怎么握不住呢？
0: 现在呢这个就是比较标准的一个直拍的握法了、啊，这个虎口是张开的，后三指呢抵住拍背，这个是我们直拍的拿拍方式。那么接下来呢说挥拍的方式哈，挥拍我们先练正手挥拍，看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脚底的站位、还有你这身体的弹性，来弹起来不要柔韧性一会儿再说，先说弹性哈。来，重心下沉，身体弹起来，一上一下，来环哥一上一下一上一下。
1: 好奇怪呀，你好坏呀。
0: 然后啊，就是你这个时候要感受的是颠起来了之后你的右手，如果您是左手或者右手现在就可以挥拍了啊。
1: 哎，你好厉害呀，坐着的时候你还能挥得这么自如。
0: 毕竟都练过这么长时间了。
1: 对对，所以听众朋友啊，他还是有一定功底的，因为他坐着的时候你看到只有上半身，但是姿势依然是乒乓球的姿势。
0: 因为我现在就会假想我现在对面呢就有来球了。
1: 对，但是我的这个姿势就是在那晃。
0: 你现在有一个巨大的错误，你知道为啥？这是新手极容易犯的，欢哥。你现在呢
1: 左手不知道干嘛，
0: 上身在左右左右的晃。
1: 对，像他坐着，因为我是坐着嘛，所以我
0: 也是坐着呀、
1: 对呀、所以我就说你的能力就在这儿。
0: 不要就是左右肩就是一前一后一前一后怎么晃，不用幅度那么大。其实呢它最重要的要感受的是手臂的这个感觉。哎呦
1: 挥出去了，
0: 手臂这个感觉，看慢慢来哈，
1: 可见我们多认真的练。
0: 挥到哪个位置呢？挥到眉尖这个位置，就是眉毛这个位置啊。来，一二 三四，哎，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下，挺有意思哈、啊。就当午间放松了啊，就是横拍也是一样的方式啊，找到的是一种节奏感。其实呢，乒乓球非常的注重节奏、啊，
1: 但是你要练习的时候，你真的也是下苦心，而且得有耐力，因为我看到。

0: 人家基本上练习的时候就练这个姿势，你至少得500个500个那么练。
1: 反正那个时候我们前几节课是不让你碰球的，
0: 对，
1: 来了就是正手挥拍反手挥拍。
0: 羽毛球也是，好多人他们刚学的时候不就不学了吗？就是因为一直都碰不着球，要么就是在那儿做什么跳绳，要么
1: 就是
0: 跑，
1: 枯燥的，对
0: 啊，要么发球。
1: 图图，哎呦，好久不见了，图图。他说我乒乓球呢都是在老年活动室跟各个大爷练的，所以大学选的乒乓球就很轻松的就通过
0: 了。那你得挺厉害，那些大爷真不是盖的。
1: 大爷就是野路子会比较多。
0: 也不是吧，像我妈妈他们现在就在活动室里面
1: 啊，
0: 可多人玩了，他们的水平都很高很高的。
1: 是。就是我说的野路子是他的打球方式比较野路
0: 啊，不是说规则方面的，
1: 就是一板一眼的，他可能一些技术动作你看好像跟我们常规不太一样，但是他就是打得很好，
0: 嗯，
1: 就常年已经形成习惯了。
0: 对，
1: 梦想成真说这个有一起事故是红陵路殡仪馆路段啊，有两起交通事故，现在南行方向堵车非常严重，大家路过的时候要注意。我们说了这个握拍挥拍，那么就是讲一讲，还有就是我们练完挥拍了，练完正反手的挥拍之后，我们第一次接触球你猜是干嘛？就是你刚才说的颠球和一个什么，教练呢把每一个乒乓球上面都拴一个小绳挂在一个梁上，然后我们每一个人拿这个手就去碰这个球。
0: 嗯，我知道。
1: 碰。
0: 现在网上有卖那个就是专门立在那儿的那个球，你打完它就回来。
1: 啊，对对对对对，啊，就像是那种的。
0: 但是以前没有，可能是你们教练就会
1: 以前那土
0: 想方法，
1: 就全是土方法。那我觉得特别有趣，就这样碰碰，你一碰你就碰一节课。
0: 嗯，
1: 就是感受一下拍啊，你的动作和球之间的撞击的这种关系，
0: 是就是碰球的那种感觉。
1: 练一练球感很重要，你要正手碰完，反手碰完，正手碰，正手碰的时候，你就可以挥拍来击打这个球，球会回来嘛？你就一直在击打，一直在击打，就是一直在找你和乒乓球之间的这种关系，
0: 协调性，那身体的协调性非常的重要。
1: 再一个就是颠球，一定要颠这个球呢，也是练球感的，一定要颠住、颠稳，而且呢，高度要保持水平和平均。
0: 对，很多人在颠的时候，刚开始可能是匀速，后来你会发现，咚咚咚咚咚，越来越快，
1: 那就是心乱了，
0: 哎，
1: 然后呢，这个气息也不稳了，整个的动作发力呢，手也比较僵硬，所以说就是练你的这个对球的掌控力嘛，
0: 对，
1: 一点一点一点，哎，好，
0: 其实就是一种习惯和默契，能让它拍球合一，能让这个乒乓球和你也能合为一体。
1: 那么如果你要是以上啊都进行完了，我估计小半个月都过去了。真的
0: 是
1: 打基础就是需要这样的。
0: 嗯，
1: 那么如果你要是接触上球了，上台子开始打了，每一个学员啊，如果你要进行专业的教练练习的话，上台的第一步全都是练什么？练正手。就是要练正手啊，正手的全套技术动作，从零基础开始，比如说正手的原地徒手挥拍练完了以后，好啊，我们呢这种挥拍刚才说的比较的笼统，我们再详细的跟大家说一下挥拍。它挥拍分为几个步骤，首先是引拍，也就是蓄力的过程。来球预判之后呢，重心向右脚，来以右手为举例子啊，重心向右脚转移，大臂轻轻微微打开，肘关节大约呢是90度夹角。
0: 哎，这个是一个重点，因为很多人在打乒乓球的时候总愿意夹着这个胳膊，
1: 夹着不行，
0: 那你就挥不起来。其实这些球类任何一个都是非常消耗你体能的，所以你不能夹着它，这肘关节大约是90度，你应该控制好自己的这个位置，再开始你的球技的展示。
1: 球拍向后下方拉，拍面微微前倾，手腕固定绷紧，不能来回晃。那么这种情况下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为什么要规定这样的技术动作呢？是因为如你发现有很多人第一次上台打球了之后，这个他一拿拍打球，球就撅飞了。
0: 对，就我就说的，比如说你这么往上打的时候，你可能扣不到案子上，
1: 台面倾斜不够。
0: 对。

0: 不会用劲儿的话，那你后边打球就会非常累。
1: 对，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在甩胳膊，或者是说
0: 有
1: 的
0: 单纯的就是在甩胳膊吧，
1: 对对对，
0: 把胳膊甩起来，其实你是腰带动你的身体有一个自然的，
1: 是不是好多的这个体育运动都是这样
0: 的，是
1: 的，基本上都是这样旋转着打的。
0: 嗯，那么击球的瞬间呢，这个是个核心哈，击球点身体前方啊，那么台面高度附近，乒乓球的中上部是你的击球点，拍你的拍呢要前倾15到20度，发力的顺序就是腰、肩、大臂、前臂，瞬间加速收缩。
1: 大海在直播间已经慢动作了。
0: 哎，手腕锁住不动，手腕千万别来回晃。这一定要把住自己，然后。
1: 然后击球的时候，这个大臂必须得在你的眉心之上，
0: 就是到眉
1: 前，
0: 到眉心的位置就可以了。
1: 对，然后但是你还得记得，必须得马上回去。
0: 啊，对呀，就是收挥，自如，
1: 是一套完整的动作，挥拍动作。
0: 那么这个挥拍动作呢，切记啊，有一些常见的错误就是抡胳膊，很多人就是哎上去了，身体不动，胳膊在这哇哇在这抡，那没有用，那这个技术动作是错误的啊。重心呢也不转换，就站在这儿也不转换，左右也不转换，手腕乱甩，挥拍过高或过低，这些都要。就是稍微给他注意一些。那么正手击球一开始的时候是不加旋转的，就是平球击打。那么这种平球击打呢，是最练基本功的。你会发现每一场比赛之前，两个比赛的运动员都会先进行一段正手的平击对攻，
1: 就是相当于先热身
0: 啊，对，
1: 练习一下。
0: 但是比赛之前，双方的对攻还会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什么呢？能观察对方的破绽在哪儿。比方说你们在正手对攻的时候，你会了解到哦，他的正手怎么样？反手的时候他是就是。
1: 是不是游刃有余？你能不能找到一些漏洞？
0: 这个时候你就会在比赛当中针对性的做点针对性的这个战术。
1: 然后他哪个地方不是那么擅长，你就主攻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0: 有人说了，刚才说的乒乓球比赛门票怎么定，在哪儿买着，好像已经没有了，就是已经放票放没了。当时呢据说票价非常高，因为一天的通票，
1: 所以它还是
0: 全天通票，
1: 对，是通票的一个比例。
0: 那么正手平击接球就是进入到了一个乒乓球的练习过程当中，你熟能生巧，一开始的时候肯定衔接不了几个，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多打多练，那个时候和自己的伙伴和教练天天跟你练。如果我就记得那时候哈，
1: 就一个个发球，你就一个个
0: 教练站在对面，然后呢就跟我说这个我们接下来呢要完成10个连续哈，我就开始跟他连，可能连完了断完给你一次机会再连，如果这次还要失误的话，教练就拿着他的拍和球啪一下就往你身上这个打一下，就那样。那个时候
1: 是要把你往专业上训练吗？
0: 因为我们去学的话，就是要走专业路线的呀。
1: 我以为就是热爱呢，因为小朋友就是为了让他体能好一点，让他头脑能够聪慧一点，才会学这个。
0: 就是你学完了之后，都是要，就是你最起码还得看着像那么回事吧。而不是为了玩而去学，教练就会拿这个球唰抽你一下，
1: 那老疼了。
0: 一般他也你这打得准，你不会躲吗？或者拿拍挡一挡啥的？
1: 是我没有学乒乓球，就是因为就是羽毛球，你要是那么远的距离，他打你身上不疼，
0: 羽毛球教练也喊唬你
1: 啊。
0: 那个时候反正就是体育运动嘛，教练都会用这种方式，但是这样是真出活。
1: 对对对，任何都是。
0: 你要哄着玩，我跟你说，绝对不会出活。
1: 你就包括那些钢琴，如果要是钢琴老师比较教条的话，那孩子进步就会非常大，可是孩子会不喜欢了。
0: 哎，今天我们留一个小尾巴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讲不完，我们只讲到了正手击球的环节，还有很多的技术动作，比如说正反手，比如说弧圈球、搓球啊，这个旋转的下旋、上旋、侧旋，
1: 怎么个平拨方式，
0: 逆旋等等等等吧。
1: 好，
0: 留给下一次的这个鱿鱼派的节目再为大家做详细的解答。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1: 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路况报道。
2: 好的，下午一点钟，我们来关注到目前的西安路周边，滨海西路森林动物园附近车流量是较大。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大连管段的各条高速公路正常开通，西海湾快大桥、大连望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路情由阳光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兴岛经济区、瓦房店区、普兰店市、庄河市局部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在20到40毫米，局部可达40到70毫米。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4到29度。
6: 早上好。
7: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8: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7: 老电影又看一遍，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8: FM 一零零点八，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5: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至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为您播出。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9: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5: 今天的生活智慧网，我们关注几个我们平时生活会用到的一些物品，而这些物品可能它上面的菌落是你所想象不到的。天气晴热呢，很多人会为了防晒啊全副武装，但是您知道吗，每天戴着出门的防晒口罩，它脏的程度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前段时间呢，就有博主做了一项令人很震惊的实验啊，他是征集了一批员工使用过的防晒的口罩，使用的时间呢是从1年到3年不等，结果送去的检出的结果真的是让人有些触目惊心。除了这个，其中有一个口罩啊，它的菌落的总数竟然是高达每克24万CFU， 而每克样品当中就含有24万个细菌的菌落，真菌的总数也超过了有每克21万哈。这个数据到底有多夸张呢？咱们就做一下对比吧。这个团队此前检测的酒店的浴巾，他们的细菌的总数是在4到5万啊，就每克4到5万的 CFU。可是这只口罩的藏污纳垢的能力，竟然是比酒店浴巾还要高出4到5倍。这些细菌。

0: 也会随着每一次呼吸和摩擦深入毛孔，引发毛囊炎、接触性的皮炎，甚至导致脓包疮等细菌性的皮肤感染。更麻烦的就是长期佩戴这种脏口罩，还会破坏皮肤表面的正常的菌群的平衡，让皮肤变得越来越敏感。如果是一直戴，会反复的长痘，最后陷入到了一个越丑的一个恶性循环。那么其实除了我们刚刚所说这个口罩之外啊，夏季还有一些比较常用的用品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都脏啊。另外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有维修装修经验24年的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那么大家有维修和装修方面的问题可以编辑过来哈。那刚才我提到了夏季还有一些常用的用品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都要脏，那说到这儿哈，肯定要让阿丽老师来参与一下，然后大家哎，对，大家呢也可以想一想，你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常用的一些日常用品哪些比较容易脏啊，哪些你可能想象不到的它的细菌啊甚至霉菌可能都会在这扎堆。
1: 毛巾，
0: 毛巾啊，
1: 毛巾啊，还有这个牙刷，
0: 牙刷，那对啊，这个所以我们要经常啊定期的换呢，3个月之内就要换一次啊。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你还能想到的是什么，特别是咱们以夏天来说，夏天的会有什么？
1: 床单枕套还有主要是沙发垫
0: 啊。这是你目前能够想象得到的，是吧？好，那接下来我再说，你看看是不是会有这样接的隐患啊？首先我们要说说日常，就是在夏天愿意戴的那个遮阳帽。
1: 主要我没戴过。
0: 不戴那种帽子，是不是鸭舌帽什么的？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帽子里面有那个内圈的汗带啊，这个汗带是直接接触到额头和发际线的，你一天下来呀，汗液呀、皮脂啊、粉底呀，还有头发上的一些灰尘就全都糊在了上面。很多人是一整个夏天都不洗，取下帽子啊，闻起来可能都会有一种味道，这里面的细菌也会非常的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应该戴吧，太阳镜。
1: 前几年戴，这两年也不戴了。
0: 那你有没有想过太阳镜其实也是一个菌落会比较多的地方？
1: 太阳镜我认为应该少吧。
0: 少吧。
1: 对。
0: 好，那听听为什么它上榜的原因。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摸完公交的扶手或者刷完手机之后又去调整这个眼镜。镜架上它也会沾满皮脂、汗液、化妆品和空气的粉尘。而还有哪个地方呢？就是镜腿和鼻托缝里面，它会隐藏着那种金黄色的葡萄球菌，还有大肠杆菌等等。所以我们建议镜片每天要用眼镜布给擦拭，而且呢在这个还可以用水冲洗啊，比如说像我们这个镜托啊还有这个镜架呀，都可以用叫酒精棉片给它进行一个消毒啊，至少每一周都要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洁。那么排在第三个的哈，就是这个水杯，特别是那个吸管杯，还有塑料的运动水壶，吸管呐、杯盖啊、螺纹，还有密封圈，它都是霉菌的天堂。喝一口含糖饮料或者咖啡之后，它残留的液体就会在室温下几个小时内就会滋生细菌了。所以我们建议就是每天你用完当天就洗，不要隔夜。如果只装了白水，至少每2天要彻底洗一次。像这个吸管杯，我们并不推荐里面装牛奶呀、豆浆啊、果汁等这种高蛋白或者高糖的饮品，因为它是非常难洗，而且容易变质。那么阿丽老师家里也有孩子，你家孩子是不是上学要带这个水杯呀？
1: 对，
0: 这个水杯一定要记着，每天回来当天就要给他清洗。对，高温消毒，那也要经常性的。如果是孩子那个水杯，现在不都带那个吸管吗？
1: 对，
0: 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包括那个密封圈。好了，那刚刚阿丽老师提到了一个床单、枕套，

0: 是吧？那么夏天是不是还有一些人喜欢用这个冰丝席呀、凉席呀，
1: 对。
0: 对吧？夏季睡觉出汗，皮屑汗液就容易渗入到这个席面的缝隙，这就容易滋生螨虫和真菌了，会诱发皮炎呐、或者叫做凉席性的皮炎，包括红疹和瘙痒等等。所以建议每周至少要擦拭或者吸尘一次，每个月要深度清洁一次，存放之前也要彻底的清洁，同时要完全的晒干，卷起来放到干燥的地方，否则来年拿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有一股霉味儿啊，就是你可能没给它完全晾干。我们再说说下一个，就是空调的滤网。开空调之前，如果你不洗滤网，吹出来的风就会带着灰尘，还有霉菌孢子，容易诱发鼻炎、哮喘和皮肤过敏等等一些症状，滤网上的那种积满的灰絮，其实都是我们肉眼可见的。那么夏季你在使用期间呢，就是每2周洗一次，换季首次开机之前，那是必须要清洗的。如果说空调当中有一种酸臭的味道，洗完滤网了还不消失，就可以请专业的人士清洁内部的蒸发器了。还有两个要提到的就是沐浴刷，或者是浴球，因为我们这个浴球常年会挂在潮湿的浴室，层层的网眼里面可能会藏着死皮、皮脂和水分，那是铜绿假单胞菌和霉菌的温床。那很多人是一个浴球用半年都不换，那我们建议是每2周消毒一次。怎么消毒？用沸水煮3到5分钟，或者浸泡在稀释过后的84消毒液里面10分钟之后彻底的冲洗，然后最好是每1到2个月换一个新的，每次用完挤干水分，挂在了通风处，不要放在淋浴间的角落积水盘里面啊。还有一个，阿丽老师没有想到的，手机呀、
1: 啊，对，手机是最脏的，
0: 是不是？
1: 对，
0: 你说我们走哪儿带到哪儿吧？
1: 走哪带哪，而且这个手啊，不停在抓着。
0: 啊，对，你看现在人，即便上个卫生间，是不是都不舍得把手机放在外
1: 对
0: 面
1: 对对
0: 啊？
1: 对。
0: 吃饭的时候、挤地铁的时候，在外面随时随地手上肯定都带着这个手机，所以这个手机屏幕上的细菌的密度要比马桶圈还要高。啊，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又贴着脸，细菌又转移到你的脸上了。你睡觉的时候把它放在哪儿啊？
1: 枕头边儿，
0: 对了，又转移到你的枕头上了，你的床单上了啊。所以我们建议每天都要用那种酒精消毒湿巾，或者是专用的手机清洁布擦拭屏幕和这个背壳啊，背面的壳。总体来说呢，大家也不需要过度的焦虑啊，也不用追求这个无菌的生活状态。只要我们养成按时换洗、定期的清洁，该换就换的一个好习惯，就可以避免大部分的皮肤问题和一些呼吸道的困扰啦。
2: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人心烦意乱；
3: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2: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3: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2: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0: 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1: 我是阿丽。
0: 好，今天节目当中，阿丽老师依旧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解决一些维修和装修方面的问题啊。那有这方面的问题，欢迎您随时都编辑短消息过来，来看看，考考阿丽老师的这个能力啊。
1: 啊。
0: 每天都在考，来看看这个问题。他说的是旧房啊，旧房想局部改造。这个局部改造呢，他别的不想动，就只是想换橱柜。然后他问问阿丽老师，能不能不动墙面、地砖？不
1: 可
0: 得。
1: 以可以，因为我们只换橱柜，只需要把现有的橱柜拆掉，做一套新的再安上啊，这就可以，这是没有任何破坏的啊，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破坏，不动用瓷砖。啊，而且我们厨房的其他的，包括顶啊，包括墙面都不会破坏。
0: 不会破坏。
1: 对，
0: 他说会不会漏水？是哪儿漏水呀？厨房其实也根本也不用防水呀。
1: 它不用防水，而且呢，我们做橱柜的时候重新再接上我们的洗菜盆的水管就可以了。这个没有什么复杂的，就直接找一个定制厂家或者橱柜厂，直接做一套橱柜就可以。
0: 嗯，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友说的是卫生间干湿分离。卫生间干湿分离怎么做挡水条？
1: 是这样的哈，我们卫生间干湿分离啊，它并不是挡水条去做这个干湿分离的。那你比如说我们在整个一个空间之内，我们想做干湿分离，那在这个同一个空间之内做的这个干湿分离，它是怎么做的呢？只不过我们把湿区，你比如说我们淋浴区是湿区，我们在这个湿区用一个玻璃的隔断，淋浴玻璃隔断把它隔开了，这样式我们才能做真正的干湿分离。那你比如说我们在地面说我用一个挡水条啊，挡水条只能证明你的在地面的水不往这边流。
0: 对。
1: 但是你在洗澡的过程水是一样崩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的干湿分离啊，它是有一个隔断式的这种隔断，才能真正做到这种干湿分离。那所称之为干湿分离，也就是说我们的比如说马桶区啊、洗手盆区地面是不玩水的，
0: 嗯嗯，
1: 所以称之为干区。那我们玩水的地方在卫生间之内只有淋浴区，
0: 嗯，
1: 那淋浴区我们称之为这个湿区。那在这种湿区呢，你只有用玻璃隔断进行隔离，
0: 嗯嗯，
1: 包括我们有的时候说拉帘儿，你拉帘也不能完全遮盖住水汽，
0: 嗯
1: 啊，有的一些帘往下淌水的时候，它可能就躺在了你的这个干区的这个地方，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冲澡的时候冲上也容易崩出来，所以说只有这种玻璃隔断才真正杜绝它的这个水不会漫出来。
0: 嗯，要么有这种隔断，要么就是完全的两个空间。
1: 对，
0: 他还问到挡水条的话，预埋和后装差别大吗？
1: 其实你要想上挡水条的话，我们尽量是在
0: 预埋进去，
1: 不是，是后装，
0: 后装上去，
1: 后装，
0: 嗯，
1: 因为你预埋在地面，在贴砖的时候，你预埋进去以后，它就永远这一生都在那儿了。
0: 嗯，
1: 你比如说将来以后我们可能这个淋浴区我可能举例子哈，比如说我改变它的功能性了，或者我将来安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淋浴隔断了，
0: 嗯，
1: 那你那个挡水条它就会影响了。
0: 嗯嗯，
1: 那比如说我们做这种干湿分离，我们挡水条是粘在地面上的，那我们粘在地面上，将来以后我就不想要了，我直接把胶往下一起，
0: 嗯，
1: 啊，我地面干干净净，啥也不影响，所以说尽量用活的。
0: 这就是两者的一个区别。就如果你预埋进去的话，你以后想动动不了了，因为它在里面。可是后装上去的话呢，你可以随时改变它的这个结构啊和位置。
1: 对，
0: 这个比较方便。
1: 那你说怎么样？我们必须有这个
0: 挡水条。
1: 就是也不能说挡水条，就算是地带吧。
0: 嗯，
1: 怎么样我们才能在中间加一块里石地带啊？什么情况下要加呢？比如说我们一个空间，首先我们比如说拿南北来讲哈，我们北边是淋浴区，南边是我们的干区。
0: 嗯，
1: 那现在目前在一个空间卫生间之内，那主要是为了走这个坡度。你比如说我们的跨度也挺长，我整个面积，我比如说从南我往北整个坡过去，那我整个地面都是坡度的
0: 啊，坡度就会比较大。
1: 对，
0: 嗯，
1: 那只有两种，一种情况就是说我这个卫生间地面我做两种坡度，比如说淋浴区我是往北坡的，
0: 嗯，
1: 那我的干区可能我往南坡啊，它俩的方向不同，那这时候要在它俩的中间交界处，我们要上一个里石条作为过渡，
0: 嗯，
1: 相当于我们地面的一个里石拉带啊，那也就是在这个拉带以内，以北我们往北坡，以南我们往南坡，这种只有一个卫生间地面做两种坡度的时候，你中间要有一个里石过渡。
0: 嗯嗯，啊，这已经讲解的非常清楚了啊。 再来看这位听友的问题，他说装修期间哪些材料是我可以自己买的，能省下

0: 不少钱，还不影响施工的。
1: 是这样的啊，你要说如果你自己买，说我能省很多钱的话，
0: 好像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完美。
1: 对，不现实。相反，你去买材料，你可能要多花钱。
0: 是，那为啥呢？他可能不太懂。
1: 对，因为你可能认为，你看，我要如果让装修公司去给我买这材料，是不是他还得挣我钱呢？他又是这个人员，他不挣我钱，他这个怎么生存呢？那我自己买是不是就能便宜啊？它不会加价呀。其实很多老百姓都是这么想法，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下哈，因为在行业之内它有个行规。什么叫行规呢？你比如说你个人去买这个材料，你呢属于一个客户，你买材料，你这一生当中可能说你不是装第一次房子，你可能一生当中你也就买两次材料。
0: 嗯，
1: 啊，比如我装两套房子。那对于装修公司呢，他是天天装，
0: 对，
1: 他上材料商的拿货是天天拿。那你买的，打比如说100块钱的这个东西，装修公司去拿可能就达到60-70。
0: 嗯，
1: 因为他天天拿，他就一定是便宜，不但是对这个小商小贩，甚至对于厂家都是一样。
0: 嗯，
1: 厂家针对你卖给你的价钱他就贵，
0: 对，
1: 卖给装修公司它就便宜，
0: 就相当于装修公司可能就批发价格，你这个就零售价格，
1: 对，
0: 它一定不一样。
1: 那你看你去买你相当贵，比如说还有一个装修公司，正规装修公司它是怎么样的给你加钱的呢？比如说你买这样东西是100，他买是70，那他可能加10%卖给你80，他挣10%就够了。但是对于你个人呢，你可能买100，你还超出20%，那你买的东西一定比他贵。
0: 对
1: 啊，所以说我们很多老百姓就在想，就是说我自己买材料我能省钱。其实我曾经做过很多的这种实验啊，也就是说前期可能是我的客户，他前期是客户，那在跟我谈价钱的时候，可能他嫌我的价钱贵了，
0: 然后自己出去问去了。
1: 自己呢，最后是找工人，自己买材料，说我自己干。
0: 嗯，
1: 结果整个这2-3个月的过程当中，把他自己累得够呛。
0: 是，
1: 他得几乎装修一个房子。你看我们内行，内行人，我们统一发货，统一的采购。那我们在这个整个装修3个月当中，我们可能跑市场呢，有的时候都得达到7-8次。
0: 嗯，
1: 对于客户来讲呢，你没有整体的一个规划局，那你可能要跑市场装修3个月，我估计你得跑2月啊。所以说你就感觉特别疲惫特别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你找的工人和买的材料都比装修公司价格要高。
0: 嗯，
1: 因为我其中有一个客户，我记得是咱81路那边一个阿姨吧，他当时呢上我公司去给我谈的价格好像是我记得是6万左右。结果当他自己去买材料，自己找工人，自己干。
0: 8万左右。
1: 而且干了4个月。
0: 哎呦。
1: 啊，才这个4个月。
0: 最后高出多少？
1: 最后他干完以后，我俩还通过电话，因为我俩平常就经常联系。
0: 嗯。
1: 他有的不懂的地方经常问我。
0: 啊。
1: 最后他干完以后干了8万多。啊，也就是说比我当时多了2万。
0: 嗯，
1: 因为从每个细节上我俩去衡量，就是说我看他买那个材料可能跟我拿材料能最起码能高出20%，人工这块他也高出20%。
0: 肠子是不是都悔青了，自己还脱一层皮
1: 啊。对，当时那个阿姨还跟我说，她说阿丽，下次如果我再装修房子我一定找你干。
0: 啊，
1: 完了我说阿姨呀，我不一定能赶上。
0: 嗯，确实他肯定不像我们想象那样。你想装修公司你全包了之后，你不用什么东西都自己跑，你要自己去装修的话，少了一个钉子你跑不跑？
1: 对，
0: 是吧？少了一个木
1: 头。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自己买的这个东西，将来你说你找的工人来干，将来出现问题，第一个没人给你保障。
0: 嗯，
1: 啊，坏就坏了，干这个不好就不好了，你最后是没有人能给你保修或者是保你质量的。
0: 嗯，
1: 那你像你找一个装修公司，如我说的是正规装修公司，最起码你有问题的时候，那你还能去找他给你进行索赔，
0: 嗯，
1: 或者更换啊，甚至说你只做一样事儿，我就验收质量就。

0: 所以说还是找一个靠谱的专业公司啊去做，还是比较稳妥的。
1: 像他这种说的，买哪些材料可以自己买？他这属于什么包？半包还什么包？
0: 你要说哪些材料能自己买？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找一个装修公司来装的话，把软装系统的东西自己买。软装都有哪些东西哈？首先是窗帘儿，还有我们的这个沙发、茶几、电视柜儿，所有的电器产品，还有一些造型灯，这些你自己买。为什么这些让你自己买呢？就拿这个造型灯来讲，它不像筒灯或灯带，这些个价格都是固定的。那你像造型灯，从一个造型灯，从咱不说它大小，从200块钱可能到10000块钱不等，因为它根据不同的材质，不同，我们看到的只是个造型，那这个造型灯它的价格相差非常大，还有沙发、床、电视柜，这些差价也很大。
1: 是，而且这些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去买呀。
0: 对，这些东西我建议你去买，剩下这些个像主材类的和辅材啊，这些我建议你尽量不要去买，因为你去买和装修公司买上下差不多。
1: 但是你在跟公司签合同的时候，你可以要求用什么样的，
0: 对，
1: 什么品
0: 就是说
1: 质
0: 我们
1: 的？
0: 客户可以自己想象，比如说在装修公司给你打完预算以后，我们的主材，比如说他给你打的某某品牌，哎，你说这个品牌可以，那你就用；如果说这个品牌不行，我想换某某一个品牌，那我想用那个品牌，他再根据他跟这个品牌合作的价格给你打一个新的价格。那这个价格，我相信他一定是比你自己再去买正规装修公司，他一定是低的。那我们就按照这个灵活式的去进行走，但是当然这里头也不排除我们有一些老百姓找到一些不良的装修公司，这里头可能说给你打的是好的一个产品，最后给你供应的时候偷工换料，
1: 那，
0: 拿次的产品来给你充当。
1: 所以这个就需要当材料进场的时候，我们要自己去对应一下。
0: 对，第一个呢，我们为什么装修公司虽然说给你大包，但是在选材方面，比如说选它的造型啊、颜色啊，这些，为什么都让客户自己选呢？因为你不管再厉害的设计师，他的欣赏眼光和他喜欢的绝对不是你喜欢的。房子装完以后，比如说像瓷砖，我们铺完以后，你想换换不了了，那一定是根据自己喜欢来。因为我装了这么多房子，我年年装了很多很多，但是我就发现没有一个客户说他喜欢这种风格或者这种材质、这种颜色，另外一个一样喜欢。所以说，人这个东西，我们也不要评价别人家的房子怎么装的，因为可能是，比如说我曾经经常发现一个，我的这个客户看到这一家的装修的时候，他不喜欢，他说装的不好。其实等他家装完以后，别人再看他家的时候，别人也不喜欢，因为每个人的喜好不同，装出来的都不同。房子是自己，他一定不是按别人喜欢来装，一定是自己喜欢来装。
1: 就说到这个材料，然后跟公司签约之前要看这个材料是不是公司每往家里运一个要即将装修用的材料或者部件的时候，都需要我们的客户到场去前期检验一下是不是呢？这个需不需要？
0: 这个是需要的哈。你比如说辅料呢，大部分很少有检查的，辅料呢几乎都差不多，它的类型也少，主要是主材。主材进场的时候，我们客户一定就是说，在他进场以后要准备安装之前，这时候我们客户要进行一个验收。比如说我白天没时间，那我就晚上去上现场，我去验收。那比如说举个例子，就像瓷砖，瓷砖呢，是不是我当初打的这个品牌？是不是当初我选的这个花纹颜色？确定无误以后开始施工。如果要说在这个验收的时候跟你当时选的不一样，那一定换掉。就是装修公司这个人跟你讲任何东西，我们都不要听，我就要当时我定的那个品牌或者我选的那个样子。
1: 那这个算下来，我们如果说时间没有那么充足，
0: 这是你的灯的问题，换个灯就好了。
1: 这是
0: 对，
1: 唯一的解决办法。

0: 啊，嗯，
1: 或者是你那个变压器要是单独的，换个变压器也行。
0: 哎，换个变压器也可以。
1: 嗯，
0: 再看看，其实，哎呀，那就看哪个更省钱呗。
1: 其实很多现在的灯生产的过程当中，它变压器和灯都是
0: 一体
1: 的多了，
0: 哦，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一换就换个灯，啊，就像。过去那时候，就像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家里头，我们点那个日光灯。
0: 嗯嗯。
1: 日光灯的变压器啊是单独的，在那块拧着的。
0: 嗯。
1: 我们可以单独买个变压器去上啊，比如变压器烧了，我们可以跳泡嘛，还有跳泡也可以单独买。但是现在你像这种日光灯，大部分都是一套的多了。
0: 嗯，以前那个灯在点灯的时候，刚一打开，它还是那种像闪两下，完之后再开那种，是不是？
1: 哎，对，就是，
0: 啊，你说的是跳泡吗？那个是跳
1: 泡
0: 吗？啊
1: 啊，跳泡，它闪，啪亮。
0: 啊，现在你一打开，那是瞬间就亮了。
1: 对，现在都是 LED 的了。
0: 嗯，好，卫生间的瓷砖空鼓松动，只单块重铺，能不能牢固耐用？
1: 啊，单块铺啊是没有问题的哈。比如说我们，把第一的灰口都给清理干净，我们拿水泥再沾上，它一定是牢固。但是有的时候你起这个砖费劲，
0: 对，就怕你起坏了，
1: 就怕你，因为我们现在你看瓷砖和瓷砖之间缝隙很小，
0: 是，
1: 大部分就是2毫米左右。
0: 嗯，
1: 你有的时候砸这块砖的时候，它把那块砖的边给磕了，
0: 这可是功夫，
1: 掉茬了。啊，调查了，你要是再砸那一块吧，有可能下一块又调查了。
0: 谁都不敢给你保证说我起这块砖的时候会
1: 严丝合缝，因为你的缝隙不是，它不能起的时候说我一点不给你蹦刺儿。
0: 对，
1: 因为你的缝隙离得太近，
0: 嗯，
1: 它只能慢慢慢慢的就给你抠，但是谁也保证不了说一块
0: 不坏
1: 不坏。
0: 嗯，像那种小的这种蹦刺的话，咱是完全可以进行修复的。
1: 对，小的蹦瓷儿如果比较小，像我们填缝也好，美缝也好，它就直接盖住了。
0: 嗯，
1: 但你要说稍微大点蹦瓷儿是盖不住的。
0: 所以这个找，其实你就即便说找专业的维修人员，他有很多的经验，他都不给你一个100%的保证。所以你要想想，就是阿丽老师给你回答是你单块重铺没有问题，但是关键你这个空鼓的松动的瓷砖能不能100%完好的卸下来。
1: 对，如果要说你现在松动都已经起下来了，那没事，
0: 那更好了
1: 啊。因为我们就比如说，我经常给我们大连市这些听友维修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他那瓷砖不全砸，
0: 嗯，
1: 比如说砸一部分啊墙砖，那我都会特意给他讲一下。比如说我们砸底下一型砖，那我们的施工方法是什么？首先在你一型砖的上沿儿，离你那个缝隙也就是1公分左右。我们会拿锯给你嘎一圈，
0: 嗯，
1: 嘎一圈以后，我们再拿那个小的这种这个冲击钻啊，来给你一点点的抠，一点点的去给你抠那个小边儿，
0: 嗯嗯，
1: 就是为了嘎一刀的目的，抠那小边儿，就是为了不磕下一块砖，
0: 嗯，
1: 这已经是我们做的应该说目前来讲的话，这种做法虽然挺复杂，这也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但是呢，我们都会跟客户讲。我不排除一块砖不蹦刺儿，
0: 嗯嗯，
1: 有的时候我们砌好了，真的一块砖都没蹦，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说它那个砖缝太近的时候，可能第二块砖就会蹦一个小刺儿，
0: 嗯，
1: 但是很多啊，蹦了一个小刺儿以后，房主那个蹦了就蹦了，
0: 嗯嗯，
1: 啊，就这么地了。
0: 它后面即便空鼓了，起下来的瓷砖后面不是还有那种水泥的物质吗？对不对？
1: 对，你就
0: 要那这个往下
1: 要把它清掉，
0: 往这个往下清方便吗？
1: 啊，这个也好清，
0: 这个不会伤害破坏瓷砖，
1: 这个伤害不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大家记住哈，就是，你控股了，你得分它控股量到底有多大。如果要说我们在芯儿开始往外扩张的控股，可能我们都已经扩了这一块砖都一半了，这时候我们起下来没有问题。还有一种控股呢。比如芯儿都没事儿，它是从边缘控股，
0: 嗯，
1: 这种我建议你就别起了。
0: 为什么？它也掉不下来。
1: 啊，它也掉不下来。这种呢，你就像我说的一个方法
0: 啊，我明白了，我都知道了。拿一个针管往里面灌，
1: 对，灌这种浆，
0: 嗯，
1: 浆一干了以后，它是不是就把那控股的给填死了？
0: 是是，
1: 它就粘牢了。那我们尽量能不起，尽量不起。
0: 嗯，好。厨房陶瓷下水管道轻微渗水，不拆橱柜能修补好吗？

0: 厨房的陶瓷下水清卫，
1: 它下水管道
0: 是这样的哈，不拆呢没有问题，主要是能不能看到你的下水管，如果能摸到啊，可以去处理。其实这种陶瓷的下水管啊，处理这种，比如说陶瓷能漏水的时候，都是接缝，就是它的陶瓷的接口处啊，往出溢水啊。那这个处理起来呢，就是说你手能碰着你接口处的时候，就像我们拿什么呢啊，就是最好的就是过去那种腻子，腻窗户的那种腻子，把它转圈给它腻死就好了。
1: 好，这个问题，厨房台面10英尺最好厚度多达到多少？
0: 现在10英尺应该有15个厚的，还有18个厚的啊，都有。
1: 那厨房用哪一个？
0: 15就足够用了，啊，主要是不在于厚，在于你底下平。
1: 15和18，然后呢，选15其实够了，但如果你要是选18，它也不是不行，就是可能更结实，18肯定更结实一些呗。
0: 有的时候我们正常的就是15个厚，啊，像18厚属于特殊板材了。
1: 他说低于多少厚度容易开裂，那就低于15呗。
0: 不是啊，这个铝石啊，不是你低于多少厚度它容易开裂。我打比如说我们这个铝石1公分厚的。我就是1公分厚的。你只要底板平。
1: 平啊啊。
0: 你没有硬物的这种尖锐的去磕，它都不会坏的。你再厚的东西，你比如你现在打2公分厚，那我们这个底下不平整啊，就像我们洗衣机腿不平的时候，是不是当当当当来回来回跑。那还有一个，当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台面上我们剁东西，你只要没有硬物去这个甲去磕的话，它都不会坏。只要你是真正的石英石啊，真正的石英石，真正石英石很少有坏，你只要保持它的平整度，很少有坏的。
1: 这就是一个施工的工艺了。阳台推拉门推拉比较卡顿，而且还容易脱轨，需要更换整套的轨道吗？
0: 是这样的哈，那我们就要看了，第一个是不是轨道过浅啊，轨道过浅。第二个呢，就要看轮儿是不是磨损的特严重？在这个轨道当中呢，它就是
1: 拉起来比较费劲嘛。
0: 一个是不顺滑，
1: 不顺滑，
0: 就是这个轮生就像生锈了似的哈。第二个是磨损率比较大，它老脱槽，这种就老使你这个推拉门掉出来。所以说这是第一个看轨道，第二看轮。只要是如果是轨道的问题，我们就换轨道；轮的问题，换个轮就行了。
1: 阿丽老师先说一下您的电话吧。
0: 好的，那如果大家有关于装修和维修不懂的地方，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进行咨询。我的电话呢和微信是同步，155-46-3113，155-46-3113。
1: 好，这位听友说卧室墙面大面积的起皮反潮，需要在维修的时候全部铲掉重做吗？这个问题我都可以回答你，必须全部铲掉露出里面的墙，然后才重做。
0: 对，但是还在前提一个情况下，你啊，墙面如果卧室的墙面出现这种问题，可能有两种造成，一种是漏雨。一种是透寒，所导致的。那我们在维修之前一定要先把它的根源解决掉。你比如说漏雨，我们就在外该做防水做防水。如果透寒，该做保温做保温。做完以后你再去修。因为我们有很多听友是什么治标不治本。前期一顿去把室内的都给刮得溜干净。等过了一年又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对，就是你抢的再干净，你如果是防水啊做不好，反潮这个做不好的话，那么今年好了，明年再重新换了再修。对，所以要先找到这个反潮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尽量是一次性的彻底解决，而且这个季节好像做这方面的维修的是特别多。
0: 对，因为现在马上雨季了嘛，在我们这就开始了雨季，其实在这个季节我们的雨天比较多， 如果你墙体有这种漏雨的现象，我建议你赶紧维修啊，修完以后让它不再漏，完了之后我们再修室内。
1: 嗯，好嘞，再来关注这位听友的问题，说断桥铝窗户在刮风的时候有异响，而且还漏风，最简单的维修办法有哪些呢？
0: 没有
1: 换窗。
0: 最简单的办法是

0: 这个透风漏寒真的解决不了。那像如果你做的系统门窗，原来做的是好的这个窗户，我们换个胶条就可以。
1: 那即便是预算有限，他也得换，你要是想解决问题的话。
0: 对，这种情况呢，如果你前期做的就是一个普通断胶铝窗，你说我现在这种透风漏寒怎么办？两种，彻底解决。第一种，忍着；第
1: 对，
0: 二种，换掉。
1: 像阿丽老师说，如果这个实在不行，像冬天漏风严重的话，我这还真有人就那种塑料布啊，还什么的，
0: 对，
1: 给它封
0: 对，
1: 上。
0: 因为有很多人，我发现我们有很多听友是什么？这个窗户透风哈，他冬天在网上买了很多胶条，完了往上上，上完以后呢，有的时候把这个窗户都，他不是合炉嘛，就窗户有时候关都费劲，但是关完以后发现还漏风，啊，这就属于它不配套。所以说，我们很多老百姓就想着，我去胶条，或者我拿那个，那买哪个胶条把缝都粘上，啊，你这种呢都属于治标不治本，因为这个，你比如说我们带胶的，说就不用讲你那个胶条，就讲你这个拿那个胶带吧，你说我得胶带把这个窗户缝都给它粘死，其实当那个风老吹的时候，那胶带那个胶它慢慢就会开口的，啊，粘不住。为什么？你看我说的可能比较粗暴。我说你拿塑料布去给钉上，就像过去我们在农村那时候钉塑料布，它钉完以后，它不会跑，它不会开啊。但是当然了，这是开玩笑啊。就在我们城市里钉塑料布，它也不好看，显得黑。那我们大家呢，这就同时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换窗的时候，比如说我曾经换过这种窗，我没有办法，我吃亏了啊，我上当了。但是现在我们重新装修的，比如说我现在正准备要换窗了，建议大家一定做一个好的窗啊，系统门窗，但就不要在你家那个大街小巷去找了，因为你大街小巷就没有正规的这种厂家。那你像我昨天还跟我们一个听友给我打电话咨询这个事儿，啊，不是咨询，是我俩谈起了他家做窗户那个这个事儿。他说，我当时装修的时候，我做这个窗啊，我跟那个一开始是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说那个窗户好，但是他也不懂嘛，他也不知道是不是系统门窗，就是好窗，但是价格要的太贵了，一下给我要了，好像是650一平。结果我上我家那个小区里，我溜达的，经常走那个道，有好几家做窗的，我随便一问，人家给我400多一平。
1: 他一想，那还要400多的？
0: 完了回来我还挺生气，这样朋友你还要我这么贵，结果我就没用它，啊，我就上那个我家那个经常走的道边啊，花400多做的。我说你做完怎么样呢？啊，做完反正是透风有风。我说是这样的哈，就是说你啊，你当时那个朋友有可能啊是真帮你了。我说现在做一个系统门窗呢，都是700打底。我说当时650呢，有可能人家是少赚你钱了哈。那你做人家做那个窗，可能就是好窗，它就是贵。你呢，结果上那个道边去问的那些都是些小窗厂。啊，自己合成那些，从型材就是我现在所讲的普通断桥铝窗，它当然便宜了。我说你400多都有贵了，可能外边有的时候都300多一平，啊，所以说像他这种就属于不懂，他还认为是别人砸了他。其实啊，你挣我这么多钱，你看人家400多，你挣我个50、100也行。结果你他认为的是同等东西挣了他200多块钱，所以说我们啊，作为听友，现在正在装修的，我们大家一定要有智慧，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是我们不是我这一代，可能是我们的老祖宗上一代就这么讲过，一分价钱一分货。
1: 还真是，我们还有听友的问题，但是回答没有时间回答了。下周一啊，阿丽老师还会做客直播间，或者是我们这些听友，你们可以拨打阿丽老师的电话，跟阿丽老师来取得联系。好的，今天的爱家在路上就到这儿了，我是小薇，
0: 我是阿丽。
1: 欢迎大家收听接下来的1008车友会。
2: 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好的，下午的2点钟，目前呢，港龙街珠联界路口两起事故，这起事故呢，目前已经通知到中山区的交管大队。另外呢，滨海西路从郭宝桥环岛开始，一直到金山滩附近，由西向东的方向，另外呢，由东向西方向呢，也是一直到动物园附近，那么也是红色饱和，通行缓慢。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目前都在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望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杨光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中午到晚上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4到29度。
1: 你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4: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1: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4: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1: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广播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欢迎大家来到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的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1008车友会，我是主持人梁山。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您可以通过大连语言 APP 或者是喜马拉雅、蜻蜓 FM 选择在线收听节目。
0: 对，今天是周五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在下午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一起修车、聊车、砍车，了解一下汽车在使用方面的一些问题。
1: 对，那今天我们重点聚焦的就是 BBA， 就传统的奔驰、宝马、奥迪，再加上新能源吧。
0: 对对对，特斯拉的车型。
1: 对，
0: 另外现在是夏季嘛，高温是吧？就这方面问题可能多一点了。
1: 对，当然就是我们除了说到的这几个车型之外啊，那其他的一些车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觉得，哎，我最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问啊，当然也是可以的啊，因为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也是对于各种车型都是比较了解的。
0: 嗯，就是最近几天嘛，像达明和安也一直在做节目，是吧？修车养车的这些内容，有没有集中的一些问题哈？去，我们都可以在节目里做个汇总啊。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嘉宾，刚才也说了，我们维修的车型是 BBA 加上特斯拉的车型，凯捷汽修的崔佳音。这就叫预防性的检查和维修保养，催大家来修车养车。欢迎一下小崔。
1: 嗯，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大家下午好。
1: 哎，梁山，你知道吗？刚刚跟那个崔总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哎呦，工作了这么多年呢，
0: 嗯，
1: 哎，就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0: 这个厉害啊。
1: 我说在技术上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就这几年就没遇到过什么疑难杂症呗。崔总，
0: 对，这个我们原来是这样的，是在节目开始之前比较谦虚啊，然后呢节目之后呢基本上就是手拿把掐了。你现在小崔厉害了，还没上节目呢都已经这样舍我其谁嘛，这个
1: 就是口号已经喊出来了，没有修不了的车，只有谈不拢的价格。
0: 嗯，
2: 刚才是简单交流一下，就是回顾一下自己的从业经历吧。
0: 嗯，
2: 但是确实难题是有的，但是在借助同行的力量或者我们这个圈内的技术力量，我们都把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就是说给车主一个满意的交代，自己也丰富一下这个工作经验。所以说每天其实也应该说都是这么过来的。
1: 就是挑战越来越少了啊。
0: 对，脚踏实地不断学习，是不是啊？
2: 哎，是这样。
0: 哎，才有这个收获。有一种这个不能说你孤独求败吧，反正因为问题还真是哈，车辆的问题，虽然是油车，新能源至少少了多少问题啊，很多问题没有了，对吧？新问题啊，新的问题。
2: 其实这个问题和故障它一直存在的，就是我们一直就是说努力在提高自己的这个服务水平，也包括自己的服务这个能力吧，就是技术方面，所以说从而就是说更好的为客户解决问题，也是让自己能活下去。
1: 所以大家这个时候有一些问题想咨询啊，就可以编辑信息过来了，信息啊、文字、图片的方式都是可以的啊。
0: 对，
1: 你可以写上你的车是不是？怎么了？就这个时候你一我就觉得你是怎么了？
0: 对对对，
1: 写上你的车是哪一年的，品牌、车型、公里数，你想咨询的事儿啊，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对，其实刚才说了小崔哈，这车辆解决问题，催大家修车和养车，这是我们就是预防性的检查维修。但是你不知道，刚才给小崔发的那个图片，这是广州啊，广州咱们的这个维修厂是特斯拉的这个维修车间，就是第三方嘛啊，我们不是4S店的维修，然后呢车辆特别多，而且都是电池，是不是啊？小崔，刚才我们看那个图片，是不是都是电池卸下来的问题啊？
2: 相对而言，在南方吧，尤其在广州那一带，就说这个电车呀，它比较普及，也进入到一个维修保养的高峰的这个时间段。
0: 对，
1: 那我们先说一下维修保养的高峰时间段，基本是这车开了多少年或者多少公里呢？
2: 你看这个，你就以特斯拉为例吧，它这整车质保是4年8万，这个电池电机啊是8年16万，但其中有些别的原因会导致这个像电池故障啦，它过保啦，或者失去保， 一个是根据年限和公里它已经过保了，还有一个其他因素导致车已经过保了，
0: 嗯，
2: 所以说就是在第三方维修会比较普遍一点。还有这个广州这个靠近香港和澳门地区，它承接的是香港和澳门一些车型也到这边维修，所以那边的汽修行业特别繁荣。
0: 嗯，哎，刚才咱们就说了，说多少公里哈？八年，就是八年嘛，16万公里哈。我在网上其实也看到有些这个车主啊，就发视频，很多都是在30万公里以上，那肯定都是第三方维修了嘛，对吧？
2: 今天到店两辆那个网约车，问了一下，现在就是 Model Y 已经跑到30万了，
0: 嗯，
2: 这已经是
1: 那跑到60万，它就得报废了是吧？因为它是网约车吗？
2: 这个不是很清楚，但是说现在就是说大里程的车现在已经很多了，
0: 嗯，所以这就是要进入到维修保养期了啊。所以你相对咱们的油车，说你这车多少年了？10年，就跑几万公里？8万公里，才跑8万公里。
1: 哎，对，现在我们就是其实通过后台的信息会发现，很多的燃油车的车主都是这种现象，是相对集中的。10年的车，一般就是10万公里左右，甚至不到10万公里。
0: 对，
1: 就一年吧，平均基本上就是1万公里，这样的里程数是偏多的。但是就是新能源车，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0: 对，那就肯定小崔那儿。
1: 对，你觉得他们平均呢？平均
2: 新能源车
1: 多少万公里？
2: 新能源车大部分就是里程比较大，
1: 一年能有2万公里，
2: 不止
1: 哈、
2: 一年正常。跑得多的这4-5万就是很正常的，因为他选择这个新能源车呀，首先考虑他是工作也好，是游玩也好，他这个每年的行驶里程远远大于油车的里程数，所以说他从经济成本上来说就选择了电车。
1: 哎，对，我就想起梁山说的，买了这个电车之后呢，那必须得出去玩啊。
0: 对对对，就是
1: 跑起来呀。
0: 我们当时那个油车也是这样，他说买了油车改变了你的生活轨迹啊，提高了你的生活效率嘛，是吧？也当时是这么个，哎呀，当时你就知道有多开心那种感觉啊，
1: 有多开心，就觉得生活半径扩大了嘛，
0: 哎，就方便了。可是到了这个油车的时候啊，就电车的时候就开始拼命了，啊，为啥呢？这个我要跑赢这个贬值率啊，我要跑赢这个什么什么这个物价通胀，我得跑赢什么，我就天天在这跑啊，开玩笑啊，就是说。

0: 那个
1: 天天在这儿跑
0: 啊，就是你肯定是玩的更多了。我们车友很可爱，就是说你看啊，我自从我换了电车，那周边就包括小崔的家普兰店啊，那周围那个什么
1: 哪能
0: 摘樱桃、啊、好吃的好玩的那就全跑遍了，是不是？
1: 哪能这个摘草莓哈
0: 啊，
1: 哪能摘树莓？
2: 电车就是、
1: 那个、地方都了解了，
2: 电车就是跑的越多越快乐，
0: 嗯、
2: 不会像油车公里数跑越多越心疼。
0: 对，
2: 他俩正好是相反的，
1: 哦、是这样。尤其是比方说，百公里十三四个油的车哈，
0: 对，
1: 这跑起来是真挺心疼的。
0: 对，哎，刚才你说这个词儿太好了，就是越跑越快乐，是吧？纯电车越跑越快乐哈。就不是下班之后找个地方快乐那种感觉了啊！哎，
2: 这个就是
1: 能有多远跑多远
2: 啊，是这样。
0: 对对对，哎，最近你看啊，我看了几个视频哈、啊，就是特斯拉他自己啊，他确实是单身嘛，一个人啊，车主上海南，然后呢从北京好像是啊，然后被子、衣服、啊、全放在车，就他就睡在那个车上，然后呢睡在服务区的时候呢睡在车里还开空调，他一算了，
1: 不行啊，
0: 晚上啊。怎么了？
1: 睡觉的时候不能开空调在车里边，这太危险了。
0: 哎呀，你看你这个观点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啊！
0: 以前、
1: 啊、电车，对对
0: 对，
1: 对是电车，
0: 电车对吧？
1: 我说燃油车，
0: 它就是多了，就是少了四公里啊，
1: 一样了哈。
0: 哎，续航里程，第二天早上再打着空调睡觉啊，大家看，只少了四公里。哎呀，这以后这个就是电车生活了哈、啊。嗯，
2: 就是电车已经成为第二个移动的家了。
0: 对对对，太好了。
1: 那在车里边睡觉还是不舒服呀？
0: 感觉，
1: 除非是一房车呀。
0: 对，
1: 嗯，
0: 不，那很舒服的，那种静音或者什么隔音，
1: 你知道那个舒服在哪儿吗？
0: 嗯，
1: 舒服在省钱了。
0: 对对对，那倒是啊，
1: 提供了情绪价值。
0: 对对对，咱们
1: 问题啊，
0: 风啊，
1: 对，他说我的空调，我车空调系统一切正常、
0: 嗯，
1: 但是我一直觉得不凉。
0: 对对，去年夏天啊，加了一瓶冰点的还原剂啊。温度一下子降了好多，我想问一下，如果还想空调更凉，今年我能不能再加一瓶啊？这网上这个要封上链接呀 啊！
2: 不管它什么车型，先不讨论、
0: 嗯，
2: 也不是油车电车，它也无所谓。但是像它这种，就说感觉不凉就加点这个氟氧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不正确的。
0: 嗯，
2: 一个标准的车的空调系统，它氟氧。使用的克数是固定的，
0: 嗯，
2: 就是在每一辆车打开机盖，在机盖机舱内肯定有位置会显会有个标识，你要加的氟利昂的种类，你是 134A 还是 134Y，
0: 嗯，
2: 它都是有标定的，加多少克加减多少克都是有标定的，用什么冷冻油型号都是有标定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空调才能达到一个正常状态，换句话说就是你氟利昂加多加少，冷冻油加多加少，对空调制冷效果都是有影响的、
0: 嗯、
2: 这个东西不是盲目加的、
0: 嗯、
2: 它要根据你这车型标准量进行来确认的，所以在家能不能好，除非它漏了你再加点能改善、
0: 嗯、
2: 但是这样已经破坏原车设计的容量，也就是影响了它的空调的这个热交换，所以说这种办法是不可以的。
0: 嗯。
1: 哦，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加了一瓶还原剂，他、
0: 嗯、
1: 觉得温度一下子降下来了，按道理讲不应该今年再缺。
2: 啊、
1: 所以温度应该还是应该保持原来的那个状态。
2: 哎、是这样。其实他所说的还原剂，从基础上来讲，它就是氟利昂。
0: 嗯。
2: 不过说把变个名称，我来忽悠车主。
0: 嗯。
2: 他不能随便加，而且现在法律法规要求啊。氟利昂正常都需要备案的，
0: 嗯，
2: 不能随便，
0: 嗯，
2: 你买卖或加注的、
0: 嗯，
2: 它是有要求的，只不过现在没正式实施。
0: 嗯，它这个对，实际上好像你的空调本身是不是有问题了，是吧？
2: 如果说参照它加上一罐还原剂能好一点，
0: 嗯、
2: 我们可以推测它有可能空调会有轻微的渗漏，
0: 嗯、
2: 就是氟利昂已经是有漏点了，
0: 嗯，
2: 就造成它氟利昂这个。不足导致它这个空调制冷的时候啊，制冷量跟不上，
0: 嗯，
2: 是这样的、
1: 嗯。那你说他去年加了一瓶之后，觉得这个温度他能接受了，比原来凉了，那今年还维持原来的这个温度，那就表示说他没有漏点吗？
2: 他这种情况加注一个感觉凉了，就是本身就是有泄漏的地方，需要把这漏点找出来，
0: 嗯、
2: 才可以解决问题。
1: 嗯，这样说还需要去看一看哈、啊
0: 嗯，
1: 这个漏点很难找吧？
2: 不难找。方法得当，设备适当的话，检查漏点也是很简单一件事情。
1: 不是说空调整个从前。

0: 难道后各个部位都不好检查吗？
1: 它整个诊断思路和维修过程是这样，但是在确认诊断的时候，我们可以分段测试，这也是很快的。
0: 哦，那我想问了，快到什么程度呢？
1: 如果快
0: 几天还是几个小时？
1: 根据漏点大小，漏点大，你看当时打压测试就能看出一个点。如果是缓慢的，现在像氟利昂加完之后，你这个一个夏天就漏没了这种情况，在30个小时、4、5小时也会出结果的。它就是，其实来讲说通俗一点，空调系统的侧漏和检查一条轮胎漏气，它是相同道理的。
0: 这样说来，是不是这个季节我们看到来检查空调的朋友还是占多数呀？
1: 挺多的。
2: 对
1: 前
2: 对
1: 两
2: 对。
1: 天我们一个听友开个 BG3，到店去检查一下空调，它反应不良，最终我们都达到一个完美的效果，咱听友也是很满意的走了。
0: 那他说这个不良，后来就是检查出是哪方面的问题呢？
1: 根据他维修经历发现，他以前就说前头撞过，换的那个冷凝器配件少有瑕疵，还有加注的氟利昂也有问题。所以说，我们按照标准给它进行一遍，问题就完美解决了。
2: 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空调的透析啊，一个是更换氟利昂，就是制冷剂，再有更换冷冻油，这都是采用透析的方式，是电车和油车都是可以的啊，全自动的操作啊，
1: 哎，是这样。
2: 彻底的改善空调的问题。另外呢，就是增加一些凉度，哎，确实是。那如果你，因为你想想，你连冷冻剂、冷冻油都换新的话，你至少降低个3到5度，是不是？这是参数嘛？厂家提供的说明是吧？参数，降低3到5度，这个是没问题的，是吧？
1: 好的制冷剂从技术上来讲，它比原厂标定的这个制冷这个温度还可以偏低一点，就是能给你带来更好的这个降温效果。
0: 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发送啊。这位听众呢说，他的车是2021年的特斯拉 Model 3，雨天去充电，按充电口盖板怎么按都弹不开，用手机 APP 解锁也不行，等雨小了一点，拿毛巾把盖板周围擦干了，一按就开了，这是问题吗？
1: 这可能不是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这个充电口盖板啊，它是个感应的啊。正常你在按的时候，我们按用手按的时候，它就自动就弹开了。但是它弹不开的时候，也有可能就下雨的时候，雨滴在周边形成一个误区，导致它不能正常工作啊，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建议在晴天如果都正常，就可以认定是雨天啊，当时的雨水太多导致它不能正常识别我们的触摸信号。
0: 哦，就这不算啥问题啊，就只要晴天它是好用的，就没有问题
2: 但
0: 啊。
2: 就是正常，你应该仔细一点嘛，把那个用毛巾周围擦干净，是不是？
1: 哎，是这样。
2: 好嘞，就是我们讲这电的东西，就怕水，水能导电嘛，是吧？所以说，像极端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远离一些电线杆呐、什么这些东西啊。
1: 就是电车最怕的就是水。涉水啦，或日常使用的什么潮气，都会对电路造成一种危害。
0: 但你看这个听众的车是奔驰啊，他说雨天挂倒档，倒车影像画面像蒙了一层雾，看不清后面的东西。我用布擦了一下摄像头，也没有用，画面还是这种
1: 这个可能
0: 糊的。
1: 不单单是因为它下雨天出现问题，晴天也可能也存在这种问题。它这个就是摄像头啊，内部有的是透气性，就是密封不好，里面已经透过水汽或者灰尘，导致摄像头模糊。这是一个小总成的问题，这个正常就没法单独维修，只能作为一个总成更换了。
0: 总成更换啊，那这个成本大约得多少钱呀？几
1: 正
0: 百
1: 常。
0: 还是上千了？
1: 奔驰看什么车型，基本在1000上下浮动吧。
2: 好嘞，咱们现在，那你这个件儿是什么件儿呢？能用的好件儿？我们现在也大家也知道了，有些车辆维修到四 S 店用的一些副厂件啊。现在这青岛哈，青岛开始车主维权的，奔驰、路虎都开始了啊。
1: 只能说现在的 4S 店也不是以前我们认知当中的 4S 店。
2: 嗯，
1: 为了利润，大家可能都拼了。
2: 嗯，但是你损害消费者知情权，是吧？另外的产品，包括价值什么的，这里边都有利益输送啊。墨染离心说，23年的轩逸，十四代轩逸呢，就是它14万公里了，啊，目前出现电机自动启动，变速箱升档的时候反应迟钝，尤其是低速拐弯的时候啊，现象明显啊。这应该是网约车，说电瓶故障，灯偶尔亮，电瓶才换过，空调内外循环的控制按钮偶尔失灵，是不是啊？这种情况，车辆什么地方的问题，怎么去排查啊？嗯，
1: 这个就是产品质量问题了。
2: 嗯，
1: 只能说哪坏你换哪。像电瓶灯亮这种问题，一定要及时检查，因为假如是发电机真的不发电，这个电瓶的电很快就消耗没了，会造成这个电瓶啊寿命特别缩短。所以电瓶灯亮的时候，测试一下发电机的发电量是否是正常。
2: 嗯，
1: 如果不正常，及时检修这个发电机就可以了。
2: 十四代啊，你是这油车哈，油车变速箱 CVT 的变速箱，
0: 油车呢就是2年、
2: 嗯、
0: 啊3年啊，
2: 对，
0: 14万公里、嗯，所以我们猜测它有可能是一个网约车或者网约车类的哈。
2: 对，它这个 CVT 变速箱油是不是要及时更换吗？
1: 变速箱油确实要及时更换，建议4万到6万，根据情况检查更换 啊是这样，在换的时候一定要换大品牌或者是原厂，千万不能盲目换一些小杂牌的。
2: 对，
1: 这对变速箱损伤是不可逆的。
2: 对，还有车机自动就启动。
0: 那你说这刚刚的一系列问题排查起来，对于一个有专业能力比较强的店，是不是也不难呢？
1: 问题都很简单，
2: 嗯
1: 啊，到店都可以检查出个结果。但是咱这一台车有这么多故障，这个车的品质，稍稍有点差，
2: 好，欢迎大家有问题的话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因为咱们小崔这儿确实是修车经验也比较丰富，有时间吧看看墨染离心，要是愿意的，就是到小崔那儿帮你看一看，整体综合检查一下，是不是？
1: 行，免费检查。
2: 哎，
0: 另外就最近有没有一些什么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没有，我们每天的工作对我们而言都是日常的。其实如果说单从分享来讲，可能每台车它都有它的故事，也都有它的开头和结尾。
0: 那就除了修空调之外，还主要修什么呢？
1: 像最近确实空调还是居多，再就是我们的特色这个喷漆吧，钣金烤漆，因为我们用的是高端油漆，所以说也有一些客户比较认可我们。到店来做这个喷漆业务啊。
0: 现在就比方说面积很小的一个剐蹭哈，然后这个喷漆也需要3天时间吗？就车子拿回来到开走。
1: 小的剐蹭，我们俗称的就是鹦鹉闪点修，88分钟就搞定。
0: 啊，这么快啊？但是它得干吧？
1: 哎，都是速干型的。
0: 哦，
1: 产品都是速干型的，而且是标准工序，也是在烤房或烤灯这个前提下进行的。最快的确实1个小时就结束了。
0: 这也太快了哈。我记得以前要到那个 4S 店就
2: 对
0: 不小心剐蹭一下哈。
2: 对，他 4S 店
0: 三天呢，
2: 他得扩损嘛，他不会给你是点喷，说就是一个点，他告诉你要不然你算了不去修吧。你是
0: 点喷不是这几年的技术吗？
1: 点喷它也是，就是说我们说俗称的补漆。
2: 对，
1: 但为什么要区分成点喷，这是也是德国鹦鹉漆的它一个叫法，它这个用的点喷的料特别好，所以说能做到接口你看不出来，就是质量还保证，色彩还非常饱满，所以说是高品质的这个补漆。
0: 哦，这就是我想起什么呢，想起梁山，你应该就是我女生不是喜欢涂那个指甲油吗？
2: 对，
0: 就是好多年前涂指甲油真的需要晾干的，需要挺长时间，现在直接拿烤灯一烤
2: 对、
0: 哎
2: 就好了哈，
0: 几分钟就好了。
2: 对，那你现在又质量好吗？这个劣质的指甲油啊，还有这个甲醛的成分啊，就是我们那个车内净化就拿这个劣质的指甲油啊做实验呢，就是把它放在密闭的里边， 然后呢，你就看那个测试那个仪表，它就超标了。然后把我们那个除甲醛的东西放进去，哎，那指标就恢复到正常。
1: 那这是好东西、啊。
2: 那当然了，那这个实验，很直观，是吧？就我刚才说，还是前提是你用好东西了，是吧？你要用那个劣质的影响，它对身心呢都有影响。
0: 哎，另外就现在这个技术啊，肯定是升级是比较快的啊。你说有的时候呢，这个风比较大的时候，两个车停的这个位置离得比较近啊，然后一开车门，有可能这个车门就把另外一个车的车门磕了一个小瘪哈。
2: 对对。
0: 像这种的，一般我们解决的这个技术这几年也有一些变化吗？
1: 没有变化，你看磕小坑这种也是常见的。这坑啊是这样，首先那个表面如果漆面没有破损的话、
0: 哦、
1: 我们可以做凹陷，不管是铁门还是铝门都可以做凹陷。如果是漆面就是破损了，那可能就做这个，就得做这个点喷。点喷最大好处呢，在保留更多的原厂油漆，做小的局部喷漆，这样的话、
2: 嗯、
1: 这车能得到最大的这种保值率吧。
0: 嗯，那你说凹陷的这种啊，就如果说没有这个漏漆面的这种，一般得多少钱呢？
1: 凹陷最小的可能有的便宜五六十起、
0: 哦哦、
1: 啊，可能100左右、
0: 哦、
1: 它根据受损的部位和受损的这个面积大小来定价格。
2: 嗯，刚才安安说那个就是开关车门啊，不注意把别的车也磕了碰的那种啊，咱们也提醒这个车主朋友，您现在很多车带哨兵模式啊，你别以为是哎这原车主也没发现啊，这个可不一定啊，人家这个哨兵模式的话，那这个全车那个记录仪它会记录下来是哪个车碰的，怎么碰的啊。确实是也有一些网上公布的视频，这种行为啊也一点不在乎。好，你下车的时候磕一下，等你上车的时候又磕人一下，那你是啥意思？那你是拿自己的车门毁人家的？你就看人家停得太近啊，我这上门都不方便，怎么停的啊？我下车的时候给门故意打开一下，然后磕人家一下，然后上车的时候再磕一下，再磕两下啊，哨兵模式全都给你记得清清楚楚，视频都很清楚啊。
1: 现在可以这么说，做好事可以不留名、
2: 嗯、
1: 如果做了坏事，你这个天眼哨兵
2: 对
1: 都拿捏死死的。
2: 对对对对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交通广播1008，服务于我们的开车人、买车人、养车人、用车人啊。当然咱们现在就是接下来这一周啊，好像就是又有雨啊，还有湿气比较大，就处在这种就是蒸桑拿的那种感觉啊，因为温度也是在30度啊，所以说车友朋友比较潮热的这种气候啊，这车辆呢刚才说了电车就怕那个反潮，那么有些呢我们车友朋友哈、啊、这个油车他以前说拿水洗过发动机舱，就是现在也是是吧，这么热啊，要帮我洗洗这发动机舱，最后导致有些局部进水，进水之后呢一到这潮热的天气啊，或者平时就不好用了，一高温蒸晒的时候它就不好用了，是不是？咱们这方面有发现的没有？就变成疑难杂症了嘛。
1: 像油车尤其清洗机舱的时候就不能过度清洗、
2: 嗯、
1: 尤其是点火圈圈的位置。
2: 嗯，
1: 那个点火圈圈的高压端如果说有水汽，它马上就会造成这点火困难，
2: 嗯，
1: 或失火，车抖动会出现故障。
2: 嗯，
1: 还有一些像保险丝盒还有电脑插头都不宜用高压水枪长时间冲洗，但简单冲洗啊、
2: 嗯、
1: 都可以，因为它那个插头啊带一定防水功效，但不能长时间冲洗、
2: 嗯、
1: 这个大家要注意。
2: 对，压力大了不行啊。其实我们有几个修理厂都在做节目，做节目帮车友朋友解决一些问题，还有外地来大连玩的这个车友朋友，在高速上有的时候发现发动机不正常啊，或者变速箱有问题的话，都联系我们线下的修理厂。哎，小崔哈，咱们是催大家修车和养车，就预防性啊。我们那两个修理厂是兜底儿，有一个修理厂就是换最近哈，扎堆换这个油泵啊，喷油嘴儿，对吧？换这个，因为他车抖啊，夏天又开空调的时候抖的就更明显了啊。还有一个呢，那真是像王总那确实是兜底儿啊，说这车根本就开不了了，就扔路上那种，就到那种时候，平时车主也不修，完了实在开不了了，你这定位没找到，应该是不是啊？你催大家修车养车，
1: 我们换好油水都不用修了。
0: 嗯，就保养是更重要的啊。
2: 对，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
0: 对，大家有问题这个时候可以继续的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路况报道。
3: 好的，下午的2:30，目前的森林动物园西侧开始到金沙滩是红色饱和的状态，通行非常缓慢。另外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可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阳光编辑播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中午到晚上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西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4到29度。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0: 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1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1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好嘞，14:32，继续1008车友会，我们是梁山和安安。那这是一档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啊。
2: 对的，哎，修车养车一起聊车。另外呢，大家有关于车的售后的服务，比如说我想买一些二手车呀、油水啊，还有车内的空气的治理。我们讲车内的空间其实就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可视化空调的蒸发箱的清洗。第二个特别重要，就是冷冻油、冷媒透析式的更换。啊，这个这是小崔手拿把掐啊！
0: 为啥要透析式的？
2: 透析式啊，你看到就明白了，它那个设备就是自动化的在里边循环。
0: 嗯，
2: 哎，
0: 你说自动化循环，我就会想起变速箱油循环换油，就是那种方式啊。
2: 对，是这样的，小崔，是不是啊？
1: 是这个，就是提高的更换率，能达到一个最好的这个使用效果。
2: 对对，
0: 就是空调也这么弄啊？
1: 是的，
2: 对。
0: 哦，
2: 而且电车和油车都是可以的啊，就是分开他们那个机器也真是挺好。现在南方，因为咱们大连好在就是因为这几天嘛，马上哎要中伏了，是不是很快啊？所以说呢，夏天很快嗖一下就过去了。嗯，有些车友朋友可能觉得空调还能扛一扛的，就不是特别在乎。
0: 哎呀，怎么能扛得住啊？
2: 对呀，人不叫续命神器吗？
0: 不要扛。
2: 对对对对。
0: 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2: 该修的时候就得修呗，是不是啊？
0: 哎，这个时候乐乐提示到的是五一路和沿河街的交叉路口红绿灯不好用了，
2: 嗯，
0: 大家行经这个路口呢一定要安全瞭望通过啊。
2: 嗯，
0: 同时这条信息其实指挥中心也会帮我们看得到的啊。
2: 对对，哦，墨染离心刚才说了，变速箱油10万公里的时候更换过， 它是 CVT 的，就是低速的顿挫嘛。发电机发电13伏，这个正不正常？嗯，它电瓶才更换过啊。嗯，
1: 电瓶不是发电机13伏，按照经验稍稍有点偏低。
2: 嗯、
1: 正常一个发电机发电大约在14伏左右。
2: 嗯，
1: 哎，这是能达到的。哎，如果一直13伏，相当于在偏低。你想，蓄电池电压都是12伏，你13伏、
2: 嗯、
1: 再加上其他用电设备，如果一工作的话，这发电量能不能上来都是问题。
2: 嗯，
1: 可能发电机方面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发电可能在某些电瓶灯亮的时候，它发电的电压也可能会偏低。
2: 嗯，
0: 哦，这个问题好解决吗？
1: 好解决，因为发电机也很便宜，你就更换的话也很便宜。我们要确认的话。是不是100%坏掉？需要把这故障现象，
2: 嗯、
1: 从这个电压上来确认出来。
0: 嗯，
2: 那对呀、啊，一个是电压，还有别的吗？发电机有的时候声音、是不是、啊、还是什么？
1: 常规发电机只需要测定这个发电电压就可以了，
2: 嗯、
1: 就可以判定发电机是否正常。
2: 嗯、
0: 哦，就是如果能修就修呗，不能修就直接换了就可以了呗。
1: 哎，是这样。
0: 哎，好，这个听众的车是2017年的奥迪 A4L 啊，他说下雨天呢锁车走人，回头一看双闪灯自己在闪，像报警一样，按遥控解锁，然后再锁车就灭了啊。过了一阵又开始闪，有的时候一晚上闪好几次，邻居都投诉了，这问题咋解决？
1: 哎，这什么车型？
0: 奥迪 A4L
1: 啊，这个有可能是这样，就说它出现这种情况，就说机盖啦或门啦或后备箱啦，它在锁车的时候，它没有一个关闭信号到这个行车电脑，会导致它这个报警。正常来讲，应该是在防盗方面存在问题，
0: 就是防盗模块有问题呗。
1: 只能说是可能，
0: 嗯，
1: 也可能是门锁信号，哎，机盖信号，还有后备箱的锁信号出现问题。这个需要电脑诊断一下就出结果了。
2: 嗯，
0: 这很好解决哈。
2: 这个事儿哈，就是人家电车啊，它这个有个电循环电控，我们叫电控系统啊，它都能监控到各个这个零配件，是不是？电车相应来说查故障简单一点，这油车你得零件太多了。
1: 嗯，它油车是这样，
2: 嗯，
1: 只要能经过这个应该说电脑这个诊断系统呢读取的数据信号，都可以对这个故障进行快速的诊断和判断。
2: 嗯， 嗯，
1: 电车因为它集成化比较高，它这个就功能就更强大了。
2: 对
1: 啊、所以说电车报的故障精准率要高于电车。
2: 对，
1: 不是高于
0: 油
1: 车。
0: 哎，
2: 就是以前哈说你这个油车要有这个监控功能的话，就是讲零配件质量监测功能，那这车就得很贵，要么是有些是纯进口的啊，那一普通的油车就没有。可是咱现在这个电车啊，就是普通的基本上，因为它电控系统都特别重要，也特别完善，什么各种线路哈、啊。就是我们过去就是玩电子那些朋友知道什么网关的这些东西，它都互相都能够读取出来。就是监控变得很简单，诊断也简单了，是不
1: 是
2: 啊？是
1: 这样，电车的集成化高、
2: 嗯、
1: 它电子监控手段也比较丰富、嗯、所以说它要更要精准的确认一些电控或电池或电机的工作参数、
2: 嗯、
1: 进行一个安全方面的监控。
2: 嗯，
1: 你看就是一些电车吧，尤其你像特斯拉吧，还有一些车，就是说哪怕你个运行参数不正常，它后台都会给你打电话、
2: 嗯、对，
1: 会提醒你或者是引导你如何操作。
2: 对，
1: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现象。
2: 对，就是现在也有一种就是视频说他们客服特别好，就是给车主打电话了，说你哪哪哪有问题了，你赶紧时间要去店进行综合检查。哎，车主说我都不知道，我开的时候都觉得啥也没有感觉、嗯、
1: 也可能
2: 是吧，
1: 在后台把这数据上下线已经设为一个警报、
2: 嗯、对，
1: 只要超线他就需要和车主沟通、
2: 嗯、
1: 预防问题产生。
0: 这个多好啊，就给你找了一个安全卫士嘛。
2: 对对对、
1: 这也是相对而言、嗯、油车什么没有，他开着他也更放心。嗯，有利有弊吧。
2: 嗯，
0: 对，因为有很多人天天都在拿油车和电车做一个综合的这个比较啊。
2: 嗯，
0: 从这个经济性啊，另外成本啊，维修啊，各个方面做综合的比较，比较最后你发现啊，各有各的优点。
2: 对，就看个人的需求来进行选择了啊。
0: 嗯，
2: 大海泉水提示：中山路西行在风光街中间位置哈，中山路西行在风光街中间位置，一辆私家车坏在那儿了。 就是我们讲夏天容易出现坏在路上发生故障的这个车辆啊，这冬天主要是机油灯报警是吧，夏天呢坏在路上水温过高，水温报警是不是
1: 有可能水温报警啦、水管爆啦，冷就是说白就冷却系统瘫痪了。
2: 嗯
0: 嗯, 嗯，你说这个冷却系统瘫痪了，主要就是因为防冻液更换不及时吗？
1: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一个点吧。正常冷却系统包括它散热啊，尤其它散热，因为冷却系统正常和不正常，从我们体验就是水温高或者水温低啊，就这两个问题。水温低啊，你可以正常行驶，但是发动机噪音啦、它的油耗啦。它的加速性它会受影响，但水温高这就不可以将就了，因为水温高严重的时候会导致发动机出现机械事故，你像粘缸化瓦了，水温过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一般高它也不敢开，风扇不停的转，
2: 对呀、
1: 水管也爆了，
2: 对
1: 啊，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甚至缸垫损坏，这都有可能产生这个后续费用增大。
0: 哎，就我们说有可能扩损了哈。
2: 对，
0: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刚刚你提到的那几种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把车停下来呗。
2: 对呀、
0: 停在道边等着救援。
1: 水温高这种前提啊，车要停在道边啊，完之后啊，让它怠速运转。前提再看看这个水，就是发动机下面有没有严重漏水现象。如果严重漏水啊，车就得熄火了。如果是仅仅水温高，怠速着一会儿，让它慢慢冷却一下，而不要当时就把发动机熄火。因为它那个，因为发动机在怠速运转的时候啊，它仍然有一定的散热功能，因为风扇也在转，水泵也在转，能给发动机快速降温。它要这样操作，但是在这前提下，不能去开水箱盖，因为里面压力很大，容易烫伤。
0: 就自个儿别操作啊。
2: 对，所以这等待救援呢，一个是这个刚才讲水温够啊，一看到红线了啊，水温过高，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还有一种呢，那就是其他的哈，就是还有一种就是涉水行驶，比如说二次打火的啊，这个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啊。车友朋友，你而且另外你要没有车损险，那是想都别想的，更不赔了啊。但是有车损险的二次打火。这也不赔，也不赔、啊！二次打火，因为它都有痕迹，有的时候连杆折断，里边都有水迹，是吧？这是两种，就是马上停在救援的。其他的呢，像你这个机油灯报警，还有呢变速箱齿轮灯、变速箱小扳手，这可以开到修理厂的，是不是？小崔，就这样，这几种情况
1: 是这样。但特殊情况像变速箱如果严重漏油就不能开了，就是变速箱如果油在肉眼可见的渗漏就不能开，因为变速箱在完全油还没完全漏干的时候，还能勉强行驶的时候，对变速箱的损伤是最大的。
2: 对，
1: 是最大的。
2: 变速箱油哈，还有我们讲那个自动变速箱，你像这个拖车的时候，现在好了，条件改善了。就过去来讲，我拖车的时候是这样的哈，我这背一个，我底下哈，我这一次弄俩，对吧？后边再把那个驱动轮翘起来。然后呢我再拖一个啊，现在这个拖车也太多了，非常多，所以基本上就不用了啊，就是都给你背着，这样的话避免有些变速箱在拖拽的过程当中发生一些这个故障。
1: 对,
2: 对吧啊，
0: 现在拖车的费用基本上市区内都是100块钱吗？
1: 正常100到200都够用，它只是区分啊，有的因为不能行驶啊，它需要加所谓的小车，就是你轮儿不能动了，锁死了，那个会贵一点，正常在100到200区间都够用。
0: 好，
2: 关键还有很多就是保险公司服务嘛，送的这个拖车，
0: 那得看你买什么保险，如果你只买一个交强险应该就没有了哈。这个就是看各个保险公司是怎么规定的吧。
2: 对，
0: 都是有一些差异化的。
2: 对，
0: 甚至有一些 4S 店，
2: 嗯，
0: 好像也会赠送你几次吧。
2: 4S 店巴不得有问题我全拖回来那种啊，还给你谈什么拖车钱啊，对吧？修车还能找你钱，这样的话也导致了有些用件方面就出现问题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交通广播，有车主爱需要故障诊断，我们这个在节目里帮大家来也算是跟小崔预约一下吧啊，然后主要故障还是提醒大家，好吧？
0: 好， 2018年的宝马 X3 60,000公里，下雨天升降车窗玻璃发出吱嘎吱嘎的这种尖叫声，就像用指甲刮玻璃一样。但晴天就没这声音，一遇到下雨就响。买一瓶玻璃导槽润滑剂，喷在这个车窗的两侧导槽里，这个方式可以吗？
1: 正常，如果是玻璃导槽，就像橡皮条啊，老化。

0: 硬质厚、润滑不好啊，在雨天的时候它应该正常是改善的，但它这个毛病正好是反的，
1: 对，相反的
0: 啊，相反的，这是不合常理。
2: 嗯，
0: 建议涂抹一下看看，看效果怎么样。就因为雨天影响，它就是那个玻璃倒槽变硬。它因为它玻璃在升降的时候，玻璃本身也是带一定弧性的，
2: 对，
0: 弧度上来之后啊，在倒槽里太硬的话，导致它运行的时候啊，阻力会变大。
2: 嗯，
0: 只能说涂抹一下看看情况，如果不行的话就需要更换了。
2: 但是
1: 那你说就自个儿买一瓶，还不如直接去店里看一看到底什么问题。
0: 哎，是这样，
2: 你店里有这个东西吗？我估计没有吧，
1: 就是倒槽什么润滑剂啊。
0: 我们普通简单的就用那个表板蜡喷一下、
2: 嗯、
0: 也能达到非常好的效果。
2: 嗯，
0: 那也就不要钱、
2: 嗯、
0: 来了就给你喷一下。
2: 对，但是我们就怕这个买完之后，但是我个人建议你还是别买啊。为啥呢？因为我以前用过这玩意儿
1: 啊。你这个玻璃有这问题吗？
2: 哎、没有问题，但是我希望它更好一点，这不是这个降低一点阻力吗？那你买东西的时候，你简直觉得这是个神的，这太好了啊！所以呢，这钱应该十多年前了啊，但是后来效果没啥。那再有呢，它这个东西可能比较吸灰啊，吸完灰之后呢，吸杂质，包括一些静电起静电反应啥的啊。
0: 这个就是适量、
2: 嗯，对，就网上也没有了这玩意儿啊。就前几年是那种网站上，还不是现在这种视频。现在那视频我更走不动道了，我跟你讲，那当时是网站，我们抱着学习的态度，完了买了用了那个，嗯，
0: 其实像一些高端品牌啊，它针对汽车各个零件，
2: 嗯、
0: 它都有专用的润滑脂类的产品，
2: 对，
0: 效果都非常好。但现在卷的好的产品已经没有代理在做了，
2: 嗯、
0: 这是一个可悲之处。
2: 对。它有的还是这样的，你比如说你维修过了之后呢，你换的件儿，这玻璃升降电机。这个件儿质量不行，是吧？你原厂的质量好，你要让副厂的或者是哪儿的件儿，它这质量不行，上来之后它没劲儿。
0: 相对而言，电机还可以，
2: 嗯、
0: 就是那个玻璃支架，
2: 嗯、
0: 我们叫摇机，
2: 嗯，
0: 那个托架，玻璃的托架，
2: 嗯、
0: 有的质量不好的，
2: 嗯、
0: 真是没法用。
2: 对，
0: 这个产品一定要选择原厂或原厂配套的，一些小杂牌的，费工费力，客户还不满意、
2: 嗯。就是有的时候你拿来看。说你这个你看是原车的这个件儿，完了你看你这个件儿，它俩尺寸都不一样啊哈，你明显的材质都偏薄，
1: 你说那个
2: 一比就出来了。
1: 你说如果那个玻璃升降那个按钮按下去之后没有任何反应，这个玻璃升降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得把整个门都拆开呀、啊？
0: 像按玻璃开关没有反应这种情况，它有几个问题啊？一个是玻璃开关本身的触点接触不好，还有的是那个就是升降电机啊。那个马达不工作，还有是中间带那个电控的，就是带我们叫门电脑，它经过门电脑来处理，再给玻璃摇机一个信号、
2: 嗯嗯、
0: 还有的是电脑有问题，还有是线路有问题，这些可能性都是有的，你根据这些点来确诊问题就解决了。
1: 嗯，但都是小问题啊。
0: 这都是小问题。
2: 嗯，
1: 这个处理起来二三百块钱差不多，就你刚刚说的各种可能性。
0: 这个如果最正确除了线路一二百块钱够的话，如果换件的话大概也得个一二百块钱，有的腰机根据车型不一样它价格也是不一样的。
2: 对，就是我们这个车啊有些老化啊，停时间长了之后，我为什么讲越修越新呢，主要是指你的这个件儿，有些故障啊包括维修事故维修之后件质量不好，那就带来了后续的一些相问题啊。
0: 其实在实际维修当中哈，就车辆自身出了问题能占一半，就是人为导致的问题啊也会能占一半，所以说选择一家靠谱的维修门店、
2: 嗯、
0: 对车的维修品质是影响是很大的。
2: 嗯，
1: 好，我们的一位听众叫林吉星啊，
2: 嗯，
1: 他说五一路和沿河借的红绿灯啊
2: 对
1: 坏了啊，刚刚就有人提到这儿啊，他说但是现在这儿已经开始堵车了呀。
2: 对对对对，我们交警电话可以打一下嘛，对吧？
1: 8211123啊。
2: 嗯
1: 嗯，
2: 多少？再说一下。
1: 8211123。
2: 嗯，好嘞啊。哎，另外我们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就是防止自燃，是不是啊？这个一般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嘛。
0: 防止自燃，从油车角度讲，第一就是说车上不能有漏油。换句话说不能有漏液的地方， 如果说你闻到车内有汽油味或车外有汽油味，务必把这个问题根源要排除。

0: 掉
1: 嗯，
0: 才能正常驾驶。
1: 嗯。
0: 如果车内还有一些像油管老化、有轻微渗漏或有表面有破损，甚至管掐掐不到位的，还有这个表面的线束老化，有时候靠近排气管的位置，这
1: 嗯，
0: 都要重点处理的啊，这个绝不能马虎。
1: 对，
0: 还有一些线插头，你已经看着它有老化，就是高温烧蚀的现象，就有我们俗称糊了那种现象，一定要及时处理。你
1: 嗯，
0: 像奥迪，就假如吧，奥迪那 C6，它在那个右前翅上，它有一个线束，叫大拇指处，
1: 嗯。
0: 粘稠久那个位置啊，你看扣那盖儿，红色盖儿有点老化，就成黑色的，就那条线束就是电阻太大，产生热量太多了。所以说，针对一些车型有特殊结构的地方，一定要重点检查，预防这个自然现象发生。
1: 线束哈，很多自燃确实都是线路引起的啊。以前小崔是修奥迪，还专门是不是？专业修奥迪
0: 还
1: 啊。
0: 行，略懂。
1: 后来呢，说哎，这奥迪车怎么没了？说都修好了呀，啊，都不来了。谢谢啊，应该是修好了才有更多的市场，还有更多的车友来找你啊。这下对啊，都不来了啊。后来呢，修这个 BBA，再又加上特斯拉，特斯拉是还非你莫属啊！我今天在那平台上搜了一下，你知道吗？我说搜一下，我说大连除了4S 店修这特斯拉，有几个城市就不是有几个店啊？出来3个店，对吧？你这还排第一呢，小崔，继续努力啊！
0: 那些软件的推广一下，我看一
1: 对
0: 下。
1: 啊，没交钱喽？没交钱是吧？
2: 看来是没啊。
1: 有很多都是交钱排第一的，你这没交钱还给你排第一，是不是啊？挺好的，
0: 那我真不能再交钱了。
1: 对，这样式
2: 老冯
1: 啊，
2: 的问题说是同一品牌的5W40、
1: 嗯，
2: 5W30 的机油可以混用吗？
0: 同一品牌，
1: 对，
0: 同一品牌，那是一，应该是同一年度不同品牌，我怀疑他是这么提问的。
1: 不是，我们这理解就是同一品牌，
2: 对，
1: 完了540和530机油可不可以混用啊？这肯定是临时嘛，对吧？临时怕什么？临时去家里去呗，
0: 临时都可以啊，
1: 对。对吧？
2: 否则没有必要这样选择，是不
1: 嗯，
2: 是？
0: 因为同一品牌它只写年度，而没写它里面成分。你是半合成，你还是全合成，你还是 PAO 的四轮的，这它细讲些很多。因为每款油，就像茅台和五粮液，能不能勾兑在一起喝？这个
1: 对，
0: 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它又是不可以的。
2: 但没人会那么喝呀。
0: 正常的油也不应
2: 你
0: 该
2: 像
0: 这
2: 这
0: 么
2: 个
0: 添
2: 油，
0: 加。
2: 就像梁山说，有可能是一种紧急情况。
1: 啊，对对，它是
2: 对
1: 临
2: 吧？
1: 时或
2: 那
1: 者是从
2: 加
1: 哪
2: 了
1: 儿
2: 也就加了，是
1: 啊？
2: 吧？
1: 对，是剩了一点儿。
2: 加了也就加了，就是也没有必要再，
0: 应该说加的够基本使用，但没达到这油品的最好的效果。
1: 对，就是有个原则，你不能够超长时间更换，啊，或者说，你比如说，你正常来讲，你就5000公里，这很正常嘛，对吧？就5000公里给它换掉，你比如说你这次是混的哈，那你就5000公里或者6000给它放掉就行了，你别多等到我10000，啊，再就让小崔说了，你是追求啥呢？你比如说你530追求驾驶，包括就我们都说的都是全合成嘛啊，全合成你踩油门这个转速是啊动力也很好顺畅，结果你好像你要混了之后呢就感觉不出来了，是这样，有一些性能
2: 会那么
1: 突出
2: 明
1: 不了，
2: 显吗？
1: 嗯。
0: 这个油品影响很大，
2: 30和40能差那么多吗？
0: 尤其在小排量或者一个车型比较特殊的话，对油品的粘度要求是很苛刻的。
2: 很严谨哈，这个问题。
1: 对
2: 好，小雨的问题是22款的宋，
1: ，Pro 啊，
2: 10万公里了，
1: 对对，
2: 22款的啊，十万公里，在开的时候呢，感觉后座底盘
1: 对，
2: 总是发出咯楞咯楞发呜的声音。
1: 哎呀，最近那个沈阳下雨，然后后边那个电机被给掉下来一个，你这个得看看啊，是不是
0: 这个到电路试一下就出结果，就
1: 啊？
0: 说只要它持续存在的故障或者声响，对我们维修人员来讲，这都是很简单一个问题。怕的是什么？到电就不响了，一出门又响了，
2: 对，就总有这
0: 啊，
2: 样的事情，
0: 这种问题就比
2: 偶
0: 较尴
2: 发
0: 尬。
2: 性的。那你光听这个他的描述，以前遇到过这类的问题吗？
0: 这种问题。常规就是底盘出现问题，特殊情况如果后面有电机或有轴承，就有旋转的东西，会对这个声音又产生一种需要你判断的这个点。
2: 因为如果底盘是发出咯吱咯吱的哈，我们。

0: 掉了。
1: 哎，那那个水一般是从哪儿来的呢？
0: 它是从那个天窗排水啊，
2: 嗯，
0: 直接
1: 排到这儿来了，
0: 直接排到那。就说这个客户，你天天开踩刹车了，里边有一桶水这么晃，也没感觉，直到把这电脑泡废了，
2: 嗯，
0: 才知道这车坏了。
2: 哎呀，这个还真是哈。我们上次遇到哪个嘉宾就说了，他那应该是秋天，就是秋天也有雨嘛，大连啊，秋雨绵绵，他里边后边也弄水了，到坏了之后呢，他是冬天去的时候，一打开那个后备箱那个垫啊，就是备胎那下边，结的都全是冰，就是他那正好是冬天嘛，他是结成冰了，像你这个也挺夸张的，这个
0: 这要冬天也结成冰了
2: 啊，对啊，
0: 然后费油了。那些水也是好几十斤啊！
2: 你看你说的完，安安都不有点不相信呢。
1: 不，我相信，
2: 相信了。
1: 因为我以前开车就是后面后备箱也会传出那种水晃浪晃浪的声音、
2: 嗯，
1: 但我知道我后面是放了一瓶玻璃水、
2: 嗯、哦，
0: 杂物可以理解。
2: 对，
0: 你说这就是一后备箱水确实有点，
2: 啊、
0: 这驾驶员也太不注意的
2: 哦。所以车友朋友，你看我们以前也说说奥迪车，你要是就是。半年吧，半年六个月哈，他你得打开后备箱，人家让你换机油了，这是你要不打开啊，他就亮故障灯，然后你把那机关盖打开，然后重新关一下，他那故障灯就灭了，有这回事吗？
0: 这个我是没听说，但是
2: 哎，你是专修奥迪的是吧？
0: 老款奥迪在后备箱那个侧面，它有个专门的放十升桶机油的那个位置，我倒是预防烧机油
2: 啊，
0: 那个位置是刚好能放十升油桶。
2: 四个小一升的那种是吧？
0: 四升的
2: 啊啊，对对，
0: 还挺合适的。
2: 对，
0: 现在不烧机油都没有了。
2: 对，
1: 嗯，
2: 哦，就他还拿了一个那个什么弹簧绷带给他绷住，那个是不是那种？要不然他到处跑了，散了也。
0: 可能是 C6，我记得自己就是可以放在里面。
2: 啊、
1: 老款的、
0: 啊，老款的
2: 啊，就专门有一个放存放单独存放机油，哎那个位置、
0: 哎、是不是存放机油不知道，
2: 啊、
0: 但是
2: 嗯，
0: 车主用的比较顺手，也烧这个桶自己放的挺完美的，
2: 对，对
1: 嗯、找到了一个好的角落哈、
2: 啊。对对，
1: 好嘞，那我们
2: 下一次就是发现你车里与众不同的设计还有哪些、
1: 哦、
2: 啊？
1: 与众不同的设计，
2: 对 对, 对、
1: 啊，个性化的，
2: 对 对。
1: 好嘞，那我们今儿就聊到这儿啊，感谢崔总有空再来做客吧，
2: 嗯、
1: 再见。
2: 嗯
0: 啊，再见。
1: 哎，下一档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好，目前呢，我们看到滨海西路的双向现在都是红色饱和，通行缓慢。另外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阳光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

0: 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中午到晚上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局部可达40到70毫米。西部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再转偏南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24到29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走。
1: 一周又一周，欢迎大家在午后三点来这里坐坐。这里是交通广播 FM 100.8，天天好听开始了，我是小蝶。哎，我今天中午刷到了梁咏琪的一首歌，原来是一首老歌，但是我居然错过了当新歌听了，待会儿跟大家一起听啊。我们先从彼此都熟悉的梁咏琪的歌开始吧。

如果最近你从头开始，从理发开始，将长长的短发剪短了，变成了利落的短发，可以呢多听一下梁咏琪这首歌《短发》。嗯，希望啊，整理头发的时候也可以整理我们的思绪哈，一切都是如新的。这是梁咏琪的《短发》，你知道吗？当年在这个《短发》的专辑里面，其实隐藏着一首真的很好听的歌，我也会觉得很莫名其妙，为什么当年我就没有留意到呢？而是今天中午在刷视频的时候，突然刷到了梁咏琪的一首歌叫《有时候》。有多少人啊喜欢梁咏琪的啊？当年在听《短发》的时候，对《有时候》印象特别深刻，一直喜欢到今天，可以在官方微信举手示意，好吧？在对的时候结识对的人啊，对的时候听到能够沁入心脾的歌曲也是一种幸福，所以今天把当年在听《短发》的时候错过的这首《有时候》跟大家一起听。我看到有一个歌迷啊在视频下留言说，这首歌被他听到爆浆。

0: 炎炎夏日，来听一首关于冬天的歌，会不会有一点凉感呢？嗯，追梦人是雪山飞狐的主题歌，你听到这个版本是来自于梁咏琪。
1: 一首歌可以有几种唱法，就像一道菜有不同的做法，原材料没变，但味道却不一样。老歌新听，探索同一首歌更多可能性，获赠一种熟悉而又崭新的领悟。

0: 好，下午的3:30，目前呢，博远路交红林路的路口在红绿灯处，是有一辆车的事故，目前呢，在最外侧车道还没有撤离。另外，在黄河路东行方向，正人街路口，两车刮蹭事故，大家呢，途经的车辆要注意一下避让。再来关注一下白云隧道，一直到高尔基路的这个路口是红色饱和的状态。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阳光编辑播报。
1: 好，刚刚大家提到的黄河路和联合路啊，绿灯跟进现象严重，造成这个地方车多。目前看到大连交管支队纸条大队的值班警官告诉我们说，黄河路、联合路路口恢复正常通行。但是呢，提到了黄河路东行和正人街哈。这块有事故发生的路段，还是需要大家能够格外注意，耐心等待一下。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
1: 象快报。再次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在中午12点到晚上8点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局部可达40到70毫米。西部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东南风是5到6级，转偏南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是24到29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阴，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在明天晚上8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后天早上2点前后转西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是23到29度，23到29度。生活气象指数，洗车指数5级，有雨不适合洗车。垂钓指数3级，局部地区会出现小雨，对垂钓虽然影响不大，但记得带雨具。中暑指数2级，天气气温比较高，湿度稍大，有发生中暑的可能，请注意防暑降温。年老体弱者尽量减少中午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夜生活指数3级，部分地区偶尔会出现降雨，外出记得携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另外还是要早点回家。

FM 100.8正在播出的节目叫天天好听，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我们节目首播，重播随缘，我是小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了解情形，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啊，朱警官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给大家讲述这样一则警情：昨日，我们110报警中心接到一起老人走失的警情，走失老人大多记忆力衰退，方向感差，独自外出分不清路线。接警后，民警快速登记老人体貌、衣着特征，调取沿途监控追踪行进路线，同步向路面巡逻警力、社区商户推送协查信息。经过持续搜寻，民警成功找到疲惫无助的老人，妥善安置后联系家属平安接回。警方想提醒广大朋友们，广大市民遇到独自徘徊、神情茫然的老人，请主动上前询问，发现疑似走失人员，不要让其跟随陌生人离开，及时联系警方。也提醒家属尽量为老人孩童配备联系卡片，牢记出行看护，避免发生意外，共同守护群众出行安全。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会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好嘞。

0: 听听歌，扫扫货，好心情都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go go go go， let's go。
1: 关键词又啊换了啊，今天不是包，也不是鞋，是散粉。换了啊，上新上新，散粉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散粉”，就会有下单链接回弹给你。谁家的散粉啊？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12克一个，给你2个，24克到手。夏天一到呢，脸上出油出汗特别快啊，定妆要是没做好的话，出门没一会儿就会脱妆，鼻子啊额头的粉全都融成一团，非常难看。这个时候要是包里没有一个好用的散粉，简直没法见人。所以呢，今天给大家上狠货，带来的是纪梵希的四宫格定妆散粉，在这个季节出门真的不能没有它。据说在众多的散粉里面呢，纪梵希四宫格散粉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就很多的美妆博主和明星都在用它，效果很好。你用它扫两下啊，油光秒变雾面，美妆圈几乎人手一盒的定妆大佬就是它。它自带柔焦滤镜，上脸能够隐形毛孔，弱化小细纹，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用它都很服帖。它的粉质细腻，像烟雾一样，上脸轻盈，没有负担，不会闷肤啊，还可以牢牢锁住底妆。那持妆8小时完全不在话下，早上化好妆，晚上下班依旧是清透精致。哇，看价格啊，这么好看价格啊，纪梵希四宫格散粉12克的正装要590一个，但是呢，在今天我们是拍一发二，到手2盒12克正装，对吧？2盒12克正装就是24克呗，只要299，算下来一盒还不到150，比专柜便宜一半还多。这个价格不冲啊，亏大了。手快的女生赶紧多囤2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的。效期呢，到2028年的1月份。所以放心囤啊，完全不用慌啊，库存不多，只有100组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2个字“散粉”，回复“散粉”就下单链接。

0: 许愿，这首歌叫许愿，古巨基和梁咏琪的一首很经典的对唱歌。哎呀，有个小伙伴说了，说我必须曝光他，必须曝光他，为啥嘞？窗外扔东西，清洁工阿姨就在那儿站着，他还扔，真是的，看把我们这个听众气的。他还真的有记录下车窗抛物的这个车子的号牌，我看得清清楚楚啊。下次你不要了，如果你再听节目的话，不要了，真的不要这样做。
1: 我喜欢回味。
0: 对，前两天还说呢，关于车窗抛物这个事儿，有人讲说，我经常看到哈，一边吃一边扔，一边吃一边扔，我是不能理解。
1: 你
0: 就是换位思考，也不能理解他这个行为。
1: 听你喜悦，
0: 这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对。可能他不觉得怎样，就是习惯的养成。可是在我看来，这是好多人不好意思做出的事儿。哎呀，不管有心无心啊，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啊。嗯，文明开车，文明走路，做一个文明人啊。
1: 不再那么容易变。
0: 今天星期五，有人提醒我，对，在节目一开始，我看到我们的小伙伴就打卡，在感慨呢哈，感慨什么呢？说这一周啊，忙忙碌碌的，很快啊，就这样过去，对，卸下疲惫，希望大家周五快乐。而今天有好看电影推荐啊，明天后天天气炎热，休息不想在户外玩，可以到室内啊看电影，是吧？最近好看电影也不少。暑期档嘛，嗯，还有人讲说，梁咏琪唱歌真的是一种享受。我在听她的时候，在她的歌单里面，两个字歌名特别多，凹凸啊、透明啊、花火呀、啊、短发啊、新鲜啊等等。你别说，还真是啊。而且两个字歌名的歌都很好听，都是她的经典。刚刚播放的有时候三个字，她说我很熟悉对这首歌的旋律，但真的是错过了。嗯，好多事儿一旦错过就不在，但是。歌曲，哎，当年错过，如果你跟他真的有缘分，总要听到。好嘞，做好准备啊，做好准备啊！好看电影推荐环节马上开始。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这一周我们送票院线轮动到的是金浦新区，哎，中影华城好多个院线啊，每周都在轮动送票。这次轮动到的院线是金浦新区，所以在那边出行的小伙伴比较方便的话，多多参与哈，就是给在那儿工作、学习和生活的人一种福利吧，要珍惜机会。
2: 假日观影好去处，独辟蹊径好推荐。我是大连中影华晨影城的夏洛克，
3: 我是夏洛特搭档华生。
2: 听好听的，看好看的，这就跟你说说本周不可错过的好看电影。
0: 本周不可错过的好看电影是哪一部呢？认真听。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华生。暑期档重磅国产科幻大片《群星闪耀时》定档7月25日温暖上映。这部满是诚意的航天题材电影，跳出传统科幻套路，选用1970年与2035年双时空双线叙事，娓娓道来两代中国航天人的热血坚守。2035年，黄渤、高叶、孙杨饰演的航天员返航途中意外遇险，陷入太空绝境。危难时刻，跨越时空的信号悄然降临，连接起1970年初代航天团队。吴磊饰演的老一辈航天人，靠着纸笔与算盘，开启一场过去拯救未来的救援。没有超级英雄，只有代代相传的热爱与坚守。跨越60余年的星河奔赴，特别值得走进影院细细品味。最后留给大家小问题。电影《群星闪耀时》采用了哪两个年份的双时空叙事结构？
0: 暑期档重磅国产科幻大片《群星闪耀时》定档7月25日正式上映，就明天哈。说是这是一部格局满满、诚意十足的航天题材电影，跳出了传统科幻片的套路。它采用的是1970年和2035年双时空双线叙事，故事呢聚焦两代中国航天人的热血坚守。2035年由黄渤、高叶、孙杨饰演的三位航天员在返航地球途中意外闯入未知的引力场啊，飞船受损，通讯中断，彻底跟地面失联，陷入了太空绝境。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去看哈。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好多人所期待的，对，因为他刚刚讲了嘛，就是格局满满啊，诚意十足的航天题材电影，它跳出了传统的科幻片的套路。问题是呢，这部电影《群星闪耀时》采用了两个年份哈，哪两个年份的双时空叙事结构啊？两个年份，哪一年和哪一年啊？加上你的名字和电话，一条信息发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我们会从最先发来正确答案当中抽取8位幸运听众，会有这部电影的观影券啊送给大家，来吧。

友谊之光，对，还在传唱着呢。现在的年轻人哈，尤其是擅长唱粤语歌的一些年轻的歌手，依然用他们的翻唱在致敬经典。这个女歌手叫林咏诗，大家多多关注她。林咏诗对一些经典的粤语歌曲的翻唱品质非常高，在我看来啊，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找来她更多的好听的歌去听。

入伏了，大暑后，我们希望可以在节目当中多听一些清凉的歌，比方说踏浪戏、海浪戏，对吧？这版是白允的啊，踏浪，嗯，很小女生，很清新哈。

0: 小雨。
1: 如果你还是没法相信，
0: 好听啊、
1: 哦、真的没关系，
0: 很松弛演唱的，
1: 会安静。
0: 白云翻唱的小雨。好，公布一下答案哈。我们今天推荐电影涉及到两个年代，1970年和2035年，答对的小伙伴分别是孙本君还有刘女士，这是白羊。嗯，再看一下，还有就是大爽啊，接下来是林守荣，我看看还有，哦，这是 Linda 啊 ，Linda 还有小明。接下来是宋先生啊，恭喜以上的八位幸运听众，按照我们提供的一对一的反馈信息去对票观影就 OK 了哈。
2: 5:04。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好的，下午4点钟，目前的华北路后沿入市方向拥堵相对严重，车流量较大。另外呢，中山广场的各个方向车流量逐渐的增大。还有呢，滨海西路目前呢依然是缓行的状态。另外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阳光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的，共同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呢，今天的天气呢是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大连的气温24到29度之间。
1: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2: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2: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0: 好的，交通100.8，认证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周一到周五每天16点为您直播的《品游天下》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林。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的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以及本地的咨询服务，请登录大凌云的客户端。好的，这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不仅为大家提供出游的攻略，还有各个城市的主播带队的旅行团等待着您的加入啊。收听节目的同时，您可以通过大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些信息呢，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特别是和旅游相关的信息，请您发送旅游两个字啊。您将会收到的是近期的一些行程安排，比方说8月份的4个行程就已经非常的清晰了。然后另外呢，你还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这个绿色的二维码呢，就可以线下和我们进行交流啊。和您交流的是谁呢？哎，就是我的搭档了。此刻的搭档呢，也正在我们电波的另外一端，他在什么地方呢？连线我的搭档浩哲。浩哲，你好。
1: 各位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哲。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也是我们这一次行程的算是第二天，正式开始游玩的第一天。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太平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景区给大家来进行连线。那其实呢，在今天呢，我们是早晨大概8点半左右出发，然后呢经过了一上午的车程到达了赛里木湖，然后呢是1点半我们进入到了景区。但是呢，有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在问说，哎呦，跟团游是不是很紧张啊？是不是这个整个的游玩时间可能给大家留下的时间也不多？其实并不是。你看呢，我们今天呢在赛里木湖呢，从1点半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景区呢。那么也就是呢，我们今天可能会待到大概6点才会离开。另外呢，还有一点呢，就是温度。很多人都在关心说现在的新疆到底什么样的温度啊？那要跟大家来好好的汇报一下。昨天我们呢是在下午4点落地了石河子花园机场，然后落地机场之后啊，下了飞机，每位团友都感觉说哇，好凉爽，感觉比大连都要凉快。然后呢，在今天我们来到赛里木湖的时候，刚刚下了大巴车了之后，竟然比车上的空调还要凉快。没办法，我们的每个人都找到了一个薄一点的外套，已经穿在身上了。然后呢，整个的这个今天的天气非常好。那么从天气预报可以看啊，昨天的赛里木湖呢是有雨的，有雾，然后呢还阴天。但是呢，今天我们就担心说，那这样的天气是不是会耽误大家来看风景啊、看景色呀？但是我们都收获到了美景。我现在眼前所能看到的是近处的草地。和不远处的赛里木湖湖面，和远处的天山山脉，和天山山脉上面的朵朵白云，哇，和蓝天，哇，这种画面真的就是无法用语言去给大家来形容的。每一位团友呢，其实都发出了感叹，说用相机无法拍摄现场的美景，只有用肉眼才可以看得到。而且呢，这个我们这个团呢，年龄段的分布的跨越的比较大。年龄最大的呢是63岁，年龄最小的呢是年满12周岁。而且呢，每个家庭啊，我们到了赛里木湖之后都收获到了这种眼前的美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在担心说，哎呦，7月底的时候去到新疆会不会冷啊，会不会特别热？其实并不热啊。因为呢，在赛里木湖呢，它是有一个海拔高度，大概呢是在2000多米。那明天呢，我们的行程呢会去到这个北疆，新疆的北疆就是喀纳斯，包括禾木村，包括魔鬼城，这一次呢我们全都会走到啊。所以呢，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在8月份的时候还有2个团期，我这一次带队的这个团呢会在8月22号还有一个相同的线路。那么8月8号呢是伊犁，包括独库公路，包括还有这个独山子大峡谷，还有呢那拉提草原啊。那么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整个我们的团呢是不包含晚餐的，很多的团友啊在酒店附近呢就打开了手机地图，就开始搜索美食导航。哎，很多人呢在昨天晚上就已经吃到了当地的大盘鸡，然后还有当地的这个馕包肉，还有当地的啊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羊肉串，6块钱一串的大串，跟去年一样完全没有涨价。而且呢，你看啊，苏林，我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带队。 来到了赛里木湖。
0: 是。
1: 然后今天我再次来到赛里木湖的时候，其实我之前的时候还有一个预期，还有我去年来过呢，今年呢没有太多的新鲜感了。但是呢，风景完全不一样，因为五月份的时候我是可以看到远处的山上是有白雪的，就是那种雪山。但是现在放眼望去，天山山脉呢是看不到雪山，它是那种丹霞地貌，灰色，然后和湖面映衬，再包括远处的白云，这个景象和五月份是完全不同的。所以真的推荐大家，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8月8号啊，可以跟着大海去到伊犁。那么8月22号呢，我们同样有主持人会带着大家走，浩哲这一次带队的整个的行程。但是呢，有一点啊，一定要给大家提前打一个预防针。那同样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呢品游天下的同名视频号。我们呢，我会在视频号里边做发布，比如说我在昨天发了一个出发的视频，还有呢就是在今天早间的时候啊，我们的领队啊，包括导游给大家呢发了礼物。什么礼物呢？每人一束棉花。
0: 哦，
1: 是真正的棉花。然后呢，这个是给它包成了鲜花的那种鲜花束。还有呢什么呢？女士每人一条红色的丝巾。
0: 哎呦，
1: 男士呢每人一顶红色的小扒皮帽。
0: 哎呦喂，
1: 这就是当地一定要收到的礼物。而且呢，我们整个的酒店安排，昨天的第一天呢，我们住在了是4钻的酒店，条件非常好，设施应有尽有。而且我们团里边有个姐姐在出发前在大连机场就问到我说，哎呦浩哲啊，那个我带了好多，比如说像这个洗漱用品啊，像这个什么这个吹风机呀、像电熨斗啊，我全都背来了。我说呢，我们给大家选择4钻的酒店呢，不仅仅房间里边有吹风筒，还有洗衣房、健身房啊。如果说呢你想去健健身、跑跑步也是可以的。然后今天早餐呢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印象，这个标准和规格非常高。你比如说有中餐呢，有各种各样的粥啊，然后呢还有一些炒菜，还有呢西式的，比如说有沙拉，有牛奶，还有呢这个奶茶，还有当地的，比如说呢做的那个馓子啊，就是炸的那种馓子，然后还有面包啊，还有酸奶，还有咖啡，哎呦应有尽有，还有面条啊，什么馄饨，就是大家吃的非常好，住的也很好。虽然说呢我们昨天呢是舟车劳顿，早晨7点集合，晚上17:30左右啊，我们到达了酒店，大家陪我们整整用了10个小时入住了酒店。昨天大家呢也是早早入睡了，但是呢有很多的一些团友啊也是入睡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昨天呢吃完晚饭回到房间呢，大概是8:30-9点，天还亮，9:30日落，10:30完全黑天。然后啊，今天早间我们不着急不着慌，8点准时出发。所以你看呢，整个的这个团呢，给大家的一个感受呢，就是很松弛。在车上呢，我们的导游啊，开始给大家讲新疆的历史，然后大家听的也是这个非常的专注，而且呢，包括呢，新疆我们路过的时候看到了种的棉花、葡萄，哎呦，成片成片的，就是，其实这一次呢，整体的一个感觉呢，和去年相比的话，它是有截然不同的。而且明天呢，我特别期待的就是明天的一个景区，我没有去到的，就是喀纳斯。喀纳斯呢，在7月份的时候呢，听说是可以看到，比如说远处的森林，然后近处的湖泊，然后包括呢还有绿草地。但是如果说呢，有更多的朋友呢想去看一看，哎，比如说我想看看秋景，我问到了导游了，什么时候到北疆喀纳斯和禾木能看到那种秋色的景象呢？在10月底，你去到喀纳斯是可以看到秋景的，啊，比如说胡杨林，都是可以看到的啊。所以呢，这一次啊，我如果说这两天有空的话，那么我都会呢，在比如说下周一，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分享在周六周日明后两天的一个行程安排，包括我看到了什么。如果说你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那么不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然后收到回弹链接，绿色二维码扫码添加，添加这个微信呢是浩哲给您回复，我会给您发行程。然后呢你看朋友圈我这两天分享的图文，然后呢你可以看视频号，可以看到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包括呢这两天我也准备要给大家录一个干货。什么干货呢？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就是关于在新疆究竟每天坐大巴车需要多长时间。
0: 哎呦，这个真是
1: 团 团友啊，不太了解。然后包括呢，我们这个团里边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啊，比如说90后，还有一些这个80后、70后的一些朋友都在说，我们这一天明天是需要坐多久的车呀？我说先不告诉你啊，告诉你啊，你就有心理预期了。但是呢，整个的这个车程呢，它全程导游呢会给你做一个非常详细的讲解。然后我们这个导游呢非常资深，这一次呢配备的导游呢，他是70后，是一位老大哥，他非常有经验。而且呢，他说呢，他带团已经工龄啊，已经有20多年了。曾经呢，他是湖北人，他说呢，在湖北当地，包括在海南，包括在其他的城市，他都做过导游。但是呢，他到了新疆之后，哎，他才觉得说跟大家分享新疆的故事、新疆的历史，那么真的就是滔滔不绝，讲的也是非常的不错。那你看，在我连线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听到有风声，这就是自然风。这就是赛里木湖的自然空调，所以8月份大家不要多虑，根本不会想象中的那么的炎热。但是今天我们感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天气，什么呢？它是有一点点多云把太阳遮住了。如果没有遮住的话呢，你要做好防晒，比如说你的墨镜啊、口罩啊、防晒服啊、冰袖啊、帽子呀、都要戴好。而且这个团里边呢有3个大哥背了单反，非常专业。然后呢，我背着无人机。包括刚刚呢，在赛里木湖，我们的第一站呢是给大家准备了旅拍、航拍。航拍的绝对不是说，哎呀，飞一下就完事儿了。哎，我们有各种造型的航拍，然后呢，我们还有旅拍啊，每个人、你家庭的、单人的，哎，给你拍一个美美的照片，精修后直接发给大家，啊，供大家来发朋友圈。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做的服务。所以呢，电台我们今年推出的新疆游。包括西藏，包括甘南，包括其他的一些城市，包括境外，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服务是非常到位的。如果说感兴趣，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好吧？所以呢，接下来啊，在节目当中呢，苏林可能也会跟大家呢来继续分享其他的，比如说呢，像一些好玩的一些地方。但是如果你想了解新疆的话，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扫描绿色二维码，就可以和我来取得一个旅行。因为稍后我还有一个工作，我还需要给我的团友们来拍照片，然后我背着航拍呢，我还要来这个飞一飞航拍啊，给大家来做一些视频什么的，所以呢，可能连线呢稍后就要结束了。但是呢，各位期待下周一，下个周一的时候，我会有其他的惊喜带给大家，好不好？
0: 浩哲依依不舍啊，我先把这个听众的几个反馈的信息和你分享一下，好不好？让你尽管是在新疆，但是心也暖暖的啊。比方说呢，像这个瑜伽妹妹。

0: 就说了，听着特别有画面感，感觉这次行程真的是升级了。另外呢，平儿说，听着这次连线呢，感觉到自己的心都已经飞过去了。还有呢，大海全是水都说，浩哲，你到底吃什么好吃的了？人家用的是逮啊，逮什么好逮的了？大家很关心啊。
1: 是这样，对，今天就是昨天呢，尝了一下当地的大盘鸡，我也去吃了一个大盘鸡。然后呢，在今天中午的时候，我们吃的是团餐。今天晚餐吃到什么，现在还不知道。昨天呢，我又这个吃到了羊肉串啊，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炸土奶。这个炸土奶呢，它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就是也就是那个当地的这个骆驼奶，然后呢，给你炸制了之后蘸番茄酱，酥脆，非常好吃。还有什么呢？因为是清真的饭馆嘛，还吃到了这个菠萝咕老牛肉。
0: 哎呦，
1: 用牛肉做的这个樱桃肉，
0: 嗯，
1: 口感非常好，不柴，非常嫩，而且价格非常便宜。就是我昨天呢，和这个我们的领队还有导游我们一起啊，我们三个人呢要了一个什么呢？中份儿，中份儿78块钱，我们三个人没吃了，我们加了两份面，宽面，哎，然后吃下去之后感觉非常舒服。所以呢，到了新疆之后啊，接下来这两天我们的团餐，包括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有一些特色餐，大家呢晚上的时候也可以去感受。因为10点半才黑天呢，我们可能这两天回到酒店的时间的话，吃过晚饭了，8点钟可能就回酒店了。有的时候呢，要是赶路的话呢，最晚9点左右就回到酒店了，天还没黑啊。所以来到新疆了，不怕时间不够玩，只怕觉不够睡，这是我今天总结的一个关键词，好吧？
0: 好，
1: 但是没事儿啊，白天在车上睡。
0: 对，是的啊，这也是在行程过程当中咱们就可以补觉了啊。浩哲有两项任务，一个呢是非常的辛苦，要你带队服务好所有的现在团队里面的我们的团友们啊。另外一个就是还要继续的为我们线上的线下要和你进行沟通的这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进行服务。像刚刚呢，像齐电龙也发来的信息，旅游我估计呢现在已经加到你的微信当中去。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就是说可能稍后的话，可能这个服务要稍微延迟一些啊，因为你要在现场带队嘛。但大家呢非常的理解，但是也希望呢你抽时间和我们的线上的这些朋友们进行线下的沟通，好不好？
1: 好啊。
0: 好，
1: 而且呢要告诉大家啊，8月8号的新疆伊犁呢，现在啊预约的朋友特别多，剩下的席位已经没有太多了。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啊，在微信当中呢直接可以告诉我，然后把你的人数名单先占个位置。然后呢，大海在8月8号带着大家啊，去再感受一下伊犁地区。而且我们的司机师傅啊是当地人。昨天呢，大巴车的司机大哥呢跟我分享了说其实呢，整个的行程里边啊，伊犁地区的，美食特别好吃，啊，他当地的一些美食啊，让大家流连忘返。因为他带了很多团嘛，他也吃了很多的地方。啊，他也胖胖的啊，
0: 总之
1: 就说哎呦特别好吃，
0: 感觉你是越来越过分了，是不是啊？我这个电话要是不挂下的话，你要馋死我们，是不是？
1: 好
0: 的，好
1: 吧，那周一的时候再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周末我们都吃到了什么，好吧？
0: 好的，非常的期待，那也是希望啊，浩哲能够在现场的时候和大家玩得开心，好吗？期待着你和我们做连线，拜拜。
1: 哎，啊，苏林也辛苦了啊，拜拜，
0: 拜拜。刚才呢我们是连线了现在此刻正在新疆在这个阿勒泰这个行程当中啊，我的搭档这个浩哲目前正带团呢进行游玩的过程当中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还是这样，《别问天下》节目呢就有很多的主播带队型的这个旅程。那么现在呢8月份安排的一共是4班，分别是8月6号的甘南，8月8号的新疆伊犁。刚才呢这个浩哲还说了，这个8月8号的伊犁是大海带队，现在呢已经是席位不多了，希望大家能够早一点预约啊。现在呢还只是预约和务虚的阶段，大家呢感兴趣的时候和我的搭档进行一下沟通就可以了。另外呢在8月7号是西藏游，我觉得应该是8月10号吧，应该是西藏啊，8月10号是西藏。 另外呢，还有一班呢是新疆的阿勒泰。相关的情况呢很简单，如果你希望和我们进行沟通，了解一下这四个行程，无论是去甘南、新疆还是西藏，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发送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林交通广播，你会收到呢一个简单的行程，就是和时间相关的，然后最重要有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直接呢就直通我的大道

浩哲了。稍后呢，他在线下呢会为大家进行一对一的解答。你想去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非常详细的行程为大家服务啊。好，刚才听我的搭档说的时候，大家应该感觉到了交通广播的我们的品游天下这个团儿啊，它的品质是有所保证的，吃得好，玩得好，大家的过程当中的这个情绪价值也是拉得满满的。看我们的这个服务真的是升级了，特别是浩哲在的时候还给大家精修照片，有航拍，而且呢在拍照的过程当中呢还有这个视频的拍摄等等啊。好，无论如何大家想要关注的话，直接发送旅游两个字，然后之后呢有一个二维码，绿色的二维码呢直通我的搭档浩哲，他会一对一的为大家服务啊，这个客服就是我浩哲本人。好的，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咱们都可以线上线下同步进行服务啊。小曲同学说，周五安好，愿所有的烦心事儿都留在昨天，轻松的迎接周末，非常的感谢啊。那同时呢还有行者发了一条信息，他说锦双线益达生态园路口由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一个白色的轿车双闪停了很久了，但是没有三角警示架，所以呢提醒大家哦，注意了，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是在锦双线益达生态园的路口由东向西内侧的车道有一个白色的轿车打着双闪，请大家注意。哎呀，刚才听我搭档说了好多好多在新疆吃的好吃的，确实是有点馋了，所以呢咱们先喝上一杯哈，喝上一杯什么呢，周董送给咱们的莫吉托。喝完了之后咱们来研究一下今天特别是夏天咱们应该吃点什么。今天呢咱们先从凉菜开始说起啊，一首歌曲过后咱们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内容。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品游天下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林，在直播间里问候大家。品游天下节目呢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大家和旅游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可以共同来探讨啊。如果想了解我们近期的主播带队的行程的话，只要发送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然后之后呢您会收到近期的行程，同时还有一个绿色的二维码，这是我搭档浩哲的二维码啊，所以说呢你加入了之后可以跟他进行私信的沟通，一对一的为您服务。同时呢您看他那个微信号当中呢也有我们的视频号，视频号呢就是品游天下，你可以看一看近期行程当中的花絮。好，相关的情况大家可以随时的和我们进行交流，请输入在您的微信公众号当中输入大连交通广播，之后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啦。好，刚才说呢连线浩哲的时候听他在新疆吃了好多好吃的东西，什么大盘鸡呀，还有呢像什么炸骆驼奶呀，有些是听说过的，有些干脆就没有听说过啊，但他吃的真的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很欢实。哎呦，给我们馋的呀，像这个大海军士就说了，真的太馋死人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刚才先点了一杯周董的莫吉托，喝了一杯酒之后呢我们润润嗓子，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一个夏天吃什么的系列。夏天呢确实是暑热难耐没胃口成了常态，那么六道凉拌菜将会拯救你的食欲。这六道菜都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哪一个是你的拿手菜，而且呢会不会有哪一个给你做了一点点提醒，就是今天晚上咱们就吃这六道凉菜当中的一道。夏天的时候呢大家都被苦夏所困扰，对吧？比方说呢天热没有胃口，看着饭菜就不想吃，吃两口就饱了，整个人呢也是没有精神的。这时候最治愈的就是一盘清爽开胃的凉拌菜，酸香爽口，冰脆，而且呢不用开火，不用待在厨房里，几分钟就能做好，瞬间就端上了桌，而且能够立刻打开食欲啊。今天就分享六道快手凉拌菜，做法很简单，五分钟就能上桌，开胃解腻，还能下饭，天热的时候最合适了。好，第一个呢就是酸辣土豆丝儿，这是开胃下饭第一名。土豆丝儿呢永远都是下饭的神器，酸脆而且呢百吃不厌。做法呢就是土豆丝儿切丝儿啊，然后呢泡水洗去淀粉，开水下锅焯它30秒，然后捞出来，凉水保持它的脆感，加上什么蒜末啊、干辣椒啊、香醋啊、生抽啊、盐呢，还有一定要加一点点糖，淋上一勺热油，那就已经激出香味了，拌匀即可，酸辣开胃，爽脆爽口，成本比较低，做法还快。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一盘香辣的我们这个酸辣的土豆丝就能够多吃两碗饭。当然了，要求的就是土豆丝要尽量的切细焯水，时间别太长，脆感才能足。这是今天推荐的第一道菜，就是酸辣的土豆丝。第二道啊，凉拌的拍黄瓜，清爽解腻，零失败。夏天的时候呢咱们拌凉菜的时候的天花板就是咱们这个拍黄瓜了。做法很简单，黄瓜一定要用刀背把它拍碎了，切成小段的时候这个味道就没有那么好了，加上蒜末，然后呢是盐糖还有香醋生抽香油，喜欢吃辣的就加点小米辣，拌匀即可，两分钟搞定，简单到了不会做饭的人也能把它做好。拍出来的黄瓜呢比切的更入味，断面多呀，另外呢就是调料更容易附着在咱们的黄瓜上，这个味道呢就是脆嫩多汁的，蒜香浓郁，清爽解腻，饭前吃两块瞬间就打开了食欲，夏天餐桌上永远少不了这道菜。

0: 好的，还有三道凉菜，我们在半点路行之后回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啊。你家里面在夏天吃什么凉菜呢？有什么好招？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还有今天晚间你吃了些什么呢？还是很想知道。还有关于旅游方面的事情，随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到这里啊。好，那也是期待和大家进行互动。好，稍后进入到半点路行，马上回来啊。
1: 旅行线路已就位，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2: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1: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3: 部署哪里躲，来大连。恒温滨海凉风吹走燥热，来梭鱼湾看球，星海湾灯光秀，南山街小资浪漫，吹渤海晚风，看橘色落日，浪漫避暑烟火一站式集齐，所有夏日美好这里全都有。这个夏天不来大连太亏了。
4: 路况报道，
5: 路况报道。
6: 好的，下午的四点半钟，目前的滨海西路从国宝桥环岛到金沙滩这一路呢都是红色饱和，通行缓慢。另外关注一下油画广场到中山广场，现在开始车辆增多。二七广场大众街到长江东路这个路段现在是红色饱和状态。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通。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阳光编辑播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呢阴天，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4到29度之间，24到29度之间。
9: 救命啊！救命啊！
10: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11: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聆听到的是交通广播的直播节目品游天下啊，每天下午的16点钟准时为您直播，我是主持人苏林，再次向您问好，同时也代表我的搭档现在此刻正在新疆带队游的浩哲问候大家。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和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一下大连云的客户端。好，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等待着大家啊，特别是和旅游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进行交流。刚才已经说到了，在八月份的时候我们有4个团期供大家选择，如果想了解详情的话呢，非常的简单，发送2个字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现在已经收到了像晨钟暮鼓还有流动的信息，都发送了旅游啊，您将会收到的是近期的4个行程，比方说呢，有甘南的6日游、新疆的伊犁8日游、西藏的7日游，还有新疆阿勒泰的8日游。好，相关的具体行程的话呢，您可以加下面那个二维码，绿色的二维码，直通我的搭档浩哲，他会在线下为大家1对1的进行服务。您想要哪个行程，他都会给您具体的行程安排啊。加这个二维码之后，还可以看我们的视频，品游天下的视频，有好多的主持人带队游的花絮供大家观赏。好，小马哥发了信息说，帮我问一下浩哲，说哪里哪些好歹的可以快递发回来啊？小马哥你自己问就可以了，只要发送旅游2个字就会有一个二维码，这就是浩哲的二维码，你直接加他的微信和他交流就可以了。据我了解，新疆确实有很多可以直接打包回来的，你人可能还在旅行当中，可能你想要的东西就已经到家了，非常非常的方便哈。好的，大家和旅游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和我们进行交流。民歌920就说了，敦化路入市区的方向，在中华西路的匝道口这个位置，现在车辆特别的多，由于中华西路上是有施工的，3排并成了1排，所以导致红色饱和，有条件的话及时避让。民歌这条信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啊，敦化路的入市区的方向，中华西路的匝道口处现在有严重的排队情况，原因就是因为有施工，所以呢请大家提前的避让，敦化路入市区方向中华西路的匝道口拥堵情况严重，请大家提前绕行。好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感谢民歌910。可爱的仙仙姥姥已经发来了今天的晚餐啦，看看他吃了什么啊。首先这是什么，这应该是空气炸锅，放的是鸡翅是吗？姥姥家的这个好吃的就是特别的多啊，特别的诱人。还有呢就是蒸锅上面现在放的是豆角，应该是豆角吧，是不是？还有呢是西红柿牛腩汤或者是西红柿肥牛汤，还有一个汤啊，这个汤可能是要稍微清淡一点的，还蒸了肠，我知道这是姥姥家的部分的今天晚间的晚餐而已啊。

家还想交流什么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随时发送过来啊。而我们此刻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夏天咱们吃什么凉菜。今天呢，一共给大家推荐六道凉菜。半年之前呢，推荐的两道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就是酸辣土豆丝，开胃下饭第一名；还有一个就是凉拌拍黄瓜，真的是清爽解腻零失败。这两道菜呀，真的是酸辣土豆丝五分钟差不多就能上桌，拍黄瓜呢，您要是速度快的话，两分钟就已经上桌了。那么另外的四道菜是什么呢？有没有哪道菜是咱们家里经常吃的呢？和大家继续分享。今天晚上你家里吃什么呢？今天是周末啊，是不是有很好的安排呢？那如果是的话，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共同的分享一下。今天推荐的第三道凉菜是什么呢？是符合咱们大连人习惯的凉拌海带丝，解腻开胃，而且呢还补碘。海带丝呢是筋道爽口的，而且酸香开胃，还能够补碘。做法呢，就是如果是干海带丝的话，咱们要泡发一下，洗净切丝，焯水两分钟捞出来，然后呢过凉水，加入像蒜末、香醋，还有生抽、少许的糖，以及呢像辣椒油、香油拌匀即可。口感是非常筋道的，越嚼越香，可以配粥啊、配面条、配米饭都是非常合适的。夏天的时候吃油腻了，来一盘凉拌的海带丝，解腻又清爽，可以一次多泡一点，放在冰箱里存着，吃的时候咱们就拌上一点，特别的方便。现在呢还有很多呢不用你泡发的，它已经是做好的半成品，味道也非常的不错，你再根据你自己喜欢的口味呢，咱们再加点调料，可以说呢真的是半分钟不用就上桌了。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的第三道就是凉拌海带丝。好的，继续给大家推荐啊，推荐的第四道是什么呢？凉拌木耳，这个呢是清肠排毒，而且呢很脆爽。木耳呢清肠排毒的功效我们都知道，而且呢它还有什么润肠通便，那凉拌着吃呢非常的清爽，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啊。做法就是很简单，木耳提前当然要泡发好，焯水两分钟，然后过凉水，好像所有的凉菜大概都是这个步骤，是不是？然后加的调料呢也大概相似，比方说蒜末，这是一定要加的，香菜、香醋、生抽，还有少许的糖，辣椒油也是一样，拌匀即可。还可以搭配一些黄瓜、洋葱，口感也会非常的丰富，脆嫩爽口，低脂健康。夏天呢，如果你吃了一些肉类，然后咱们再吃点木耳，真的可以中和一下，咱们给这个肠胃做个大扫除。而且呢要提醒大家，泡木耳啊别泡太久了，因为泡太久之后呢容易滋生细菌。好的，第四道推荐就是凉拌木耳，您家里经常吃吗？哎，萱萱姥姥给回复了，说了刚才那个饭呢是给萱萱妈妈和萱萱的饭，有烤鸡翅，有芸豆，有酸汤肥牛，还有酸辣汤。哦，那个是酸辣汤啊，姥姥手艺特别的好啊。那么有机会的话，姥姥也把家里面的这个美食发送过来，我们来看一看，共同分享一下，咱们饱饱眼福啊。好，我们来继续推荐啊，夏天吃什么凉菜呢？第五道就是芝麻酱拌菠菜，真的是香浓营养又补钙。菠菜补钙咱们都知道，营养丰富，香浓好吃。做法呢就是菠菜焯水，然后芝麻酱呢用生抽、香醋、少许的盐凉白开，把它给卸开啊，这个词是不是挺专业的啊，就把它和开卸开都可以啊，淋在这个菠菜上拌匀即可，麻香浓郁，口感柔和，不辣不刺激，老人孩子都适合。夏天如果没有胃口的时候，咱们就来上这么一盘芝麻酱拌菠菜，香浓开胃，还能补充营养。菠菜焯水时间可别太长了，保持翠绿和嫩度才是最为重要的。好，今天咱们推荐的最后一道凉菜是什么呢？
叫做凉拌手撕包菜，也非常的爽脆，而且呢还非常的解腻啊。包菜一定要手撕，它比刀切的口感要好。然后呢把它这个包菜切成咱们这个撕成小块之后，开水也是下锅，咱们焯十秒钟，立刻咱们就要捞出来，然后过这个凉水啊，一定不要时间太长了，要保持它的脆嫩。然后咱们就加这个蒜末、干辣椒、香醋，还是生抽、盐，少许的糖，而且呢由这个热油一淋之后拌匀即可了，脆爽入味，而且呢酸甜开胃，低脂无负担，焯水的时间一定要短，软了可就不好吃了。夏天吃腻了油腻的菜之后，来一盘手撕包菜，清爽又解腻。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六套凉拌菜。有几个共同特点，就是做法呢非常的快，不用开火很久，待在厨房里，而且呢酸香开胃，专治夏天没胃口，还很清爽，一点都不油腻，吃了以后完全没有负担。做凉拌菜呢，通常的小技巧就是蔬菜焯水之后一定要过凉水，这样就能够保持它的脆嫩口感。然后呢就是蒜末、热油，这是灵魂，能激发出浓郁的香味。调味的时候一定要少盐少糖，以清爽为主，吃起来更加的健康。没有胃口呢，确实是在夏天的常态，不用勉强自己吃厚重的饭菜，花几分钟做上这么一盘清爽的凉拌菜，开胃解腻，吃起来舒服又健康。这两道菜呢咱们换着做，整个夏天都不重样，那我们就来试一试吧。好的，特别期待大家呢家里面的夏天的解腻菜的一些咱们的这些亮招啊，可以和我们共同的分享一下，你有什么样的妙招，那家里面常吃的是什么样的开胃菜，特别是在夏天常吃的菜呢，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共同的分享。好，还是一首歌送给大家。

之后回来以后呢，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是周五了是吗？给大家推荐一下近期的电影。夏天的时候也许安排一场好的电影，特别是暑期档的时候，电影非常的多，到底有什么选择呢？稍后和大家共同分享。这首歌来自于白兰为大家演唱的《浪花一朵朵》，同样也是给大家消消暑气啊。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品游天下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林，再次向大家问好。有任何和旅游相关的问题，您就发送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大林交通广播当中啊，您将会收到近期八月份的行程，还有就是一个绿色的二维码。这二维码呢，直通我的搭档浩哲，他将会在线下一对一的为您服务。好的，刚才呢，我们是吃了点夏天的凉菜，然后呢，我们还听了一首《浪花一朵朵》，是不是很解暑呢？接下来就是为咱们的周末安排了。今天是周末，对吗？大家是不是会想的，到了这个我们周末的时候去看一场电影呢？最近好电影真的是非常的多，因为是暑期档嘛。给大家推荐一下啊，第一部推荐的是7月10号，其实已经上映了，现在还在热映当中的《三国争洛阳》，由追光动画他制作的啊，非常非常精良的这部影片。这部动画

片呢，当然是以东汉末年的背景讲述黄巾起义之后的宦官掌权、秩序崩塌的局面之下，曹操、袁绍、袁术、吕布、孙坚、刘备等等乱世群雄围绕洛阳展开的权力争斗的故事。作为追光动画《三国》系列当中的首部作品，这一部影片呢，真的是聚焦了群雄崛起的咱们这个历史的脉络啊，以洛阳城为核心舞台，展开了史诗叙事。其实我个人非常非常推荐这一部啊，质量非常的高。大家有机会一定去看一看啊，当然现在影评当中呢，有些人说它过于这个严肃了，好像不是那么搞笑等等，其实每部影片它都有它自己的这个相关的属性。像《三国争洛阳》真的是史诗大片，而且这个动画片做得非常有良心啊！大家去看了以后一定会觉得非常的精致。特别推荐给什么呢？比方说咱们家庭来观看，还有呢就喜欢历史的一定要去观看，真的是很好看，《三国争洛阳》推荐给大家。第二部呢，就是最近热映的《功夫女足》啊，现在票房非常的好，周星驰编剧并且执导，像张小斐啊、迪丽热巴呀、张艺兴领衔主演，还有呢刘嘉玲特别出演等等，张美娥呀、冯冕恒啊、许君聪啊等等啊，这个很多的演员都参演的运动喜剧电影，7月11号上映的，现在还是在热映的过程当中啊。关于它的这个剧情呢，我不用再多说了，很多的平台当中都能刷到。现在呢，很多人都在那说两极分化比较严重，有些人说不好看，有些人说非常的好看，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一点点个人的评论啊，周星驰的电影呢真的是要因人而异，周星驰的电影从来就不讨好任何人。功夫女足好不好看呢，不取决于周星驰拍成什么样，而取决于你带着什么样的预期走进影院。这个片子呢，就是周星驰把自己的那一套无厘头的宇宙又重新的鼓捣了一遍啊。你如果不认可他那套认真的胡闹是什么这路数的话，你就会觉得夸张反逻辑。但是如果你要是喜欢的话，你会觉得哎呦，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当然了，有一点我确实也感觉到，电影当中的演员确实没有完全接住周星驰的戏，不如之前的那些黄金配角，当然更不如咱们星爷自己演的时候啊。

0: 给大家，叫做《群星闪耀时》。这呢也是大制作，黄建新监制，王宏卫担任总策划，张迪沙作为指导啊，作为导演。张迪沙呢，他的之前的作品就是《心花怒放》啊，《最好的我们》，《滚蛋吧，肿瘤君》等等，这都是他的作品。而这次的演员都包括谁呢？像黄渤、吴磊、高叶、孙杨，这都是一线的演员，包括李乃文、郭涛、杨新民等等，都是特邀的主演。这是科幻的冒险电影，也是啊，从明天开始正常上映。这一部《群星闪耀时》，我们来共同期待啊。好的，说到这儿的时候，有没有一部影片你也觉得特别想要看呢？如果是想要看的话呢，通过我们各个影院都能够看得到啊。好，我们收到了梦的信息，发送了旅游，还有孙晶等等等等啊，都已经看到了，你们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那是我搭档浩哲的二维码，可以在线下继续为大家服务。还有呢，一个拥堵的信箱来自于锻炼了，他说的是刚刚发生的在黄河路东北路的交叉路口，黄河路东北路珠江路的交叉路口桥下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拥堵现象，这离我们广电非常的近了啊，那么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是锻炼了给我们发送的信息，说是黄河路东北路珠江路的路口就在桥下，现在有拥堵现象，请大家注意，这条信息我们的交警也能够看得到。
1: 你知道吗，不管过着怎样的季
0: 好的，现在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王鹤野和黄龄共同演唱的《过海》，也来自于电影《八仙》啊。好的，这首歌曲呢，伴着我们将会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陪伴。今天的《朋友天下》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周末愉快。接下来呢，为您服务的将是美玲和阿豆，为您带来的将会是畅快晚高峰。那我们就下周一见了，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好的，傍晚5点，目前呢，国宝桥环岛去往森林动物园的方向，这一路都是红色饱和。另外，从康养医疗中心到金沙滩也是红色饱和的状态。滨海西路的这两次的路段都是非常难走。另外呢，55路到38广场目前的车流量也是比较的大。在广电中心的出市方向，车流量是越聚越多。另外，在红宁路，在安邦阳光上城这个路段，那么现在的入市方向，因为中间车道是有施工，所以说呢，现在车辆是从两侧通行，车流量也会随之增大。再来关注一下，东快路入市方向中华西路匝道口，目前呢拥堵也比较严重，是由于中华西路呢是有施工，3排道并1排道，那么红色饱和，有条件的可以提前避让。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往海底隧道、渤海大道都在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阳光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青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或街道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偏东风5到6

0: 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4到29度。
1: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2: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2: 1008畅快晚高峰。
3: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4: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5: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上次我来过，
6: 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Get paid to be a babysitter, but I'll teach this song to your baby sister. I live now tonight.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来锁定 FM100.8。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来锁定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栋。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互动来说一说啦，今天是星期五了，你的心情现在怎么样呢？
0: 哎，你准备好迎接周末了吗？

0: 好，来看看今天是哪一波朋友首先坐上我们的小沙发啊。今天第一个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大海啊，全是水。然后小曲同学紧随其后啊。
1: 小曲又作诗啦。
0: 盛夏大暑热浪未消，周五暮色笼罩滨城，拥堵的晚高峰因为声声陪伴变得温柔顺遂，感恩长久陪伴守候，守候晚风驱散劳碌，日日自在欢喜。祝豆哥小美晚上快乐啦。
1: 欢迎小起，欢迎大家，欢迎看到这个大海全是水呀、啊、一路听风雨呀、啊、还有这很多朋友发的大卡报道信息，像动动都来了小猫露露，
0: 嗯，
1: 路上情况也让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送给我们。我们看到了王伟的爆料信息，他说在上海路这边红绿灯好像坏了，所有灯都是不能通行的，所有车都不能通行的啊。
0: 哦，
1: 嗯，
0: 感谢王伟，
1: 我们也把这信息及时反馈给交警指挥中心。
0: 嗯，
1: 这边我就发了一个笑呵呵的小表情包，
0: 哎呀，呲个小牙，
1: 啥事这么开心呢？还有杨一八北都来了。
0: 嗯，就是感觉看到大家的这个开场的招呼啊，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小美哈、啊
1: 嗯，
0: 就是大热的夏天，
1: 嗯，
0: 吃了一口凉丝丝的雪糕，
1: 哎呀，
0: 那个、沁人心脾，那个凉快，那个甜呢。
1: 今天是真热呀！我今天下午大概是在12点左右吧，
0: 嗯，
1: 在户外溜达了一圈，
0: 赶着日头最高的时候出去。
1: 哎呀，真热呀！
0: 啊，不盖去了。
1: 而且好多朋友说，好像可能还会更热啊。不有消息说，头两天不说了吗？
0: 嗯，
1: 说新疆那边温度特别高
0: 啊，
1: 达到50度了。
0: 这不是浩哲去了吗？得烤一烤。
1: 这回来不得成浩哲干了呀、
0: 哎？给我大烤一烤，放点孜然。
1: 但家人们，
0: 嗯，
1: 豆哥，你先别开心的太早
0: 啊。怎么的？
1: 消息当中提到说了。
0: 啊，
1: 新疆那50度的高温的热穹顶要转移到咱们华北东北地区了。
0: 哎呀呀呀呀呀，可别往这儿走啊，能不能就停留在浩哲所在那个城市
1: 新疆那边哈、啊、咱都知道哈、啊、确实是夏天、嗯。

0: 天是比较热的，冬天可能是比较冷的，而且它那个热度和干度比较适合晒葡萄干啊，
1: 哎，
0: 很多这个水果干啊特别的好吃哈，
1: 是特别甜，
0: 咱这大可不必啊。
1: 嗯，
0: 但有朋友说了，真会这样吗？首先跟您说啊，七月份下旬咱北方确实要迎来今年以来范围最大的高温炎热天气，对于咱们这个东北地区来说的话，从27号到月底恐怕将会成为今年夏天最为炎热的几天了，就这几天，
1: 哎，
0: 大家停一停，坚持坚持。
1: 其中啊，台风红霞，你看这名起的啊，红霞，感觉很厚德载物的啊。外围这个水汽也可能会输送上来，但是因为没有良好的冷空气配合，很难形成大规模的降雨，所以说表现出来的这种感觉就是潮湿闷热。哎。实际上呢，上热穹顶就是大陆的高压，基本上年年都有，有的时候单独来，有的时候是和副热带高压在一块儿。不过呢，像沈阳地区的高温天气一般都是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大陆高压通常不会带来极端的高温。
0: 嗯，
1: 而且七月底八月初的这个时间段啊，中伏叠加大暑，正常的话咱们这嘎的就是气温呢，最高也不用太担心。
0: 是，沈阳跟咱离大概300多公里啊，说实话离的也不远不近的。
1: 嗯，
0: 但那边的热跟咱的热确实不太一样啊，所以很可能大连相对来说稍微舒服那么一点点。但还希望大家在这两天的时候，比如说午后气温比较高的时候，尽量减少外出。户外工作者要注意好啊，避免在高温时间段进行室外的作业，谨防中暑和热射病。我记得之前我在沈阳工作的时候，会发那个高温补贴的，
1: 哎，是的，
0: 或者说有那种什么雪糕啊、冰棍儿
1: 啊，
0: 绿豆水啊什么的，给大家降降温的。
1: 雪糕、冰棍儿、热乎年包米了。
0: 也问问大家哈，就是咱大连这边收没收过这个高温补贴呀？
1: 啊，你得问发没发过。
0: 对呀，发没发过呀？大连好像很难达到这个高温补贴的温度吧？
1: 小美这么一问呢，就感觉好像你没收到过啊。
0: 在沈阳收到过，大连好像没有啊。问问大家
1: 啊，
0: 就是您知道这高温补贴的温度，这个界定的温度数值是多少吗？
1: 得多少的温度才能发这个高温补贴？
0: 咱问问这温度能不能发啊？
1: 嗯，
0: 42.2度。
1: 哎呀，
0: 这肯定得发一下子吧？
1: 这得高低得发点的。
0: 这不发谁能受得了啊？
1: 这温度相当高了啊！
0: 但是说的不是咱东北这边，说的是哪儿啊？
1: 嗯，
0: 成都那头。
1: 成都好像一直都挺热的。
0: 但成都的热和重庆的热还是不太一样。
1: 嗯，
0: 成都是蒸烤啊，
1: 啊，
0: 重庆是蒸啊。
1: 是。
0: 就是当地那边确实达到了42.2度的这个高温，清凉消费一路上升啊。
1: 哎，
0: 那肯定的呀，这么热的吃点啥稍微凉快凉快啊。
1: 哎，记者走访发现街边的冰柜纷纷扩裂了啊。
0: 嗯，
1: 居民开启了论箱囤货的模式。
0: 哎呦，
1: 哎，什么经典的小布丁、老冰棍、巧乐兹，这些平价的冰品，成为了热销款式啊。
0: 这都是我乐意吃的
1: 啊，
0: 小布丁，
1: 嗯，
0: 酸酸甜甜的
1: 啊。
0: 哎呀，那小袋就很清凉。
1: 老冰棍就是小时候的味道，
0: 嗯，
1: 我家冰箱常备的冰棍。
0: 老冰棍就是那个白色小冰碴的那个，是不是，啊，
1: 白色的啊，
0: 哎呀，当时那个徒步大会的时候，这边真有卖老冰棍的，
1: 是不是，
0: 我觉得什么都不敌老冰棍，一下子感觉特别解渴了，
1: 而且还不贵，5毛钱一根儿。哎，
0: 巧乐兹就不用多说了。
1: 嗯，
0: 夜深人静的时候
1: 啊，
0: 总感觉嘴巴寂寞
1: 啊，
0: 想吃点什么凉快凉快呢，老冰棍的太凉了
1: 啊，
0: 想吃点甜甜的，乔乐兹顶上了。
1: 哎，要不怎么你长肉呢？
0: 脆脆的。但据说哈，不仅这几款雪糕，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很多雪糕店也是客流爆满。
1: 嗯，
0: 单日最高营业额达到了上万元呢。
1: 哎呀，
0: 没这不行啊。
1: 可不咋的。
0: 哎呀，据说在这个消费端比较火热的时候，生产端就这边卖，这边生产，
1: 嗯，
0: 这边卖，这边生产，
1: 新鲜的，
0: 开足马力呀，
1: 都是新鲜的。
0: 哎呀，成都那边负责人说了，说目前呢，公司8条生产线呢，哎呀，满载负荷运转呢，
1: 嗯，
0: 都轮冒烟了，现在都。
1: 哎呀，说这个大型的生产线每小时啊，可得能生产1.7万根雪糕，
0: 嗯，
1: 小型的也每小时能达到1万只，一只雪糕最快20秒就下线。
0: 哎呀。快到我嘴里来。
1: 我觉得这玩意儿嘛，其实就是卖水，是不是？
0: 哎，但我觉得这些雪糕都不够解渴。
1: 嗯，
0: 让我想起小的时候，大家也没有印象啊，就很多70、80后、90后好像都没怎么吃过
1: 啊，
0: 就是用那个大保温箱，
1: 嗯，
0: 里边放上棉被，然后里边卖那种 买着一排一排那种雪糕冰棍，豆哥你还有印象吗？
1: 我们那时候啊还有一种东西叫冰砖
0: 啊，冰砖，
1: 嗯，
0: 就那个冰棍它是带很多颜色的，你吃什么色舌头就什么色，
1: 哎，
0: 但那个雪糕好解渴，一毛钱一根，
1: 色素掉色了
0: 那个圆柱体那种感觉的，
1: 嗯，
0: 哎呀就那个最解渴了。
1: 但是就是小时候那种卖冰棍的形式我很喜欢，
0: 嗯，
1: 背一个大雪糕箱的啊，
0: 哎，
1: 摇哪儿走，
0: 是
1: 感觉哪儿都能买着雪糕冰棍，
0: 特别在那个公交车站那个地方，
1: 嗯，
0: 有没有印象有个集中可以停公交车，那叫什么地方啊？
1: 啊，
0: 不叫公交车站，那时候就公交车集中停一个地儿
1: 啊，
0: 你从那儿上车，然后一个大姨拎个那个就是那个小箱子就上来了
1: 啊，
0: 花生瓜子冰淇淋了啊，不，
1: 矿泉水茶蛋烤一片了，
0: 这是不是
1: 火车
0: 这样是不是哈、啊？雪糕怎么喊来着？
1: 就雪糕冰棍儿，就没别的，
0: 啊、
1: 就雪糕冰棍儿。
0: 嗯、一般就是你在车里边你坐那个等车呢，三点发车没到点呢，大爷就问你要不要来一根、
1: 啊、
0: 别人都吃着你不热就感觉馋得慌啊，
1: 大爷要钱不
0: 那时候好像就是几毛钱一根、
1: 哎、
0: 一般大爷会怎么样，把雪糕给你，然后把那个袋儿他会回收，
1: 嗯，讲究，
0: 没有这样的印象，
1: 很讲究，
0: 是，然后他就摇那儿走啊、
1: 哎、
0: 那雪糕你讲老解渴了，
1: 这一个是这个，再就是学校门口卖那个各种带颜色的刨冰，
0: 嗯，
1: 一袋一袋的啊、哦，
0: 是是是，
1: 化了呢能吸那个冰水儿、
0: 啊，对，得咬开一小头、嗯、
1: 哎，
0: 然后你先吸那个冰水儿，冰水吸了之后啊，
1: 嗯，
0: 拿什么呢？拿黑板擦，
1: 要拿啥玩意儿？
0: 黑板擦
1: 啊，
0: 啪啪拍两下
1: 啊，
0: 拍碎之后吃里边那个冰块冰碴，
1: 你看看
0: 有生活吧？
1: 太有生活，
0: 有经验吧？啊、别的你消不了，那铅笔盒一消它就撕。就瘪了，回家跟妈没办法解释，
1: 是不是？所以说想问问大家，这天热了啊、
0: 嗯、
1: 你一般都爱吃啥样的雪糕呢？
0: 另外没有印象，小的时候印象很深刻的某个品牌的雪糕呢？
1: 嗯，
0: 对于你来说最解渴的雪糕，哎，就一般咱就说哈，走到街边看到那很多超市门口摆那种就是透明玻璃那种冰柜嘛，
1: 嗯，
0: 我到里边挑，甭管没有新款，这款雪糕100%会拿的。
1: 我猜肯定有一个
0: 大脚碗儿，
1: 小雪人儿。
0: 你的雪糕是什么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了。

0: 有高峰正在直播当中。
1: 大家好，我是阿豆。
0: 大家晚上好，我是北玲。来互动说一说哈，你最喜欢吃的雪糕是哪一个，或者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想到它特解渴特解馋的那雪糕是什么呢？平台当中很多朋友发来互动了，哎呦，好多人跟你们说啊，可以坐一桌了
1: 啊，
0: 看到很多同款啊。
1: 比如说这个大泉水说的放学乐、
0: 放学乐是什么雪糕？
1: 哎呀，这个可有年头了，
0: 这我咋没吃过这个呢？
1: 你没赶上那个年代啊，这么一看大海泉水应该是70后，是不是？
0: 放学乐什么味儿？豆哥你还有印象吗？长什么样的？
1: 也不太记得了啊，是不是跟类似于刨冰那种啊？
0: 啊，你也没有印象了，
1: 忘了。但是大家说的这个红小豆和绿小豆
0: 哦，
1: 这个我冰箱里是长期有的。
0: 刚才跟豆哥说，我就红小豆雪糕是不是太甜了？不甜吗？那雪糕甜的齁的慌。
1: 那雪糕不甜，那还有意思吗？
0: 就想吃甜的，是不是？
1: 哎，小时候我就是刚才说那个冰砖，那是真不甜呢。
0: 冰砖我咋没有印象呢？
1: 就是一个大冰块子啊，然后你把那个甜水嗦了完之后，手里就剩一个大冰了。
0: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
1: 你可能每个地区它有的这个产品也不一样。记得这个沈阳周边特别流行一个叫什么呢，叫中间大果。
0: 哎呀，那好吃，
1: 吃过吧？有带葡萄干的，有那个麻酱味的，那个行。
0: 就麻酱味的雪糕好像很多朋友都接受不了。葡萄干那个原味那个挺好吃，
1: 是那个
0: 这边谁有个中街五环也挺好吃，那巧克力可纯了，第一口大巧克力，
1: 哎，
0: 可过瘾了啊！
1: 还有什么巧克力大板儿的吗？
0: 对对。另外那个周永科问大家事儿哈，都是想打个卡问问大家，说明天室内情况咋样啊？明天想带小朋友去圣亚玩，明天是周六，
1: 再加上暑期，
0: 对呀，你想一想吧，
1: 人不能少喽啊！
0: 反正咋说呢，我还想说，我说那别赶咱这两天呗，这暑期什么的哈，周末呀。想想也是，那这平常家长没别的时间放假呀，
1: 是啊，该玩玩吧，是不是？早点去能凉快一点，
0: 做好咱们心理准备吧。不妨把车啊停在远处一点，然后带孩子去玩，到附近溜达溜达啊。堵车是肯定的了，这个你做好心理准备啊。
1: 是，乐一来了啊，欢迎。还有平儿说明儿就进入到20天的中伏了呢。
0: 那个什么三伏贴都安没安排上啊？
1: 哎，
0: 星在说啊，说那浩哲回来能撑杆吗？还真不一定。体育担心说了，说浩哲刚才说了，他在赛里木湖都冷了
1: 啊，
0: 加层外套呢。哎呀，浩哲没白活呀，去赛里木湖了。
1: 这不是我们这个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就是新疆啊！一天体验四季啊，
0: 风景确实美啊。
1: 一
0: 神在说，咱这也晒点杆呗，咱也能晒。整点那个鱿鱼干嘛？
1: 哎呀，年可不都是吗？什么那个鲅鱼干，这个那个
0: 对，有鳝鱼的。
1: 哎，
0: 路上情况咱们看一下这个陪闯的互动。他说东快路南行这边下小口是好像是有这个交通管制的情况啊，大家可能需要耐心等待一下了。
1: 修行提到说高温补贴啊是1个月200，发俩月啊，最热的时候应该是，
0: 其实应该是3个月的，
1: 3个月。
0: 但咱大连好像没热到那样啊。大连这边确实是每个人每个月是200块钱
1: 啊，
0: 月份是7月、8月、9月，但一般好像大连9月份就比较舒服一点了
1: 啊，
0: 温度得达到大于等于35摄氏度，还得是那种啊露天呢这种的室外的工作，比如你在室内岗位的，可能是没有办法把工作环境降到33度以下的。

0: 不含33度的啊，可能发放这个津贴了。
1: 是啊，那你说这个高温补贴，高温补贴，它都干点啥呢？是用来买冰棍的吗？
0: 你想干啥干啥呗，钱直接到你账户里了。
1: 哎，
0: 但是哈，咱知道哈，这个钱是钱，物是物，你不能拿整点雪糕啊、小红豆、小绿豆糊弄咱们也不行。
1: 哎，我怎么记得好像我那个父母年轻的时候，他们夏天有一阵子发白糖，
0: 啊，
1: 是不是？
0: 就是、怕低血糖啊，
1: 算高温补贴，不是白糖加上绿豆，好像是。
0: 哎，二狗说了，刚刚37度公交车在我面前啊，在我前面并道给我摆摆手，
1: 嗯。
0: 我让进来了
1: 啊，
0: 那大哥怎么了
1: 啊？有点职业化操作了，
0: 什么意思啊？
1: 注意表情管理啊、哦，
0: 啥意思呢？说开玩笑
1: 啊，意思是你让他进来了，
0: 嗯，
1: 但是那个表情有好像有点不太感恩的那种感觉。
0: 咋的？给你敬礼了？啊，啊大元补充说了，放学乐就是那方形的奶味大冰块，
1: 你看
0: 哦、
1: 嗯，
0: 他说独爱那个红宝来。凉城沙冰，红宝来不是个饮料吗、
1: 哎？
0: 他家有雪糕呢。
1: 哎呦呦呦呦啊！这沙冰，说到我心里去了啊！这是我排在 number one 的一个雪糕，
0: 是那个就是圆柱体，
1: 不是不是，
0: 然后橙色的，中间带个那种的奶油味道的雪糕，四周是冰块呢，是个冰的围圈。
1: 首先是扁的，黄色的，
0: 哦，
1: 中间有冰心儿，
0: 哦，
1: 还带点那个酸不溜的果干，
0: 哎，
1: 吃起来啊，这味道口感特别好。
0: 现在没有卖的，好奇了，我想尝一尝。
1: 1块钱，属于是1块钱范围内的。
0: 哦、
1: 嗯。
0: 另外，那个被鞋子都说了，那个放手西山头呗，让我们凉快凉快，行不、嗯？我替我老舅老爷感谢你们。
1: 哎呀，
0: 怎么舅老爷也来了？不是，咱昨天不放了一整天的凉快的歌了吗？
1: 啊，
0: 今天还有啥凉快的歌呀？我们两个这小脑袋瓜真想不到，大家可以点点歌，想听什么可以互动说一说啊。
1: 凉快的歌都放的差不多
0: 啊、哦、啊！微提示我说了，说那叫客运站，小美，
1: 嗯，
0: 对对对对对对，客运站，现在客运站都长途，那时候客运站不都点车吗？
1: 嗯、是，也有啊，只不过可能就是离咱不是很近、啊。
0: 嗯。
1: 少年说小时候推个自行车啊、
0: 嗯，
1: 后面带个箱子就卖雪糕卖冰棍儿那个。
0: 对
1: 啊，
0: 而且这个好像你看。香梅月光有印象，说那时候是28大盖、
1: 嗯、
0: 后座驮一个盖棉被的木头箱子，
1: 不是泡沫的吗？
0: 好像是木头箱子里边是泡沫的，估计结实一点吧、
1: 哎、
0: 里边有两个雪糕品种，牛奶和小豆的。
1: 嗯，
0: 现在吃那个大火炬和四个圈。
1: 哎，
0: 大火炬挺过瘾啊。
1: 是葛胜说，如果问吃喜欢吃什么雪糕，他说我可以说啊，我也想说我喜欢豆哥那个请我吃的雪糕。
0: 哎呀，巧了吗？我也是。
1: 哎呀，那你们要这么说的话，今儿咱就来个雪糕自助啊，什么时候就是吃到彻底凉了咱再走。嗯，
0: 从哪开始？豆哥现在开始吧。
1: 现在开始
0: 啊。
1: 啊，
0: 全场都有豆公子买单。
1: 老板，场上所有的单都记小美账上。
0: 我刚刚说话，想吃雪糕平台回复个一啊。豆哥下节目咱们广电中心门口会合啊。
1: 哎呀，
0: 明轩街162号啊。
1: 姜还是老的辣，冰棍还是老的凉啊。嗯，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 N39 尾号这位车啊，您的这个这底
0: 车底啥玩意掉下来了？好像
1: 是护板吗？
0: 哦，这个看到阿卓的提示啊，
1: 啊，
0: 辽 B7QN39，你的车后面跌到了什么呀？咱不是该说不说，阿卓，你这眼神真好，
1: 感觉有点像那个底盘装甲
0: 啊。对
1: 啊，
0: 那底盘装甲这东西，问问大家，到底应不应该安装？这有没有什么就是专业的说法？有朋友说该装，有朋友说不该装，
1: 那得看小美就是愿不愿往山里跑了。
0: 哦，
1: 如果小美家里的房子，
0: 嗯，
1: 把市中心的房子卖了，
0: 嗯，
1: 买到了大黑山的山头上，
0: 那就得需要个装甲了。
1: 哎，是的，拉底盘。
0: 那我就不用开车来了，坐紫萱车不就行了吗？
1: 人紫萱可跟你两个道
0: 啊，
1: 人家是在金石滩，
0: 那不能一脚油带我一下吗？
1: 人家是一脚电。
0: 来吧，互动说一说吧，大热天吃什么雪糕感觉更解渴呢？美登糕，美登糕是什么雪糕？
1: 也是奶油的那种。
0: 好奇了，好奇了啊！
1: 嗯。

0: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 好的，傍晚的五点半，目前的滨海西路的双向现在都是红色饱和的状态，车流量非常的密集。另外呢，目前后延下来之后，去往东快路，刚才呢是有交通的这个限流，现在呢是刚刚放行，那么所有的车辆都可以再去到东快路方向进行通行了，是刚刚放行的。另外呢，华南东联路桥，出市方向的下桥口有交警在进行调流，中华路西下道口现在已经开始排队了。永旺广场去往中山广场这一路都是红色饱和，通行缓慢。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阳光编辑播报。
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2: 主持人带队友八月西北避暑胜地一网打尽。
3: 八月四日，甘南重玩六日游；八月八日，新疆伊犁八日游；
2: 还有八月十日，西藏七日游；八月二十二日，新疆阿勒泰八日游。主持人带队友，品质始终如一。四个团期等待你的加入。
3: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旅游专线：13500799782。席位有限，报名有优惠。
4: 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奋进前行。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在鲜红党旗下》专题访谈节目。讲述中央省市两游一鲜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 FM103.3 大连新闻综合广播，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每周二周四上午8:30，敬请收听
5: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0: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4到29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铁路出行提示。
0: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小波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距往沈阳、北京、庄河方向票额充足，距往哈尔滨、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4: 此刻无论您是
5: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6: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5: 又或是
6: 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4: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7: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8: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3, 2, 1, go！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哎，刚刚那首歌曲啊，哪年的事儿，唤起了很多朋友们童年的回忆呀。
0: 哎，尤其是东北的孩子啊。
1: 是啊，那个老冰棍那个味道，印象还比较深刻吗？
0: 嗯。
1: 还有这个，有朋友在说啊，喜欢吃那个雪糕。李燕在说喜欢吃冰箱里的那个四个圈儿，这有没有举手的朋友？有没有？
0: 雪糕里还有奥迪呀？
1: 还有夸戳吗？是不是？
0: 好多朋友提到了那个绿舌头，好像挺经典的啊、
1: 哦。绿舌头现在还有吗？我看到好像前只有小朋友在吃。
0: 哎，那晃来晃去的啊、
1: 哦。就是把那个给它裹长了。
0: 哎，但是啊，你不觉得就是吃这个雪糕有点怪怪的吗？
1: 口感确实很独特嘛。
0: 哎，小俊说了啊，老街冰棍和放学乐是我的最爱，因为其他雪糕我吃不起。
1: 看放学乐好像是很多朋友童年的回忆啊。
0: 哎，
1: 啊，另外传声说哈，荆州这边是那个中长小豆雪糕的，还有这个产
0: 水产
1: 水产牛奶雪糕
0: 哦，
1: 5分钱一根儿，
0: 这太便宜了。
1: 这是一个品牌吗？
0: 妈耶，怎么那么便宜呢？我记得我小时候最便宜的时候就是红小豆绿小豆，
1: 嗯，
0: 5分钱。小美没赶上吧？
1: 我那时候吃都1毛钱一根了
0: 啊、哦、那已经很贵了。
1: 另外朋友说哈，这东北味儿肯定是宝石老旧的。小董在问什么歌曲啊、嗯、刚那首歌曲是送情郎、
0: 啊、哎，送情郎，
1: 对、
0: 啊、
1: 宝石老旧那一版的啊。
0: 第二首是小沈阳的哪年的事儿啊。
1: 这个刚刚朋友发那个照片是什么、啊这儿呢啊，对，我就说的这个雪糕，这叫什么？
0: 大冰桶。
1: 大冰桶啊，啊，就是那个外面是一圈橙色的，里边是带雪糕带个冰棍儿、
0: 嗯、
1: 这也挺解渴的。这是方怡她发来的互动
0: 啊、
1: 哦、先是那个橘子味的雪泥，
0: 喝
1: 吃到心儿是那个牛奶味的、
0: 嗯、
1: 解渴解馋还好吃。现在还有吗这款雪糕？
0: 哎，要说解饿哈，之前我还吃过两款解饿的，一个是那个
1: 解饿雪糕，
0: 叫什么什么玉米棉玉米好像是 啊，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粽子冰粽啊。
1: 哎呀呀呀呀，
0: 这两个都是解饿的，
1: 怎么感觉想不起来了呢？
0: 吃完饱一半、嗯、
1: 猫猫说放学乐是90后吃的，嗯，89年的好像真的没有吃过。
0: 哎，据说还出口过啊。
1: 啊，彼得说啊，出口过别的国家，价格还便宜，我经常是成箱的买、
0: 嗯、
1: 我刚吃完一下，刚吃完，
0: 哎呀，
1: 哦，
0: 都成箱买了都。
1: 放学乐这个好多朋友都有印象的。
0: 4736，这是你的代号吗？他说放学乐是长条形的淡黄色奶油味儿、
1: 嗯，
0: 缺点是化得快，
1: 那就得抓紧吃了。
0: 嗯，
1: 还有12在说，我小的时候最爱吃的是和现在都

0: 能记得住的味道，那个雪糕叫做美登糕、那里边是那种特别浓稠的奶油味儿，然后外面裹着巧克力的脆皮儿，然后上面有很多个那个芝麻，太好吃了，现在都记得那个味道。
1: 嗯，
0: 美登糕好像是很多朋友比较喜欢吃的这个品牌，
1: 哎，
0: 好几个人提到这个事儿了，十二，
1: 就是奶油味儿比较重呗，是不是？
0: 贝西自动说还那个什么星期红星礼拜天。
1: 这真没吃过这呀，
0: 这是个雪糕的品牌。
1: Jason 啊提到说那个，哎，我吃雪糕还真不多，但是好吃的就是像梦龙啊，哈根达斯，净吃好的，你看这 Jason 呢、哎呀，这家伙一个球好几十那种。
0: 那梦龙我上那雪糕那个冰柜里去挑，我都略过这个。
1: 那梦龙呢，都是我做梦里吃
0: 的。这都很多朋友说嘛，吃雪糕的时候啊，就怕碰到雪糕刺客
1: 啊、
0: 因为咱现在说实话跟小的时候不一样，小的时候可能就是买一根吃一根，现在更多的是拿塑料袋去里边一顿挑，放家里冰箱那个冷冻室里边，然后想起来的时候随时吃一吃。但有的时候一挑，老板一算账，多少钱？50几。
1: 哎呀，
0: 这雪糕多少钱？4块，这吃不起，放回去。
1: 那这还好了呢，之前的这个某品牌雪糕大家都知道哈，一根雪糕350。
0: 哎呀，
1: 那脸皮是真厚啊。
0: 现在是不咋卖了。
1: 哎，
0: 路上情况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给我们，咱们看到了风丝爆料的一个信息啊，看一下东快路这边入市方向有一个瓦房店的救护车开着警报入市，大家一定要注意好，45度让行，感谢各位。
1: 哎，注意避让。
0: 另外银沙滩这边啊，有棱有角爆料说有点堵爆了，希望交警过来帮忙看一看。
1: 好嘞，
0: 今天天儿好啊，估计很多朋友到现场去感受日落了，是不是？
1: 还有1052提到华南东联路桥这边入市方向有事故，出市方向下桥口啊有交警正在调流。好多朋友都提到了说这个以前啊都是发白糖和茶叶啊，叫高温补贴啊，给你点东西。一峰也说了白糖、绿豆、茶叶，哎，还有降温饮品。你看，小美说那个钱呢，都是很后来的事儿了。
0: 这也看的温度的情况如何哈。
1: 哎，
0: 绿舌头这个星星儿提到了，还有这个朋友在说绿色心情。哎，天一热，很多朋友说拿雪糕来降温哈。
1: 哎，
0: 但是天热有很多困扰，姐妹们有这种感觉没有？
1: 什么困扰呢？
0: 就是那个妆吧，特别容易花。就感觉没怎么地呢，早上出门出来的这妆怎么就不见了呢？
1: 而且啊还出油出汗特别快啊，就尤其这天你一出门哗汗就下来了
0: 是
1: 定妆如果没做好，出门一会儿就脱妆了，像鼻子啊额头啊那粉全团一团那巨难看啊。
0: 所以很可能就是咱们定妆粉没有选择好。但我朋友说夏天不乐意用定妆粉，
1: 那用啥？
0: 看起来有厚重感，定妆粉特别的假面，不乐意用那个。
1: 小美今儿要给我们上狠货了、
0: 哎、今天这一款大家一定要了解知道一下，这个可能是很多朋友在选择定妆粉，你搜索知道这个品牌。什么品牌？纪梵希的四宫格定妆散粉。它为啥叫四宫格？它是四个颜色
1: 哦。
0: 你把它扣到你那个粉扑上之后，你一拧啊，那个颜色上到脸上之后特别的自然，主要是轻薄很服帖。
1: 哎，
0: 它是带那种啊柔焦的滤镜似的，
1: 调脸色的，
0: 上脸能够隐形那个毛孔啊，而且能够弱化那个小细纹，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用它都巨服帖。
1: 是的啊，而且呢，这个在散粉当中，纪梵希四宫格也都是佼佼者，很多这个博主啊、明星啊都在用，效果很赞。用它扫两下，这油光马上变成雾面了啊！美妆圈几乎是人手一盒的定妆大佬。
0: 主要是
1: 柔焦劲儿，
0: 对，它是那种啊非常的细腻的，像那种烟雾一样啊，上脸非常的轻盈，没有负担。有定妆粉，你发现一到脸上之后，它那种颗粒感就非常明显，
1: 哎，粗，
0: 而且怕那个就是闷痘，怕卡粉啊，
1: 是。
0: 但这款不会，还能够牢牢锁住你的底妆，持妆的话8小时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早上化好妆之后，晚上下班发现，哎，清透精致，融的感觉更好了。但我朋友说这款粉咱都知道，价格肯定不便宜，纪梵希他家的嘛，口红都好几百块钱一支，这款12克的正装要590呢，真心不便宜。那咱们今天限时宠粉福利，跟您说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2盒12克正装的只要299。
1: 哎，算下来一盒还不到150，比专柜还便宜一半还多啊！
0: 太合适了，
1: 赶紧冲吧，是不是？
0: 跟闺蜜呀、啊。哎，
1: 手快女生，
0: 妈妈，
1: 赶紧剁成两组，就给闺蜜、给妈妈都发一盒啊！
0: 老婆呗呀，
1: 哎，
0: 都行。
1: 你看小美也懂事儿的啊！
0: 是啊，老婆呗也得美吗？
1: 是的，跨境之彩正品保真只有100组啊！大家直接发送关键词到散粉啊， 发送散粉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单下单就可以了啊。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散粉啊。

0: 呀，入伏之后，很多朋友说开始养生了。刚刚有朋友在说，明天就是中伏了，是不是？
1: 嗯。
0: 有朋友说做艾灸的，贴三伏贴的，喝那个祛湿茶的，总之是一个目标啊，干嘛？大家都懂啊。三伏养一年，秋冬少生病，都想趁着入伏把身体积攒那些什么湿气呀、寒气都排得更彻底一些。其实减肥也是一样的，夏天代谢脂肪速度很快，最适合减肥了。所以咱今天开始聊一聊什么呢？三伏养生和减肥的话题，也专门请到了资深啊，我们这个深耕身材管理16年的擅长体质养生和科学减脂的资深的顾问于洋老师。于洋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哎，确实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哈，就三伏天它就是养生加上减脂的一个红利期，那你错过你就要再等一整年了。所以今天我来，我想结合这个中医养生的逻辑，再给大家拆解一下夏天瘦身的核心。那听完之后你可能会发现哈，你不用节食不用暴汗，今年夏天你就能瘦得很轻松，还不易反弹。
1: 真的太期待了啊。今天于洋老师说的绝对是外面听不到的干货啊，请于洋老师赶紧给大家分享一下。
2: 首先哈，就是夏天减肥，大家容易有一个误区，就通常可能认为哈，说夏天是不是我们多动一动、多出汗，瘦的才会更快呢？但是汗液当中哈，99%都是水分和电解质，而不是脂肪。那更关键的呢，就是三伏天哈，我们人体的心气最虚，脾胃最弱，那你高强度的运动会透支气血，会损伤阳气的。那么有没有更科学的瘦身方式呢？哈，就推荐大家一个就颠覆传统减肥的一个专利的瘦身项目——五点瘦身。它是用什么呢？用代谢通络去替代你出汗，用靶向溶脂去替代脱水，能减脂，能养生，能保护气血。不管说你是因为怕累不爱运动哈，也没时间去活动的朋友，还是说你脾胃比较虚弱，气血不足，一节食你也容易低血糖没劲儿的这种，或者是你减过肥反弹了，或者是你容易胖在肚子上，内脏脂肪很超标的朋友，都非常适合做五点瘦身。它能够精准的去适配，因为它的五点呢，就是针对不同的肥胖类型的，帮你去逐层的代谢脂肪，还能够靶向的针对我们局部的一些脂肪进行紧致塑形，去同时管理你一些内脏上多余的脂肪，啊，包括打通我们的代谢通道，从根源上去湿去寒，不伤身，啊，肉不松，也不容易反弹。去年哈三伏天的时候，我接待过一位小姐姐哈刘姐，她的这个养生意识其实特别强。就是每年啊，他都会贴这个三伏贴，但是他说肚子上这一层肉肉啊，就怎么也减不掉，而且一到夏天就双腿发沉，睡眠质量也不好，所以他来做五点瘦身呢，就是希望这个身材和健康能够得到双重的改善。那我们做专业体质测评的时候发现，其实他表层的一些湿气啊，可能他靠三伏天会有一些作用，但是呢，像内脏包裹的这些脂肪、油脂以及深层的湿寒淤堵是根本触及不到的。那他做了4次五点瘦身的一个小疗程哈，他的腰围直接细了有5公分，体重啊掉了有6斤，就短短这4次。然后刘姐说他体感上面啊，是他做三伏养生这么多年以来效果最好的一次。特别是像他，其实他处于45到55岁这之间，属于围绝经期的一个女性哈，那她受这个激素影响其实是很难减的，但是五点瘦身也帮她瘦了身材又养了体质，真的是1+1=2的效果了。
0: 另外，东鹏说啊，这减肥就是咱们夏天最高级的养生嘛，咱也不用什么单独的艾灸啊、贴三伏贴了，减脂养生同步来做。今天大家申请到一波专属的福利，想要抓住三伏贴减脂养生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电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五点的这个瘦身原价是单次298元，节目时间呢，咱们开放团购价格198元，直接是做4次完整的小疗程，全程没有任何的套路，没有隐形的消费，还送价值200元的专业体质测评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提前预约时间，电话您记好了，现在可以拨打，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可以添加一下，微信同步报名 M84618813 M84618813。
2: 减肥我觉得真的是早做早受益，那三伏天它就是全年溶解我们深层脂肪的一个黄金期，因为脂肪怕冷，湿气怕热嘛，所以你像到了秋冬天，然后天气气温低了，那脂肪它有一个极强的自我保护性，就为了御寒它 会自动来扎根，相当于锁死了。那你进入到三伏天，它阳气鼎盛，所以人体的一些经络全开，毛孔通透，所以脂肪相对就会更加松动，是全年当中更容易代谢、最容易清理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五点瘦身我们打造的就是养生加上减脂，一加一大于二的双重效果，逐层的去代谢你的脂肪，包括了你的皮下脂肪的一个代谢和收紧，还有呢去深层的清理你的内脏上面的一些堆积的油脂，然后来打通你全身的一个代谢通道，一边去排湿养生，一边溶脂塑形，清理淤堵，那一次的效果就远超于你十次盲目的运动节食硬减的一个效果，特别适合你去解决你常年减不掉的大肚子、内脏脂肪超标、反复的反弹、比较顽固的肥胖问题。
1: 嗯，一边是养生，一边是减脂，花一分钱拿双份的效果。198元四次团购活动，仅限节目的直播时段。不管您是想减体重，还是减大肚子，还是想祛湿养生、调高代谢、改善亚健康的状态，那做这四次啊，真的都能帮到您。团购热线您记好了啊，现在马上抓紧拨打起来，84618813，84618813。如果电话忙线当中，你也可以加微信啊 ，M84618813。M84618813。
2: 是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啊？就很多人可能减肥减的就皮肤松弛了，面部也凹陷了，体态也是松松垮垮的，可能体重是轻了，但是人却显老了。所以真正的专业的瘦身就是最好的抗老，就是它不光减重，包括了体型、体态、体质的一个整体的蜕变。我先来说说体型，体型看什么呢？看的是维度和线条，光看体重是没用的。所以五点瘦身我们是精准的针对你，像腰腹部的赘肉、厚重的一个后背、比较松弛的一个四肢，做一些靶向的塑形。你不用节食，不用遭罪，你就能够实现一些腰腹的收紧啊，四肢的纤细，包括后背变薄，就是你和别人同样的体重条件下，那整个人你的视觉效果就是小一码的，是薄一圈的。那你这样你穿T 恤啊，还是说裙子啊，你都没有臃肿感，只有人在衣中晃的感觉。再说体态哈、啊，就体态决定了一个人的一个年轻的状态。那当我们的腰腹啊有了一些脂肪的堆积啊，包括后背经络是堵的，那你就会有一种肩颈僵硬、含胸驼背的一个体态，整个人就看着比较笨重显老。那五点瘦身我们在减脂的同时，却打通你肩背的一个淤堵哈、啊，让我们的肩背舒展开，拉长我们颈部的线条，所以就能够让你看起来更加的紧致，看起来更加年轻。还有体脂率哈、啊，其实就是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好的，晚上的七点钟，目前呢，中山路一直去到和平的方向，车辆呢依然是比较的集中，跟半小时之前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另外呢，滨海西路的双向依然车多，广电中心的出市方向向路交桥上现在的车流量也是压力较大，莲花山隧道入市方向也是相当的拥堵。那么其他的中山区的那么几个原来拥堵的路段呢，现在的这个车流量呢相对有所减少。好，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目前的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今天的全天路情信息到此结束，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明天早间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买。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或街道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4到29度。

0: 节目那么多，你一拳不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开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

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聊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啊。今天呢就一个感觉啊，热哈哈。不知道呢这个大伙儿这个感觉如何啊，我这下午记得从这个空调房出来啊，一推门，我的天，这外边啊感觉像蒸笼一样，又给自己腾上了，哈哈，这种感觉。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天气有关系啊，今天在抖音上包括在微信上私信我，然后说哎呀可能想研究二手车呀，或者想换个新车呀，或者把自己手里旧车卖了呀，哎，类似的需求挺集中。哎，我觉得这是不是跟天气有关系，还是说这两天家长会什么都开完了，研究研究换车的事儿，这或者就等九月份开学再整个好一点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哈，反正呢明显感觉到今天的白天的互动量咨询的朋友特别特别多啊，给很多朋友分享讲解啊，反正我自己也受益颇多，因为问的好多车型嘛我也不懂啊，哈哈，得现学，哈哈，然后学完之后哎简单分享分享也挺好的哈。所以节目进行期间，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包括说可能是我已经纠结的我想换新车，那我的旧车怎么处理最划算，哎，或者哎我现在没有旧车，我想换个新车的话，我新车上午就上午节目哈，我们主要针对二手车的问题哈。 啊因为今天下午的时候就朋友说，哎，我现在手里没有旧车，你说我今天买个二手车放名下去赌补贴来不来得及，我说你现在买一辆二手车放名下赌补贴能赌到哪年呢，是赌后年的补贴，而你怎么能确定后年一定有补贴，是这个道理是不是啊？所以各位呢自己做一个判断啊，到底是你是换车是刚需，还是说好像也没有那么着急啊。因为最近呢，最近这几个月以来吧，我们都在节目当中聊的一个问题，就是您手里的车不值钱了啊，对比可能今年上半年你平均在下滑个10%-15%都是正常的，但同样道理你的车不值钱了，你如果想要买车，你要买的那个车它也便宜了，不管是新的也好二手的也好。我昨天举过这个例子哈，这个我去的大众4S店，迈腾12万能开走，探岳10.88万。那你说这你如果手里没有旧车，你现在要买人生当中第一辆车，你不管是买新车也好买二手车也好，它都是非常便宜的。那即使说哎我手里有旧车我得把它卖了，那我这旧车赔得多呀，没事儿，你买车也省得多，只要你这么思考问题哎就 OK 了。你别想着我当年花这车花20万花50万，你花1亿也没用了，你现在是什么行情啊，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给您的旧车做评估，同样道理您买车也便宜。好吧，给您一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说清楚您想花多少钱，您在犹豫纠结的什么样的问题啊，包括我可能在 A 和 B 之间做选择，我们帮您分析分析一下，站在您的角度给您做推荐都没问题啊，或者说帮您找到具体的车源。你昨天前天我朋友就要找什么什么车，我明确告诉他这车没有啊，你也两分心思嘛，对不对啊？所以说想找车，包括想要去犹豫选什么样的车型，把您的想法需求给我们发过来，我们给您分析分析讲一讲，可能三五句话给您提供点新鲜思路，那我觉得这档节目也是有意义的存在啊。另外就是想要卖车的朋友了，刚才说过了，价格肯定跟你想象的不一样，但是没办法，行情就是如此。那如果说你确实想出这个车，我这个车就是想卖，没有事儿，如果你没那么着急，咱帮您做个寄售啊，哎，帮您把这个战线拉长，多卖点钱呢。老举那个例子，身边的朋友4S店评估旧车给估15万，通过节目卖了18万，你不想试试看吗？是不是你总有旧车要卖吧，对不对？如果要评估车价，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车况尽量详细，咱们估的也准。那如果说您这样知道一个最终的价格，即使是在今天30度的天气，依旧我们节目组提供一个免费上门的看车服务，到您的位置去看到您的车，全面的评估，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啊，给您一个最精准的价格，您再做最终的判断啊。可能说您之前在4S店了解过了，哎，或者在哪个渠道问过价格了，没问题，你看看通过交通广播，通过传统媒体，是不是比你了解的其他渠道价格都要高。话就放在这儿啊，就这么狠，哈哈。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刚才也说过怎么找到我们了。那如果在节目之外想要联系大点的话，刚才也说过，抖音上可以私信我，包括其他渠道也可以。抖音搜索我的名字“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那个说车了。今天晚间的8:20也会开启抖音的视频直播，主要针对的就是关于置换补贴的相关的内容，跟各位进行分享啊，有一些新的变化。如果说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

0: 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啊，来自于车主服务中心的少卿。少卿你好。
1: 大白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哎，刚才我说那个问题，你在你今天的工作当中，你非常具体啊，聚到今天了哈，在今天工作当中感觉到就是突然好像就是火热起来了，热络起来了，跟天气挂上钩了。
1: 哎，确实就是我微信也是今天能有四五个吧，这些朋友就突然就问车，然后有一个最夸张的是，我看上一次问我是去年的九月份吧，八九月份的时候啊，然后一直就没换，然后到今天，哎，突然给我发个微信说去年那个车到现在还没卖呢，啊，现在又有换车的打算了。确实四五个都是这种类型的。
0: 哎，对，就是突然就来了哈，这原因我可没分析出来。
1: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我说你这个车怎么这时候突然想卖了，他说哎呀，就是之前想卖过那个劲儿了，然后就一直没买，然后确实也是到时候了吧。可能有很多是去年想买车的朋友，实在是忍不住了吧。
0: 也是到了一个时间节点，我估计是啊。
1: 对，估计等一等，等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咱说更优惠的吧，然后也该下手了。
0: 对，也是刚需消费者啊，所以各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可以把您相关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发过来的消息，跟二手车相关的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记忆的问题啊，是一辆2018年的宝骏530，10万公里没有事故，能卖多少钱？这个车咱说实话不太值钱了。
1: 对，就是国产的这些车啊，特别是咱说。还不是主流的这些吧，基本上都是残值了。2018年这个手动挡应该是一万左右，一万多
0: 一
1: 点吧，
0: 一万来块钱啊。这个的话呢，可能还得看一下车况。2018年还好，因为就怕有修啊什么之类的问题。如果说哪修了或者怎么着，那可能还有空间下降呢，是吧？
1: 对对，2018年可能咱说破一点的，可能咱说比报废高一点。啊，基本也就这样。
0: 对，是这个情况，您参考一下这个问题啊。继续来看一下这台车，好啊，大新呐、啊，这是一辆，哎，大新你俩车都卖啊，我们一个个来说啊。一辆是22年的广汽传祺 GS8，那个大个 SUV， 领航 2.0T， 两驱尊贵六座，挺好啊。好，21年上牌，45000公里，原本原漆，能卖多少钱？这个车不太好给，这个车有点新，款我没太对上。
1: 就22年，
0: 二一年，
1: 啊，对，22款应该是改款了，是吧？混动的大脸的那个，
0: 对，就是灯还能好像能就是张开合上那款的。
1: 对对对对对，它如果是咱说混动四，它是2.0T还是混动的？
0: 2.0T
1: 也
0: 不是混动的。
1: 哦，那单纯2.0T， 基本上咱说应该是8万块钱左右。
0: 8万块钱左右，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如果混动的话，能相对而言现在能稍微强一些吧。
0: 是的，您自己参考一下这个情况。这个车怎么说好呢？反正也是属于不太值钱了啊。
1: 对，那时候流行过好几年。
0: 对，您当时能买到的大个的 SUV 当中，然后呢，性价比比较高的，它还真算一个。
1: 对，那时候咱有时候推荐那种大六座啊，它也是在其中的，
0: 参考啊。继续来看到其他朋友的啊，不，他还有大新，还有一台车，两台车。现在还有一台23年的比亚迪秦 PLUS DM-i， 55公里的领先版本，43000公里，白色，原本原漆，带车衣。这车没必要贴车衣呀、啊，23年，而且你这个公里数跑的也太少了，也没干活啊，属于是。
1: 对，就是纯家用应该是，23年55领先，正常来讲，这个得赶紧卖了哈。这个现在卖的话，应该是能给上35000左右。
0: 问这个多问一句，为什么要赶紧卖了呢？有说法？
1: 就咱都不知道，今年这个车涨价了。去年这个车其实咱说卖价就是在35000-36700不到四，它今年基本上也还是这个行情。啊，就是因为咱说补贴的政策啊跟去年有一些不一样，导致这些咱说比较便宜的这些新能源车啊今年反倒是价格比较坚挺。但是你说这又要到车展了，又要到年底了，再往下怎么去走谁都不知道啊。但正常来讲的话，反正这个时间节点如果想卖，现在卖肯定是比过一阵要合适的。
0: 明白了，大新啊，这个事儿给您多展开一句，啥意思呢？就是您这个车，你这俩车，一个 GS8 那个车呢，其实已经 大面都跌完了，短期不会还有新的波动了，但是这个

0: 比亚迪起码的 DMI 短期内可能就是短期半年啊，半年内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价格波动，所以说这两台车如果说你二选一卖，或者说有着急的有不着急的，先怎么着也得先卖那个比亚迪秦。
1: 对，咱说这个虽然它残值不多，但它浮动比较大，你现在好好卖就是车四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你过一阵儿新车一有变化，这个东西哎呀那就差的不是三千五千了。
0: 这么说您能理解是不是？我觉得这样的话大伙儿也都能听明白。你要是想出先出这个秦 PLUS 啊，然后如果您有非常明确的想法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因为你有两台车我估计你也不那么着急，咱看看帮做个寄售，咱说能多卖点私点呗，是不是？
1: 对，找找个人这种就是调着卖。
0: 对，这个是不像有些车型，你说哎，我这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怎么说好呢？高尔夫 GTI 这那的，这个改的爆改的什么什么痛车，这车那车的，那个找个人可挺难。但你这玩意儿找个人还是相对容易的，又有很多人找这车，我这边干活也好，或者加油代步也好，它有卖点。
1: 对，而且两个车都属于咱说比较常见的车型吧。
0: 是这样的啊，说得很清晰了。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不是说说而已，是我们的 slogan， 是我们的标志。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的消息，23年的奇瑞冰淇淋，这车好像不卖了，都改 QQ3 了，好像现在是啊，170公里不带快充，23年跑了43000，不算少，说实话哈、啊。原本原漆想问问能卖多少钱，现在哈、啊、像这种不带快充的 A0 级的电车有点鸡肋了。
1: 嗯，对，就是它的这个主要是现在带快充的那一批
0: 都不贵了，
1: 它的都不贵了。啊，咱说这个现在首先价格呢肯定就是10000边上啊，然后为什么说它现在不好卖呢？因为有快充的，比如最简单的小蚂蚁吧，它可能20年的啊，哪怕18、19的啊，300公里续航的，甚至于21年200公里续航的啊，它也可能10000多块钱它也就买着了，不到20000吧啊。但是有个快充再加上续航的里程再加上一些别的一些东西吧，肯定比这个来说喜欢的人更多一点吧，在这个价位买车。
0: 对，所以说您这参考一下哈，就是目前来讲因为电动车提升很快啊，以前说也不带快充，我家里有个插座或者有一个什么充电桩我无所谓，但现在基本上快充成标配了，那你不带那不好意思，在二手车的角度它不太是个卖点，但如果带快充那还能多卖不少，再说哈。
1: 对，之前咱说就是1-2万这种车就是哎呀非得给自己凑合硬买，现在就是二手车新能源这么多，一点点往下降，这个价格不用凑合了，
0: 哎，
1: 就是能买个差不多的了，
0: 就这个意思啊。来看一下小二哥的消息，想买个汉兰达，要买19年以后的，89万公里，这公里数咱先放一边哈，咱就看年限，19年以后的汉兰达得多少钱？首先来讲，你一定是商业嗅觉非常敏感的一个人，因为现在这个车的性价比确实变高了。你要说放在3-5年前买它，那么老贵，现在便宜了。
1: 嗯，现在咱说19年以后哈，首先就不给你推荐2驱的了啊。4驱的七座起步啊，应该是你从85000吧，85000以上
0: 啊，不到100000呢
1: 啊。对呀、啊，咱说4驱精英啊，精英就是那个没天窗的哈。
0: 哦，
1: 咱说你配置啊、年限啊、然后车况啊，一点点提高啊，就是价格一点点往上涨，对吧？但是你预算基本上8-9万块钱就可以去看一看了。
0: 啊，我就怎么着得10万来块钱啊，都不用使。
1: 10，你说车况好，那19年的肯定得用10，咱说先能够，
0: 啊、
1: 对不对？
0: 哦，明白，先把这个门先抓住，是不是啊？
1: 对对对，你得先能买到这个年限的一个车，然后咱再研究这个车到底什么况，这样再往上涨。
0: 研究一下啊，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高。那要这么说的话啊，就多说两句，因为提到汉兰达了，我就必须把锐界带上，因为我觉得锐界性价比也很高。同样19年，甚至19年改款锐界 Plus 了，还比它能便宜，还是也差不多了。
1: 比它还要便宜。咱说19年的锐界，首先呢，就算它改款的哈，改款的基本上也是，肯定要比它便宜一个 5000到10000，同样车况的情况下哈。
0: 嗯，
1: 咱如果说18款之前没改款呢，那就是便宜20000起步了。
0: 明白了吧？啊，所以说我多说一句啥意思呢？汉兰达很好，但我觉得锐界性价比也非常非常高。如果说你就是需要一台大个的燃油的合资品牌的 SUV， 他俩可以一起看。但是我哎，我就要汉兰达，别的车不行。像前段时间我朋友是就要买个手动什么车，手动飞度，别的车不要。我说那就看吧，因为那玩意儿不太好找。但是如果在两个都能选的情况下，其实我认为锐界性价比要更高，而且配置也高呀。
1: 哎，对，就是美系车同级别配置肯定是最顶的。
0: 嗯，这多说两句啊，这个您自己判断。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祝祝乐消发来的消息啊，2021年的阿尔卑斯风尚 Plus， 2.0， 对2.0，那就是油的，40000公里，主驾驶门小刮蹭，不叫事儿。21年40000公里，2.0的风尚，阿尔卑斯风尚，嗯。
1: 21年风尚这个应该是8万块钱左右吧，
0: 8万多块钱是不是啊？
1: 嗯，对对对，
0: 嗯，因为年限也好，这公里数也不错啊。你别说，哎，我当年多少钱？新车现在13万。
1: 嗯，对，就是不能看当年了。
0: 对，不，咱不能看当年啊，因为很多日系车主吧，尤其是我之前讲过，重复一遍，2019、2021车最贵的3年啊，你当时买的时候机好个贵了啊，现在车越来越便宜了，所以不能拿你当年买多少钱来说，按照现在价格算是依旧保值的车型了。
1: 嗯，算是跟现在的新车价比，这个已经很保值了。
0: 是的，就是这个道理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方块啊，21年的，哎呀。21年的逍客10万公里，20低配，这都没事儿。大灯换了，水箱换了，那你这是前嘴一套，小，可以说小事故，也可以说大事故了。
1: 嗯，就是框架换了，咱说应该是算瑕疵吧。
0: 嗯，
1: 啊、在里边咱说就是具体得看车了。啊，就是20年的，19年19款，
0: 21年的。
1: 哦，21年的，咱说正常的车应该是豪华智享，应该是5万多块钱，
0: 就是好车况的情况下，
1: 啊、
0: 是不是？
1: 对对，您这个前头一套的情况，基本上应该是打个8折吧，
0: 在这个基础上，
1: 差1万块钱。对对对，
0: 因为你看现在我们买车的时候啊，就不用我说，很多消费者都知道，我要做三方啊，我要做检测，我看看这个水淹火烧事故，那他这个框在检测当中是不是就会？告诉你这个情况，那一定会在价格上体现出来，或者消费者一看这，妈吓死，那我可不敢买。
1: 实话实说，有可能体现，有可能不体现。
0: 哦，
1: 这个东西啊，这个，主要看你车的这个框架是不是可拆卸的啊？它有的车它那框架是能拆的，包括塑料的框架，对不对？有的车它就是一体的。啊，这个东西反正检测这方面也都有说法，
0: 两可之间的东西我听明白了，
2: 明白了
1: 啊，这个就是具体看车，具体看车况
0: 哦，各位了解一下。所以说即使你在买车的时候三方检测告诉你啊，这还真不一定，还得仔细看，但是你说大灯出险，这个是肯定能够这个在记录上体现出来的，对吧？
1: 对，咱说出险记录这个不会撒谎。
0: 嗯，所以说看三方检测报告的同时你得跟他要出险记录，哎，这个思路是对的，是不是？
1: 对，你得搭配着看，你不能光说这个车这 S 它就或者是啊没水淹火烧重大事故这就是个好车，你得知道它具体是大概是个什么情况。
0: 你看，所以说咱们节目的知识点多么的密集，听咱们节目你倒不能说是聚精会神哈，因为都基本上90%都在开车，也得稍微把音量调高点啊，首先大点音量就高啊，但是呢很多知识点你得记住砸在脑子里，这样你买车的时候才不会被人忽悠，是不是啊？
1: 嗯，这个反正肯定是对大家买车有帮助吧？
0: 绝对有帮助。当然说，这我不想操那个信，没问题。通过交通广播，这些信我都帮你操完了，我都帮你研究过了。所以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的同时，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帮您做个对接。车商，咱们这些好的嘉宾，或者说这些优质的商户，所有的报告、所有的东西全拿给你看，行就买，不行扭头走，没有任何问题啊！卖车全大连比价，咱就是最高的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 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节目正在进行，不敢保证每一位朋友的信息都可以在节目上一一回复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个秋衣秋裤啊，这听着就热，现在啊。

0: 2022年的奥迪 A7啊，这可是进口车型，47000公里 2.0T 的啊，原版原漆带车衣，这个车况是相当好的。但是你22年买的时候是记好个规了。
1: 嗯，这是22年 A7， 咱说和后来国产的咱就不说了。但是我最近看见一个就是视频吧，
0: 嗯，
1: 然后啊，也是咱说一个网红吧，他收了批 A7， 然后那个价格反正挺低的。啊，不知道对咱现在的这个行情有没有影响哈、啊？如果暂时没流入到市场上，没那么多量的情况下，您这个车 3.0T 的是吧？
0: 你说的是东北车王他整了一批吗？
1: 对对对，我看这有个视频写的是有来了一批。
0: 那他是哪年的呢？啊，新车。
1: 新的。
0: 哦。
1: 啊，新车未上牌，那个好像是40啊，应该是。啊，但是您现在这个如果是22年的。他那批没往网上发，或者是没流入到市场，您这个现在的可以应该是30大往40走，但是过一阵儿那咱就不知道了。
0: 啊，明白了，这个也是属于一个咱不说内部消息吧，也是市场行情的波动。给您翻译过来啥意思呢？就是有一批奥迪 A7 的这个咱说库存车也好，或者说是二网车也好，一大批。那么如果这批车的价格整体公布降价时候，如果是40万，说白了，新车可能是25年库存或者怎么着，新车40万，那你这个40万可就没人买了。
1: 是，就这意思，
0: 对吧？我是这么理解的哈。但如果说这批车还没开始正式卖，或者说可能只是他在短视频这么发是个噱头，真正你去问去聊，可能就不是这个价格，还是很贵。那你这个车还有的卖，但这件事呢，可能半个月一个月之间就会发酵出来。所以到底是什么结果，一个月之内见真章。你有可能说你现在卖，你还能卖个高价；你一个月之后人真四他四十，你就30大你就上不去，这个意思吧？
1: 对，对对，您这种车就是真有想法就赶紧出。就这意思。
0: 对，为啥说我们咱们节目有一个特别之处呢？就是会根据行情的实时波动来给您一些最关键的建议。有些车啊，现在卖年底还没有区别；有些车不是，可能今天一个价，半个月之后就不一样了。
1: 嗯，它特别是这两年，咱说新能源这么多，哎，这种消息就是太多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就是得注意啊。
0: 往年二手车没有这种这么快速的波动，但最近真的就是一个礼拜半个月就要波动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24年的纯燃油的雅阁豪华版的啊，原版原漆，跑了40000公里，今天晚上车况都很好啊，基本几乎都是原版原漆。嗯
1: 嗯，24年雅阁是豪华 1.5T，
0: 对，纯燃油肯定是 1.5T 了、
1: 啊、
2: 1.5T 了，
1: 豪华 1.5T 这个现在应该是在90000块钱左右吧，
0: 90000来块钱，那不少了啊！我就拿我今天前两天看的迈腾举例子，新车，但是它是300哈，就是 1.5T 的，12万。
1: 对，现在这个新的应该是119800啊，应该也
0: 是就是这个雅阁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就不少了啊！要卖快快卖，可能，哎呀，感觉广本寻思，哎呀，最近卖的不好，怎么办？还有一批车。100000就先把卖卖看看，行，卖卖多弄点做点量呗，那完了，那还得降呢。
1: 对，就是现在的都不是咱说 4S 店这边引导二手车行情，有很多就是真像咱说的库存啦，这些这个地方一开库来一批什么什么什么车，哎，那市场上这个的二手车行情可能又变了，因为他们出来的都是一些准新的或者怎么样的，
0: 哎，
1: 就是价格挤压的比较严重，
0: 就是这个意思啊。看一下墨雨的消息啊，哎，他看的是你的车吗？他说23年的丰田 BZ3 跑网约车的，17万公里，多少钱能买一下？我去看新车了，9万多，这个车带证，我就怕电池用不住，这不是你强项吗？是不是你的车呀？
1: 卖完了，现在这看的不是我的。
0: 好好好，那这样拿你这个经验跟他分享分享吧。墨鱼可能也想干活这方面的。
1: 啊，你这个车带证的话，首先你这个车也过不了户啊，对吧？你这个应该是租人的车。
0: 哦，那就不是买卖了。
1: 对，应该是咱说买的话也是过不了户，就是可能是你的名儿啊，大点的名儿，你的车带证，然后啊，你答应卖给我了，我先这么开着。啊，等那个证到期了，那咱可能再交易一手，啊，嗯，首先这个证吧，你肯定知道，每一年基本上是几千块钱，对吧？咱就节目不说这个事儿了，啊，车的话，如果是单线的车，啊，因为它是营运车嘛，17万公里，你买的话应该是23年，看具体车况吧，啊。

0: 5到6万之间都是一个合理的价。
1: 他买了一个就不能过户的，对我来讲就是很早学的叫背户车、抵押车的那种状态的车，还得花这么多钱呀、啊？
0: 嗯，这个东西现在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市场就是这样啊，它可能它这是属于工具车吧，和咱说正常的一些家用车可能还是有区别的。
1: 哦，那说白能挣钱？
0: 对，人家拿这个车是挣钱的。啊，因为你可能你这些钱，比如说5、6万块钱，你只能买到这个车，你可能觉得啊，新车9万、10万，但是对挣钱的角度上来讲，我能省个4、5万，那还是一个好事儿，对吧？
1: 哦，明白了。所以说这个墨鱼你参考一下。那我举个例子，如果说你之前卖那个是一个什么价位、什么样的状态，那个是能过户的吧？
0: 啊，那个是转完飞那个我这边是。5万多一点吧，5万多一点，
1: 那也差不了太多哈。那我觉得不过户显得我感觉我不放心，那出点保险啊问题啥的，那说不清啊。
0: 嗯，但他过了户他就没营运证了。
1: 哦，这个证非常重要，是不是啊？
0: 对，他可能就是为了这个证买的。
1: 懂了，明白了，相当于若干年前那出租车的那个半圆牌似的，那好像多少钱呢？好几十万呢，就是往前倒得10几20年前了哈。
0: 对对对，现在反正就大概这个思路吧。
1: 明白了哈，这个墨鱼我觉得说的非常清晰了，您自己判断一下，是否值得买。包括电池方面的问题呢，我倒是觉得17万公里你买回去也是干活啊，你不可能这车我开100万公里，但我觉得它在质保范围内的情况下应该都是 OK， 因为这个车普遍都是干活干网约车的，是不是？
0: 嗯，然后你这个也得分具体版本，它有的是咱说个人版的10年20万，有的是10年60万，质保也不一样。这个我也不知道车，他就得自己看了。
1: 好，明白了，这个就是你得跟那个是这台车的车商也好，还是这个个人卖家也好，你俩得自己好好把这个事儿得捋是明白了，是不是啊？
0: 哎，对，没毛病。
1: 嗯，您自己参考啊，这个我觉得说的非常透了。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欢迎继续收听大点说车。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08换车帮节目正在进行，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发送信息一定要让我看明白您到底是问什么问题，比如说曹操您的问题你没看懂，2026年博智 3X 最低配多少钱？新车节目在上午11点啊，就我们这确实不讲关于新车的问题啊，确实不讲新车的问题。您是要买这台车还是要卖这台车？我没看懂啊，您可以补充一下，就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就是您是要买还是要卖，我得看明白，不然的话我理解的是个新车问题啊。其他朋友也是啊，如果说在节目进行期间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的同时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因为我8点下节目之后平台我就看不到了，所以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可以在抖音搜索我大点说车就可以了啊。今天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的是节目嘉宾，来自于车主服务中心的少卿啊，少卿你好。
0: 大家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1: 嗯，小飞这个车型我觉得也很有代表性啊，是24年的比亚迪宋 Pro， 续航71的，那就是纯电续航，就是 DMI 了，是不是啊？是109800那款啊，现在跑了9万公里啊，能卖多少钱？哎呀，你这公里数可有点大呀。
0: 嗯，24年的
1: 跑九万，
0: 71跑9万，稍微大一点。嗯，是这个正常公里数应该是能卖个6万多吧，咱这个肯定是5开了。
1: 嗯，您参考一下啊。继续再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哎呀，曹操补充了，说我是要卖车啊，26年的博智 3X。啊，开了3万公里，今年的车开了3万公里。今年后半段是网约车专场吗？最低配，我不知道你是真卖假卖哈。如果说你就是想了解了解价格，按照现在新车价格下3万5万的都行，我觉得。
0: 嗯，差不多。
1: 啊，如果你就是简单了解的话，咱就给你一个简单了解的价格，因为你今年车没有必要吧，而且干3万公里，你肯定咱干活了，对不对？这接着干呢。
0: 对，就是已经3万公里了，就是干出价值嘛。这个3万公里对于正常车来说公里数大了，你说这个价肯定得比正常要低。
1: 对呀、
0: 啊，你这个
1: 不合适啊，
0: 而且没挣回来。嗯，
1: 哦，你这个。

0: 你就是单纯问问，没问题啊，可以的哈。就是比新车价，现在我不知道你现在买的价格应该跟现在新车是一样的，下个三万，下个五万都是它啊，因为你公里数大，然后本身新能源车不保值，这都很正常的事情啊。但是谁能不接受啊？你这三万，假如说你跑三万公里，能挣五万块钱，我不懂啊，我就困难吧。
1: 嗯，困难点吧。
0: 啊，是啊，所以不合适啊，咱肯定不卖啊，这车留着开，咱接着干活挣钱啊。或者说你确实想出，最好是你们自己有这个群啥的，你问问有没有人最近想换车，你一穿换，可能还能多卖点呢，是不是？人家可能需要你直接就是网约车干活了，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个就是找找个人比较合适。
0: 哎，是的啊，如果说你没有买个人的，就是你没有这样个人的渠道，你也可以留联系方式，我们帮您找找这样的个人，因为现在想找这样车的人还不少。
1: 嗯，确实，就是您看看您想多少钱出，这个比较重要。
0: 你这个车就是车商收是最不合适的啊！我就教每一个人最适合的方法。你这个车不适合卖给车商，就适合找个个人。你能自己找最好，你找不着我们帮你找，就这么个情况。
1: 哎，对，
0: 嗯，参考啊。继续再来刷新一下，大力水手是一辆2019年的五菱之光面包，是不是？6万公里，五菱之光应该是手动挡，是不是？
1: 嗯，五菱宏光之光，对，肯定基本上就是手动挡吧。
0: 手动挡。
1: 之光19年这东西，应该上2万费劲了吧？现在
0: 1万来块钱，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行，参考一下啊。想专门问少卿一个事儿，就是我想问一下，影转飞的这种网约车也是8年60万公里报废吗？
1: 嗯，不是，就是不能说绝对，这个影转飞是影转飞，然后报废是报废，因为影转飞啊，它基本上是分3种的，啊，有单线的，有双线的，然后有那个双线的里边呢，它又分8年和15年的，就每一个车的手续它都不一样。所以这个你得具体看车了。
0: 嗯，所以说这个您参考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就是您是想买的，我想买一个，不想买一个8年15万公里报废，8年60万公里报废，那咱可以找一个不是这样式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这个，当然它每一个价格也不一样啊，所以就是单线60的肯定要比15年的要贵一点，要比8年的再要贵一点。
0: 明白了吧？啊，这个参考一下具体的情况，结合一下您的实际用处。那如果说啊，那个就是8年公报废，但是便宜，你可能还能干个，咱说半年、1年，甚至说2年，这车可能随便说啊，可能1-2万块钱买一个开，你可能半年或者说几个月车回本了，那剩下的那不就是挣完之后把车报废了，是不是也合适？就是算这个账得自己算明白。
1: 对对对，我那时候真有8年的，卖了一批，应该是10台吧。那个就是很多人就是问着要呢，就因为就是便宜啊，都是干活嘛，
0: 人自己能算明白这个账。
1: 嗯，没错。
0: 所以说车这个东西哈，不知道您家用是一方面，就是现在你很多的角度，家用啊，这个简单的拉着小货啊，还是说我想就是干这种活啊，每个人出发点不一样，那你对应的产品它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有需求所以有市场嘛，那这个不能说我们创造需求，都是大伙儿，哎，我就要买这个车，哎，确实有这产品一对接，那不就两好改一好吗？
1: 就是合适自己最重要。
0: 哎，就这个意思啊，我说的很清晰啊，不知道您是否理解。来看下这位朋友，刚说完锐界，来锐界了哈。18年的福特锐界2驱最低配，原本原漆84000公里，大概能卖多少钱？我们刚才说那19年是改款的 Plus 的啊，还得比那个汉兰达便宜个大几千块钱到10000块钱。你这18年的就纯纯老款，跟16年国产第一批是一样那样，一样那个。
1: 嗯，就是你2驱最低配。咱说不值钱，但你又来个原版原漆，公里数也挺好。
0: 对呀、啊，有卖点呢。
1: 然后这个正常来讲啊，这个车还5万多块钱，您这个公里数这个车况，反正上6也费劲，就还是5万多块钱吧。
0: 5万来块钱，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16年第一批那国产的锐界，那不就得4万多了？那不能3万，我不能3万块钱嘛，那夸张了吧？
1: 嗯，16年4万4，如果是也是最低配的哈，那肯定是3万多了。
0: 哦，
1: 啊，要不是最低配的话，那就再说吧。
0: 哦，也是属于到根儿了哈。
1: 嗯，到根儿了，再掉的话，也还能掉。
0: 哎呀，还有空间，还有空间呢，是吧？
1: 现在没不存在那种 掉不了的车，是吧？跟之前不一样。
0: 明白了啊，这个各位做一个参考啊，继续来刷新平台。

0: 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您发来的消息我都会想到一个最好的方法，不管是卖个人啊，还是说做寄售啊，还是说这个帮你找渠道啊，甚至说卖国内卖国外，不同的车型它的出口是不一样的，要不然我们怎么说实现一个说利益最大化，让您的旧车卖到最多的钱，就是我们的能力啊。所以说您有需要发送信息，同时一定要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您的信息越详细咱们的分析就越精准啊。每个人都是定制化的服务，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听节目感觉有的时候挺类似雷同的，但每天都是服务不同的群体，可能你俩车型有点像啊，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同一款车型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同样一台车他跑五万他跑十五万，那出口可能也不一样啊。买车的话，像刚才一样，我想花多少钱，或者想买个什么什么样的车，或者我想买个这个车，我得准备多少钱，甚至于置换，因为现在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都是不管是以旧换旧，还是以旧换新，都是手里有台车在开，有没有首购也有，但是我觉得特别少，现在基本上，是不是？
1: 嗯，现在首购的基本上。年轻人还是有，但都是非常年轻的，甚至于大学
0: 啊
1: 过来买车的，最近也有，啊，但是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分购或者是置换了。
0: 嗯，像我们零零后都开好几台了，开玩笑啊，九零后。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发送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看这位朋友啊，这车最近买的人少了，哈哈，想买一台思域啊，最好是两厢版的，大概得准备多少钱？你那两厢思域最起码就得是21年以后的了吧？
1: 对，咱说就是二零年有没有两厢的？二零差不多就20年前后吧。准备多少钱呢？正常来讲的话，你准备个6万吧，6万甚至于往上吧。
0: 哦，还得多点呢，
2: 多点呢。
1: 就5万多块钱吧，这东西也能选着，但是我觉得你买这个车的应该是个年轻人。稍微充足点，买个车况好的，就是不麻烦，开着好好玩。
0: 明白了，就不说一步到位，但是最起码在咱买个就是可心儿的呀，状态是可心儿能开住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喜欢玩的人，他一定得选一个好车况啊。
0: 对，他会为这个东西说买单的。同样一台车，可能一个跑3万公里，一个跑8万公里，他宁愿加钱买那3万公里的。
1: 对对对，像这种朋友一般都是。特别爱惜自己的车，可能副驾驶都不让一般人坐。
0: 你放东西不是吗？
1: 哎，对对对。
0: 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哈，也是想买车，预算非常精准，卡到这个四位数了都，4823啊，想买一个逍客，但得能开得住，必须能开得住啊。咱们推荐的，只要说您是家用的，必须开得住，这是前提。4823买个什么样的逍客？刚才说那是哪年的逍客来着？给的好像差不多这个价格。
1: 那个2020、2021的那个有伤的那个，那个朋友联系一下，
0: 能接受有伤吗？就是伤你俩自己得验明白啊，咱可不是说事故车给你往兜里塞，不是啊，你自己看明白。人家刚才那个是大灯换了，水箱也换了啊。但是年限好呀，它是20还是21的，是不是啊？
1: 21的前头一套啊。你正常来讲，4823你能买个，19公里数偏大的啊，18公里数正常的。
0: 哦，那你要这么看，二一的换完前面的，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吸引力的。这个年限近，我听着舒服呀，得劲儿啊。
1: 对对对，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在你足够了解车况的情况下，一个好的年限，一个好的公里数，比那个几件漆原版原漆，我感觉要更重要一些吧。
0: 嗯，是这样的，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到底是年限还是这个车况？就是我其实不排斥微瑕车或者这种轻微的事故车哈，只要我车身主体框架不受影响，这是最。排在最前面的啊，但是即使影响了，钱找齐也行啊。但是这个你得跟我说明白，只要你告诉我这个车出过什么什么样的问题，能不能接受？优势便宜，同等预算，你可能买到的这个是21年的，你要同这个钱你要买可能是好车况，就是18年是19年的，你自己来做个选择。我觉得现在对于事故车也好，或者这种就是微瑕车也好，不像原来那么谈之色变了。原来谈之色变是因为我没有渠道去判断你是不是有事故，或者说你把小大事故说成过小事故。现在能判断非常清晰，你花点钱，报告一出来，至少说90%的问题应该都能展现出来了。
1: 对，就是大家的知识储备越来越强，而且咱说买卖双方的彼此信任。

0: 哎，信息更加对等了，是吧？之前是，有人愿花一分钱买一分货，有人愿花十分钱买十分货，但有的就是花了十分钱买了一分货，那这个大家就都不麻烦，都想花十分钱了，啊，然而就是有性价比的车，其实这种我觉得，哎，明白的人合适的价，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是的啊，咱也不给任何人打广告啊。反正我在网上也看过这种类，但我没做仔细了解啊。回头我有时因为确实咱大伙问我说，我想买个瑕疵的也少，基本上找到咱们节目的，或者说找到我个人的，都是说我想买个车况极好的，或者说，最起码是没有任何事故的这种啊，没啥问。但是我又觉得呢，这个品类还挺有性价比的。我在网上看，我说，哎，我这就是瑕疵，甚至说还有那种比较夸张的大事故什么之那种，咱不研究哈，那没必要啊。那打肿脸有点充胖子的感觉。但是如果像这种微瑕啊，然后确实。是你描述的跟车况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前提啊，前提是这个，我觉得还是有性价比的。
0: 这个个人看吧。
1: 对，这个自己来判断啊，这个不做引导啊，就是自己判断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继续来看到，这是一辆14年的凯迪拉克 XTS，哇哦！这车当年也挺贵，不提当年啊，11万公里能卖多少钱？14年的 XTS 底盘嘎嘎好，这车。
0: 如果咱是一手车，这个公里数的话，14年的2万多点，也就这样了。
1: 妈，也，这大豪华品牌也就2万多块钱了。
0: 对，就是这个。没办法，就是 A6 这个年头的也基本上比它贵个2、3万也就有限了，对吧？
1: 啊，没办，这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所以说，有些老口豪华，如果说想了解呀，想那啥的话，听完之后可能心都得凉半截，那真是没办法啊，那真是没有办法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5年的朗逸，1.6的自动舒适，跑了，哎呦，15年跑8万公里啊，那算好的了。
0: 这个车正常来讲1万多块钱儿，您这个公里数的话，如果再加个原版原漆啊，往二奔也不是没有可能。
1: 哦，就是胜在车况好了，是不是啊？
0: 对，这种为什么说这种小车，然后反倒车况好要值钱呢？因为很多买1、2万车的这些朋友吧，是真是新手，代步练手的，对车呀。不是很了解，他就想个好的、省心的啊，
1: 对，
0: 所
1: 他
0: 以
1: 就
0: 家里就是
1: 年限近就干呗，是不是？就行呗，是不是？
0: 对，就是哎，你要说原版原漆，车况又好，那我哎不操那些心了。他们一听啊，钣金啊、喷漆啊这种，哎不敢买了啊，所以这个能价格稍微好一些。
1: 是的啊，所以说有些精品的小车，但是小到可能在1、2万的区间，或者说3万以里的这个区间啊，车况好啊，确实还是能比正常的这种在低迷的状态下，还能多卖个几千块钱，是不是啊？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就按这个车价的比例已经很高了，是吧？
1: 是的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小陈同学说：“我有个哥们儿专买事故车啊，只要不是水淹火烧，只要没撞发动机和变速箱，哪怕气囊弹出来了，他都买，性价比老高了。这个就是看每个人的消费理念啊。这个我从来不是引导，哎，你咋买这样的车，老合适不？你自己去判断，能接受的人，我劝他，他也接受；不能接受的人，我讲个小词，他也不带接受的，没有必要。”
2: 没有必要。
0: 对，这个每个人买车的出发点不一样，有的是跟新车比，我觉得哎省点钱买个准新的，对吧？有的可能体验，可能就像挑便宜的来，都不一样。
1: 是的啊，大城小事问了一个问题啊，这个呢可能对车了解少了，他问说新车过户了能享受终身质保吗？首先来讲，终身质保在我这来讲的话，我认为是个伪命题。
0: 对。就是我，因为咱中国家用车到现在总共才几十年，
1: 对，
0: 现在你能看见的老车最老能多老吧，是吧？
1: 一个注册了3年的公司，他跟你谈终身质保，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没啥太大意义呢？
0: 对。
1: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 品牌本身，我是承诺你终身，我你这辈子我管你，你怎么地我都管你。他没了，你找谁去？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呢，所谓的终身质保，各个品牌的要求、各个品牌的标准，它也不一样啊。说是终身，但前提条件是前置，那小字儿下不下。

0: 上面小作文你没看啊？要求你这个旧车必须，你这个车必须在我店里、每年怎么保养，一年不能超多少公里，怎么怎么样？前提八百多条啊，才能享受到我这个所谓的终身质保啊。然后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关心的就是过户的这个问题哈。其实你过不过户，国家强制的8年16万公里的质保，每个品牌都必须执行，这是国家的要求。
1: 没错，
0: 那所以所谓的这个终身质保，我觉得意义本这个东西本身不是特别大，要求非常多啊。你如果说你担心这个问题，那你就去买新车，你就按照那个玩意儿嘛，是吧 ？OK， 你就按照他的新车的800条标准去执行，你就可以享受到这个终身质保啊。但是我好像也做不到，那你纠结过不过户是不是也没啥用呢？
1: 对，
0: 就是这么个情况。
1: 有这个。对，我还是建议哈，如果真是，你超过这个8年了，或者超过16万公里了，你对这个车不太放心啊，国家的这个，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来说吧，品牌机构啊，它都有那个延保啊，这个你到时候你也可以去做一个额外的考虑，然后具体每个品牌有没有吧，这个就都不一样，你就400看一下吧。
0: 哎，是这样的啊。另外帮助一位朋友哈，就是只要活着发来的消息啊，说有个朋友走失了，说想在交通广播上发动车主找一找，给我们发了一个这个走失人的爱车的车牌号，辽 B2688R 啊，是一辆蓝色的君威 GS， 这都发图片让我印呐。但是呢，你既没有提到你这个朋友最后走失的时间、地点啊，包括体貌特征，以及即使看到了联系谁，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相关的信息。我建议呢，因为已经2天了，好像是失踪的话报警啊什么的，其实没有所谓的说丢了多长时间才给你，不是，你抓紧时间报警，同时呢，一定要把这个文字的信息整理出来，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帮到你。你就发个车牌号，说大伙走吧，求求了啊，麻烦发动广大找着，然后呢？或者是人长啥样咱也不知道啊，对不对？把信息尽量的完整，理解您此刻的着急啊，可能哎比较激动，没关系，稳一点啊，咱们有序的去推进这件事儿啊，一定能够找到啊。继续来看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位朋友啊，5-6万块钱想买一辆奥迪 A4， 想问问能买到一个什么样的年限呢？
1: 5-6万块钱买个奥迪 A4， 哎呀，2017年改款的那批，六万多吧，6万多你可以试试，在老款的我就不推荐了。
0: 啊，属于又这个预算卡在这个点儿上了，那我估计他是研究了，他感觉哎，网上空洞看着这个有6万多的新款的了，那可以看看实物。
1: 对对对，就是6万，你肯定咱说6万多肯定能买着，但是况这个东西不敢保证。
0: 嗯
1: 啊，你就哪怕再稍微充裕到7万啊，多个5000块钱，你这个买个差不多的没什么问题。
0: 对，因为我特别理解像这种研究过的朋友哈，就是感觉什么呢？哎，我在网上看了，当我之前举过这个例子啊，你说我就要买这个，举个例子，2017年那个奥迪 A4。我在什么某软件上，我来个价格从低到高，那最低那个它肯定有点问题。
1: 对，最低那个我们都敢收，如果他那个价没问题的情况下，无论是哪个车型，你就记住。
0: 对，所以您不能说像我买在，比如说在某宝、某多多买东西，说哎，我买这个产品类，我直接来个价格从低到高，我就买的最便宜的。他说那都有可能说买到一个品质没有那么好的一个东西，那车不更是吗？
1: 对，你这是就什么宝什么多多，它这个最便宜那个肯定是个山寨的。
0: 那对呀，就是这个意思嘛，是不是？就这块就不再展开了啊。所以车这个东西，再说那么老贵。买个稳妥的我觉得没问题啊。感叹号啊，这个事儿我就能给你回答啊，我都不用让这个少卿给你回答，下不来。什么车呢啊？10万以内还想买个省心点车况的迈特威，能买到啥样的？买不着。
1: 嗯，10万以内能买着迈特威，你省心点车况的迈特威
0: 就省不了心，省不了，买回去操心。
1: 对对对对对，你说这个公里数就太大了啊，你这个东西不一定能省心。
0: 对，这个车原来是干嘛的呢？它是偏上，就是在我甚至说 GL8 之前嘛，比 GL8 要高端一些，大众品牌，这个四驱啊，商务感呐、啊，包括出去。后来什么呢？就应该是在疫情期间，这车爆火，因为它具有这个，因为它四驱嘛，越野属性挺好，就露营就给它直接这个车型就涨价了。

0: 二手车涨价没几个，他算一个。
1: 对，就是那种之前就是都不值钱的，
0: 对，都不印了，
2: 当时都，
1: 对对对对，就现在整的可贵了。之前啊，这个那个二代的888又烧机油又这个那个了，哎，现在都可以接受，只要家庭行都可以接受了。
0: 对，这它就涨价了。虽然这个现在这个风呢过去点了，但是十万以内还想买个省心的，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对，就是还再看一看。
0: 嗯，
1: 个人觉得这个车现在性价比不是很高。
0: 对
1: 啊，
0: 多说一句，咱说现在只是市场大环境不好哈，这个车便宜这那的哈，但是它是具有那种，不说社交属性吧，它具有一定这个情绪，哎，对，情绪价值的产品还是挺贵的。同理的，有一些包括迷你啊，包括甲壳虫啊，其实价格还是挺坚挺的。
1: 对，而且我觉得你要是愿玩愿这种面包，现在很多新能源的宿营车也好啊，包括一些这种有露营车都有很多了，没必要就是纠结于这个东西。
0: 嗯，行吧，我觉得这句话分析的非常好啊。然后最后呢，大城小事还补充了说，新车几月份买性价比高一些，在你需要的时候性价比最高，能给你提供足足的情绪，刚才说的情绪价值，包括实用性。你说呀，我一月我十月份用车，那个节点一月份买便宜，那我买着放那九个月吗？那不行，对不对？一定是在你最需要没有不行的时候买，那最解渴。
1: 毕竟为了钱去买，
0: 对，
1: 为了需要去买
0: 啊、嗯。主要是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该调整款呢、啊，价格夸他便宜好几万呢、啊，这事儿他厂家自己关门研究，我们知道的时候就是已经发出来消息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没办法啊。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也再次感谢邵青连线。只有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邵青做个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二手车的事儿，好吗？
1: 好的，
0: 嗯，拜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我是大点，咱们明天晚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晚上8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或街道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4到29度。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你见过凌晨5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6: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5: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6: 他们不是风景，
5: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
6: 让我们
5: 尊
6: 重
5: 他们
6: 及他
5: 们
6: 的
5: 劳
6: 动，
5: 共
6: 同
5: 守
6: 护美丽家园。
7: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8: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7: 我的快递是歌声，
9: 月光快递，
7: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中年了，中年的快乐准则是什么呢？在够得着的生活里撒点野。中年就是人生的分水岭，当胶原蛋白开始慢慢撤退，当生活变成一地鸡毛的循环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固执地保留那份不妥协的生动，对不对？你好吗，朋友？月光快递在每个周一到周六晚上的八点钟和大家准时相见，我们一块儿听听歌，聊聊天。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就 OK 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我一直觉得言人中的嗜好充满着故事感，当世界荒凉如岛，只有你能够停靠的时候，循环这首歌，那种情绪还是止不住的往上涌。今天开场有一点不一样，我刚才看到很多朋友早早就来打卡了，说今天晚上周末了要继续嗨等等先来听言人中的嗜好。

这首歌唱的从来都不只是爱情，它唱的是我们每个人心里戒不掉的执念，放不下的过去，还有回不去的时光。啊，今天开场有点不一样，有点不太像我的风格，只因今天我忘记了带我的宝贝来。熟悉节目的听友都知道，我的宝贝就是我的宝贝 U 盘。所以今天晚上啊，点歌压力太大了，压力有点大，大家原谅我。今天晚上从开场的歌曲一直到电乐 BGM， 来吧，咱们换一换，有啥听啥吧，朋友。我已经不淡定了，真的。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儿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也谢谢你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继续吧朋友，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交通广播，您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周末快乐。晚上好 Andy， 晚上好一楼听风雨划破夜空的流星，他说周末快乐，今天又是一个周末了，忙碌了一周的听友们是不是都下班各自歇息来月光快递嗨了。

想听一首英文版的 On the Floor。 他说这首歌很好听，送给周末不休息正忙碌着的所有的听友们，大家周末快乐，谢谢你。找了没找着我就说呀，我的宝贝没带来真不行啊，我心里面，我现在后背已经开始冒凉汗了。晚上好乐一 Superman 说今天周五了，听友们捂了一周了，今儿个是不是又要放开嗨起来了？周末还是想听一首 V-Boon 的第一滴泪2026，他说现在是自己每天必听的曲目了，在宝贝那里今儿听不上了哥们儿感谢小胖说，哎呀今天是周末，今晚就应该来个狂欢歌曲串烧，先从闷开始，大家周末快乐。看看我读这段话的时候我的情绪都不一样，我的情绪是跟着节奏起伏的，从闷开始。这歌 V-Boon 的歌最近在节目里，哎呀听了有点太起劲晚上好小曲同学，晚上好大涛哥。大涛哥说人生得意须尽欢，奈何仙女要上班，别人周末在狂欢，我在岗位守江山，无人扶我凌云志，我自穿云踏九霄今天晚上无人扶我凌云志也不行了。昨天晚上有一个听友红太狼还有好几个朋友说你好长时间没唱凌云志了，我说明儿我唱，结果今天晚上 BGM 词儿啥都没在这儿，咋整啊？等等，明儿。晚上好，快快乐乐。他说今夜想点播一首黄龄的《免我蹉跎苦》，愿往后平安顺遂，大家周五快乐。一位看不到名字的朋友就看到了一个句号，他说特别喜欢回春丹，现在在回家的路上想听一首他的《鲜花》。

这首歌怎么样，够劲儿吗？想嗨的朋友，这首歌子我们从这首歌开始怎么样？回春丹的鲜花，我的心啊，我的心，整栋出租处处都给你啊。

越来越好。说谢卓，我听见你的声音心情都跟着好。比心，他说我超级喜欢你，我也喜欢你啊。

是不是？你看，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办法永远的处于旷野，人啊，永远都没有办法同时的享受和对享受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对吗？你没有办法同时拥有这两样，你只需要在往后的日子里慢慢的回味。但是我想说，在某一刻，比如刚才那一刻，我们一起听着回春丹的鲜花，好像无论在我们的20岁、30岁还是40岁，都能够真切得到、感受得到那种旷野的风，最渴求也最纯粹的自由和快乐。谢谢你的陪伴，朋友。OK， 这个声音来自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陪伴大家在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啊，明天晚上加班，周六出现就是2个小时，明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有2个小时属于彼此的听歌的时间，真好。默默说：“谢老板，大周末的你准备的不充分呢，你这宝贝没带，你这样好吗？”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就出来晚了，然后我出门的时候我没带钥匙，我上面挂着我的宝贝 U 盘，我的小黑。晚上好，慈悲了，周末愉快。安心说，每天最快乐的就是听你的语言， U 盘没带也阻挡不了这种喜欢，只要一开口就是世界上最美的声音。Oh yeah。志芳来了，他说又到周五了，该说周末快乐了，也祝大家天天都开心快乐，没烦恼，就是有烦恼来到月光快递也会烟消云散，收获满满的正能量，超多的好心情，比心。刚才我还看到有一哥们问说，志芳来了吗？一世繁华，他说周末快乐，志芳来了吗？志芳来了，这不就来了。

谢谢彼此之间的这份温暖的传递和陪伴。 No one 说在19:02我就听到了你的声音，提前一个小时的快乐。对，我今天晚上替班嘛，来早了，还没带 U 盘。周末快乐，余生周末快乐。孙姐来了，周五开心快乐。她说明天中伏了，别忘记吃面条，你的最爱。对，今天中午提前吃了。吕胖胖说哎呦呦，刚吃饱饭，今天这个堵车呀真吓人呐。他说谢胖胖来一首黑色毛衣听听呗。对，今天恰逢周五，周末了，晚上这个点大家都出来玩了，所以道上的车多人多，一定小心慢行，注意行车的安全。你要控制你自己，别开太快。大圆儿，胖大圆儿来了，周五来报道，周末快乐。他说想点播一首英文歌，叫 Tini Tini Riot， 加了个油，压力好大。晚上好，平儿，月光快递，月光下听听歌。高伟说今天我的好朋友从长春过来，想给他点播一首好运来。哎，希望长春的朋友玩得开心快乐。下一首歌，飞翔的潘帕斯，他说今天啊找东西的时候忽然翻出了陶喆的磁带，想点一首他的22，回忆一下大家的22岁，这个行啊。刚才我看到曲先生还说呢，他说今天是告别夏天的日子，这段时光再也不会重来，这样的夏天恐怕再也不会有，这是哪一个书里面写的。他说当年轮划过22岁的1/2，当我们从校园的象牙塔步入社会，与少年时代一同划下句点，还有记忆里炙热的夏天。哦，来吧，这是我们的22岁吧。

再听二十二什么感受呢？是不是一下子回到了自己22岁的年纪啊？我觉得这首歌它的歌词是精髓啊，里面有一段话好像说的是，人生偶尔会走上一条末路，像是没有指标的地图，别让他们说你该知足，只有你知道什么是你的幸福，精髓吧。嘿嘿，小曲同学说插播一条路况，有月光快递的节目哪哪都是畅通无阻，嘿嘿。哎，不一样，这个小曲不一样，今天晚上有点不一样。鹏说周末快乐，问候大家，想点播一首小城故事。晚上好，白宇，刚下班辛苦啦。旺旺旺说迟到忘拿东西，对，我今天，哎呀，我今天表现不好。王先生还说下次把 U 盘挂在手机上。大圆说宝贝没带，那完了，点的歌肯定没有了，那你就多说话吧，多叨叨少点歌。不行，我一叨叨就有人说我，你话咋嫩多呢。大涛哥说妥妥的，活动安排10点以后，他说谢胖胖在我就在。现在我什么心情呢？听到这句话以后，我觉得无比的顺畅，无比的温暖。好开心啊，谢谢大家的陪伴啊。对，今天晚上我替班啊出来的有点替班的时间呢，我出来的时候我有点着急，下楼了往地库跑，发现我没带地库门的钥匙，结果我出来的时候正巧碰到我们家那口子回来了，我说你赶紧把车库的钥匙给我，我说我就要车库钥匙就 OK 了，我当时心想的就是我上班可千万别迟到，结果我都已经快要回去杀回去取我的车钥匙、地库钥匙和我的 U 盘，我的 U 盘我把它叫小黑，我都已经开始回去等电梯了，后来我一发现它，算了，我想心里想的就是我赶紧拿到车库的钥匙，我好上班冲出去啊，结果我就忘记了我的 U 盘，我的宝贝还在那上面。天涯说能不能来一首机车女孩，机车女孩罗百吉的歌是吗？晚上好飞鱼，周末快乐。晚上好隔壁老王。抱歉，每天晚上互动的信息非常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我没有及时的照顾得到，原谅我行不？9点下节目，8点到9点的这一个小时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我都能看得到，谢谢大家。早早的时候小曲就来了，他说老话讲树叶不是一天黄的，人心不是一天凉的，日复一日面对敷衍不作为只会刻意挑剔的管理者，满腔热忱一点点被消磨殆尽，此刻内心疲惫万般，什么都不愿倾诉，只想静静的点播一首不要说话，伴着月色晚风平复心绪，感恩每天晚上大家的陪伴和月光快递温柔相伴，收留独行之人所有委屈。

表达情绪是一件很疲惫的事情，有的时候不说话反而会让人觉得更平静更舒服一点，因为很多人呢他是接不住你的情绪的。所以你看，成年人最大的清醒就是慢慢的我们学会收起自己的情绪不说，没有人懂的时候沉默就是最好的自愈，对吗？所以不要勉强别人接得住自己的情绪，也不要消耗自己去迎合任何人，安安静静的不说一句话反而又很自在也很踏实。希望今天晚上有一点不一样的小曲同学听完这首歌，所有的坏情绪所有的委屈都会消失在这首歌曲里面。 OK， 北京时间来到了20:33，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我还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欢迎您。Superman 说，今晚忘带 U 盘小宝贝，也不要有压力，每个人都有忘记的时候，如果啥都能记得住会得强迫症的。看来我离强迫症有点远。心想事成说，这首歌够嗨。哎呦，这条消息我才看见，20:18，哪一首歌呀？应该是鲜花吗？喜气洋洋说，今天有个人因为我没让他变道，然后呢他就骂人，他说想听一首你若盛开胡

蝶自来，哎，所以你看，我们要做开车文明的开车，做人咱也得做文明人儿，骂人可不好，谴责一下。许先生说：“回家真好，下午到大连，下车那一刻，风依然是熟悉的味道，还是大连的海风对味儿。”晚上好，小宝森。心想事成说：“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未来半个月大连持续高温、闷热和潮湿的天气，就连立秋当天也不凉快，尤其是7月28号到8月6号，将体验南方地区少有的闷热加降雨加潮湿的组合拳，请大家预防准备。”我的天哪，我可怎么办？咋整？管宁来了，好久不见了，管宁。他说：“谢墩墩，我要听姜育阳的天气。你看，你要不来，都没有人喊我谢墩墩。”大涛哥说了，他说：“小曲啊，心凉了可以腾腾，要不就放冰箱里冷冻一下，那可不行，那拔凉拔凉的。”有哥们说，听到刚才 Eason 的《不要说话》这首歌，也是安静的听，没有说一句话。听完只想说一句，这首歌陈奕迅永远的经典。哦耶！

陈小雨说，十年未见的高中同学跨越大洋彼岸见面，我俩的娃也如同我俩一样相谈甚欢，知己也就不过如此吧。想点一首王杰的《我是真的爱上你》，给娃，也送给好久没联系的老朋友。老朋友之间再见面就是这样的，不说一句话，不用说话，一个眼神，一个眼神就足够了。来吧，王杰，我是真的爱上你。我希望大家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都会守候在这里，我希望你是真的爱上这里，喜欢和我们一起听歌，喜欢和我们一起听歌的这种感觉。

星空欧文来啦，好久不见了哥们儿。他说应该说好久未闻你的声音了，甚是想念，搬砖搬得好累，没时间，今天听到你的声音，终于可以紧绷的神经松弛一丢丢。他说感谢你一直在，是我要说感谢你一直都在吗哥们儿，好几天都没在。他说想听一首70后适合的歌就完美了，这首歌行吗？王杰，我是真的爱上你。

啊，王杰这首歌太好听了，我是真的爱上你。什么时候听，什么时候觉得喜欢，好听听不够。蔡说还以为你说没带的那个宝贝是饭盒呢，饭盒已经拍我脸上了。小陈说想点一首踏马寻花向自由，抱歉，很多很多朋友的信息我也一直在手动的刷，来回的拉扯，因为消息刷得太快了，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照顾不到，原谅我行吗？但是我九点钟下节目就会复盘八点到九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大家，我看得到，现在招呼不周，原谅我。小肥虫子也来啦，20:07的信息，他说我想你啦，谢老板，今天想听想点一首歌送给闺蜜的歌，他说你替我选，愿我闺蜜永远大笑，我都在。哎，下一首歌正正合适。 Rain Girl， 抱歉，这条消息我也才看到，他说孩子今天因为面瘫住院了，想听刀马进行曲。嗯，我想对小朋友说，成长的路上可能总是有小病小灾，对不对？总会有一些糖它不甜，但是没关系，现在呢我们在升级打怪呢，希望你以后的日子能够永远的平安健康，早日康复。小朋友梅小香还是莫小香，他说宝贝没带没关系啊，将错就错，你放啥我听啥。 OK。大帅说来一首3万英尺吧，上次听完太上头了，哈哈，哥们儿今儿听不了。3万英尺你说的是另外一个版本，是我前两天播放的那首歌对吗？在我的小黑 U 盘里面，今天没带来所以听不到，明天晚上我补上行吗？后街来了，他说这 U 盘又没带呀，月光快递这有路况了呀，我在对你思念的大路上行驶，可你却给我造了路况，我爆出路况，但过往思绪从不避让，我来给你降低难度，想点一首梁静茹的暖暖。太可爱了。Vano 说谢卓想听一首上次没听到的花香，要问候大家周末愉快，晚上好麦田和远方。花香 OK， 下一首歌我们听花香行吗？ N 加一文老师他说想听一首陈奕迅的粤语残片啊，这朋友完了，我又没有办法形容我此刻的心情了，他把他的微信名字改掉了，他说我的名字送给你，不改了，以后都不改了，专属于你。好漂亮的女生的头像，她的微信名字现在叫谢谢谢卓，我的天哪。我希望生活当中我们永远都可以遇到真诚的人，你喜欢的人，有明确的爱，真诚的喜欢，也永远的拥有被坚定的选择。谢谢你朋友，谢谢你坚定的选择这里，谢谢你喜欢这里。彼此喜欢就是一件特别特别确信的事情，所以你看我们每一天，即便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陪伴，但这一个小时非常的，我很珍惜，我觉得它很珍贵，谢谢大家和我一起听歌，好开心啊。

OK， 这首歌来自许绍洋《花香》，确实好久没听这首歌了，听这首歌心情就无比的欢畅。花不会一直开，但会一直有花开。我的意思是，不会有人一直爱你，但一直有人爱你，对不对？那行，我要换个电乐。

嗯，不对，这个适合我。谭谭也来了，谭谭说想听孙楠的《风往北吹》，爽姐姐说真是爱上100.8了，也爱月光快递，已经焊死在这个频道了，打开收音机只听100.8。 Oh yes， 太对了。我的未来不是梦，他说点一首歌一直在送给关心关注月光快递的所有的全国各地的朋友，大家每天开心。大宝说我没事儿，我就是告诉你一声我在呀、写你在就行。风林说上次听这个节目还是半个月前，感觉听的人少了。哥们儿，你是从哪儿感觉出来的呢？我想找找你的这感觉。心想事成说王杰的歌必须要说一说，他唱的歌都是情歌，他把两个人之间的爱唱到了极致，情歌王子名副其实，实至名归。Peter 2012说谢老板你可以用老高的歌单呢、老高的歌单里面有好多好的乐曲啦。不行，太老了。康宁说夜色沉醉容易心伤，唯有月光快递可以疗伤，儿时有个梦想，长大后开个2元店，东西都卖3块钱。青春不止一个十年，沧桑也未必写在脸上，灯光依旧灿烂辉煌，而我只想要黑暗。他说咱整一首埋怨诗人的泸沽湖，我找一找，稍等。

OK， 来吧，这首歌也有一点不一样。哎，我倒觉得恰好也比较适合现在这个时间听啊。晚上好，一曲走天下。他说我一直默默听歌，最近比较忙，不点歌了。感谢陪伴朋友。

年诗人卢沽湖，是不是有一点不一样？感觉这个夏天清爽了很多呢。也许这就是听一首歌的快乐，人生的快乐就是好好的守住自己的节奏，听自己喜欢的歌，过好自己的人生，知足在当下，温暖在每一个日常。这么快乐，朋友。

OK， 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朋友笑吟常在，他说谢卓一直在听呢，晚安好梦，又到了跟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大涛哥说明天带 U 盘呢，下班愉快，晚安慧华。Mr. S 说来晚了，发没发车？闷放没放？哎呀，就惦记闷。一凡说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你上战场武器落家里了咋整啊？咋整啊？我也不知道咋整，可愁死我了，越说越上火。君少说 U 盘忘拿了，以后都别拿了，撇了吧。你看我点过歌吗？我就喜欢听你在那挖了。哎呀，你的喜好跟别人有点不一样啊。晚上好，明浩。梁道说胖胖丢失 U 盘就像孙悟空打妖怪的时候忘记带金箍棒一样，战斗力直接打五折，今晚你就欠债吧，体会一下干着急使不上劲儿的感觉吧，这感觉太不爽了。接下来我要跟着感觉走了，哥们儿，今天晚上所有想听 WeBoon 的歌的朋友，这首歌来了，我选择了这个版本。刚才哎呦是刚刚好，哎他说好久都没点歌了，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突然就来感觉了，就想听一首跟着感觉走。我放的这歌的版本可不寻常啊。 WeBoon 行吗？

OK， 我要跟今天晚上所有没照顾到的朋友说一声抱歉，另外要跟大家说晚安啦，晚安明明。他说谢卓你说的对，每天晚上陪伴这一个小时很珍贵，我们得好好珍惜，希望我们每一天都能开开心心的一起听歌聊天，爱你。木木说咱以后把小黑挂脖子上吧，妥了。晚安志芳，跟着感觉走。夏天的夜晚，时而有一阵轻微的沙沙作响的声音，这种气息抖动着穿过树林，我觉得这不是风，它是夏夜的呼吸啊。好好的感受夏日的夜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明天晚上8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二十点到明天二十点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或街道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2点前后转西南风6级，阵风7级，8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2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24到29度。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3: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周五的晚上，连街道都带着魔力，光是走着走着，感觉好像一周的疲惫就能够慢慢散开。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林俊杰的老歌《街道》。

一首节奏满满的老歌，不盲从，不随大流，混搭属于自己的生活。周五的晚上，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拥有自在的小天地。

北京时间21:0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评论说月光快递下半场听歌。欢迎皮黄小宝森。欢迎大涛哥，他说大东港打卡报道了，晚上好啊月如。东港是不是到了周末，尤其是周五周六周日的时候，晚上的人应该悬了吧。欢迎天涯，他说想听一首机车女孩。大鱼儿说晚上好月如，周五报道，周末快乐。说今天呢想点一首英文歌 Tony Root 壮大运系列，一会儿我找找。小许同学。

说褪去整周疲惫，邂逅惬意夜色，问候月如晚上好。今天呢想听一首告白气球。快快乐乐说问候月如，周五开心快乐呀。今天呢想听一首平凡日子里的挣扎。永恒他说晚上好啊月如，今天呢想听一首陶喆的天天。哎，我们节目当中好久没听陶喆的歌了。

日子循环往复，一天又一天，好像每天都一样，又好像不一样。愿我们的每一天呢，都能够自在舒心。当幸福感拉满的时候，浪漫也会如约而至。周杰伦《告白气球》。

浪漫的美好转瞬治愈人心，可是当甜蜜褪去之后，我们依旧在普通的生活里默默前行，都在和日常的琐碎进行博弈。接下来这首歌唱出了大多数普通人的心声，来自曾斗斗的《平凡日子里的挣扎》，点歌的朋友是快快乐乐。

好吧，回归到现实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在平凡的生活里咬牙坚持，希望我们都能够熬过所有的艰难，收获你想要的安稳。

继续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世子说，我想点播一首欢欢和小薇的踏浪。我刚刚呢征求了一下欢哥的意见，因为我怕欢哥跟我收费呀。欢哥说了，要延时满足你。你这么的，世子，你等明天啊或者是后天欢哥节目的时候，你去他节目点播。

小曲同学说，告白气球乘风而起，一腔心意赠予深夜揽月光的人，括号月如。我是那种上九天揽月。欢迎麦田和远方，欢迎杨一爸爸。高放心说，我又来了，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晴天》，还没戒断啊，哥们儿。大涛哥说，咱大连姑娘就说大连话。我今天还和朋友说呢，我说我现在说大连话哈，需要一个特定的场景，就是周边都是大连人跟我讲话，然后我一下就能打开大连话的开关，否则的话呢，可能说不出大连话来。

经历过兜兜转转，重新心动之后，总是会再次想起青春里那段意难平的时光。这个前奏还用我多介绍吗？重拾心动，回望青春，晴天送给大家。

0: 高凤欣说，走不出来了呀，这真是一次雨季，潮湿了整个人生。都说年少时驰骋的风比黄金都贵，在演唱会上我们能够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热烈纯粹勇敢坦荡，骨子里那份不妥协的韧劲儿，会陪着我们走过往后的岁岁年年，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底色。不管年岁几何，身在何方，希望我们都能够永远心怀澎湃，眼里有光。好了，先过渡一段半年信息，稍后回来。
1: 艰难中求索，磨难中奋起。
2: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3: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1: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2: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4: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2: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4: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1: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星火，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兴岛经济区、浦南店区、网房店市、庄河市局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或街道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2点前后转西南风6级，阵风7级，8点前后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2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24到29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林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林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好嘞，北京时间21:4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6.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乌斯尔说，我发现了，这以后点歌得点时间长的呀，因为过瘾是吗？我说我发现梁博的歌啊是真长啊，刚刚这首歌7分钟，我都傻了，我还线上网搜了一下，我说这7分钟这时长对吗？发现好像就是7分钟。前两天呢还看有网友在评论梁博的歌曲，因为梁博好多歌都是那种比较伤心一点的情歌嘛，可能带有一点情场失意的那种感觉，然后就网友调侃说，梁博呀，这是谈了多少段恋爱呀，能写出这么痛的歌。但是该说不说，虽然歌曲的时长比较长，但是确实呢，比较的能够深入人心。杨洋说，我骨头都来了，这是啥字儿啊，打错了是不是？说周末快乐了，月如，听歌快乐。大圆说，跟大家说一声啊，旅顺龙王堂开始下雨了，王

石子说想听一首踏浪欢歌版的踏浪，欢歌版的踏浪呢我不敢放，我怕他找我要钱。你这样，你亲自找欢歌放行吗？你等他中午是12点钟的节目鱿鱼派，明后天啊你亲自12点的时候你去找他，让他给你放，或者是让他现场给你唱一个，这不就更赚了吗？今天我们先听一首徐怀钰原版的踏浪。

0: 花。阿 Z 不说想听一首周杰伦的手写的从前，哇塞，今天晚上已经放了三首周杰伦的歌曲了。
1: 这封印更心动更接近，

时间过得好快，又到了今天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就要进入三伏天的中伏了，也是一年夏天当中最热的时段，大家呢多注意防晒，多喝水，好好的照顾自己。七月份又要接近尾声了，希望接下来的日子我们都能够更加的顺顺利利。好了，周末愉快了，朋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

0: 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口子在一块生活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会长成一个模样了。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哪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她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上用

家老高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兴英病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能掐会算呐，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不用掐算，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大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的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他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他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他。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兴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儿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胡家老高治的是什么病呢？具体咋治的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都是小事，有些事小到跟针鼻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

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的？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的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她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她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她用胡家老高治好病以后，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胡家老糕送给过他家对门的邻居。邻居心脏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他对他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他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他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他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07年生过一场重病，确诊是脑出血，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

0: 最容易得脑病了。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儿，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他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他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他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他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脑出血了。得上这个病以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一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抬不起来，腿也走不了。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的老伴儿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膏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十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有劲儿了，就能自己活动了，到时候再让病人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这就说明他这个脑病恢复的差不多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她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胡家老膏喝没了六瓶半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儿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吃胡家老膏吃了三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也有劲儿了。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 让他没事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胡家老高吃到第三瓶开始，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十来下都没有问题。用胡家老高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渐好，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就下地能走了，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他走了两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他躺下了，怕他累着，我说没事的，得脑中风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有胡家老高保驾护航，他的体力要比一般的病人充沛，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凉枪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两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十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两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这不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吗？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胡家老高，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前前后后治了快两年了，没有一点改善，但是自从喝上胡家老高就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你老伴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是好老伴，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药也是好药，好老伴配好药，脑病不给他治彻底了都奇怪了的。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这个角色，老伴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是您的恩人，老伴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在事儿上见，您细琢磨琢磨。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剩下的时间接大家的热线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啊，你好。欢迎您，
5: 胡老，您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老师。您看您医德高尚，为人正直啊，都这么大年纪了，又不图名不图利的，就为我们这健康，哎，含在辛苦的付出呢。您这个大爱之心吧，真是令我们感动。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谢谢您啊。
5: 尤其就是您讲这个回归本源吧，让我才彻底懂得了这人为啥得病呢？得病了应该怎么治疗？老师，反正我就感觉您讲的太好了，我是越听越爱听，越听越爱听的，这
0: 是吧？
5: 反正每天都坚持听您节目，尤其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让我好受的多了。那所以，老师，我今天就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就这脖子一开始吧，就是僵硬僵硬的，那头都扭不了了。一转头，脖子咯嘣咯嘣，老是直响。就是响完以后，我就用两个手呀捂着脖子，得捂上半天都不敢动
0: 啊，
5: 真受不了。后来不光脖子疼，后脑勺也发木，胳膊手也是一阵阵的发麻发木。
0: 哦，
5: 啊，实在挺不了，我就上医院检查去了
0: 啊。
5: 大夫一检查，说我这是颈椎病。
0: 哦。
5: 而且说这已经压迫到血管了，造成脑供血不足了。结果没过两年吧，我这膝盖也出现毛病了。
0: 哦，
5: 没法走路，你就多走上两步路吧，膝盖疼的就不行。上楼也疼，下楼也疼
0: 啊，
5: 那疼来了就好像用那个刀子在那割呢一样，那个疼的真没法形容的，反正就是钻心的疼，疼的真受不了。
0: 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5: 啊，反正这疼的实在没办法，我到医院又检查去了。大夫说我这膝关节长骨刺了。
0: 哦，
5: 本来我这人就是个急脾气，爱想事，这有点稍微有点事就放不下
0: 啊。
5: 本来这些年睡觉就基本上不太好， 这一下子想的呀，晚上更睡不着觉了。
0: 对，这是
5: 反正一晚上就躺在床上，翻过来倒过去，哎，那个翻来倒去的，可是他怎么就睡不着？反正那睡不着那个滋味简直太痛苦、太难受、太折磨人了。
0: 啊，能想象到您这种痛苦啊，是非常难以忍受的，是不是，老朋友？
5: 哎，真受不了那个滋味
0: 啊啊啊！
5: 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就吃安静。刚开始吃一片，这最后不行，再加一片，最后都加到三片了。
0: 啊，
5: 吃的我在第二天早上起来，反正就好像没睡醒一样，老是迷迷瞪瞪、迷迷糊糊的，浑身发软，这脑袋都发
0: 沉。安眠药量也太大了，而不能解决睡眠的问题，是不是？这是
5: 对的，哎，
0: 最大的痛苦，我能理解，老朋友。
5: 啊。哎呀，反正我就感觉把我折磨的真都不像个人样了。那以前
0: 就是
5: 啊，可是自从用上胡椒老膏以后，胡老、啊，我这才感觉这次真是苦尽甘来了，
0: 能睡了、哎、是吧？哎，
5: 能睡了吗？那天晚上你看也没吃安静，他就给睡着了，而且
0: 看看多好，
5: 好胡老，我跟你说，从来没睡过那么踏实
0: 啊！
5: 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这脑袋一下子给清亮了，也不像前那么昏昏沉沉了。
0: 你看多好！
5: 哎，真好，胡老，我跟你说、
0: 啊，
5: 这也就用了有个一个来月啊。我这早上醒来的时候，这不得掀被子，得穿拖鞋。
0: 嗯。
5: 那原来穿完拖鞋以后，我这腰弯着，撅着个屁股呀，两个手就那么扶着膝盖，一瘸一瘸的往前先蹭上几步，反正就感就使不上劲啊。就那么慢慢悠悠的慢慢的这个腿呀腰呀才能伸直，腰才能慢慢直起来。就那忍着痛吧，我再接着再走上几步路
0: 啊。
5: 诶，可是这回我就觉得穿拖鞋那个膝盖也能使上劲了，我就只能站起来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啊、是不是？哎、啊、
5: 诶，变化真大，而且你看往起一站吧，也没以前那么疼了，明显起码人能受住了。
0: 太
5: 所以我就说这效果太好了，胡老，我对这个胡家老高也那个更有信心了
0: 啊啊！
5: 到现在我这用了有三个多月了
0: 啊啊啊！
5: 胡老，现在我跟你通话，我这脸呀，想往左边就往左边，想往右边就往右边转，怎么都能转了。现在
0: 您看这颈部的脖子的活动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啊！太好了，改变相当大呀。是不是？这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非常好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5: 就是就是就是。最关键，你看现在你就是脖子一转吧，里边也没有那个咯吧咯吧那个响声了，
0: 响的声音没有了，嗯，
5: 没有了，哎，也不僵硬了，滑溜了，哎，反正舒服的多了。这个我就感觉这就像啥呀？就像那。机器原来生锈了，现在你看大锈了以后给告上油了，滑溜了，现在还能正常的转动了、
0: 啊、对对对。您所描述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大的，痛苦也解决了，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哎，
5: 就是就是就是，胡老，这个都是因为您这个善举才让我用上的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现在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呢。可以这么说，你是您让我这个翻身农能得解放了，脱胎换骨了、啊、就通过这个胡家老高让我重新找回了健康了，对生活现在也有信心了，也有希望了。胡老、
0: 啊、
5: 我得好好的感谢感谢你，是您让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好的、
0: 啊、哎，这个您别感谢我，您能感谢什么呢？您选用对了，用了胡家老高以后、
5: 啊、
0: 您这些个情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啊、那么颈椎的毛病啊，就容易引起脑供血不足，将来必然容易引起脑血管的问题，这是一个。
5: 对，
0: 另外膝关节这方面啊也有很大的改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呢？胡家老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就是不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多种疾病。那么这种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
5: 嗯、
0: 这些方面。
5: 对，
0: 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

0: 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回归本源，这是它的特点。老朋友啊，把您的信息啊传达给您所有的病友，让他们啊会得到您同样的快乐，好不好？
1: 哎，我都介绍了好多人都用上胡家老高了，
0: 是吧？太好了，我预祝您健康快乐长寿。好，
1: 谢谢，
0: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哎，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再见。哎，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啊，欢迎你啊。
3: 哦，我要跟你通上话了，我心里可高兴了。
0: 哎，是吧？
3: 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的情况吧。啊。
0: 哎，好的。
3: 我是秦皇岛的患者。我呀，头11年以前，我老爸就没了。老爸66岁没的，那年我67岁，去年呢，我的儿子也没了，儿子盯着冬里也没的，哎，2年一离呀，死的有俩
0: 都
3: 没了，
0: 都走了是吧？
3: 都走了，走了，胡老，你说我能好受吗？
0: 哎，
3: 你说是吧？
0: 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啊，哈，我也非常同情您这种状况。
3: 完了哇，你说呀，我就脑瓜子也睡不好觉，脑袋也难受，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他死完以后就抽，手也抽，浑身也抽。
0: 啊！
3: 完了哇，我老兄娘给我弄医院去了，住了5天呢，也不是几天，瞧好了回来了。
0: 哦。
3: 回来也不好受啊，这人都没了。越寻思知道越憋气，越寻思知道越憋气，完了就脑袋难受，眼睛哭的也瞎不唧唧的，都是白内障了，都眼睛都白了。哎呀，那心脏啊跳的啊都出不来气啊，都跟喘似的，没一点劲儿啊。知道现在过到11年了，知道。我还有个老闺女50多岁了。哎呀，完了啊，那个心脏啊，太不好呢，心脏不好啊，我这个就买点，酒心丸，吃点酒心丸。脑袋不好啊，让我外孙子给我买点那个血栓冬，我就买那个药吃。那有啥方案？这个啊，我也没住过院，我也没检查过，我也不知道啥毛病。就至现在，我脑袋啥毛病我也不知道，眼睛是我就只是白内障了，心脏也不知道是啥样的。哎呀，这几种病要是好了，
0: 啊，
3: 你讲话来这个，胆囊又来事了，胆囊
0: 看看，啊，老人嘛，病是越来越多，
3: 哎，
0: 是吧？感觉，
3: 哎，不是不吃饭的关系，
0: 哎，
3: 我又吃胆囊药，就攒结石，现在胆里也有结石呢。哎，
0: 您够坚强的，
3: 完了哇，你说那个还腰疼，哎呀，疼的起不来炕。我让外孙家，我就说你给老买点药。买啥药老啊？我说买这个腰疼药。他说哎，给我买了，我就吃这腰疼药。腰疼药我就吃呗。咱们都是过来人了，都这么大岁数了。

0: 哎，我78了，你也90多了，是吧？我说这个呢，还有一种毛病，我也不知道是该说我说了，我也咱这站睡着没事了。啥呢？尿裤子。
1: 哦。
0: 这个尿裤子怎么尿法呢？你要在炕上待着吗？他也不撒尿，你这一下地他就流出来了，一走道就流出来了。你想上厕所去，到厕所就没了，都流出来了。
1: 尿失禁了，这叫
0: 哎呀，这尿啊湿啊，我到家还得梳的，还得洗，还得涮的，都得弄干净的，得啥？那咱们以后不是吗？我这妈搁尿盆搁屋里头，这尿盆里啥？尿盆里啥也不中，还是尿，一下地就尿，一走道就尿，
1: 就赶不上他这个劲儿，对吧？说排尿就排，
0: 完了吧，我说这可怎么弄啊，咋办呢？我说呀，可怎么弄啊。那天呢我就有毛病了，3天呢我也没好好吃饭，也没好好也睡不好觉。我也不敢跟我老闺女说，一说就上医院，一上医院一天一宿就得2000块钱呢。
1: 那可不经受不起这个负担呢，是吧？
0: 对呀，我这一个人，我老闺女也不那啥。我姑爷呢，跟着那个拉那个脏水车在街里，一个月挣1900多块钱，儿子也帮的啊，人也是江宁江的，是吧？说我在这人是看着我闺女，我也不忍心的，我知道得攒钱。我呀，国家给我110，一个月，完了吧，我一含化钱呢，给我960一年。我攒了一年半呢，攒了一年半多了。还没攒够，完了吧，那天呢得重病了，真得病了，也不吃也不喝的，我就让我老妹子，我说你给姐呀买一点方便面吃点，哎呀，买完方便吃完的话，胃酸都哕呀，都哕这哕那的，一口口哕大粘痰呢，照顾的对了，我就寻思了，我说爱咋咋地，我也没跟我老公商量，领导起来我就打电话。我就买呼叫老高，我总听着小喇叭，听着有年头了，就是买不起。哎呀，完了，我也没跟我老闺女说，我就打电话给我那外女，我也知道那外女姓啥，她说大姨呀、杨姨呀，我说啊，你有事啊？我说我有事，你有啥事啊？我说我想买呼叫老高，我说我腿难受，这么的。她说你买多少啊？我说我买5盒，大姨呀，5盒呀不行啊，那太少啊。你买一回你多买点吧，我心话我多买点我也愿意，可是呢经济上不那啥嘛，我说我也是买多少啊，他说你买12盒吧，我说得吃多日子，他说吃来小来3个月吧，2个多月3个来月，我说行，第二天没到第二天，那天就是下午1到2点钟那工就给我送过来了，
1: 你看看您下定了决心了，是吧？
0: 啊，我就买个
1: 呼叫
0: 老高了，给我乐的没法没法的。我送了呢，送了的我不正有毛病了吗？3天没吃好饭，也没睡好觉了。天天就那天喝一觉，我就吃了15克吧，15毫升，是15毫升，我也不知道那是少少呢。
1: 15克。
0: 喝点水和了和了，我就吃了。吃完了这一宿喝一觉呀，啥也不知道，胡老高，谢谢你，啥也不知道啊。吃点胡椒老高，吃完了吧？睡呀，翻身呐，胃也不疼了，也不哕了，也不沁了。
1: 你看，
0: 啥也不知道。
1: 效果多快呀！
0: 哎呀，真
1: 效果出来了，是吧？
0: 我一起来我就说呀，哎呀妈呀！我说胡老啊，我谢谢你呀，你可救了我一大命了。我说呀，我都要死的心都有了。我说
1: 这是您的福分，
0: 管事了
1: 啊！
0: 吃上5天，我觉着我脑袋可清醒了。也没吃药，也没啥的，脑瓜可清醒了，眼睛就是不像那么有那个痘痘啊，有那个大黑点子了，清小点了，好像是有点亮开了。
1: 你看
0: 直线头上，
1: 从感觉上就好了，是不是啊？
0: 胃呢也不像那么难受了，解大手呢，我也不怕你笑话呀。那3天呢，整来都在屋里解的大手啊，不能出去，出去就得拉裤兜里头。就得屋解，就吃完这药啊，3天，整在屋里解3天手。这个现在记录的，我吃上21天，也不是22天了，我11号吃的。完了啊，就这尿啊，就今天不20多天了吗？ 憋住了、
1: 哎、
0: 今天三天了，憋三天了。
1: 嗯、
0: 啊，偶偶的我是滴了点脏水，往外泼脏水去，那小桶，偶偶使点劲儿，它还能嘀咕出来一点、
1: 嗯，
0: 要不然就往外拉了了，走道也不拉了了。
1: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的，是吧？
0: 啊，护理不湿了，湿完了我忒好啊，我就给我老闺女打电话了。
1: 嗯、
0: 啊，老闺女，我说呀，我呀吃的护家老高啊，我说妈都好了，妈真的、
1: 嗯？
0: 我说真的，我说妈的脑瓜子可清醒了，每天。我上我老公人家去跟我孙子他们打麻将，
1: 嗯，
0: 眼睛也黑，眼脑袋也难受，不爱玩。我孙子他也盼我玩的。
1: 啊！
0: 完了呢，这个礼拜呢，我孙子他们上张庄来了，上这来了，
1: 啊、
0: 来了呢，完了呢，我跟他玩。哎呀，我脑瓜可清醒了。哎呀，我这眼睛也亮了，脑袋也不怎么难受了呢。
1: 您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啊！我就告诉大孙子。我大孙子，我说奶奶吃的胡家老高吃的，就有点这高兴啊！我脑瓜也难不难受了，眼睛也亮过来，我赢他们100多块钱呢，我赢他们100多块钱，给我乐的，我说这可好了，我就高兴的没法没法的，我都知道，我这都说啥好啊，胡老啊。
1: 啊，
0: 我给你磕个头吧啊！
1: 哎呀，您别说这
0: 个
1: 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哎呦，
1: 大家也为您高兴
0: 啊。我谢谢你，忒好了。
1: 哎，您服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的结果，同时也感谢你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啊，也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了。那么，咱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0: 啊、
1: 您对于下一步的这个建议啊，既然有了这个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接着用，争取把这个病彻底的把它解决了、
0: 啊、
1: 千万咱别半途而废、
0: 啊、好好好，谢谢胡老、
1: 哎、好，
0: 谢谢，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好好好，
1: 好，再会 啊,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你的真的是一种人心，为我们呢广大的患者带来了胡家老膏这么好的治疗药
1: 啊，
3: 真的让我们啊不再受病痛的折磨。说老实话，真的是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让我有了现在的健康身体，我谢谢您啊，胡老。
1: 好，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就是我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
3: 哎，你看我今年67岁了啊，我呢是一个肺腺病的患者。
1: 嗯，
3: 我以前呢是在化工厂上班的。
1: 哦，
3: 年轻的这个时候吧，这个环境啊，防护呢做的都不是很好的。
1: 嗯嗯。
3: 后来呢，我这个肺脏呢就出现了问题了。
1: 哦。
3: 再后来呢，就得了肺腺病了。
1: 嗯。
3: 平时呢，我经常感觉啊，我的胸口这块啊呢，突的跳得快。这个胸口呢就发闷疼痛、
1: 哦、
3: 你像平时吧也不敢多活动，稍微活动差一点吧，哎呦，这个气呢就感觉不够用了啊，还上不来气，哎呀，可遭罪了。
1: 嗯,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腰呢也不太好
1: 啊，
3: 检查出来吧有腰间盘突出。
1: 哦，
3: 最近这个几年呢好像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3: 一甚至不来啊，我这个腰呢就直不起来了。
1: 嗯嗯，
3: 哎呀，弯腰也弯不下去。
1: 嗯，
3: 走路的时候呢，这个两条腿啊就跟抽筋似的那么疼痛。
1: 嗯，
3: 有的时候还麻酥酥的，跟固定似的。 走路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个腿好像就不是我自己的腿似的，
1: 嗯，
3: 我就感觉在那好像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似的，
1: 嗯，
3: 特别难受不舒服，
1: 嗯，
3: 后来我用上了胡椒老膏以后啊，我就感觉到挺好的，
1: 嗯，
3: 大概就是用上没有两天吧，因为我就感觉这个晚上睡觉呢比原来踏实的多了，
1: 啊啊啊，
3: 你看原来吧我睡到半夜醒了以后吧再想睡就特别费劲就睡不着了，
1: 啊啊，
3: 哎，这回呢半夜醒了以后翻了个身，哎，我又很快的睡着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嗯，是啊，你看以前嘛我半夜醒的时候心脏呢突突的跳特别难受
1: 啊，
3: 哎，这回心不难受了，嗯，
1: 你看看好的真快是不是啊，
3: 是啊，有磕的那个痰嘛就好像自己往外出了似的，
1: 嗯，
3: 就是特别湿润的哗哗的就吐出来了，
1: 嗯，
3: 不像我以前啊咳嗽啊咳个半天都咳不出来，越咳不出来就越咳，这个好像就这个痰里面堵在喉咙口一样喘气都费劲，
1: 嗯，
3: 哎，这回呢可舒服的多了
1: 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变化非常大，效果是非常好，
3: 哎，
1: 太好了啊！
3: 对呀，大概用了有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吧，我这个腰这块呢也挺好了。
1: 嗯嗯嗯。
3: 那个腰呢，哎，自己能弯下去了，感觉这个后腰啊不发硬了。
1: 嗯。
3: 你看，不像过去似的，就是腰呢一点不敢弯
1: 啊，
3: 那现在就好多了。
1: 嗯。
3: 你看弯个腰啊，直个腰啊，哎，都能自如了。
1: 你看看。明显感觉不一样了，是不是？
3: 是啊，
1: 太好了，
3: 你看这个两条腿吧，也不像人那样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了。
1: 嗯嗯嗯，
3: 感觉这个腿上的有劲了，
1: 啊，
3: 硬了，哎，不再是伸一脚停一脚的了。
1: 对对对对，变化你看多大？嗯，
3: 是啊，我的心里啊，比起都高兴了
1: 啊。
3: 这就是吧，最近这个几年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啊，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哎，
3: 这个眼睛就像成大雾一样挡在前面，看不清楚。
1: 嗯，
3: 你看在家里吧，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啊，特别费劲
1: 啊。
3: 你看稍微远一点吧，我就更加看不见了。
1: 啊啊啊！
3: 再加上我的心脏不好，腰也不好，我哪都不能去。
1: 啊，
3: 用到那胡椒老膏可不一样了
1: 啊！
3: 你看这个眼睛吧，看东西是一天比一天清楚了。
1: 你看看反应多快，嗯，
3: 是啊，我说我能看见人了，我老婆还不相信呢，
1: 啊，
3: 他非得试探试探我，看我都认出来了，
1: 啊，
3: 这才相信
1: 啊啊，
3: 要不然的话我要出个门啊他是不放心的。
1: 嗯，哎，
3: 你看现在我用胡椒老膏有四个多月了啊，
1: 哦，
3: 你看现在我出门去买个菜啊，那出个门啊干啥都行了，
1: 嗯，
3: 有，我跟你讲，我现在家里啊，我待不住了。
1: 嗯，
3: 没有事我就出去溜达，一天可开心了。
1: 嗯，
3: 以前是混得没有意思，现在是想多活几年，完全不一样了。
1: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3: 是啊，哎，胡老，无论有今天的生活，全都是因为你让我用上了胡椒老膏啊，让我找回了本源，恢复了健康。才能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
1: 啊！
3: 是你的大爱成就了我，
1: 谢谢，
3: 我衷心的向你表示感谢，谢谢你啊，胡老。
1: 好，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
1: 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身体的变化特别大。
3: 是的。
1: 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啊，本源疗法对您起的很好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
3: 嗯，
1: 来维护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是不是？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 因为你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抵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所以我们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不仅您高兴，我相信您的家庭的啊一些个您的亲人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3: 是是啊，我老伴特别开心啊。
1: 太好了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3: 谢谢谢谢，
1: 坚持怎么用吧。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哎
3: 哎，好的，
1: 好，再见啊。好，再会，老朋友。哎，
3: 嗯。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038-3358，400-038-335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志

0: 像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651-5266 400-651-52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这一次呢，福利物资就给大家发了这个我们中心呢内胎精粹定制版的这个羊胎盘，这长期吃啊，对身体的治疗作用相当的好。说到羊胎盘呢，我要感谢一个人，我藏医师傅。我有两个师傅，一个是中医师傅，一个是藏医师傅。那我这个藏医师傅啊，是老藏民，叫纳日。当然啊，跟我这个老师啊能够结缘，我认为是我今生最幸运的一件事了。也就是说，我能够走入藏医的这个门，也感谢我师父领我入门呐。当时啊，真的是机缘巧合。我跟大家简单说一说，你们就了解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当时到西藏没多久啊，这个对藏区还是比较向往。有一天呢，就空闲，我们几个人说出去转转吧，就开着车。你看，我们几个人开着车出去的时候啊，这个我开着车，副驾坐了我们那个护士长孙大姐。结果她突然之间就指那个山坡上，她说：“孟大夫，你认识那个东西吗？”我说：“那么高那么远我看不清，我这戴眼镜啊看不清。”他说：“那个东西是藏红花啊。”我说：“什么东西？”他说：“藏红花，野生的藏红花。”哎呦，我说大姐，我说这东西好贵的。他说：“你这样。”他说：“我去摘一个。”我说：“你别摘了，我去吧。”他说：“你别去。”他说：“你们刚来西藏啊，这个适应期

0: 这个家破人亡也差不多。咋回事呢？这是我师父我拜师之前20多年，这有个人啊就找我师父治病，这是在医院里面呢不行了啊，就回到家里面了，说怎么样多活几天，就这样让我师父给开药。那我师父心善呢，就说给开一副试试吧。那时候我师父是在拉萨下面，结果没想到这个药给开了，第二天一家人来闹了，说吃死人了。哎呀我的天哪，又是要赔钱又是打砸，这把这个屋子都给砸了，牛羊都给赶走了，给我师父和师娘还打一顿。哎呀，就因为这一个事儿啊，这我师娘啊就憋了一股火，就躺在那儿，身上还有伤，是不吃不喝，没过几天去世了。我师父这个心呢，伤的是一塌糊涂，结果到最后搬走了，就从拉萨就搬到这个林芝老家这农村这块来了。后来听说啥呢？听说那个人啊根本就不怪我师父，是什么？是那个药都没熬好，这人就没了，就死了。这一家人呢，就是想讹人，就耍无赖。到最后我师父知道了也没说啥。从那往后啊，
1: 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3: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651-5266 400-651-5266，
3: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所以说呀，这个羊胎盘呢，它确实是个好药，包括这个方子啊，主料是羊胎盘，加上一点点这个雪莲，那效果呀出奇的好。你看年轻人用上它，宫寒痛经的，哎，中年男女用上它，各种男科病、妇科病的啊，包括前列腺炎的，这效果都好。那要是年纪大的，只要是有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用这个方效果也出奇，也不错，我也用过。你看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老年人最多了，这50多岁的都少，可是呢不是没有。那说到脑血栓呢，这个病啊，这跟年龄关系就有点，怎么去说呢，不大，有些小年轻啊不注意也会有，当然少，一旦过了55岁以后，这脑血管病高发了。那说到脑血栓，这也是有轻重之分，哎，时间病程呢也有长短之分。那咱们呢一定啊讲一讲这个轻的怎么治，重的怎么治啊。那当然不用说，一定是轻的时间短的好治，这重了时间长了它难治，对吧？那我说的这个羊胎盘加上雪莲适合轻症和稍微重点的症状的，哎，这类的人用上效果特别好。那如果有重度的脑血栓的那种，那过几天啊我再给你们讲一个更厉害的方子。我在这治是什么情况呢？有个大姐，这来的时候啊57还是56啊，有点记得不太清了。哎呀，来我们这儿啊，那眼泪就没停。啥情况呢？她以前呢是皮革厂上班，哎，那藏区嘛，这个牛皮羊皮比较多，在皮革厂上班。这后来呢就自己出来创业了，然后啊这因为家庭的问题啊，离婚之后就自己出来创业。没想到

0: 自己创业呀，开厂子，哎呀，这个做的呀是特别特别的好。那他这厂子做啥呢？我说，当然他重活干不了，但是基本上这只手能干轻的活了呀。他有钱能雇保姆，可是你说穿衣服上厕所，他是不是能自己做了？是不是？那你说他能不高兴吗？所以啊，这一下子特别开心，我也开心。你们记住啊，有脑血栓的轻症、重症其实都能用这个方，就是羊胎盘加上这个雪莲，效果特别好。你要能用到我们中心这羊胎盘，那就更厉害了。但是呢，说实话不太好搞。但是这两天呢，很多人都说，他说孟非老师，我就想吃你们中心那个，外面的我也不信过了。他说我听你这么一说，我确实感觉外面的不一定好。哎呀，这优颜诺这三个字啊，我相信入了你们的心了。你这样，孟非老师啊，这个把你们这个事儿当事儿了。啥事儿呢？我昨天跟中心领导打电话了，也问了，我就说，我说能不能给我们搞点这个。说实话，我不瞒你们，这玩意儿中心里它就有，它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又不是什么高科技，它有，只是说我在琢磨这个价格。中心领导就说了，他说那给你们拿也不是不能拿，那多多少少拿点呗。可是呢，我就说了，我说这个价格能不能少点，我们中心领导人也好，那以前我帮嫂子看过病啊。然后中心领导的意思就是这玩意儿是一盒790块钱，这中心里面的患者都是这个价，一盒790，一个月呢吃两盒，就是一天两支，一盒30支，吃半个月嘛，两盒这个60支，吃一个月790一盒，一个月1580呀。我说能不能少点啊，结果到最后中心领导的意思就是把这个我们中心第一步在兰州炮制这个人工费给能少了，能少50，这一盒少50，790就剩740。我一看，我说还是不行，我说我理解啊，中心这羊胎盘就是原料贵，加工费也贵，对吧，确实独一无二，我就只能想一个招了。我说回头我琢磨琢磨，我跟西藏球本联系联系，看看能不能把他那边的那个加工费啊，这卖个私人的关系，看看能不能帮个忙，对吧，这样的话帮我们听众朋友搞点。这羊胎盘是好药，独一无二的好药，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把这慢性病治了就好了，对不对？这难得能碰到这个东西，我这个事儿啊我来办。你们也了解我的性格，我这人呢就是有的说没的不说，反正一句话，就是我能给你们这个价格少一点，争取点让你们能少花点钱，用上好药，能够跟西藏九本谈成了，这价格能下来一些，哎，你们也不用谢我，你们好好治病就行。如果说办不成，少不了多少，那你们也别怪我，你们就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实际情况自己来就行了，好不好？反正一个事儿，咱们节目啊长期继续，我这边呢好的方式好方法哎，都告诉你们，咱们就一个事儿吗？活到100岁为目的啊！我是司机，我得带着你们呢，是不是？节目当中啊，你们就持续关注，然后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我的意思就是什么？争取价格低点，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那这个事儿啊，我来想办法。至于能够帮上多大的忙，想到多大的办法，你们就等我消息。好了，我告诉你们就行了，你们就不用再追我了，好不好？这几天呢，天天打电话跟我说，孟非老师，我要吃羊胎盘，孟非老师贵了，少点，搞得我不是烦啊，我不烦你们，我跟老人家愿意接触，跟我自己爹妈岁数差不多，我也不把你们当外人，我就是心里长草着急，我就是怕帮不上大忙，我心里过意不去，所以啊，你们就打电话的时候啊，你们别追我了，你们别追我了，再追我真急了，知道吧？我是着急，不是跟你们急，我问完了。我节目里告诉你们，你放心，我怎么也会给你们个答复，好不好？好吧，那你们就等等消息啊。然后家里有羊胎盘，就给你发的这没吃完的，你抓紧吃，自己体会效果啊。这个东西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好东西。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咱们明天呢，同一时间咱们继续讲。我有好结果、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们。然后这个有打进来电话的，我也接一接，看看我能给听众解决什么问题的，我就现场给解答一下。好。那咱们今天就到这里。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

0: 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651-5266 400-651-52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来，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啊，孟老师，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4: 我呀，太感谢您了，您可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
3: 啊，您说说。
4: 就是啊，我老伴儿吧，他原来是我们村的那个村支书。
3: 啊。
4: 在55岁的时候吧，他就得了这个脑血栓。
3: 哎呦。
4: 当时在医院住了一个月的院。
3: 啊。
4: 但然后我们出院了吧，出院的时候还是不能说话，就是一出声吧就是呜呜呀呀的。
3: 哎呀，这是语言神经那块给压住了。
4: 啊，对，从出院到现在这不是5年时间了吗，一直啊就是在家调养。
3: 啊，
4: 就是各种溶酸的药也是都吃的无数啊。
3: 对，地龙水蛭这些都得吃着。
4: 中药西药啥药都吃。但是他基本还是这个状态，
3: 很难治，就这样啊，血栓后遗症就是这个样，很难治。
4: 那但是你说你送的这个羊胎盘
3: 啊，
4: 老伴吃了5天，那我就发现老伴这个脸色儿他红晕了。以前吧就看到那脸上吧就好像是铁青色儿，灰蒙蒙的。
3: 好了是吧，好点儿。
4: 这几下就感觉他的脸色明显比之前好了。
3: 啊，好事，这气血上来了。
4: 还有一个吧，就是啥，就是他这个走路，之前呢得是拿个拐棍儿，能走个4-5步吧，那就得停下得歇一会儿。
3: 哎呀，遭罪。
4: 啊，但是你说昨天下午吧，我陪他在院子里呀，我先走一走吧。
3: 啊。
4: 哎呀，你说他咋样啊？他一口气走20来步啊。
3: 哎呦呦呦呦，真好真好。
4: 你说当时我都震惊了，我就寻思啊，这是不是这个羊胎盘的功效啊？这要是这个羊胎盘的功效，那这个产品这也太神奇了吧。
3: 我就问你个事儿吧，阿姨，他最近有没有吃，就是除了羊胎盘之外有没有加一些别的药吧？
4: 没加别的药啊。
3: 那就是了，那就是了，那你就不用怀疑了。你看你说了俩事儿，第一个就是脸色变好了，变红润了，第二个就是走路比以前多走了几步，这不就是气上来了吗？人没劲儿，他就是气不够，他本身脑血栓脑梗啊，他都是气上出大问题了，他怼不过去血，通不了血了，这回气一上来他走路能远一点，这就是这个事儿。再有第二个，你说脸色变红了，你说本身年纪大气血不足，往上来的血就少，然后这个脸色呀，这血液循环不开，他就灰蒙蒙的青。你看血只要循环的多，这人家脸色就粉红的。你这说说，他是不是这两个地儿？他就是那个正气上来了，补虚，那个气上来了，有变化了，好事儿，这就是羊胎盘，不用问了。

0: 太好了，这孟非老师啊，这可真的。哎呀，所以吧，我就寻思啊，您无论如何，你一定得还得想办法给我们早点儿啊。
1: 不
0: 这
1: 是阿姨，我
0: 您
1: 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是太贵，你知道吧？在我们
0: 这，
1: 中心，一盒790，两盒一个月就1580。我跟大家说，东西有，我现在就琢磨着怎么样让大家少花点钱。
0: 哎呀，我就这想的，老师，我就寻思羊胎盘吧，我老伴儿他必须得吃，我都是看着他多吃点，他能走路，这也太好了。这无论多少钱，哪怕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得给他买呀，我可不能让他再遭罪了。所以，请您帮帮我们吧。
1: 这样，老同志，您听我说2句心里话啊。这个我见过的病人太多了，这个尤其是脑血管的这种后遗症遭罪的，他影响生活，拖累家里，你说是不是？你这样，我尽我最大的能力，给总部那面、中心那面、还厂子那面，我说一说，问一问，能让你们少花点就让你们少花点，这东西一定帮你们搞到，你说好不好？
0: 好，那能少花点那更好嘞。
1: 啊。到时候我就在节目当中说，或者是给你们打电话告诉你们，你说好不好？
0: 好，那我就一直关注节目，
1: 啊，你就听着，我到时候有消息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好不好？
0: 太
1: 好，
0: 谢谢您了，
1: 那
0: 孟
1: 也
0: 非
1: 祝
0: 老
1: 您
0: 师。
1: 健康，祝你家那个老伴儿以后咱们走路能正常，生活更好，好不
0: 哎，
1: 好？
0: 行，太好了，太好了，太
1: 哎，
0: 感
1: 好，哎，
0: 谢
1: 不客气，不客气，那咱们说到这儿，好吧？
0: 哎，好的，谢谢您了，再见。
1: 哎，再见，
0: 哎。
1: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2: 我是一个属于新听众吧，
1: 啊，刚刚听是吧？
2: 对，我是就是这两天刚听到您的这个节目，
1: 啊，你好，你好，这也是缘分。
2: 对，确实是缘分呐，
1: 哎。
2: 我家是大连的，
1: 啊。
2: 我今年吧70了，
1: 70了。哎呦，你这声音可挺好听，
2: 是吧？
1: 听着年轻。
2: 我这昨天吧就听到您讲这个，在讲这个糖尿病。
1: 对，
2: 哎呀，我吧就是个糖尿病患者，
1: 多少年了？
2: 哎呀，这个糖尿病得了有15年了，
1: 哎呦，这老病号了，这老糖友了。
2: 那时候吧，始终吧吃那个降糖药来的，后来这个血糖吧就控制的不好，完了就改成打这个胰岛素了，
1: 现在
2: 这胰
1: 能
2: 岛
1: 控制
2: 素，
1: 住了是吧？
2: 现在已经打胰岛素打2年了，
1: 啊，
2: 但是吧，这个并发症吧还都有了，哎，上医院也检查了，说我现在是这个糖尿病眼病。这个眼底出血，就是这个眼睛吧，总是发花，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看啥东西都是。
1: 对，我不是吓唬你，这会越来越重，这没办
2: 是
1: 法，
2: 啊，再有啥呢？我这个膝关节吧，有这个花膜炎，骨质疏松。
1: 那平时那个地方捏着它咕囔咕囔肿呗。
2: 对对对，哎呀，那个肿的那都锃亮都，还
1: 你看
2: 红，
1: 这个
2: 哎。
1: 滑膜炎呢，小孩好治，越岁数大的滑膜炎越难治。哎呀，这确实你这一身毛病啊。
2: 真的，你那个上楼吧，上楼梯的时候还好点，你那手拽着那个扶手，哎，你多少的吧，还能好点，就是这个下太费劲了。
1: 他全身的重力压过去了，是不是
2: 对呀，你这
1: 啊？
2: 个手吧，得使劲拖，往下得往后推着，往后坐。
1: 对，你
2: 哎，
1: 得
2: 你，
1: 倒拽着往前走，往下走。
2: 哎。
1: 哎呀，
2: 你要
1: 那难
2: 那，
1: 受。
2: 你说你那弄不好了，你一下子就得摔倒了，就叽里咕噜的咕噜下去，哎，
1: 对呀，你还说你骨质疏松，那这摔一跤你可受不了，你
2: 是
1: 注意
2: 啊，
1: 着点吧。
2: 我就寻思，孟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你看看能给想想办法怎么办？我听您讲的那个叫什么叫羊胎盘呐，我感觉挺好，我想问问就是我能不能用这个羊胎盘呢？
1: 能用啊。你看啊，这个老同志，我跟你说，你没赶上。我们这个是前，你是听节目了，你听到有听众打电话，他们吃了。这是我们前几天呢，只是给我们听众发的福利，就是连发了6天，一个人一小盒6支。他们是吃了之后给我们回馈的。我说了，我说吃6支不够量，但是吃6支，它至少有一半的人有效。这帮人是打电话跟我说这个事儿呢。你这种情况。糖尿病是能吃，你看你记不记着我说糖尿病那个事儿，不就是用羊胎盘做主要给解决的吗？糖尿病在这个藏医这面里面说就是什么，就跟这个气有关，这个气太弱，血液循环推不动，沉积到那里去了，并发症就来了。第二个，血糖血脂，身体只要。

0: 正气够，就给它气化，就给它代谢出去了。你看，尤其是肝、脾、肾这三个地方的气在不足，这就成了严重的虚损。只要把正气一补上，所有的脏器的气都一补，补上了之后，气血循环一通，这个地方不堵不栓塞。你看你眼底不就是那个血管变硬了，到最后那个地方过血还少了，出这个事儿吗？你那滑膜炎不就是那里面这个里面的腔液它循环不开，到最后出的这个问题吗？就是气推不动，你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仨事儿一过，就把这个血糖和循环代谢控制好，你血糖自然就平稳，并发症就少了，能用可以用。
1: 哎呀，那我听您这一说，我心里有底了，放心了。
0: 你这样，这两天有好事是啥呢？好几个听众，包括电话里说的，还有下面打电话的，就说让我帮忙找这个羊胎盘。我跟我们，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不是外面买的，就是我看看能不能搞到一批，然后同时呢，能不能让这个价格少点？到时候真有这个好消息，你到时候你就打电话，你报名就行了，好不好？
1: 那我是现在最好现在给在你这先报个名呗。
0: 老同志，我跟你说，现在我都没定准的事儿，我不敢现在应下来。你等两天，你再等几天，这事儿定准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时候，你再打电话，
1: 哎，好的好的，孟
0: 行不
1: 老师，
0: 行？那你
1: 哎，
0: 就
1: 好
0: 继续
1: 好
0: 关
1: 孟老
0: 注
1: 师，
0: 节目吧，好不好？
1: 哎，好嘞，孟老
0: 好，
1: 师，
0: 哎，
1: 谢谢您
0: 再
1: 了，
0: 见，嗯，
1: 哎，好，再见。
0: 哎。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3: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 不敢有丝毫的

0: 夜班。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10分能耐是7分，留下3分给儿孙，10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啦。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

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

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舞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得轻但麻得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一直麻到脚趾头。他这个病病根在腰，腰伤过，腰间盘膨隆，而且查出来有腰椎骨刺，也15、16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场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壳的麦子，一麻袋也得10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70岁开始，这种疼痛

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越吃越大，到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呢，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儿。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

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他的腰病也犯了，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得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看病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啊。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静性高血压。他10多年以前腰椎就长骨刺了，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长骨刺，他颈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胡家老高为啥能止疼？他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胡家老高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
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老陈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不仅把命捡回来了，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警性高血压治的是最快的，用了不到一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警型的，所以降压药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胡家老膏，一天吃四口，一小瓶药五天之内必须吃完，连着吃没了三瓶以后，他的血压值就已经很平稳了。他这个警性高血压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高血压一样，对脑血管和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用上老高以后，身体状态一好，血压就好了，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的病是他的腰椎，现在已经用了两个来月，腰椎病还没有完全去根，但是跟之前比，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个状态相比好太多了。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以前总连累腿，现在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四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现在他才吃了不到十小瓶的胡家老膏，以前那个老胃病很意外的被治好了。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治这个病，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用胡家老膏治病，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治一种病，都是多种疾病同时治疗。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得所有的病，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用我们胡家老膏，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大病小病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胡家老高面前，

0: 我就用胡家老高去打败他，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他，而且一消灭一个准儿。所以不管您得了什么样的老慢病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没用过胡家老高的人大胆尝试，放心用吧，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就是跟你通上话，就是说真的不容易。哎呀，跟你通上话，就是我呢也特别的高兴，也是那个特别的激动嘛。
0: 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2: 我是上气太严的。
0: 嗯。
2: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向你汇报一下，就是我这个十个月服用这个胡家老高前后的就是情况。
0: 好的，您请讲吧。
2: 嗯，因为我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嘛，患这个糖尿病也快20年了，并发症的话就是挺多的。像视力呢也特别的差，视物总是看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是模糊不清，而且这个左眼也做过手术，视力只有 0.1， 这个右眼的话没做的话也只有 0.3 这个样子，反正看啥东西啊都是不清楚。
0: 嗯，
2: 因为我是就是那个18年的时候嘛读过这个脑梗，就是那个之后的话就是说话有点的就不利索，记忆力的话就是特别的差。哎呀，差的就是说你前面说话后面就忘了。
0: 嗯嗯。
2: 嗯，后来就没办法了，我要儿子嘛，就挂在我耳朵上面说，说这个妈你怎么说完了之后就不认账了，就是刚说的就前面才说后面就不认了。哎，我就记不得，我就说没说。脑袋啊每天就感觉昏昏沉沉的。
0: 啊，
2: 就像一个粥似的，哎呦记啥都记不住。这个血压也高，高压的话都到了150。有时的180-170都是这样，低压的话都是在就是60-70之间。
0: 嗯嗯嗯。
2: 这个血糖嘛，反正打了胰岛素，还吃了这个降糖药叫拜糖平，还是这个居高不下的。
0: 哦。
2: 那个心脏呢也不太好，前胸后背啊就感觉疼难受不舒服，你走的稍微快一点吧，那个心肌部分啊就感觉就特难受了，气喘吁吁的。哎呀，腿都发软，感觉没劲，就是走步都走不稳了。
0: 嗯，
2: 就感觉人家说的这个脚踩在棉花上一样的，就是总是不平不踏实的那样。
0: 嗯，
2: 实际上这个马路现在都是柏油路，都是可平了，但我就是总感觉走路有点东倒西歪的，没有根了。
0: 这说明咱们脑血管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咱们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还有是眼睛的视力不好。视力不好，我估计啊，眼底的视小动脉的痉挛呐、出血呀、都有可能。另外就是一些个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好多的眼病是咱们糖尿病非常多见的一个合并症啊，再加上咱们脑血管的问题，所以这方面给您很大的压力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嗯，胡老师，我跟你讲，我听你的讲座之后嘛，听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嘛，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吃了你的药啊，治疗之后的话，我感觉我的整个人就变了一样的。
0: 嗯。
2: 你看，首先来讲，我这个头脑现在清醒了，不像那样就是老是爱忘事的那样了。就是记忆力呢，必定就是比之前要提高了很多。
0: 嗯。
2: 而且看地方也能看得远，原来啊，你搁远处的话看东西，总是一个大个的轮廓嘛。

0: 看不吃惊看不清楚的，现在我最起码就是说能看得清楚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分辨一下是人事物，最起码能分得清楚。你像前胸后背啊，现在也不觉得那么疼，也不难受，现在血压基本上挺稳定的，高压就是120到140这个之间，低压就是65到75之间。
1: 哎，
0: 嗯，
1: 所以
0: 你看这个血糖嘛，就空腹在5点多，控制的就特别的好。饭后嘛，就是也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再如果说再用一下，我估计就是说各项指标的话，都能达到正常的范围了。
1: 没问题啊，您这种想法不是奢望。而是咱们胡家老高必然有这么好的结果。胡家老高已经用了100多年了啊，多少朋友使用了它都非常得到好的效果啊，您现在也体会到了，太好了，也就说明胡家老高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这些个疾病的方法。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是多种病都能够同时来治疗啊。
0: 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啊，我就是好转了很多。你像我特别是出去溜达啊，脚来踩地能够踩得踏实的，没有那种像踩棉花的那个感觉了。人啊，人家就是跳广场舞呢也能跟着跳了一下。哎呀，说实话这我真的是可高兴了现在。
1: 哎嗨，我听起来我都非常为您高兴，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用了以后必然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您高兴，您的全家高兴，您是非常幸运的。
0: 你看，原来我这
1: 是不是老朋友？
0: 每年都得住院，对吧？哎呀，这可气的就是我不行。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嘛，我那一年就住了4次。住进去之后，也就是觉得就暂时能缓解一下。反正就是过了那么回时间了，就感觉又不行了。一天到晚排着队的吃药，西药、中药都有，反正一天到晚吃了药还是药。当时啊，就是说人呢还是这个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朝气无力的，精神呢特别的不好。
1: 所以过去咱们给咱的，
0: 当时我就从收音里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的就是说接地气，我特别喜欢嘛，反正就是你那时候讲座，我每天的都在收听，一天都不会落下的。那我现在啊，就听你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了，也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了，也快1年了。我觉得我的这个精气神就特别的好，你像我过生日嘛，小孩们都回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就说话不像原来那样有气无力的了，现在可以
1: 变化特别大，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以前的话说话你就像蚊子哼一样的，别人有时听的话都听不清楚，现在你看我说话可有劲了，吐字也清楚了。
1: 我听着非常，您的语言非常流畅，而且非常口齿清楚，这是他最好的一种反应的一种表现。
0: 对、
1: 啊、
0: 对对对，他们不说，我自己我还没注意到这一点了。哎呀，可真的是太好了！你看，还有原来每年都得住一次医院，你看这回我现在身体好了，现在再也不用去医院住院了。我那时候的话，还得真心的，就是感谢胡老师，感谢你就传承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让我就是找回了就是身体的这个本源，为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啊治疗好这个疾病。让我们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福音。觉得你呢，就是我们就是广大的患者的一个救星，真的是太感谢。
1: 没错，您说到这是说到点子上了。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资源啊，这个滋养非常关键，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

0: 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没有问题了啊。所以说您这些个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还有就是眼睛的视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我太高兴，你也高兴，是吧？
1: 对，
0: 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你这样的讲话，他们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嗯，对对对，哎呀，就是说，还得就是感谢你啊，感谢你胡老师。
0: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的是您用了胡家老膏给您的这种好的效果。咱先谈到这吧。
1: 哎，好的，
0: 好，祝您健康长寿。
1: 嗯，好的，姐。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啊。
3: 哎，我是吧，辽宁沈阳的。
0: 啊。
3: 我今年70岁了，我客套话我都不说了。
0: 哎，好的。
3: 我吧是一体多病的人，从脚到脑袋都是病。我挑严重的跟你说啊，胡老啊。
0: 嗯，哎，好的。
3: 啊，我是吧，有植物神经冷，10多年了，完了去年开始都大发了，完了吧就是嗖嗖嗖的，不敢开窗户，门也不敢开，完我吧也不能下地做饭，也不能自理生活，跟我老头的跟儿子在一起吧，不能生活了，给我租一个房子，花700。我自个儿过的，完事儿吧，我吃胡家老膏，我儿子给我买的电台，我都播完听着你讲座了，哎呀，我说这老师讲的也忒好了，完事儿我儿子给我买到30瓶吧，我都吃上了，吃上能有吧7天，完了我都有点那个身上凉都不凉了，都温乎了，
0: 你看多好
3: 啊，完都有点见好了，见好我都高兴，可高兴了。完了，我一天吧都吃3回，哎呀，我现在吃了5个多月了，好多了。完事儿吧，我租那个房子吧，我也辞了，回家跟老头一起住去了，敢开窗户了。胡老啊，这个老膏可忒好了，你这老膏。
0: 是吧？
3: 我吃这老些个药吧，在医院看的，在沈阳看的，吃的中医院看也没看好，在北京那个通州医院那个叫什么和医院呢？也没看好，抽血化验了，都排除风湿了，不是风湿。
0: 您说的太好了，也是咱们胡家老膏，您用了以后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对吧？哎，
3: 是，这也忒好了，这回我乐的呀，我老头也高兴，我儿子也高兴，全家都高兴，
0: 你看
3: 多好，还给我们减轻了不少负担呢，一年省10000多块钱那个房钱，
0: 那
3: 可买药了呗，啊。
0: 嗯。
3: 反正我还有病呢，还有那小病我还得跟你说的，这是最大的病，浑身上
0: 啊啊啊，您讲吧。
3: 啊，我还有胃病，就那个胃寒的病，胃寒之冷啊，就那个凉的硬的都不敢吃。完，现在通过吃胡家老膏吧，我这个胃病也好了。完事我还有那个失眠的病，失眠，净吃那个左匹克龙药。完事的话，现在我也不用吃了，一宿能睡6个点觉了。你说是不是挺好啊，胡老啊？
0: 那可不是吧，既省钱了，主要关键咱病好了，是不是啊？用胡家老膏。
3: 省老钱了，我家人可高兴了。
0: 啊！
3: 我可感激你胡老啊，给我第二次生命啊！完事我还有的啥的，还有便秘呢，便秘5天走一回。现在吧，我就是1天1次了，香蕉便可好了，胡老啊！
0: 你看多好啊！
3: 啊！替我高兴高兴吧，我可高兴了。
0: 我也确实为您高兴，只要您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而且您用了胡家老膏是对了症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好的问题，对吧？啊，
3: 是啊，你说这个老膏他还那个啥回归本源，真回归本源了、啊、完了
0: 看看
3: 我还有那啥呢、嗯、腰疼腿疼胳膊也疼，现在这都好了、
0: 嗯、
3: 这一天的心情可好了，脸也红扑的了、
0: 啊，
3: 完事儿吧、
0: 嗯，
3: 还有力气了，个儿还能做饭了，你说是不高兴不了？
0: 这个变化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是吧？
3: 啊，就你那老高咋这么好啊？你说电台要吧，
0: 啊、
3: 我吃了三家的了，哪家也没有你们家的好，没有这老高好。这、
0: 啊、
3: 老高吧，
0: 哎、
3: 喝那甜滋滋的，可忒好了。这老高吧，
0: 那
3: 细心的事可多了、
0: 嗯、啊。
3: 啊，
0: 确实是解脱了咱们痛苦了、
3: 啊、
0: 是吧？
3: 是啊，啊，这忒好了。原先吧，我这脑袋吧老那迷糊，起来呀却黑，一起来迷迷瞪瞪都要拽，完现在也不拽、
0: 啊、
3: 脑袋也不疼了、
0: 啊、
3: 心情也好了。原先我有抑郁症、
0: 嗯、
3: 抑郁症是咋的呀，是就心里的吧，一睡觉都开始生气，闭眼睛都寻这寻那，都开始生气，恨这恨那的。从我吃那老膏吧，我心情可高兴了，我也不生气了、
0: 嗯、
3: 可好了。这老膏可忒好了，
0: 好
3: 一般的好啊。完事吧、
0: 哎、
3: 我吃好了吧哈，完了别人看着我楼上楼下我都下楼了，他们都说呀你还好了，我说好了、
0: 嗯、
3: 我吃胡家老膏了，完了我也接着他们、
0: 啊、
3: 叫他们也吃，我说这个
0: 对对对对
3: 呀，别管我一个人好啊，说楼上楼下周围的邻居们都吃这老膏，你这玩意儿你宣传、
0: 哎、
3: 你宣传呢给人治病也是一份功德呀，不能让你
0: 对对对没错
3: 啊，
0: 也给您增加了福报啊，是吧？太好了
3: 啊，那个、啊、你宣传这事儿对自个身体也健康，你修好啊，你对你自个好啊、
0: 就是、
3: 啊，这个你说这老膏啊、
0: 嗯、
3: 这药啊我都没见着，我都活七十多岁没见着我正好的药，吃这么七天。
0: 哈哈，
3: 这一般药都不一样，
0: 嗯、
3: 都个儿都觉得，哎呀，
0: 就是就是，
3: 胃里咋这么舒服呢？他这有他的心情咋这么高兴呢？这药他这老干儿，
0: 好，我也为您高兴啊！您全家都高兴，
3: 啊、
0: 而且省了多少钱、
3: 啊？
0: 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啊，太好了！我这老干儿吧。我一直吃啊，吃到我老不拉倒、
0: 哦、
3: 你看你讲座那唐人多洪亮啊，哪样的咋就十岁人呢，像六十多岁的人的唐人忒、
0: 嗯、
3: 好了，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3: 听啊，
0: 太好了，恭喜您呐、
3: 啊！
0: 啊，下边咱们就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我一直在用
0: 啊，再继续用的话您的这个病完全可以解决，没有问题、
3: 啊、
0: 胡家老膏是有这种办法的啊，能够很好的来解决、
3: 啊、
0: 好，祝贺您、
3: 哎、
0: 啊，
3: 好，
0: 就这样、
3: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
3: 哎、
0: 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联系、
3: 哎、
0: 好吧，
3: 哎，我以后还给你打电话，谢谢胡老啊，
0: 哎，好，欢迎你、
3: 哎、
0: 好，就这样吧、
3: 哎、
0: 再见、
3: 哎、
0: 啊，老朋友，
3: 哎，再见，哎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0: 好，欢迎
4: 你。是老师
0: 你
4: 好。我呢、
0: 啊、
4: 是你的一位听众。就是我呢特别喜欢听你的这个节目。今天呢、
0: 啊、
4: 就是能跟你通上话呢，我真的是特别高兴
0: 啊，
4: 就是我呢跟你说一下我的那个情况吧，就是我呢今年呢是58岁，是这样的，我之前呢身体呢就是一直感觉也挺好的，就在就是3年前吧，我这边就是单位里的一次体检呢，就发现那个那时候就发现那个血小板有些低，就是这也不是什么大病吧，你们当时脑子里就这么想，就没怎么当回事儿。但是呢偶尔呢就是有时候呢出鼻血，别的什么症状都没有。但是呢在去年的9月份的时候吧，检查呢发现那个就是传血细胞减少了。 就那时候，那时候医生呢就赶紧给我办理了那个入院手术。在医院里边呢住了就是一段时间，检查呢是肝大肠炎，而且我那个脾。

0: 暂的很
1: 肝。嗯，
0: 对对对对，医生呢诊断的呢，他当时说我是肝硬化。我也不知道就是到底是咋回事儿，主要都感觉都稀里糊涂就住院了。后来呢就住了几天，哎呀，在医院里边吧，就是又是吃药又是挂水，哎呀，你后来住了几天呢，我后来就回家了。但是出院以后呢，就是医院给我开了的那个，哎呀，好多一大堆的那个药
1: 啊。
0: 嗯，你说这人吧也奇怪了，没得毛病的时候吧，嘿，感觉啥事儿没有，一旦查出来得了病吧，哎呀，就感觉这哪些症状啊，哎，这些好像全都来了，
1: 全来了，
0: 就像一下子就把我的那个精气神就跟那个抽走了那种感觉没一样。
1: 实际这是什么呢？就是您刚开始病的时候比较轻，所以什么东西都查不出来。后来呢，您病情加重了，肝脏的疾病啊，血小板减少，就是脾的这个功能不好，所以就引起了越来越厉害的什么肝硬化等等都来了。那么乙肝肝硬化再加脾功能不好，所以这些个血病也都来了，他的病越来越复杂了，越来越严重了。这时候您才感觉到您病情的严重，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呀，我呢就感觉，哎呀，就是浑身特别就是提不起精气神那种感觉，一吃饭呢也就是吃不好，也没啥食欲了，就感觉这个肝那个地方好像还有那种疼痛的那种感觉，有一点。总是感觉到那个就是那个腹部那块，哎，就是还有一点那种就是腹胀的那种感觉，哎呀，就和消化不良那种感觉是的，哎呀，那段时间就是感觉特别难受那段时间。就是还有呢，我的眼睛呢，就是那段时间呢，就是怎么说呢，不是说那个肝开窍于目嘛那个，我这个一查出来那肝硬化吧，我就觉得，哎呀。这眼睛就是晚上好像看东西也不行了，
1: 嗯，
0: 就看啊，我就感觉吧，看东西就能只能看个好像轮廓那种感觉晚上，在医院里边嘛一检查啊，我就感觉吧，看东西就能只能看个好像轮廓那种感觉晚上，在医院里边嘛一检查，人家说我这个眼睛吧，一点毛病也没有，我这大半辈子也没得过大病。这冷不丁的得一回，就是还去了几次医院，哎呀，这大夫和那个我的一些孩子呀都劝我，说我你别太紧张，放下心。
1: 嗯，
0: 我就说这不是我能控制的，就是放下就放下了呀。那时候真的是吃饭也恶心，身上呢就是没力气，这个心啊一直就好像就悬着那种感觉。孩子们呢都有工作，我呢也不能让他们就是不上班在家里看着我呀。
1: 对，
0: 你说是吧？
1: 是这样。
0: 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吧，这时候吧，我那个老婆呢，她就跟我说了，哎，她说前两天就是听着一个讲座，她说感觉讲得特别好，让我跟着也一起听听看，一起听听那老师的讲课。我听你这讲的那个就是回归本源的那个理念啊，我就感觉跟我的那个心里那个希望说的一模一样的。
1: 嗯，
0: 我之前
1: 这是我们的缘分呐。
0: 对对对，我就感觉特别有缘跟你，就是听了你的课就感觉身体还好多了。真的，我真的当时就是心里就感觉特别敞亮的那种感觉。身体呢慢慢的也感觉就是正慢慢的也会康复的。我就感觉这如果再多听的课多好啊，是吧？
1: 您也非常幸运。
0: 我后来呢和我老婆呢俩听了你那个课听了一段时间了，我两个人后来也在合计，就听了这么好的，我就决定了，哎，我也订购了。还真别说，吃上了这第一口吧，还有我就感觉这悬着的那个心啊，就好像有了那个着落那种感觉。我有这个就是胡椒老高啊，这个每天我就是两口高
1: 啊，
0: 真的。首先呢我就是我那个，对呀，我就感觉那个眼睛这一块吧，就是看东西呗，哎，它能看见了。而且呢晚上呢还就感觉看东西好像比以前都精

0: 看清楚了不少。
1: 嗯嗯嗯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我感觉吧，我这个吃饭吧，就有了那种，就是吃的有了那个胃口，就吃的那个饭就感觉鲜味、
2: 消化功能也好了，脾胃好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肝的问题，肝好了，咱们的眼睛就好了。您也刚才提到了，肝开窍于目啊，啊，眼睛跟肝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血小板啊减少能够很好的恢复，再加上肝功能很好的恢复，食欲再好了，所以这一切都能够把您的全病啊都能够解决了，太好了啊。
0: 真的，我也感觉这，当时我以前开始吃饭的时候，就跟小鸡啄米那种感觉，哎呀，就是吃上两口就不想吃了。嘿，现在我能吃了，我现在一顿饭能吃上整碗的了，现在。
2: 你看，
0: 还有那
2: 食欲大增了，太好了，听起来我就
0: 高兴。对呀，我也感觉特别兴奋。
2: 啊，
0: 就是之前吧，我总感觉那个腹胀。腹部是好像有那个胀胀的，就感觉那个肝那块还疼。现在我基本上就没有那个腹胀的那个感觉了。
2: 那种感觉没有了，
0: 对呀、
2: 啊，
0: 就是没有那种难受的那种、那种感觉。
2: 那就说明咱们病啊，病根找到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我也这么想，我就感觉在慢慢的，我就觉得吧，我那个、就是这些流失的那些，那种好像那种本源。我好像他就回来了那种感觉。
2: 您说的太对了啊，您说到咱们病的根本上了。
0: 哎呦，真的，我真的特别高兴。但老师吧，我跟你说句实话，我是这才吃了就是两三个月，真要是我能够就是恢复到啥都没有吧，那也不太可能，对吧？但是呢，我这个就是十分病，我感觉吧，就好了有七分那种感觉。我就觉得这国家老高吧，真的，我就感觉没白吃。
2: 没错。
0: 因为他呢，不但就是治病，而且呢，他在那个就是身体那个本身的那个方面吧，得到了那些缓解。哎呀，我
2: 对对对，
0: 我就那个内心吧，就那些顾虑现在都没有哎。我现在对我的这肝硬化的那个治疗吧，哎呀，我现在感觉特别有信心，真的，谢谢你们给我提供了这么大的一个帮助。
2: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您选择的这个方法对了，啊，我们讲，本源疗法啊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让它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的身体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什么病都不愁了。因此咱们的肝功能、肾功能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消化功能也好了，脾胃也好了啊，所以说咱们的这个身体就必然痊愈了，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咱从本身来治疗了疾病了，所以咱们健康完全在前面的，没有问题了，现在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啊，100%的能够把您这个问题解决，没有问题。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谢谢。我跟你说吧，我现在对治疗这个病吧，那个态度，我现在可积极了。就是前两天呢，我还去复查了一下，那边说我这个血小板吧，就是有那个上升的趋势，现在已经上升来了。而且呢，我现在那个转氨酶还有就是胆红素，现在都已经正常了。 就是那边医生也跟我说了，他那个肝硬化呢，现在就是有那个明显好转的那个就是症状。
2: 嗯嗯，
0: 我真的
2: 太好了，
0: 特别特别感谢你，真的太谢谢你了。
2: 哎，您应当感谢您自己选择这个道路对了，用的方法对了啊，好极了，为您高兴，祝福您啊。
0: 谢谢谢谢。还有呢，我现在有个想法，就是我准备 把这个就是胡椒老锅，我准备呢跟我老伴儿一起用，因为呢我吃这个的时候呢，不但就是肝硬化呢就是有所缓解，我还觉得那个身体呢就是感觉有了变化，变好了。
2: 对，
0: 就是
2: 哎，
0: 照比以前呢，我就现在那个身体吧比以前还胖了一些，而且呢我这个身体吧现在身子我也感觉比以前结实了。精神面貌呢跟我以前我就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2: 你看多好，
0: 我还特地呢打电话跟你们那个场外的那个老师沟通了一下，说这个可以长期的吃，
2: 可以
0: 对身体呢特别有好处。真的，我真的太谢谢你了。这个世上吧，真的我就感觉你就是这个世上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夫，能够让我遇上嘛，真的就感觉是我的一种福气。太谢谢你，谢谢。
2: 好，咱们胡椒老膏是起到什么作用？治养结合，有病治病，没有病可以养生。啊，像您老伴儿啊，年纪大了，咱这慢慢体质就要衰退了。可是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它能够来养生，既治又养。一起用吧，啊，老两位都会健康长寿的。好不好啊，老朋友？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师你了，真的太感谢太感谢。
2: 好，咱先提到这儿吧啊。
0: 再次感谢老师。
2: 好，再见。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0: 好的好的好的，再会再会，非常谢谢。
2: 好，再会。哎。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早上6点。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青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有重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或街道暴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29度，旅顺23到28度，进步新区24到29度，普兰店24到30度，瓦房店24到30度，庄河24到29度，潮海24到28度。
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昨天晚上是下雨了啊，但是大家在睡梦当中，今天早间一起来就发现地上湿漉漉的。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在睡梦当中经历的这场雨，实际上呢，从昨天晚上的8点开始，我市呢就出现了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其中呢，市区、旅顺口区、金浦新区的个别街道出现了中雨到大雨。可能有些朋友赶上了啊。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5点，平均的降水量3.2毫米，最大降水量30.5毫米，一小时的最大降水量27.3毫米，都在哪儿呢？在金浦新区的金石滩地质公园。这个地方集中的下的相对大一点啊。那么预计，今天早上5点到8点，全市的部分地区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这个雨量也不大了啊，0.1到10毫米。其中呢，金浦新区、长兴岛、还有普兰店、瓦房店、庄河等地局部中雨到大雨，这个雨量呢可以达到20到40毫米。个别乡镇或街道暴雨50到80毫米。那么降雨期间呢，可能伴有雷电、短时强降雨，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呢，市区之内应该是风平浪静啊，没有雨。如果说其他地区呢开始下了，而且这个雨量可能还不小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告知一声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过去呢，这一晚上这个雨啊下来之后啊，其实市区之内影响确实也不大啊。那么在凌晨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西岗区的日新街道降水量是20毫米。那么今天早间大家出门的时候，现在这个雨已经停了啊。今天呢已经进入到中伏了，10天的初伏从昨天开始完全过去了。那么入伏以来呢，我是多云天气为主啊，其实这段时间呢降雨啊没有那么多，仅仅4天最高气温突破30度，其余呢多数时段呢气温都是20来度。当前啊，我国的中东部、江南、华南是遭遇大范围的持续性的高温闷热天气，所以与之相比呢，咱们大连这个气候啊还是比较舒适的啊。确实外地的朋友来连呢也算是避暑了啊。今天呢正式进入到中伏，就是一年之内啊最热的时段了啊，热在中伏嘛，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来到中伏以后啊，这个大家要经历20天的考验啊，今年最热的时段就是20天啊，就顶过去了。所以空调啊该开得开，别心疼这个钱。尤其是老人啊，可能呢就是身体呢没什么反应啊，你看不出来什么异样啊，包括我们昨天说了啊，可能就是你没觉得有发烧啊，但实际上这个内脏就受不了啊。这个时候空调26度，是吧，就这样的温度对身体肯定没有什么伤害啊，然后呢也别对着空调吹不就得了吗？所以什么哎，这个吹空调太凉了，你把那个出风口稍微挪一挪嘛，啊，挂的空调你就往上挑一下那个出风口，立式空调呢你往墙那边拨动一下，对不对？你出风那个扇叶，这都不是借口，借口给自己什么呢？就是不舍得，啊，你这空调既然都装了，也就20天的功夫啊，别让自己身体遭罪，关键是真的受不了啊。好，这20天让自己舒服舒服啊，就这20天顶一顶就过来了啊，咱这一年啊用空调就是20天啊，不差这点钱啊，想开一点，都这么大岁数了是吧。

一直到下周三，云量都比较多哈、啊。就周日、下周一是阵雨或雷阵雨。当然了，周二、周三有没有雨那就另说了啊。温度呢，这几天不会高的不像样啊，就最高也只不过就28到31度，是吧？还行，最低气温24到26。未来几天呢，是东南风、偏南风为主，所以体感比较闷热哈、啊。在家里啊，就觉得热。你比如说啊，你中午11点，差不多嘛，你这空调开开啊。你这实在舍不得，你这下午的3、4点，你把它关掉也行啊。啊，尤其老人哈、啊，咱年轻人怎么都好说，老人千万别让自己遭罪啊，舒服一点啊。另外呢，这段时间啊，早晚容易出现大雾，能见度较差。大家呢外出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啊，你看强哥说普兰店区乐甲街道下小雨了。你说时迟那时快，这个雨已经开始下来了啊。这个雨啊，普兰店今天啊这个雨要下，局部是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或街道是暴雨的量级啊。所以大家呢出门的安排，好好的掂量掂量啊，现在这雨还没怎么下，有什么事儿抓紧时间出门就给办了啊。这也都很辛苦啊，这一大清早的就出门了。真的啊，我们说老人啊，要好好的珍惜啊，那个人生在世啊，就不要让自己过得太辛苦，我们都辛苦一辈子了，对不对？到晚年的时候，应该让自己好好的享受一下人生啊。尤其呢很多人就在讲啊，哎呀，我工作的时候没有时间啊，有一些地方我想去玩啊，等退休吧，退休就好了，退休我就有时间了，是吧？等退休了呢，你发现玩不动了，没有那个意愿再走出去了啊。要是年轻的时候这个钱啊攒一攒啊，等到就老的时候给自己呢这有一个养老钱啊。这是发现呢苦了一辈子，拮据了一辈子啊。真正说我们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啊，整个精神状态非常饱满的时候，才是真正需要享受人生的时候啊。什么时候就再等等再等等啊，等到退休以后啊，有的时候疾病都找上身来了，就是发现要享受，没有那心情啊，是吧？我这儿疼那儿疼的，没有那心情啊。所以千万别为难自己啊，让自己心宽一点啊。什么事情呢，别往心里搁，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咱都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风风雨雨了，什么事儿没见过啊，大喜大悲喜怒哀乐这些啊，酸甜苦辣，所以真的要好好的珍惜自己的人生啊。就很快回顾过去，哪怕是你的童年，可能也历历在目，是吧？一转眼就是一生。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啊？就是，最近嘛，经历了一些明星的离世啊，这也让人无限的感慨。这些呢，我们曾经熟悉的名字啊，看着他们的影视作品啊，那现在呢？一点点的向我们告别啊。近期呢，这个金像奖的最年长的影帝嘛，谢霆锋的父亲谢贤去世啊，成龙等明星嘛纷纷发文悼念。这个翻阅成龙的微博啊，你可以发现，就是从2020年至今，就是7年间，他发文啊送别了22位的影人或者是艺术家朋友。在2022年的7月3号呢，他送别了2位挚友啊，分别是罗启瑞和倪匡啊。近几年呢，成龙发微博的频率啊不算高，你就看他这个微博啊，除了送别挚友啊，还有工作微博啊，自己庆生相关的内容以外呢，他每年的春节前后啊，新年送红包这个活动是延续了10余年了啊。去年底他有一部电影上映，就是《过家家》啊。这首映礼上被问到想怎样

退休的时候，他分享了自己因为母亲影响啊，从非常迷信到不信任任何鬼神的心路历程啊。他回忆到说，四十几岁的时候呢，曾想过最后会怎么死，会不会有一天做一个危险动作而死啊？那就是一个传奇了。但好像年龄还早，要不要计划退休呢？成龙表示呢，一向擅长武戏的自己，曾经和洪金宝一起呢尝试过文艺片，啊，1985年的两人拍了《龙的心》，他自嘲影片里的两个大男人抱着哭，结果一塌糊涂没人看，啊，两个人呢又回到了 A 计划警察故事系列，但随着年纪变大呢，他计划转型，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他想接这个《霸王别姬》张丰毅那类角色，但是呢，公司认为他最好不要在电影里有亲吻画面和女朋友，最好不能死啊。回忆说，你看这人到一定年纪啊就喜欢回忆啊。他说呢，当时我很多的东西拍不了，那，到了后面慢慢也不迷信了。我看见我干爸爸的去世，我妈妈的去世，我爸爸的去世，人终会老，人终会走的啊。我有很多话想跟我爸爸讲，没讲出口，因为他们在澳洲生活，我在全世界到处拍戏。尤其呢是到最近，你们请上我的微博看看啊，全部是在送走所有的人，我都没有东西写，都是送走人。我跟一些人说再见啊，我说我回北京啊，下次回来跟你再聚，结果呢对方就走了，下次回来就不见了啊。我在北京跟他吃完东西，我回到香港，对方也回到香港，我再回到北京又走了啊。成龙说呢，他慢慢觉得有什么话呢就要现在啊，现在来说，要做的事情就要马上做，整个人要开心，不要再去想未知的事情，是吧？这个也是他的感悟啊，很多人的想法也是，到了这个年纪，什么事情就不能再等了，真的等不起啊。当时呢，他透露已经找了自己团队做了一首歌，本来要发，家人和团队都不让发，并且笑着婉拒了现场观众要求唱几句的要求，说我唱两句你就会哭啊，说那就把这首歌先藏起来，等到自己离开世界的那天再发。人终归老，老是个幸福啊。那么今年初呢，在过家家路演期间呢，他也表示说，昨天回到车上就收到消息啊，大师兄袁湘仁走了，这是我近七八年来的经验。有时候呢，我跟朋友说再见，下次见就永远不见啊。有些话你想说不说，就永远说不了啊。所以真的，我们要好好珍惜每一天，让自己的生命有意义。

此时此刻在听这首成龙的《壮志在我胸》，真的还是觉得很有感慨啊。我要认真面对我的人生啊，真的是珍惜每一天啊，让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不要虚度光阴啊。那么看了一下成龙啊，从2020年到现在七年的时间，他的微博送别了22位影人或者艺术家朋友啊。2020年呢，成龙是8月26号发微博悼念了陈木胜导演啊，天若有情啊，宝贝计划呀，啊，都是他指导的啊。他说呢，对这位外表谦谦君子的良师益友，自己还有一个写着他名字缩写的工作包，没来得及送给他，对方就走了啊。那么2021年3月29号，他发微博悼念了廖启智，这个是曾经两个人合作过《新警察故事》的演员啊。他回忆到呢，自己和智叔是同年同月同日生，这位好演员是真正的演技派，也是多年的榜样啊。另外呢，8月20号也是2021年，他发微博悼念了李航导演啊，《小城故事》的导演。他称呢，想起很多往事，感谢前辈的帮助，作为晚辈和后辈会继续努力把华语电影做得更好啊。那么2022年，他在2月22号悼念了楚原导演啊，就是《流星蝴蝶剑》《天涯明月刀》《楚留香》《三少爷的剑》啊，这些作品啊。两个人曾经合作过《警察故事》系列，称呢会记得楚原所说的“生活下去，明天总比今天好，这就是人生啊。”4月5号，他悼念了王宇啊，是演员、导演、编剧、监制啊，说又一位武侠大师走了。4月27号，他悼念了曾江，就我们非常熟悉的啊，1983年版的这个《射雕英雄传》啊，饰演的黄药师啊，也著名的演员。表示的前辈就是行业中的常青树啊。2022年呢，你看他送了多少人啊，7月3号下午他又连发两条微博啊，悼念了两位逝去的挚友，对这个罗启瑞，这个他是秋天的童话七小福啊，这个导演啊，对他的离开他表示呢，一次又一次的告别会更加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曾经的情谊，有些事一辈子都会记得啊。对于这个著名的香港四大才子之一啊，倪匡啊，他说呢，今天是怎么了啊，刚知道倪匡前辈也离开了啊。转过年到了23年的6月14号他发微博悼念了黄永玉啊，艺术大师啊，说会永远珍藏为12生肖亲笔题写的这个片名墨宝啊。不到一个月他发微博悼念了李玟啊，称对方是天生的明星。

24年的3月8号他发微博悼念了鸟山明啊，他被不少网友认为是龙珠中悟空的原型嘛，啊，就是成龙嘛，啊，所以也算是惺惺相惜啊。那么7月19号他悼念了郑佩佩啊，就《唐伯虎点秋香》的电影当中饰演华夫人啊，称江湖再见。8月12号发微博晒出了袁家班成立65周年的聚会合照，并怀念和师兄袁奎一起度过的青春岁月。10月29号他悼念了李丽丽啊，这两人曾经合作过师弟出马啊，称在片场两人呢一直是姐弟相称。12月4号他称呢在片场听说刘家昌去世的消息，一时没反应过来啊。刘家昌也是这个著名的词曲作家哈，一帘幽梦啊，独上西楼啊，都是他的作品。到了25年的3月20号啊，他发微博悼念了查德诺顿。和成龙合作过《一个好人》啊，《城市猎人》等等这些作品啊，是成龙电影的御用反派，称其为真正的动作高手。6月27号发微博悼念了著名的这个作家美食家啊，也是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蔡澜，称蔡澜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很懂得这个怎样才是真正的享受人生，带着自己吃喝玩乐，教会自己品酒和收藏，以及很多和电影有关的理念，所以呢自己叫他半个师傅啊。那么9月20号他发微博悼念了罗伯特雷德福啊，也是美国的演员导演啊，制片人，说是童年偶像。今年的1月2号他发微博悼念了袁湘仁啊，是袁和平的弟弟啊，曾经也是参与过功夫啊、武状元苏乞儿啊、奇门遁甲等动作戏的指导啊，称其为师兄。短短半个月他又发微博悼念了梁小龙啊，就是功夫里面的火云邪神的这个演员啊，著名的武术家，称呢梁小龙是精通多种传统武术，每种都能打出自己风格的功夫高手，哀悼道：北京下雪了，天很阴，怀念您啊。7月14号他发微博悼念了施南生啊，也是著名的香港电影人啊，长津湖啊、奇门遁甲呀 啊都是担任制片人，称其为大阿姐啊。不到一周啊又发微博，最近就悼念了谢贤嘛，那回忆自己还在做武行的时候，对方已经是大明星了，在片场很照顾自己，永远风度翩翩。成龙呢是54年生人啊，出生在中国香港，现在72岁了啊，还在拍电影，每年都要拍啊，这么多的电影啊，真的是也是陪了我们一辈子。他在10年前就成为了首位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华人演员。72岁的成龙大哥还没有退休啊，依然在拍电影啊，依然在兢兢业业的啊做一些这个打戏的动作啊。他的这个功夫喜剧的确是风靡全球，所以我们也好好珍惜啊，也特别特别感谢大哥这些年来啊为我们带来的一些精彩啊。真的是成龙呢绝对是华语影坛的一座丰碑，但是希望未来他这个微博少送点人吧啊，我们真的舍不得这种，哎呀，这种送别的场面啊，这人生最难以接受的就是告别啊，无论和别人告别还是和自己的过去告别，其实都是很痛苦的啊。所以今天周末啊，这有时间啊，所以展开来讲这个事情啊，比较感慨嘛。所以就是为什么呢，就讲这些事情就是让大家呢更珍惜现在啊。希望说普兰店连山街道3-4点钟就下雨了啊，现在还没停呢啊。冠说庄河这里啊刚开始下小雨，那今天这个雨啊应该是小不了啊，大家得抓紧时间啊，就是不是抓紧时间办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的是曹阳啊为国产的这个高分动画《长安二中》第六季演唱的官方片头曲，叫做《新的现在》。曹阳呢今年参加了魔力歌先生，虽然说呢没有走到最后，但是他在舞台上的表现令人印象巨大的荣幸。最近几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就像一部在我脑海中播放的电影，我对国家队主教练这份工作的重大性早有一些了解，但当你与他联系在一起时

你会感觉到的规模和责任。考虑到我来自哪里，我从未想过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我要感谢所有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人啊。这克劳普的执教能力啊，和他的这种个人的魅力啊，对球员的影响有目共睹啊，所以德国队啊，这个是真抓实干，真做事儿啊。德国人的作风啊，就是绝对不来虚的啊，绝对是特别的严谨啊，特别的认真。药师说呢，今早啊，遥望大黑山，这云海绝了，想去看看，顺便捡蘑菇啊。最近经常刷到在大黑山金日滩的山上捡蘑菇的，这个蘑菇你捡完之后，你可得好好辨别一下啊。你要实在不行，你拿豆包，你先问问。这个野生的蘑菇，可什么都，什么样子都有啊。确实很漂亮啊。今天呢还是有雨啊，刚才半点的时候才播天气预报啊，要不然我们就再说一下啊。今天阴天，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晋普新区、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和局部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和街道暴雨啊。明天呢还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下在哪儿都不好说了啊，明天呢可能具体再了解一下啊。对于我们球迷来讲啊，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啊，视觉盛宴啊，那么解说员呢他们的发挥同样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在选平台的时候呢，其实首先呢我们得看这个谁解说，是吧？有的朋友可能看咪咕这边是詹军解说啊，比如说小红书那边有孙继海啊，或者央视那边有贺炜，是吧？我们肯定会比较一下啊。贺炜啊，这些年可以说呢口碑非常好啊，也是央视的金字招牌。他的解说的比赛其实就有很多人愿意从别的平台跑过来看，是吧？当然了，他也留下了不少金句啊。那么当法国队在首场比赛击败对手赢得开门红之后啊，他就引用了法国作家哲学家加缪的这个名言，说对未来真正的慷慨就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所以你看他的这个比赛，听的这个解说哈，你会觉得这个比赛什么呢，非常的有分量，哎，绝对跟那个什么普通的一场什么英超意甲它是不一样啊，所以它是殿堂级的比赛啊，配上这个解说，档次一下就上去了，是吧？随后呢，首次世界杯亮相的佛得角爆出大冷，0-0逼平了世界冠军啊西班牙啊，贺炜感叹啊，结果永远不能提前预知，没有抱怨，面带微笑等待时机。如果每天早上睁开眼，未来的一天都是笃定的，那么人生还有什么意思？所以每一天都值得我们认真努力的去拼搏。他这些话呀，绝对不是假大空啊，绝对不是什么毒鸡汤，你听起来还真的是有滋有味啊。那么来到半决赛，西班牙和法国两支夺冠大热门球队相遇，最终西班牙2-0取胜。那么他留下了一段充满想象力的送别语，他说呢，这对欧洲老对手在达拉斯的草原之上，将绿茵场化作一场抽象的欧洲文明对话沙龙，塞万提斯笔下梦骑士的精神今日略占上风，而来自法国笛卡尔式的理性思维则受到限制，未能充分释放。两支球队以足球为语言，展开了一场关于荣耀、美学与哲学的辩论，胜者西班牙赢得了决赛门票。两支欧洲球队共同诠释了当今足球所能承载的文明对话的厚度，是吧？这个解说配上这个画面，配上这场比赛，再看这些球员，这个球场，啊，真的是一种美的享受啊。最后西班牙在决赛击败阿根廷，他也留下了一段总结啊。这个决赛得有音乐是吧？哎，音乐啊。这场胜利不仅只是像西班牙在绿茵场上的一次获胜，更像是同一种语言和文化背景之下，两种对足球不同理解的这种对话。西班牙队用他们传承百年的艺术气质、精密的团队协作和对整体美学的追求，书写了一曲属于集体主义的圣歌。阿根廷队代表着南美足球的浪漫激情和个人英雄主义，但是西班牙队用智慧秩序和群体的力量作为回应。最终今天的胜利属于那些将个人才华融入了共同理想的人。

啊，这有 BGM 是吧？啊，一般来讲就用这个啊，短视频就用这个啊。啊，可以说呢，贺炜啊，过去的一些世界杯赛事当中啊，留下过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金句啊。比方说2014年世界杯啊，卫冕冠军西班牙小组出局，他就留下了啊。我想真正的成熟，应该并不是追求完美，而是直面自己的缺憾，这才是生活的本质。罗曼·罗兰说过，这个世界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并且仍然热爱它。西班牙队从头再来吧，难道向上攀爬的路不是比站在巅峰更让人热血澎湃吗？对吧，这个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啊，这完全是广为流传的金句了啊。其实比赛早就过去了，但是贺炜的这些解说词啊，留给了我们啊，变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吧？那么当2022年世界杯荷兰队被阿根廷队淘汰之后啊，他也留下了一段经典解说。请不要相信胜利就像山坡上的蒲公英一样唾手可得，但请相信世上总有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哪怕粉身碎骨啊。上届世界杯阿根廷捧杯啊，他再度留下了感叹，我们为什么热爱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员们励志的奋斗，还寄托了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这些对吧，这个都广为流传，非常经典啊。贺炜啊曾经表示说，足球运动蕴藏并释放了极端的情感，也能让人从荷尔蒙的激情中呢找到心灵的共鸣，这是他如此热爱足球运动，也愿意以华丽的语言去描绘这些运动的原因啊。他说呢，不管喜欢的球队赢了还是输了，他在场上表现出来的东西有助于你面对推开窗户后真实的生活，把体育赛场的精神转化到真实的生活工作中，这是体育带给我们最大的好处啊。当然啊，未来的赛场我们也会期待啊贺炜的陪伴，期待接下来精彩的比赛和他一句又一句的经典。其实贺炜啊，确实他不光是解说的时候才这样的有诗意啊，他平时生活当中就是如此啊，所以他是有积淀的啊，他不是说冒蒙我就来一下，为了比赛我才准备一些文案什么，我就问一下豆包，不是，却不是啊。因为他发朋友圈就是这样的啊，这我看过他朋友圈啊，他发朋友圈就是这种啊，经常的这种语言就是很有诗意啊。仗剑奏天涯说，贺炜的解说啊确实比较有诗意，比较有内涵啊，但还是喜欢黄健翔比较激情。你有没有发现黄健翔现在也没有那么大激情了，是不是？你好好品一品，黄健翔现在也回归理性啊。真正的大家对他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20年前嘛，当时意大利淘汰澳大利亚赛后啊，就那段就导致他后来就是离职嘛啊，反正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离开央视他会有自己新的平台新的生活啊。有的时候啊，这个可能没有这些事件啊去推动你一把啊，可能也没有后来他的变化啊。人生就是如此，随时都可能面对，但是你要首先有接受变化的勇气和转变的能力啊。

王文杰问说这个下一场主场8月8号的比赛啥时候开票？这个没定是吧？就是等待官宣呗。一般开票不就是提前个3-4天吗？应该是那个礼拜吧，肯定是啊，那不可能开太早。按照惯例，就是提前一周嘛。8月8号是个礼拜六，开票呢，反正不是3号、4号，就是5号嘛，就无外乎这几天啊。那但不可能提前一个礼拜开票的啊。派组人生说啊，你讲这个有的人啊，寒凉体质的事儿啊，我就拉了一个女乘客，这个50多岁啊，上车就让我。

四个窗户全关上，就留了个小缝，还给我热的啊。咱也不能说别的，就是说容易投诉啊。是他也不能开空调是吧，所以就只能就忍一下。每个人啊这种体质不一样啊，所以只能说互相体谅啊。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啊有一部电影要上映，叫《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最近呢给孩子看的电影特别多啊，小黄人啊，霸仙呐、啊，霸仙是动画电影，但是成年人比较喜欢啊，口碑非常好。另外呢这部影片呢带孩子看也挺好啊。这个影片把故事背景呢设置在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啊，讲述了孙悟空大闹天宫时炼丹炉倾倒，三昧真火散落人间引发的一系列的故事。这个电影大家可以带孩子去感受一下啊。

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今天傍晚的5:30，那么又有一场大连德比啊，是中乙联赛第18轮。这一年呢，大连德比呢，确实很难得哈，放在主场，就是可为，在青训基地他们的主场对阵大连国 B 队，这是次回合的大连德比了。因为首回合呢是英博 B 的主场在普湾嘛，赛前呢可为队主教练徐辉，协队员张达池，英博 B 队的主教练周婷带着队员刘锦成啊，分别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啊。我们先看一下徐辉教练对本场的备战情况进行的介绍，说呢这是一周内的第3场比赛，队员消耗都很大，这既是一场德比，也是两支球队共同为大连足球而战。这几天呢，通过训练积极准备这场比赛，将队员调整到一个好的状态，全力以赴完成好这场比赛。另外呢，英博 B 队主教练周挺也介绍了一下，说一场中乙的大连德比，双方球队其实都是为大连足球而战，两队的教练组、球员、工作人员之间啊，都彼此非常熟悉。我们英博 B 队呢，作为一支年轻球员为主的球队，目标很明确，就是让球员们通过职业比赛不断收获成长。为大连足球培养优秀人才，所以呢，希望明天我们的年轻队员们能够享受比赛，展现自己的特点，为球迷们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这个比赛啊，放在青训基地啊，看看5000个座位能不能坐满啊。目前呢，中乙的积分榜可为是29分，排名北区第3。那么英博 B 啊是少赛一场情况下呢积21分，排名北区第6。所以本场比赛的结果呢对北区的这个争四的形势会带来直接的影响啊。客场战胜的北京理工，可为呢是终结了2轮不胜，也是稳住了前4的位置。虽然可为呢之前遭遇了对上海赛更达啊裁判的多次误判，而且呢都被这个足协确认了。确实那个裁判啊很难不令人这个浮想联翩啊，在关键的冲乙的竞争当中在我们的主场吹了昏哨，这已经不是水平问题了，这已经是人品问题了啊。这所有了解中国足球的朋友来讲都明白其中的原因啊，这个我们也不必去赘述。但是可为依然在积分榜啊还是有优势的啊，还是很有希望进入前4的啊。那么周中啊踢了一场足协杯啊，对北京国安，这个呢再度遭遇误判啊，但这个是属于中国足球的一部分啊。也第一个张雨宁的进球很显然是手臂触球，而且是主动身体有移动啊，手臂触球，这样的话是获利了啊。行，这个都过去了啊，那个比赛我们也是锻炼了自己的球队，当然了这个对体能也是考验啊。我们之前是淘汰了辽宁铁人嘛，当时那场足协杯比赛之后的联赛呢，反正就出现了体能不足的情况，那个拼得太凶了啊，所以说呢，就包括这场比赛，球队肯定也要进行适当的人员轮换啊。那么主力射手张达池伤愈复出啊，肯定会缓解近期呢锋线不利的这种困境啊，球队的进攻多了一份保障。但是越到后来，

0: 容错空间就越小。那么英博 B 队呢，上一轮主场遗憾不敌山西崇德荣海，错失了追击前四球队的机会。少赛一场的情况下呢，确实目前还是有冲甲组的可能啊。面对年龄结构稍显偏大的可为啊，那么球队的这个体能和跑动肯定是最大的优势。本赛季呢，只有一支职业俱乐部 B 队能够升级的情况下呢，大连英博 B 队呢很难追上山东泰山 B 队和上海海港 B 队。但是进入到冲甲组呢，就意味着提前完成保级啊。所以说呢，如果是这样，我们也有更大的空间去锻炼更多年轻的球员啊。双方的目前的形势就是这样啊。好，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呢是有雨的啊，这两天连续都有雨，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呢，普兰店、长兴岛、这个网坊店、庄河还有进步新区局部重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或街道暴雨有雾。明天呢是阴天，阵雨或雷阵雨啊，最高温度今明两天都是29度。看看时间啊，今天的教广早会合就到这儿了。我是阳光，稍后是子轩带来的领先早高峰，留下的最后一支歌来自于天堂乐队的《永远年轻》，我们也期待着8月1号天堂乐队放歌梭鱼湾啊。这支乐队确实他们有很多的这个经典的作品，成军33年了啊，我们也曾经在大连看过他们的这个巡演，令人欲罢不能啊。这首《永远年轻》也是他们的代表作，在周末好好的感受一下摇滚的激情吧。
1: 身边的世界已经老了，

0: 北京时间早上7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在周日的早间，我们看到室外正在降小雨，路面是比较湿滑的，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另外，我们也看到在红岭路安邦阳光圣城附近都是有施工，是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目前有施工在进行，所以呢，中间车道已经被占用，双向各内侧和最外侧车道是可以通行车辆，所以这一段暂时车辆会略显集中一些，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状态，大连管段之内的所有高速公路都是因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其他高速公路之外的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或街道是达到了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

0: 14到29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2: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时间来到7:05，领先一步，精彩一路。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全天呢陪伴槟城车友出行。早间的黄金档节目，领先早高峰正在跟大家相遇的过程当中，我是主持人子轩。今天啊是2026年的7月25号，星期六，美好的周末清晨，很高兴在电波当中陪伴各位开启全新的一天。您除了收音机收听直播之外，也可以打开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客户端，直接来搜索大连交通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够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互动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就可以啦。那我们在这里呢提示各位车友们啊，周六出行，如果说您途经滨海西路，请注意啊，我们有单双号的限行。管控路段呢是滨海西路国宝桥环岛至星海湾大桥匝道入口，公休日、节假日管控时间段呢是9:00到18:00。辽 B 蓝牌、新能源绿牌小型客车、皮卡车按照车尾号单号单日、双号双日通行。7月25号，今天是25号啊，尾号是

0: 单号，所以说车辆呢单号车可以通行，双号车是限行的。那么出租车还有制式网约车特种车辆不在限行范围内，大家呢注意规划好您的路线。好，那我们接下来呢一起进入到今天早上的领先新气象环节。
1: 领先新气象，
0: 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大连的最新气象信息。根据大连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7月25号也就是今天，天气呢是以阴天为主，气温23度到29度，东南风2到3级。那么今天全天的降水概率达到 60%， 午后到夜间局部地区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短时雷阵雨。虽然说气温没有突破30摄氏

出门游玩，海边山林景区一定要准备好雨伞，既要做好防晒，也要来预防这种突如其来的阵雨。雨天呢，尽量哈，咱不要选择在礁石啊，或者是大树底下停留，避免会出现累积的危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哈。7月26号星期天雷阵雨，气温是24到29度。7月27号下周一依旧是雷阵雨天气，温度呢是26度到29度之间，一直到28号之后的天气才转为多云，气温小幅回升。未来一周，大连进入到了多阵雨时段，强对流天气多发，短时强降雨、强阵风会不定期出现。那么防汛出行也有一定的出行提示，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雨天开车，如果说您途经了低洼路段、下穿桥洞，不要贸然涉水通行。如果路面呢已经是出现了积水，尽量选择绕行、走路出行，或者是避开大树、广告牌、老旧围墙，防止大风暴雨带来的高空坠物。那么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暑期孩子玩水一定要全程看护，不要让小朋友独自靠近河道、水库、海边礁石，安全永远都是放在第一位。对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领先提示，共同来刷新一下油价的最新消息。领先。

不少车友呢，最近一直都在关心油价到底是什么变化呢？在这里呢，给大家带来一组油价的最新动态。上一轮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呢，是在7月17号的24点钟完成上调，汽柴油每吨上调了300元和290元。折算之后啊，50升容量的家用轿车加满一箱92号油，大概花十多块钱，要多花哈。那么按照十个工作日一次调整的机制，咱们下一轮的油价调整窗口呢，锁定在7月31号的24点钟开启。预计呢，现在啊，咱们根据一下国际原油价格的一个测算水平，本轮油价上调趋势就基本上确定了。预估呢每吨上调的幅度是500元到640元不等，折合每升呢将会上涨4毛钱到5毛2。那么简单来说，如果说预测不变的话，等到7月31号的夜里咱们调价之后，加满一箱50升的汽油，大概您就得要多花20到25块钱啦。那么最近的国际原油价格是持续走高的，主要是受到了国际地缘局势影响，原油供应收紧预期推高油价。这里呢也给车主朋友们一个小小的建议，如果说您近期打算长途自驾出游，您可以在7月31号晚上之前提前给油箱加满了，可以省下一笔油费开支。当然啊，最终的调价呢，这个价格还是要以发改委当天的正式通知为主。来，7点12分，我们稍事休息，来一首《谁家大美人》送给各位。

大美人大帅哥们都赶紧来收听节目啊，7:1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继续问候大家，我是子轩。小曲同学啊，一早发来了信息说，夏日晨光漫过城市街巷，少了工作日的拥堵匆忙，多了周末的悠然惬意，感恩晨间声声陪伴，早上好，打卡打卡了。这小词儿每天都整得挺老硬啊。少年也过来打卡报道了啊。还有孙伟给我们发来一条路况，说到的是在这个疏港路东行7814路段是有车撞人的交通事故，目前呢占用的是右排车道，现在的人还在地上躺着，占用的是最右排车道啊，提醒往来车辆一定要注意一下。大海泉是水也发来了早安信息，还有小飞侠1840热烈的欢迎大家。三十而立说了哈，我呢是真想不通啊，你说这东快路啊，这个没车，路况也挺好的，这咋还低速行驶开慢车40或者是50的呢？就咋想的呀，就特别特别的烦人。是早上一早就上东快路上去练车了吗？其实我就挺喜欢雨天开车的啊，也挺喜欢今天这种天气状况的，你那车速不也得跟上吗？啊，谢谢广线也过来打卡。某某还说了，我刚打开收音机我就听到了个限行。啥地儿限行？就滨海西路嘛啊，现在还是在限行的过程当中。平常心说了，我就觉得大美人这首歌不适合你，和你的气质不太相符。你说谁不是大美人？

好，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位好朋友哈、啊、发来了一段视频信息内容，就是在高新园区万达门前七贤东路这块206，咱们想要问到的问题是什么呢？还是你只是给我发了一个点位，说看看这个地方也下雨了？广线说，我建议大家可以下一个喜马拉雅，然后呢再下一个微信，在微信上可以互动，在喜马拉雅可以收听，这样就不用来回的退出进入啦。大云上也是可以的呀。有缘人说，那就把这首大美人送给紫萱美人吧。你太了解我的心情了，你太明白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内容了，谢谢你有缘人。向我微光说，目前整个交广只有一个王家大美人啊，哎，这姓王的大美人老多了，咱交广也是啊。早上好，好听好听啊，来自粉色玫瑰的问候都已经收到了，感谢各位啊，希望听着这样的小曲儿呢，我们的心情也跟着荡漾明媚起来。无敌战神说，紫萱你不应该放大美人那首歌，你应该放大女人那首歌，那个歌才是比较适合你的。有没有广电承重墙这样的歌放一放，跟大家一起来共享一下也是可以的。啊，远山听风给我们更新一条情况哈，就是刚才呢有朋友反馈的，疏港路7814这附近有车撞人的交通事故，目前救护车和交警都已经到达现场，人呢是被抬上了救护车。谢谢大家发来的各方面的路况信息哈，也欢迎各位呢把您走在哪个路面的这种通行的状况，通过大林交通广播发送信息，以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都可以，我们一起共享道路交通内容。威还说了，紫萱早上好，那油价是要哪天涨啊？现在呢还没开始涨，但是多家机构都预测说本轮呢就是掌声一片呢，7月31号的24点钟。某某说，别人可能是美人，但紫萱就是大美人，尤其是去广州了的那张照片我第一次见啊。就是看这张照片就发现紫萱的那个大体格子挺大是吗？清新之旅还说了，好奇的想问一问大紫萱，你说这波三伏蒸煮模式你扛得如何呢？记得要空调常伴呢，就有一种扛不下去的感觉。买了一个小的那种手掌型的电风扇，然后呢还随车备了一个小扇子，家里边也放了几把这种小扇子，车载空调是上车之前就要提前给调好这个车内温度，然后家里边呢现在已经达到了不打空调就睡不着觉的感觉了。踹还说了，甘南路呢这个地方是有两处积水的现象，也提醒各位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平常心说，哎，紫萱你说你要是出公差的话，食宿交通是不是都给报销？那在吃这块是不能给报的吧？那报100 你不得吃200呀？你家大业大的管够造。来说说笑笑很热闹哈，欢迎回到领先早高峰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是紫萱。接下来呢在今天的新闻资讯板块，我们将跟大家呢分享一些热门和热点的资讯消息。首先呢就来关注一下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上海启幕了，其中呢有多款飞行器都是全球首发的。就在7月22号，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是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展会是以域低空新势起经济新篇作为主题，也是汇聚了450多家国内外的相关企业来参展，570架各类航空器以及模型集中式亮相了，23项的技术实现了全球首发，42项产品也完成了国内的首次亮相，真的就是全方位展示了国内低空经济的最新发展成果。
其实很多朋友一听到低空经济这几个字儿，第一感觉就是，哎，你说这玩意儿干啥？离我日常生活老远了。其实简单来讲啊，低空经济它包含的是，低空旅游，还有空中物流，还有应急救援以及空中通勤等众多的板块。我们经常呢会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说载人飞行器、空中卡丁车、空中急救直升机。这些我跟大家讲它都是属于低空经济的范畴。

那么在本次展会上亮相的 QT1 空中卡丁车也是吸引了大量观看，就是来这个展会的人驻足的观看。整机呢采用了是航空级的铝合金以及碳纤维材料打造，机身的重量仅有115千克，那么最大的起飞重量是200千克，最高时速可以预计达到60公里每小时。未来有机会呢应用在低空观光或者是短途空中游览项目当中。那么除了娱乐类的飞行器，还有一批具有实用价值的应急救援装备也是同样重磅展出。水陆空三位一体的救援场景，救援系统能够兼顾到地面、水面、低空多重环境，在洪水、山区救灾救援现场的场景发挥是有巨大作用的。而且工作人员也介绍说呢，以往山区发生地质灾害，车辆是很难第一时间就抵达受灾点位的，那么我们可以接下来依靠低空飞行器就可以快速的投送救援物资，转运受伤群众，极大的缩短了救援的响应时间。那么近些年来呢，国内也是有多个城市陆续出台了低空经济扶持政策，也有不少城市已经是开启了低空游览试飞航行。很多朋友都十分好奇，说你看咱们哈，未来能不能咱们就直接打一架空中出租车，打空的，然后就上下班呢？业内的专家人士给出了解读，说短期之内呢，空中通勤它还是有很大的普及难度的。比如说呢，像空域管控，还有飞行安全，还有配套起降点的建设，还有大量的配套工作，都是需要一点一点完善的。但是未来你架不住它就能实现啊。这个低空产业啊，现阶段是要优先落地的场景，主要集中在景区观光、森林防火巡检，还有城市应急救援、物资快递配送这几个层面。那么低空经济呢，它也不是炫酷的科技概念啦，它是未来城市发展全新的增长点。有不少业内专家都表示哈，未来3到5年的时间，这个低空相关的产业将会逐步走进大众们的视野，改变我们传统的出行模式。哎呀，问题就来了，朋友们，你说如果咱大连哈也开通了低空观光旅游的这个航线，你给定价呗，朋友们，你愿意花多少钱体验一次空中观看咱槟城大连的业务嘞？

0: 报道。
1: 各位早上好，7:30了，又过去了30分钟，此时路面还是非常的湿滑，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尤其是红岭路沿线。那么受到施工的影响，整个红岭路在柏林映山安邦阳光上城小区附近的双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红岭路目前在安邦阳光上城小区门前路的双向通行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目前属于深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那么其他路段像安山路进入到连胜街去往长江路方向，在新长兴市场这一段，整体安山路东行方向是黄色缓慢通行，其他路段运行秩序非常良好，几乎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目前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是因为路面湿滑。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2: 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奋进前行。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在鲜红党旗下》专题访谈节目，讲述中央、省市两优一鲜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FM103.3 大连新闻综合广播，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每周二周四上午8:30，敬请收听。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报，全市今天是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呢，像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或街道有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24到29度。

0: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1: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0: 领先早高峰，不声音串联你当。

伴随着动感的节奏，继续呢，我们一同出发。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们刚才给大家不是留了一个小尾巴吗？说到的互动话题内容呢，就是来讲一讲啊。如果说啊，咱们这个大连地区也开通了低空观光游览的航线，您愿意大概花多少钱看一次空中的冰城呢？来看看哈，朋友们的留言。这一位呢1123说，刚开始那空中业务啊，娱乐活动肯定是贵的，我等哪个大 V 把价格给打下来，我再去体验体验。你看一看就是日常生活当中能花会省的人，又有生活质量，哎，咱还注重保护好自己的口袋。广线还说了，那得看路途了，你这要飞1公里，你这造价不得收个100块钱呢。这要是你说每天打个飞的来上班，妈呀，这成本比走高速还得高呢。小魔微光说，打空的你用直升机来悬停，然后呢乘客都爬软梯来上下，我觉得这爬软梯上上下下不太现实。你这场景让我想起来了那个乐高拼图那小人从直升机下来，就是那个软梯上上下下。平常心问到的这个问题，我的回复是嗯。还有少年说，我昨天晚上嘛6-7点钟走在那个振兴路上，有个司机呢跑里道，他就跑个6-7十的速度，我给他闪闪灯，他最后还踩刹车跑个3-40了。哎妈呀，我往右道变道也变不过去，这家伙给人气的呀。哎，就是哈，你要是本身你愿意开那种肉肉乎乎的车，你就是速度上不来，你就靠边跑呗。如果说真的是后方有车打灯晃你了，那就是提醒你的速度过慢了，你怎么还能将人一军呢，还把速度提得更慢了呢？心态啊，格局啊，都得大一些。月城旭说，我就觉得飞一次打100-200吧。哎，你想一想咱现在去潜水的价格，这个我觉得这个低空经济哈，可能要是100-200，这么亲民的话不能达到啊。春雨说了哈，来来来说一下啊，这个开发区的铁山中路湾里街以东的红绿灯目前是不亮啦，能不能告知一下开发区的交警大队，找人来处理一下。收到啊。是不是因为昨天晚上降的那场急雨啊，导致了红绿灯都已经不工作了。大海全是水说，要300-500的也能接受。妈呀，这3头500的，这飞空中多长时间能接受啊。张二姐也过来报道了啊，谢谢各位的支持。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件事儿，说团伙诱导未成年人无证驾驶碰瓷儿，然后还勒索，多可怕啊。这上海警方现在是一举打掉了犯罪团队。你说咱出门啊，开车在路上，是不是大家最害怕遇到的就是交通事故？那么除此之外，咱更怕遇到的就是故意制造事故的碰瓷儿团伙。近日呢，上海浦东警方就成功打掉了一个十分特殊的敲诈勒索团伙。这个团伙啊，是专门瞄准那些无证驾驶的未成年人设局去碰瓷儿，然后抓住当事人害怕被家长批评又害怕交警处罚的心理，就漫天要价，索要高额的赔偿。你有这心思，你哎妈，用点正经地方不好吗？

警方目前公布的案情经过哈，该团伙作案手法经过了精心的设计。首先呢，团伙成员在社交软件上面寻找未成年人，这种年轻人啊，然后就诱导孩子偷偷开车上路。哎，很多孩子呀是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是偷偷的开了家里的汽车外出。等到车辆上路之后，团伙呢就驾驶着租赁而来的私家车，找准时机故意撞击目标车辆，造成了两车追尾或者是刮蹭的交通事故。那孩子也是，现在这孩子可真聪明哈、啊、那看一看平时家长咋开车，自己还就偷偷学会了。这事故发生之后啊，团伙成员并不是选择直接报警处理，而是主动的提出，哎，不行，咱俩私下解决，你赔我点钱得了。团伙成员抓住了未成年人，本就是无证驾驶的软肋，就告诉对方说，你一旦报警的话哈，不但你的车辆会被扣留，而且呢，你属于未成年人，你还得面临处罚呢，然后家长还是会被追责的呢。很多涉世未深的少年人啊，这心里啊十分的慌乱啊，也不敢通知家长。其实啊，就不敢通知家长这事儿哈，能理解。为啥呢？即使脾气再好的家长，就是孩子如果做错了事儿，他都可能会暴躁一下，所以呢，孩子就害怕把这些不好的事跟家长来说，也正常啊，理解孩子的这种心理，但是不理解孩子就听信别人的谗言，你无证你就敢驾驶自己家的辈儿辈儿开车出来了。哎呀，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哈，这些少年们内心十分慌乱，然后呢，这些碰瓷儿的团伙成员还就是告诉他们，你只要赔偿我现金，你赔偿我多少钱就可以不通知家长，然后这车我也不用你来赔偿，就是维修的费用，然后就问这些孩子们哈，少则几千元，多则数万元的，让他们转账思量。就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就想啊，孩子手里现在未成年人都这么有钱吗？你想一想，你给未成年的这个每一年的压岁钱，前几年是不是他们要完了之后，因为年龄小，他也不舍得花，也不敢花，也不会花，也没有时候花。但是随着年龄渐渐的增长，那小孩手里现在有的比咱成年人都有钱呢。那么经过查实啊，该团伙作案车辆全部是来自于租赁平台，并不是团伙的自有车辆哈，然后降低了自身的作案成本，然后先后呢实施敲诈勒索，累计非法获取超过了10万元的金额。目前呢，团队当中的3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经是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其余的涉案人员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其中有一名作案人员因为作案的时候没有满16周岁，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而案件当中的几名受害者的，就是未成年人的受害者，因为存在着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交警部门也依法进行了对应的警示教育。其实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哈，在听完了这条新闻之后都表示，妈呀，真是都是防不胜防啊，没想到啊，碰瓷儿团伙已经是把目标都对准了那未成年人。所以在这里呢，也要通过节目给广大的家长朋友们咱提个醒啊，一定要保管好家里的车钥匙，教育孩子绝对不能够无证偷摸的驾车外出。同时呢，也要告诉孩子，如果说在路上呢真正的就是遇到了交通事故，你第一时间就给爹妈打电话，就联系家长，拨打报警电话，千万别相信什么私底下咱转账赔偿这一说啊，以免呢落入了不法分子的圈套。道路行车安全，家庭教育那是必不可少的，既要教会孩子去敬畏交通法规，更要教会孩子遇到危险要学会求助啊。那我们问问大家伙儿，如果在路上遇到了疑似的碰瓷儿，您第一反应是想要私了协商，还是立马报警呢？哎，或者是您曾经遇到过哪些奇葩的经历，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啊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唠一唠。

心怀美好，才会遇见美好。FM 100.8，领先早高峰，与你相伴，共创。

7:4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直播间里的子轩继续问候大家，周六快乐。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内容。爱吃辣椒的 Jerry 说了，大子轩早上好，现在出太阳了，雨停了，伴随着欢快的歌曲出门喽。这小曲儿一听，是不是心情格外的愉悦呀？笑颜常在还说了，早上好早上好，你刚才放的这歌叫什么歌啊？怎么这么好听啊？如果有一天，这歌的歌名也是来自老高的曲库。是如果有一天，小仙子你说的没错，确实是这歌啊。如果有一天，是一笑一朵野花演唱。清新之旅还说了，多么悦耳动听的歌声啊，配着小打击鼓的伴奏，很多人发现啊，自己呢跟着伴奏唱歌挺好听的，但是一关伴奏清唱，哎妈呀，瞬间就拉垮了。所以说伴奏就像是美颜滤镜，小瑕疵全部藏住，清唱呢就等于是原相机直出，音准气息半点糊弄不了。这个伴奏还能够稳住节奏音调，没了依靠，很多人唱着唱着，哎呀，那个调就飘走了。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哈，就是你在车里边，你用手机蓝牙连接着车载音响放个伴奏，然后在车里边像开了混响一样的唱一首，挺解压，真是挺解压啊。小飞龙发来了好多打卡的照片啊，很好看呀，绿草红花。哎，我就想知道你发的这个花能不能把这名字也同步更新一下。项目微光还说了，那个空中观光项目啊，咱们金石滩就有啊，就我知道那金石滩那直升机的航线，但是觉得价格略高。说现在的家长不回收压岁钱了吗？我小时候那就过一手，根本留不下，谁小时候不是呢？平常心还说，老高去钓鱼这事儿你知道吧？哎，你帮我看看呗，老高去海钓他不发朋友圈吗？我就想知道他在哪儿上船。哎，你给我当一次侦查员，你帮我打探一下报酬，你说。哎，我给你最大的报酬就是俩肘子。要啥俩肘子？就咱这感情特别深厚的，要啥俩肘子？要俩肘子那不就见外了吗？老高这周去海钓了吗？就这大风大雨大浪的天气，他能去海钓？他能钓上来啥？哎呀，立冬还说应该去开通一趟周水子机场到金州湾这个新机场的航班，波音或者是空客的飞机。我就有时候考虑，不行坐着滑翔伞呢。哎呀，有缘人哈，说你看看。我听了你们交广的节目之后，我总结出来啊，一些你们这些主持人的特色。这高峰呢是属于博学的，子轩呢是属于白富美，美玲呢属于傻白甜，阳光、小刚、米阳、欢欢都是百变魔女，大点儿、小蝶、大海、阿豆、谢卓、小月如，还有就这些主持人。说你猜猜我每天听多少个小时的交通广播呢？我们直播就开始听，我们下班了你就把收音机一关。有缘人你就说我分析的对还是不对吧，但我觉得你分析的大体对了 99%。 凤西还说，你这坐直升机然后登软梯，干脆别上去了，你整个吊床呗，你坐床上不就过去啊。我就说啊，这高手都在民间嘛，大家脑洞一开之后，你就发现哈，这样的这个事儿，哎呀，充满了欢乐呢。Jason 说了，东港会议中心逆行的跑者们，大家不要逆跑啊，不要逆行啊，这个锻炼身体不是为了自己成为亡命徒。就是我觉得在各个地方都是需要遵从规矩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是吧？
哎呀，广宪说啊，一定不要把钱存到爸爸账户或者是妈妈银行，因为有一种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啊，就你取不出来了怎么办呢？这。我懂你说的意思，但是现在啊，你从那个小朋友手里把压岁钱或者他们的零花钱你搞到自己手里边一点特别难。大海泉是指说机场这边已经下雨啦，也欢迎大家同步更新一下路面情况啊。默然离心说了，就现在这孩子涉世未深，这心里还胆小，兜里还有钱，不法之人就瞄准了这些孩子们，所以说就得加强孩子们对于这方面的警示教育，提高警惕，遇事不慌，遇到事情啊要及时报警求助。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平台当中继续发着互动的信息啊，我们稍后呢会跟朋友们来进入到整点的路况连线，然后呢也会跟朋友们分享几条网上现在都在热议的趣闻新闻。哎，一会儿回来我们再次相见。

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101.8 大连交通广播，
1: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每一步。
2: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又过去了30分钟，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受到施工的影响，红岭路安邦阳光上城小区门前路段到暖山门前的双向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这一段如果您选择经过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我们再说一下，目前呢是红岭路阳光安邦阳光上城小区门前路的双向受到施工影响，通行的速度是相当缓慢的，所以这一段需要耐心等待。那么过了施工区域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几处车辆密度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像西安路在中央大道路段到黄河路的双向也是车多缓行路段，其他路段通行秩序非常良好。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开通，是因为路面湿滑，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或街道有暴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4到29度。
8: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3: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8: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3: 领先早高峰，
8: 满电向前冲。